0: 哎呦，终于得救了！谢谢你们救了我。
1: 不客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好疼啊！刘大师受伤了，需要马上治疗。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2: 麒麟兔，发生什么事了？
3: 队长，负责舞草龙的牛大师受伤了，龙头也摔坏了，请求支援。
4: 牛大师是一条龙？
3: 别慌，我们马上就到。
5: 队长，
3: 我可以帮他治疗。
6: 我也可以帮忙一起修复破损的草龙。
3: 人多力量大，海底小纵队全员出动。
7: 完好如初，牛大师，你的伤还需要好好休养。
3: 我可没时间休息，还得舞龙呢。我的老腰疼。
6: 你现在还不能做剧烈运动，舞龙我们可以再想办法。
8: 这简单，我们来帮你舞。
3: 可你连龙头都抬不起来啊！
6: 我们有巴克队长啊。
3: 牛大师，你就放心吧。
9: 巴克队长可是海底小纵队里的大力士。
3: 没错，只需要一点熊的力量。哎，哇！太厉害了，
6: 队长好厉害！
3: 不错不错，那就由你来舞龙头吧。不过在舞龙之前，我们还需要将坏掉的草龙修补好才行。
10: 没问题，
11: 队员们行动起来。
3: 修补草龙需要用到稻草，这回稻草够了吗？草龙的编织工艺非常复杂，整个过程要用到编、织、绕、缠等多种手法。除了修补大草龙之外，还需要多做一些小草龙。
6: 你们是我见过的
3: 最有天赋的普通人，竹片好像不够了。我帮您去取。竹片都晒在竹林附近的晾晒场里，可是最近那里出现了猛兽，好多村民都受伤了。
6: 你交给我吧，什么猛兽，呱唧勇士都不怕。
10: 那就让我来给勇士带路吧。晾晒场就在前面了。比起晾晒场，我更想知道猛兽在哪里。
12: 我想你们应该是在找我，毕竟这里没有比我更威猛的动物了。
6: 金钱豹，
12: 既然你们把我吵醒了。
6: 就作为我的猎物吧！
3: 小心啊！太刺激了！它的速度非常快，要追上我们了！
13: 别担心，我来引开它。
6: 八仔，你快去收集竹片。
14: 好的，呱唧，
6: 你注意安全。
13: 哪里逃？
6: 嘿，大家伙，要来一场竞速比赛吗？来追不上呱唧勇士，来追我呀，大家伙！
15: 小家伙，你别太得意了，等我抓到你一定。
6: 人呢？
16: 啊！又发。
3: 这么长的草龙需要多少人才舞得动啊？
17: 需要13个人，可舞草龙的村民都被竹林里的猛兽抓伤了。啊，
18: 幸好你们来了，不然今年的舞草龙就该取消了。嗯，队长，加上呱唧和花仔，好像还是缺了不少人呢。
19: 不，人数刚刚好，别忘了还有我们的中国特派员们，
20: 呼叫艾古丽、竹峰、小五、
21: 队长。
17: 黄山村舞龙的村民们不幸受伤了，急需你们的协助，为大家一同舞草龙。
6: 没问题，
22: 队长。

0: 口令来，一二走，一二跳，重来。
1: 下去可不行，谷草龙今晚就要开始了。
2: 我说老牛啊，要不今年就算了吧。
3: 谷草龙可比我想象的要难多了。
4: 是我的问题，我跳太快了。
5: 还有我应该看清脚下的。
0: 没关系，你们已经表现得够好了。我第一次舞草龙的时候鼻子都撞折了。
1: 其实舞草龙也没有那么难，关键在于我们之间的默契配合。
3: 侯大师说的对，就像我们执行任务时，只有默契配合才能成功救援。各位听我口令，这次让我们来一点小纵队的默契。
6: 好的，队长。
3: 一左二右三抬头。
5: 这些应该够了。呼叫呱唧，猪片已经收集完毕，我准备返回了。鱼人的情况怎么样？
7: 放心吧，华仔，
8: 我已经甩开了金钱豹。
5: 下雨了吗？
7: 不好，华仔有危险！呼叫巴克队长，
8: 华仔遇到了金钱豹，需要支援。
3: 收到，我们会尽快赶到。
1: 跑了一个猎物，还有一个猎物。
5: 放松点，伙计，我身上的毛比肉多，一点也不好吃。你要不要来块松子烧饼？
1: 味道不错，不过远远未达到我的胃口。
5: 糟糕，薯片太重了，坦途鱼艇完全无法加速。
1: 跑不动了吗？我的晚餐。
9: 那是什么？
1: 小猛兽啊！
5: 草龙舞的不错，朋友们。
7: 当然，还少不了我的龙吼声。
3: 配合的不错，呱唧。
5: 我已经开始期待晚上的舞草龙了。
0: 青龙。
10: 二月二，龙抬头，吉祥如意，大龙出城。海底小纵队给大家送福了。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3: 远近
12: 海底报告，
13: 远近
12: 海底报告。
11: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舞草龙。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一集，共工触山。
2: 五月五，芒种五，山五道，三阳跳。少爷爷，我们要找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
0: 我也不知道，不过一见到他一定能一眼认出来。你先自己找，我有事要办。记住啊，从现在开始，他是你的责任。
2: 好吧。
3: 哎呦，你这个香囊的款式以往我都没见过。
4: 这是我自己绣的，好看吗？
3: 以往端午节咱们家家户户都用干香草缝制的香囊保佑平安，
5: 现在的年轻人啊也开始喜欢这些了。
2: 你叫什么名字？那你家人呢？你这么小，为何一个人啊？这个给你。
6: 瞧这两个孩子打扮得真别致，瞧这小衣服、小裙子，古色古香的，真是可爱呀、
7: 你们是谁家的孩子？我好像没见过你们。
6: 哟，别是和家人走散了吧？
3: 快来快来快来，你们都来看看，可有人认得这两个娃呀？
2: 大娘，我们……
0: 我的两个孙儿从隔壁村来你们这儿凑热闹，给各位添麻烦了。
2: 爷爷，你来了。
8: 爷爷，你来了。
7: 不麻烦不麻烦，老人家留下做客吧。
0: 感谢你们的好意，不过我们还得拜访一位故人。
2: 少爷爷，我们去拜访谁啊？
0: 你一天能有800个问题等着我，你别忘了你也是神仙。
3: 你们是神仙？
2: 是啊，我是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楚金灵香草仙子。这位是鼎鼎有名的寿温少爷哟。
8: 我怎么不知道自己是谁啊？
0: 你呀、你可不简单啊。今天是端午，香草爷你带他去趟战国时期，去水畔看看屈子吧，屈子会帮到他的。
2: 说走就走啊？你愿跟我去战国时期吗？三闾大夫。
9: 你是？
2: 屈子，我是香草仙子啊。您为什么久久驻足江边？
9: 楚王不听忠言，竟被秦国破了郢都，我心情郁闷不已呀。
8: 他们说您博学多才，我想请问您，您知道我是谁吗？我的祖先又在哪里呢？
9: 你有没有听过共工触山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一火神，名叫祝融，他奉旨守护一只大鼎，水神共工却要来抢走这只鼎。火神祝融虽然赢了，

0: 的鼎却被共工偷走了。天庭知道了这事儿，就要惩罚共工。共工一气之下，竟然抱着大鼎撞向不周山。不周山是一根撑天柱，被共工撞断了，天塌下去一块。
1: 啊，天塌了！
0: 是的，那只大鼎也从此再无音讯。原来真的是你。
1: 什么意思啊？
0: 找到那只鼎就知道答案了。
1: 那要怎么找啊？
0: 浩浩元香，分流逆袭，修路幽闭，大远呼吸。
2: 我太子知道天庭后的人们还在纪念着他，你心该多安慰啊。
1: 他一定会知道的。嗯，
0: 成语典故，共工触山。总有人问水与火是不是不相容，其实水与火是相克相生的，这样才能合成天下。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二集，雨住九鼎。
0: 小家伙，你来了，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哦，
2: 香草姐姐叫我楚儿。
0: 楚儿，我看还是叫楚生吧。

0: 是位于八公山路淝水之滨，全国唯一以楚文化命名的博物馆。我们寿县曾是楚国最后的都城，楚国八百年曾在这里再现，这是被誉为天下第一鼎的楚大鼎，出土于我们寿县朱家集李三姑堆楚王墓，体积在全国目前所有出土的青铜鼎中是最大的。
1: 寿爷爷，人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青铜鼎？
0: 楚生啊，你听说过禹铸九鼎的故事吗？
2: 大王，自我大夏建立后，九州稳定，四海升平，朝廷和百姓日益富庶，如今九州所供之青铜越积越多，不知可作何用处？
3: 当年皇帝功成铸鼎，鼎成成仙而去，我们何不将这许多铜用来铸鼎？
2: 那铸怎样的铜鼎？
3: 就铸九个鼎吧，哪一州所供之青铜，就拿来铸哪一州的鼎，将那一州内的山川形势、奇禽异兽都铸在上面。顶住城后可招示百姓，使他们知道哪一种动物有益，哪一种动物有害，免得去山林川泽里劳作时遇到不好的东西，受了魑魅魍魉的害，这样岂不也是为百姓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吗？
4: 好，这样的顶就是江山社稷的重器了。
3: 那就这样，收天下青铜，铸成九只大鼎吧。
4: 诺。
2: 扬州青铜道。
5: 荆州青铜道，
6: 荆州青铜道，
2: 九州青铜入炉，开始铸鼎喽！
7: 长这么大声，
8: 终于要开始
7: 能干什么呀？哇，
8: 这鼎沉了！哎呦，
4: 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
8: 鼎，
4: 这鼎是快沉了吧？哈哈哈哈！
5: 九鼎铸成了！
9: 九鼎铸成了！
10: 九鼎铸成了！
11: 九鼎。
0: 就这样，大禹收起九州的青铜，铸成了九鼎，因而这九鼎就是象征整个天下，从此中华大地进入了钟鸣鼎食、春秋鼎盛的青铜时代。
12: 寿爷爷，屈子说我们只要找到我们祖先祝融守护的那只鼎，楚生就能回家了。可我们到哪里找啊？
0: 不要着急，我们会找到他的。
1: 你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0: 大禹铸成的九鼎代表九州，成了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禹铸九鼎后，夏商周三代都将青铜鼎视为传国之宝，社稷重器。由此因争夺它，也引来了一场场逐鹿中原的战争。
1: 这样啊，那鼎不就是国家的象征吗？
0: 是啊，鼎是权力的象征，因此历代君王都想得到它。
13: 成语典故禹铸九鼎，当江山社稷苍生因火而铸，以鼎而立，有着怎样的分量？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三集，楚王问鼎。
2: 武镇，
3: 大王万岁！大王万岁！
4: 启禀大王，布阵完毕。
2: 出发！
3: 是。
5: 大王，楚国有觊觎王权之野心，如今他们将大军开拔到城外驻扎，明显是在向我们示威啊。
4: 楚国一路打了胜仗，野心越来越大，北方诸国也跟着虎视眈眈，形势与我们不利。
5: 大王，我愿面见楚庄王，以慰劳的名义前往探探虚实。
4: 可

0: 界楚王。
1: 你们是何人？
2: 楚王，我们是来寻找楚大鼎的。
1: 大胆！你们可知鼎是礼之重器，周朝天子才能拥有九只鼎，而楚国国君的我才能拥有七只鼎。你们凭什么要寻鼎？
3: 楚王啊，我知道你也想拥有九只鼎，问鼎中原，雄霸天下。
1: 嗯，是又如何？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如今我楚国实力大增，已成春秋霸主，难道不配拥有九只鼎吗？
3: 好，楚王有这雄心，这才是我们楚人的气魄。
1: 哦，听你这语气，你们是楚人？
2: 嗯，哦，我是楚精灵香草仙子。
1: 既是如此，那就不罚你们了。你们且退下吧。
4: 周天子使者到。
5: 周天子使臣王孙满觐见楚庄王。
1: 王孙满，听说你是周王室的贤臣，此次来我这里做什么？
5: 楚王，我是代周天子对楚国致以天子劳师之意。
1: 哦，现在九鼎在周天子手里，本王很好奇，想问问那九只鼎有多大，有多重啊？
5: 这个嘛，我周王室的九鼎过于巨大，加之年代久远，重量已经无法估算了。
1: 是吗？本王只要折下楚国士兵刀剑上的刃尖，就足够能铸造出九鼎了。
5: 楚王，一个王朝的兴衰在于仁德，而不是宝鼎。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5: 哎，您难道忘记了吗？余下昌盛时，

0: 九州之国进贡青铜铸成了九鼎，后来殷纣王残暴狂虐，九鼎又被迁到周都。如果天子治理有方，为政有德，鼎再小也重得移不动；如果天子道德败坏，鼎即使再重也好移动。如今周王室尚在，楚王您是不应该问九鼎轻重的呀。
1: 这来人，
2: 在
1: 下令明日返回楚都。
0: 诺。
3: 寿爷爷，楚庄王为什么要问鼎的大小轻重呢？
4: 九鼎象征着九州，他问鼎就是想雄霸九州啊。
3: 那他又为何下令返回楚都？
4: 他听了王孙满的话，知道时机未到，不敢轻举妄动，所以才整师而退，再寻良机喽。
5: 原来如此。可是寿爷爷，你为什么要带我和楚生到这里来呢？
4: 我还要带你们去很多地方呢。你们要寻找到那只鼎，首先要先了解楚国的历史文化。
6: 成语典故楚王问鼎。总有人在问，问青铜鼎的大小轻重，与其说是问鼎，不如说是问心，问的是雄心，问的是民心。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破一破破，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7: 这个孩子不能要，
8: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6: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7: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6: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林、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垃圾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来来来，快吃吧吃吧啊！林成啊，多吃点儿啊。
1: 老公，来，多吃一点，都是你最爱吃的，爸妈亲手为你做的。哎
0: 呀，云成啊，这次可真是虚惊一场，你不知道啊，真是吓死我们了。多亏明玉宽宏大量，答应放你。
2: 明成，不是我说你。这一次的确是你错了，你要接受教训，以后遇到事情要冷静，不能这样冲动。再说了，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商量解决呢？啊？
3: 你岳父用我说的对啊，明成啊，以后你可得长记性啊！啊，要不是我为你三番五次的求明玉，明玉也不可能放了他呀，不定判几年呢。
4: 别再说了，你给我站住！别再提苏明玉了，行不行？
0: 明成，你怎么这么说话呢？啊，
1: 明成，
0: 你把人家明玉打了，人家不追究，咱不得感谢人家吧？你自己做了这么荒唐的事儿，不该反思反思自己吗？
4: 我是混蛋，我是王八蛋，你们不应该接我回来，谁让你们接我回来的？
0: 你说这话就没良心了你！自从你出了事儿，我们一家人就没睡过一个好觉，一直在想办法救你，就连我都豁出我这张老脸。我
4: 谁让你豁出你这张老脸了？我让你们去求他了吗？我没有让你们去求他。
5: 你多吃一点啊！
1: 爸，我送送你们。妈，爸，爸，
2: 这个苏明成太让我失望了，自己干出这样荒唐的事情，我们忙前忙后，还冲我们嚷嚷，什么玩意儿？
1: 爸，您别生气，明成他平时不是这样的。
2: 不光是他，还有这苏大强。自己孩子出这么大的事儿，不管不问，跟没事一样。我现在啊，算是明白了，只有这样的爹才会生出这样的儿女。我现在啊，真后悔把女儿嫁进苏家。
1: 爸，
0: 行了，少说两句吧。
1: 丽丽，要不你还是跟我们回家住吧。苏家现在这样，我们怎么放心你待在这儿呢？
6: 妈，明成他平时真的不是这样的，您知道的呀。那这一次就精神上面受太大刺激了，所以有点反常啊。爸，等他好了，我带他去跟你们道歉行不行？别生气了。
2: 丽丽啊，不管有什么事儿，记着给我们打电话啊。
1: 真不跟我们回去了？
6: 明成现在情绪不稳定，我得留下来照顾他，我不回去。
1: 那你照顾好自己啊。

0: 那你说实话，苏明玉是你亲生的吗？
1: 亲生的。
0: 亲生的？
1: 亲生的。
0: 亲生的？
1: 她真是你亲妹妹？
0: 不可能，你骗我。你把真相告诉我，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2: 明成，
0: 苏明玉不是你亲生的。
2: 明成，你干什么呢？
0: 丽丽，你帮我问吧，苏明玉是她亲生的吗？
2: 你疯了吧你！
1: 她真是我亲生的。
0: 她是你亲生的，她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2: 她怎么对你了？她不是已经放过你了吗？
0: 她放过我是为了羞辱我。今天是我过得最耻辱的一天，我被羞辱得体无完肤。苏明玉是这个世界上最歹毒的女人，你们谁都不了解她。你不了解，丽丽不了解，我大哥也不了解，只有妈了解。苏明玉是这个世界上。

0: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那个准备自杀的大胡吗？
1: 嗯，
0: 就在这里。几年前公司买下了这片地，把湖填了，盖了这个度假村。我知道地点的时候都哭笑不得。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就是湖底。你今天说让我把这件事情放下，让它过去。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才能让它过去，机缘太深了。你看，我现在还待着湖底呢，我一直都没上岸。
2: 等到水母，等到水母。
3: 老公，你在说什么呢？
2: 你知道等到水母吗？世界上毒性最大、脾气最小的水母，当你发现它的时候，它的触角已经蛰到你了。几分钟以后，你就会窒息而死。小的时候，我和苏明宇抢台灯，我赢了。第二天早晨，他抱着一大碗牛奶，说他的牛奶里有鸡蛋。他知道我会去抢，我抢到了。喝下去以后才知道，牛奶里被他放满了胡椒。苏明宇就是那只水母。
3: 老公，咱不想了好不好？啊，过去的事情呢，就让它过去吧。你们俩毕竟是亲兄妹，不要闹成这样，别想了，别想了啊。
2: 我是猫科动物，他是灯塔水母。我们根本不是亲生的兄妹，我们完全是两个物种，风马牛不相及。
0: 好。

0: 苏，没事，没事。做梦了？
1: 做梦。
0: 你到底是谁？

0: 我算了一下，爸平均每46分钟上一趟厕所，正常人晚上是不会上厕所的，肾虚者3到4回，我5到6回，睡眠时间8小时，46分钟上一趟，那他一晚上至少得上10趟，这是有病啊，前列腺坏掉了，前列腺坏掉了就得去医院，我去给爸挂个号去。
1: 方明成，你到底要干什么？你从回来以后一直在闹，你有完没完啊？这是不是给你全家添了多大的麻烦？我们现在好不容易把你弄出来了，你还要继续闹下去是不是？好，你要再这样继续，我就真不管你了。
0: 你本来就不该管我，老婆。你说的对，我给家里添的麻烦太多了。我本来就是个累赘，我活着就是浪费空气，浪费粮食，我就是一个行走的造粪机，我给所有人都添麻烦了，我该离开，离开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对不起，对不起，老婆。
1: 别再说了，老婆，你怎么了呀？你到底是怎么了？老公，你吓到我了，我好害怕。你别再说了，怪我好不好？都怪我，我就不该跟你发火。我不让你去找明宇，你就不会打他了，是不是？
0: 不怪你，老婆。老婆不哭，老婆不哭。我不想你难受，老婆，我只有你了，老婆，我想让你好好的，老婆，我只有你了。
1: 那你不要再胡说八道了，好不好？
0: 不胡说了，不胡说。
1: 那你别吓我了，好不好？
0: 不吓了，我听你的，我全听你的，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老婆。
1: 你说的，你听我的。
0: 听你的，全听你的。
1: 那咱们让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从现在开始咱们都不提名誉，以后都不提这两个字，行不行？
0: 不提，不提，不提，不提名誉，过去了，过去了，对不起。
1: 明成，咱们睡觉好不好？
0: 睡觉，睡觉。

0: 你干嘛去啊？
1: 上班去。
0: 上班？
2: 你昨晚不是没睡好觉吗？今天没去上班啊，在家休息吧。
1: 哎呀，公司欠了一大堆的活，再不去的话周姐会杀了我的。
0: 我已经跟他打过电话了，跟他说你身体不舒服，给你请假。他说呢，让你在家再多休息几天。
1: 你怎么想的这么周到啊？那我去买点菜好不好？
2: 行啊，你要实在想出去走走呢，就去吧。那你去买菜，我买条鱼呗，晚上我就给你吃。
1: 你给我做鱼吃，我买鲈鱼。
0: 行，你爱吃什么就买什么。
1: 那我走了。嗯。

0: 哎哎，爸，不害怕，不害怕。我是想跟你道个歉，昨天晚上是我不好。
1: 没事没事。
0: 你想吃点什么？
1: 没事没事。
0: 那我就给你买菜啊。
1: 啊。

0: 他这是怎么了？
1: 爸，他就是想明白了，以后啊，咱都别再提那事了啊。爸，
0: 好，不提了，不提了。

0: 你以后不要再为难明玉了，我是他朋友，有什么事冲我来。
1: 你回去转告苏明玉，让他把视频录像给我，否则的话我不会放过他。
0: 你要是再敢找他麻烦，我真的会对你不客气。

0: 跟你讲话，听到了吗？
1: 你要干什么？

0: 没事吧？啊，疼不疼？这不上次那个送饭的厨子吗？怎么打起来了？
1: 他是苏明玉的男朋友。
2: 回去再说。
3: 小石把明成打了，这怎么可能呢？
0: 怎么不可能啊？还流着鼻血呢，幸好我下去的及时，要不然就不知道打成什么样了都。
3: 这都打哪儿了？伤着没有啊？啊？
0: 要是我不下去拦着呀，指不定打成伤成什么样呢。爸，这事儿您可得管管。
3: 你让爸管呀？哎呀，这爸怎么管呢？再说我看好像也没伤着哪儿啊。
0: 您这说的什么话呀？没伤着就不管了吗？这要是以后我们不在的时候，他找上门来把他给打伤了怎么办？
3: 小石他不是这样的人呐。

0: 不是这样的人呐。再说明玉，这他不是都同意了吗？放明成出来了，这怎么又？这明玉虽说是脾气大点，这明玉也不是这样人呢。
1: 他就不是人，他放我是有条件的。
2: 什么条件？
1: 他给我录了一段视频。
2: 录什么视频啊？
1: 我们说好了，我要写一封悔过书读给他听，然后他就放我。我写了，当我读完以后他不满意，然后他拿出来他替我写好的一份，上面全部都是侮辱我的话，并且录了视频。他说以后我要是再欺负他的话，就把这段视频放到网上去，那里边的话写得非常过分，如果放到网上，我这一辈子就完了。
0: 你这个名誉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啊，好歹明成也是他二哥呀。
2: 爸，您给明玉打电话。
0: 给他打电话干什么？
2: 问问他录视频要干什么啊。您给他打，跟他说说。嗯，
0: 我打他也不会听的。
2: 那这事您也得管呀，您必须得打这个电话呀。
0: 他根本就不听我的。哎呀，
2: 爸，您就这么看着明成受委屈不管？

0: 回来吧。我是朱莉。
1: 有事吗？
0: 本来苏家的事儿，道理应该由爸来跟你说，但是爸他不敢跟你说。那好，就由我来传达给你。
1: 你说。
0: 苏明玉，我问你，你不是已经答应放你二哥出来了吗？你录那些视频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事情他应该很清楚啊，他没告诉你吗？
0: 他告诉我了呀，他说你录那个视频就是为了羞辱他，以后再用来毁了他，是这样吗？
1: 这是律师的建议，这是我对苏明成提出的合理补偿要求。
2: 整个过程也是在公安机关的监督下，
1: 合法、合情、合理。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我觉得很有问题，我现在要求你把视频删掉。
1: 这不可能。
0: 苏明玉，你知不知道你二哥出来以后在家里是怎么过的？他吃不好睡不好，昨天晚上折腾一个晚上，我好不容易让他安静下来，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他不好过我就好过了吗？朱莉，麻烦你转告苏明成，视频在我手上，他以后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他自己心里应该清楚。
0: 苏明玉，你们兄妹之间有这么大的苦大仇深吗？啊，你录视频到底想干什么？
3: 我告诉你苏明玉，
4: 你就是一只毒水母，
3: 你比我想象的还恶心，
4: 要不然你别让我再碰着你。
1: 朱莉，这就你说他已经认错了是吗？行，你不用再劝我了，视频呢我是不会删除的，我就是要让他怕我，我要让他永远担惊受怕，让他再也不敢打我。
2: 好，苏明玉，算你有本事，你录了视频是吧？
0: 行，这事儿我们认了。那我再问问你，你不是一个体面的人吗？啊，你叫人来打明成算怎么回事啊？
2: 你怎么这么卑鄙啊？
1: 谁打他了？
0: 还能有谁啊？你那个男朋友啊，一大早的跑上门来打他。
1: 你找苏明成了？朱莉，我问你，谁先动了手？
0: 是你男朋友找上门来的。
1: 哦，那就是苏明成先动手的是吧？
2: 十天都被他打伤了，我还没退休呢。
1: 你们还恶人先告状？行了，你要再无理取闹，我现在就把视频发出去。

0: 这个苏明月，这苏明月太不要脸了吧他。以前你总跟我说，妈说她是个心肠歹毒的女人，我还不相信，我今天算是看清楚了，这个女人真的是太狠了，太不要脸了。爸，你为什么不管管她呀？爸，
1: 给你添麻烦啊？
2: 没有，但以后别找疯子理论了，他下手没轻重了。
1: 我就是要他以后不敢再欺负你啊。
2: 疼不疼？你跟人家说你是我男朋友？
1: 没有啊，我说是你朋友，没说是男朋友。
2: 紧张什么呀你？啊，你干嘛不跟人家说你是我男朋友？
1: 那我再去说一次。嗯，
2: 等一下。喂，师傅。
3: 他睡着呢。
2: 没有，起来了。
4: 那你不在医院好好待着，真的是让我白跑一趟。
2: 你回来了。
4: 你都成这个样子，我能不回来吗？
2: 好，我真没什么事儿，我明天就能上班。
4: 不用不用不用，
3: 打这个电话还是告诉你在家好好休息。
4: 我给你放半个月的假。
2: 半个月的假？我没那么娇贵啊。
3: 你听我的啊，
4: 这个你现在任务就是好好休息，别露面啊，公司的事情你交给我来处理。
3: 要是一露面人家问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答？现在公司里面人都在问
4: 你怎么回事，我能帮你拦的我都拦的，拦不住的那你自己想办法
3: 啊。
2: 啊，行，好吧，谢谢师傅。
3: 好好休养啊。
1: 半个月的假。
2: 半个月的假。
1: 我们去玩。
4: 去玩去玩去玩。

0: 我怎么管
1: 啊？叫他回来，当着我的面把视频删了。
0: 我叫他，他能听我的？
1: 他是你女儿吗？
0: 是。
1: 我是你儿子吗？
0: 是。
1: 都是亲生的吗？
0: 啊。
1: 叫他回来，只有你能管。

0: 儿子，不是我不管，是我管不了。
1: 你管不了，谁来管？丽丽，我大哥苏姓的人被苏明玉欺负成这样，没人能管得了吗？
0: 把早就跟你说过，你别招惹他，你招惹不过他。当初你妈在世的时候不也是？
1: 听我妈，别听我妈，你不配听我妈。妈要在的话，

0: 你不会被欺负得这么惨，没人会欺负我，你什么都不管。好，我告诉你，如果这段视频流到网上去，我向你保证。
1: 我会死。哎，薇薇，这个鞋怎么只有一只啊？
2: 没事，你放这儿，我待会儿找。
1: 啊，好。
3: 喂，爸。明哲，家里出大事儿了。
1: 爸，你别着急啊，有什么事你慢慢说。出什么事儿了？
3: 明成疯了。 他说：“明玉录了他什么视频，要威胁他。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啊！哎呀，这明成现在已经都疯了，他就缠着我闹，这丽丽也不管。这个家现在根本就不是个家了，我还怎么在这儿待着呀？”不是，明玉录视频，他想干嘛呀？
1: 他还嫌这个家不够乱呢。
3: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啊！我看这个事儿，咱们就两条腿走路吧。他俩的事儿，你要是能管，你就管；管不了，你也别管了。你赶紧回来，给爸买房。我搬出去一了百了，行不行啊？
1: 爸，你别怕啊。这个周末啊，我就往回赶。明成和明玉的事儿呢，我来处理。你千万别慌啊。
3: 不是啊。

明哲，你快帮帮你弟弟吧啊！明成太可怜了，爸不想看见他这样折磨自己啊，爸心疼明成啊，爸不想再看见明成这样遭罪了，明哲呀。

0: 啊，刚刚那个是最好的，这就是最顶级的茶，你看。
1: 应该把枯的叶子才掉。
0: 不，就是要这个一心一叶。
2: 一心一叶啊？
0: 一心一叶，一心一叶，
2: 一心一叶，这普通话不标准。
0: 一心一叶，一叶。你也别乱。
2: 等我啊，喂，大哥。
3: 明玉啊，恢复的怎么样？
2: 挺好的。啊，
3: 大哥要感谢你，感谢你的宽宏大量，能够同意把明成放出来。明成这次确实做得太过分了，他怎么能这么欺负你呢？啊，你放心，等大哥回去啊，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4: 大哥，您打电话是为了视频的事情吧？
3: 哥主要是想关心你，当然了，这话说回来，这事情都过了，你还拍视频干嘛呀？还拿这事威胁他？明成现在一直在家里闹，搅得爸都不得安生。
4: 他闹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拍视频也只是为了自我保护，以防他日后报复我，这难道又有错吗？
3: 你别把明成想得这么坏嘛，他都已经认错了，那你再拍视频这不就没意思了吗？杀人不过头点地，你这么羞辱他只有造成更多的负面影响。这样吧，回头我们大家一块儿好好的教育教育他。
4: 教育？你们的教育就是警告他以后少招惹我这样心狠手辣。

0: 他的女人是吧？
1: 哎，不是不是，大哥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兄妹之间闹成这个样子，我这做大哥的也有责任。但是我希望能化解你们兄妹之间的矛盾。
2: 这件事儿错在明成，你呢是受了些委屈，但事情总有结束的一天吧，我们不能抓着不放嘛。
1: 我们应该给明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那对于你来说，
2: 也应该放下这些烦恼，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中，对吧？
1: 听大哥的啊，把视频删了，你和明成的恩怨呢，一笔勾销。
0: 大哥，你知道吗？小时候我是不懂的，长大以后我才接受这个事实。亲人之间也是分缘深缘浅的。我跟苏明成出生在一个家庭里，但是我们缘分太浅，机缘太深。
3: 至少目前为止，
0: 我没那个胸襟，也没那个能力放下这些恩怨。算我求您了，别逼我了，别管这件事儿好吗？
4: 我是苏家的老大，这件事我必须得管。
0: 大哥，我最后一次提醒您，被打的人是我，不是您。
4: 可是我。

0: 都听见了。这个明玉啊，真是太让我失望了。他之前答应放了明成的，可谁想到他是让明成拍一个道歉视频来做交换。这件事情对明成刺激非常大，他现在在家里一直在跟我爸闹个不停。
1: 原来明玉不是因为你的话才肯放明成的呀。
0: 你现在说这种事有意思吗？啊，当务之急是要解决他们兄妹之间的矛盾。明玉这么做确实太狠了，我让他把视频删了，他也不肯听我的。苏明成现在已经很崩溃了。
1: 苏明成那是自作自受，根本就不值得同情。他能把他自己的亲妹妹打成那样，就说明从小的教育有问题，明显是被你妈给惯坏了。这次的事情刚好给他点教训。你不能像你妈一样偏心明成。
0: 我怎么偏心了？是明成是做错了，教育他也是应该的，但不能拍视频啊，这关乎到一个人的尊严问题。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万一视频流露出去了，你让明成以后怎么做人？
1: 明玉拍视频就没有错，像那种有暴力倾向的人就应该有东西来控制他，要挟他。你自己想想，万一以后明成再打明玉了怎么办？明玉手里有这个视频，最起码在关键的时刻可以拿出来保护他自己的人身安全。我要是明玉，我也拍，而且我还不一定答应放明成出来。
0: 哎呀，你就别再添乱了，行不行啊？反正我一定要想个办法，把苏家的关系好好调整一下，不能再让别人看笑话了。
1: 苏家的事儿，那都是历史的问题，不是你一个人意气用事就能解决的。你怎么到现在还看不清楚啊？
0: 哎呀，我清楚，我清楚。
1: 你清楚什么呀你？苏明哲，不是我不给你面子，你这个当大哥的就是糊里糊涂的，一点都看不明白，什么事情都管不了，只会越搅越乱。我告诉你啊，还是那句话，回去给爸买房子可以，你去探望明玉也可以，但其他的事儿你少掺和，尤其是苏明成的事儿绝对不要管，听清楚了吗？
0: 清楚了，清楚了，赶紧收拾。

0: 走，你去炒茶吧。你看，哇，
1: 舒服满满啊！你帮我把视频删了吧。
0: 你确定？删了你不怕？
1: 有你在，我就不怕了。

0: 三郎。
1: 真山啊，真山啊，你这人怎么那么实诚。
0: 哎，过不去啊。
1: 快了快了，
0: 走走走。
2: 朱莉啊，今天叫你来是想通知你一下所里对你的一个决定。
1: 主任，你先听我说行吗？我真的特别喜欢这一份工作，而且我在咱们所已经干了7年了，我舍不得离开这儿啊。主任，上次的事情呢，我知道全是我的责任，我已经认真的反思过了。我希望所里面给我任何惩罚都可以，降职降薪，哪怕从一个实习生做起，我都接受。我只想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别辞退我行吗？
2: 谁说要辞退你了？我今天是想通知你，你升职了。
1: 升职？
2: 对啊，从明天开始，你就是咱们所最年轻的中层了，恭喜你啊！
1: 那谢谢主任了。
2: 谢我干什么？不过呀，你要真想谢，就谢你小姑子。
1: 苏明玉。
2: 对啊，哎，你小姑子厉害啊，众诚集团的盟总亲自到咱们所和咱们大老板把事情说清楚了。上次的事啊，不怪你，是个误会，而且通过盟总，咱们公司啊接了好几个大的审计项目，这不大家都挺忙的，所以啊你也就别闲着了。一会儿啊，你到老宗那儿拿一下资料，回家准备一下，明天就赶紧上手把审计程序做出来啊。
1: 好。
3: 视频也删。
4: 车已经到了，走吧。
5: 明玉把视频删了。
4: 删了
5: 啊。
4: 你看人明玉是怎么办事的，好好跟你妹学学吧。
6: 删了，
7: 删了，
6: 不可能。
7: 你大哥亲自给我打的电话，说明玉把视频删了。
6: 你有亲自看到他删吗？那你凭什么说他删了？
7: 你怎么这么犟啊？这么大的事儿，我想明玉应该是删了吧，他不会骗人的。
6: 他不会，谁会？他性格你不了解吗？你为什么相信他？打电话。
7: 我打电话管用吗？
6: 管用。打电话让他亲口说他删了。
7: 我打电话能行吗？
6: 能行。打。

0: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1: 看到吗？看到吗？关机了，关机了。他怎么可能会删呢？他都没开机，所以我大哥根本就没打这个电话。你们机里喝酒我来骗我是不是？哎，丽丽，你回来的正好。你说，苏明玉可能就这么痛快的把我的视频给删掉吗？
2: 啊？
3: 丽丽是这么回事，刚才明哲给我打电话，亲口告诉我说明玉把视频删了，他就是不相信。
1: 我为什么要相信？证据呢？
2: 爸，您先吃东西，我来跟他说。
1: 不是，你先告诉我，你这谁都没有看见他删，你们凭什么要相信他呢？
2: 来，我买了好吃的，吃完了咱们再说，行不行？
1: 不。咱们先把事儿说清楚，你坐下。你相信苏明玉会这么快的把我的视频删掉吗？
2: 如果明玉他亲口说他已经把视频删了，那应该就是删了呀。
1: 为什么你也会相信他？不，为什么你们突然所有人都相信他了呢？早上起来你不是还说他是蛇蝎心肠的吗？
2: 是啊，我之前是这么说过，那不是因为他之前把我的工作弄

0: 了嘛，而且我又觉得他六亲不认，还告你，还让警察抓你，放你出来吧，还要录视频羞辱你，我觉得他真的做得很不近人情，挺恶毒的，是不是？
1: 就是。
0: 但是，我今天不是去了一趟公司吗？我本来以为我会丢掉工作，但我没有想到主任他没有开除我，还给我升职了。你知道这一切都是苏明玉在暗中帮我吗？
2: 他帮你？
0: 是啊。

这个小家逼上绝路，害我们就过不下去了。他还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吧，对不对？他还是把我们当成一家人的。这件事情就算了吧。

0: 圈套，我告诉你，这就是他的圈套计谋。我一下子就想明白了，我告诉你，他就是要孤立我，他把你们全都画到他那个圈圈里边。
1: 不是，老公，你已经是一个30多的人了，想的问题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首先你说名誉这是一个圈套，那他的目的是什么？
0: 目的就是先孤立我，然后再一个一个的再把你们逐个歼灭。
1: 怎么可能呢？现在事实摆在面前，他帮了我，我升职了呀，这不很简单吗？他在帮我们。
0: 你不要沉迷于他这点小恩小惠，他的计谋很大，你知道吗？他后面埋了一个很大的圈套。
1: 老公，你听我说，我知道你是受了刺激，但是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误会，是因我而起的，对不对？所以呢，你打名誉是你错在先，人家现在名誉已经不追究了，咱们不要再闹了好不好？踏踏实实过咱们的小日子。
0: 好好好，我幼稚。好，那我想请问你，我打名誉是因为谁？
1: 是因为我呀，但是我没有让你去打人呢。
0: 朱莉，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我去打他，我很讲义气，对吗？你为什么不能站在我的角度上来帮帮我呢？你为什么要被他这种小恩小惠给迷惑呢？
1: 我为这点小恩小惠，我朱莉这么要强的弱，我为什么要接受？还不是因为你。你知不知道你打人犯了这么大的错，我们全家人把你弄出来费了多大的劲，我爸妈去求他，我接受这点小恩小惠全是因为你，因为我们要给爸还债，我不能没有工作。
0: 你不要再提还债的事儿好吗？这是两回事儿。
1: 这是一回事儿，我没有工作，我没有钱，我们拿什么给爸还债？
0: 我现在要说的是，我是你的老公，我是你的男人，你不能丢了我的尊严，你不能站到他那边去。
1: 你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
0: 我幼稚吗？
1: 苏明成，我再跟你说一遍，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0: 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如果咱俩今天说不通的话，你走，你到你爸你妈那儿去住，我可以不需要你们任何人，我独自对抗苏明玉。

0: 就只能送你到这儿了，里面我不能进。
1: 轻松了，终于可以逃离你们苏家了。
0: 话别这么说。
1: 我还不能说说吗？
0: 可以说，可以说。不过我们家这么多人，就没有一个让你看得上眼的。
1: 我挺欣赏明玉的，但是所谓的欣赏，也只能停留在远远的欣赏。你记住了啊，我走了之后，你们苏家的事情你爱怎么管就怎么管。我只有一点要求，我跟小蜜的生活质量不能降低。
0: 我知道是。过三个月我就回去了啊，你好好陪着小蜜好吗？赶紧走吧，还要过海关呢。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5: 这个孩子不能要，
6: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4: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5: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4: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啊，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呢？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
19: 吧。收钱吧，
20: 乡里乡亲的，
8: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1: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

0: 二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

0: 来，抓着妈妈的手，你要听妈妈的话啊，来跟我拜拜，
1: 跟爸爸说拜拜，
0: 拜拜。
1: 我说的话你记住了吗？
0: 知道知道。拜拜。

0: 这里不错吧？
1: 很久都没有这样放松过了。
0: 对啊，就是压力太大，你应该多跟我出来走走。你看，美景、美食，还有美男子。
2: 呀，小石来啦！
3: 哇，老板娘！
2: 我就说嘛，一般人点菜可没你这么多讲究。那，哇，这可是按你的要求做的啊，改良版的鲜鱼野菜汤。
0: 来来，尝尝。
2: 女朋友啊，啊，啊，还挺般配的嘛。小石，你可以呀、啊，嗯，挺快的嘛。
0: 啊。
2: 哎哎，对了，你们等等啊。老板娘为什么说你挺快的？
0: 我快不快，你是知道的啊。
4: 你也是经常来这儿吗？
0: 来过几次了。嗯。
4: 都带姑娘来吗？
0: 我带过，你是第……
4: 数清楚啊。
0: 第八个。啊！你是我第一个带来的，我上回来呢还单身呢。
4: 你在我之前都单身几年了？
0: 单身有一段时间。
4: 一段时间是多久啊？
0: 一段时间就是好一阵子嘛，一段时间就是一段。
2: 小石，
4: 我想说，不想听。
2: 小石啊，
0: 嗯，
2: 啊，这是我们自己酿的梅子酒，来，你们俩尝尝啊。嗯，也算是我对你们俩的祝福了。
0: 祝福。
2: 那你们慢慢吃，我不打扰了啊。
0: 好，谢谢。

0: 那你跟上一个女朋友谈了几年？
1: 这么重要吗？
0: 问问嘛。
1: 就一段时间了嘛。
0: 老妻子。
1: 真想知道。
2: 小石啊。
3: 哎，
1: 老板娘叫我，她刚不是说不打扰了吗？
0: 我是过初一。
3: 来了来了。
0: 过十五，我告诉你。
4: 丽丽，你爸好骗，我可没怎么好骗啊。你这次回来，真不是因为明纯又闹事儿了？
5: 没有的事儿，我们俩能有什么事儿啊？这不是他大哥回来了，要给爸买房子吗？我跟他们三个男人住在一起吧，也不方便。再说我最近工作真的挺多的，我想搬回来，能踏踏实实的好好工作，就住几天就回去了。
4: 总之啊，你要受什么委屈一定告诉妈，听见没有？
5: 嗯。
4: 你这姑娘还挺不错的，既放了明成，又帮你把工作的问题解决了。她表面上看上去冷得跟冰似的，心肠还挺热的。哼，以后你跟你这小姑子好好相处，互相有个帮助啊。
5: 嗯，
4: 既然回来了，就在家好好待几天。我跟你爸多给你做点好吃的，早点睡吧啊。

0: 好了，
1: 不要找老娘亲，快点干，
0: 干，干。
1: 爽，哎，怎么酒没动啊？什么情况？啊？
0: 这太大杯了。
1: 哎呀，这赶紧的，喝多了有我照顾，你怕什么啊？
0: 哎，
1: 快点，放下。
0: 太多了。
1: 放下。不想喝这杯也行啊，那就聊聊最让你刻骨铭心的那个。
0: 好，我喝。
1: 改变规则了，先聊。

0: 掉吧，啊！
1: 往里边。
0: 干干！你不能一天天的老这么沉迷于游戏之中啊！那新闻上老报道说有人长时间玩游戏猝死，你得引以为戒。
1: 好啊，
2: 死谁死？
0: 你老这么玩这么大声，你也会影响人家别人的呀。

0: 小点声啊！
1: 大妹子，实在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0: 你们家孩子有病啊？你怎么管的？
1: 是我的责任，我的责任。实在是抱歉，实在是抱歉。谢谢。

0: 我算听明白了。
1: 嗯，
0: 感情你这20多年每一段感情都刻骨铭心啊。
1: 哎，我这么掏心掏肺跟你讲这些，
0: 哎，夸你呢，夸你呢，对待感情认真。哎，那你这个最后那段感情挺好的嘛，跟那姑娘挺投缘的，怎么也没在一块？
1: 嗯，家人反对
0: 啊？这都什么年代了？你都这么大了，这家人反对你就不在一块，肯定有别的原因。骗你，没说实话你。
1: 真的，不是只有你会因为家庭烦恼。
2: 寒光在起舞啊！
3: 啊！

0: 心啊。
1: 嗯。
2: 哎。哎。哎呀。哎呀，这酒后劲儿这么大。
3: 嗯。哎呦，你们俩都起来啦？昨晚睡那么晚，怎么不多睡会儿呢？这年轻啊，是体力旺，但也多吃点，补补啊，多吃点啊。

0: 醒醒吧，儿子，醒醒吧。
1: 我几点了吧？
0: 都中午了，几点了？哦，吃点面吧，再不吃就坨了。这都做好半天了。
1: 丽丽做的。
0: 丽丽做的。
1: 爸做的。
0: 哎，我。嗯，
1: 刚才是我爸好了。
2: 嗯，你怎么就动火了？不是说不让你动火吗？
0: 咱平时都是丽丽管着你，管着我。你说因为个名誉，你和丽丽吵成那样了，都把丽丽气走了。我再不管你，谁管你啊？

怎么就我气他呢？你是觉得那是我不对吗？你们都对，苏明玉也对，就我不对。

0: 明成，你别这样。你说你这样，你让你爸还怎么在这待下去啊？
1: 待不下去了是吧？很好啊，你们这全都是中了苏明义的奸计啊，这都是在他计划之内啊，他就是让你们离开我，就让我自己过啊，为什么所有人都不相信我啊？

0: 是刘扬。
1: 爸，
0: 您不是说您儿子的事情您管不了吗？
1: 既然管不了就别管了，再说了，如果他真心想道歉的话，你让他自己给我打电话呀。
2: 不是，丽丽，他现在已经变得非常好了，要不你为了爸你回来看看
3: 啊。
1: 爸，我现在在工作，我工作很忙，您别再给我打电话了行不行啊？万一我这工作再丢了，我可就连还您的钱啊都还不上了。就这样啊，再见。

0: 喂，爸，你说。
1: 你快点回来吧。
0: 爸爸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1: 你还忙什么呀？你快点回来吧。明成已经疯了。
2: 我上午给他做了碗面，他不但
1: 不领情，他还把我撵出家了。
2: 我现在正跟着
1: 大街上。你快点回来吧，你要再不回来我就跳河了。
0: 爸，你说的是真的吗？

0: 大哥，
1: 哎，明生啊，你怎么回事啊？啊，你怎么可以把咱爸赶出家门呢？
2: 我什么时候赶的？他又告我黑状了。
3: 你别管咱爸说了什么，你这么做就是不对的。
1: 你现在心情不好，我可以理解。但是你别忘了，妈妈走了，咱们就剩爸爸一个人了。他都60多岁的人了，咱们尽孝心还来不及呢。
3: 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啊，我只是希望在咱爸买到新房子从你那儿搬走以前，你能不能对他好一点？
1: 你多少给他做顿饭，不要让他总吃外卖。他想吃什么就让他吃什么，想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别拦着他，
3: 帮他舒舒服服的不好吗？还有啊，明玉山视频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你要是不相信呢，我可以把微信的截屏发给你。
2: 不用了，哥，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爸，我会把他照顾得好好的啊。
4: 哎呦，大叔，你这好久没来了，手气也变差了。哎，我不是那意思，要不我们换一种玩的，你看这个怎么样？可好了，中奖率特别高，玩不？
5: 玩，都买，玩您的。

0: 明成，又中100。哟，
1: 大叔，今天手气真不错呀，都200了。
2: 兑奖了吧？
0: 兑奖。
1: 好，等着啊，给你取钱去。来，200。还玩不？
0: 还玩不？
2: 开心吧。
0: 开心啊！
2: 赶紧走。

念秋。找着。

0: 好吃吗？
1: 好吃，好吃，好吃
0: 啊！好吃，多吃
1: 啊！你也吃啊？
0: 哎，我不吃，不吃，我不敢吃这个，我不配，我要外卖。

0: 行，真正真好吃。嗯，行，地沟油啊，对老年人身体不好，没办法，我来。
1: 这些不好的东西啊，你得少吃。你年轻，我岁数大了，要不咱俩换换吧？
0: 哎，别，不行不行不行，不可以，我来。您吃坏了，那就要了我的命了。
2: 你来最新鲜的，
0: 这儿。您放心，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
1: 谁呀？
3: 您好，苏先生是吧？
1: 嗯。
3: 您的外卖。

0: 王叔，天冷，先带我爸回家。
1: 老叔，再玩两把呗，怎么慢玩，再玩两把。那老王，咱俩来吧。
2: 好，
1: 来，
2: 我来。

0: 董事长，他们说不搬。本来是不是公司员工啊？现在是怎么样？是听我老婆的还是听我这个董事长的？你去告诉他们，限他们一个小时之内搬。
1: 要是不搬的话，
2: 不搬会怎么样？啊，你出去，快点！哎，我看你呀，赶紧架起机关枪，把我娘家的人还有我还有我儿子一通通扫掉，这样心里才会彻底痛快了吧？你这喊什么喊呢？你对我的人尊重点，可不可以啊？你以为这是哪儿？
0: 这是公司啊！你还嫌公司不够乱吗？啊，你要像那个姓孙的一样，看到众人倒，众人倒，对你有什么好处？
2: 行啊，要不喊也可以，但是你得收回你的人事任免，包括我表哥在内，还有我娘家所有人。任凭你那个表哥，听了他我就一肚子火。跟那个姓孙的干的狗皮唠叨的事，我开他十次都有余。今天我是看到你的面子才把他给留下来，升职加薪，他还闹什么闹？
1: 闹个屁呀！闹他，闹闹闹闹闹！你给他升了什么是加什么薪啊？他现在一分权利都没有了。
2: 他有什么狗屁本事？要什么权利啊？他去吃屎吧他！
1: 哎，他是我在众臣公司里面的一双眼睛，你要是把他砍了，我不就瞎了吗？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呀！啊，老孟，你砍我娘家人算什么本事？当初你创业的时候，我娘家人怎么帮你的？他们抱怨过吗？啊，现在你牛了是吧？用不上他们了是不是？
0: 哪个我亏待过了，都报答了啊！是他们自己没出息，不长进，不要求自己。在公司里面，正事儿没做，捞黑钱的事儿没少做，别以为我不知道。
1: 他们有错让我来管，容不了你插手。
0: 我告诉你好了，我这次动他们的意义不一样。
1: 众臣已经不是以前的小作坊了，我想让公司再上一个台阶，让众臣脱胎换骨，变成一个现代化大企业，顺利上市。你要上什么我不关心，你就是别想动我娘家的人。你要是敢动一个，我们就离婚。哎，反正公司你占股70%嘛，里边有一半是我的，到时候摊开来分财产，我看你怎么上市。
3: 你牛，继续牛。这老板跟老板娘怎么吵这么凶啊？
4: 他不是要离婚吗？哇！哇！
3: 肉，待会儿再。我不要吃肥肉，不要吃肥肉。为什么？这不肥，吃了肥肉不会长胖的，让吗？不要，你吃肥肉，把瘦了留着我。哎，
4: 干嘛？
3: 我就打一个电话，
4: 打什么电话？
3: 一个不行。
4: 一个。
5: 喂，你终于出现了！你这什么情况啊？养病，还养失踪了，连个去向也不报告一下。
4: 怎么样了？好点了吗？放心吧，活过来了。公司怎么样了？老孟回来以后是怎么？

0: 处理姓孙那帮人的。
1: 哎呦，这故事就太精彩了。老蒙回来以后，第二天姓孙的那帮人就被扫地出门了，连根带续一个没留啊。
0: 下手这么快、啊、
1: 这就是你师父的风格啊。这不过也有内伤。
0: 怎么了？
2: 姓孙的
1: 也想顺带着把张副总跟蒙太族系的人一起处理了，
2: 没想到却捅了马蜂窝了。这帮人仗着蒙太为他们撑腰，
1: 拒不交权，新来的职业经理人连办公室都没得坐。刚才老蒙跟蒙太为这事儿还大吵了一架，蒙太都提出离婚了。
2: 你想想，
1: 你师父这个级别的人，这婚哪能说离就离呀、啊？蒙太用这招，你师父也没啥办法。
2: 这事儿可比姓孙的那事儿麻烦多了。
1: 哎，我跟你说啊，你就借口在家里养病，多待两天，千万别回来，免得趟了他们这滩浑水。
3: 好了，讲完了，
4: 马上来，
5: 快快快。
4: 好，太冷了。哎呀，这个鱼什么都好呀。
3: 来，好了，好了，好了。

0: 公司在上市期间呢，财务这方面的确会比较复杂。
1: 请放心，我们恒天财富一定会重整出具一套最完美的方案。
2: 一起看，
3: 小慧，
2: 我把他
3: 能保证控制了。
2: 眼睛冷静，起开，起开，挂。无情要控啊，李冠。
4: 小万，把张顾问带到那个会议室去。
5: 去。
6: 你闹什么闹啊？
2: 爸，你为什么要跟我妈离婚？是不是你在外面有人了？你一有钱就要抛弃我妈呀？
4: 谁要抛弃你妈？是你妈要抛弃我，是她想离婚。
2: 她为什么要离婚？还不是因为你欺负她？
4: 这事儿太复杂了，说来话长。你小孩子不懂，回去。
2: 好，
4: 回去，回去，回去。
2: 我才不管那么多，你不许欺负我妈，更不许跟我妈离婚。
4: 小子，你听好啊！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不想跟你妈离婚。你要劝要闹，找你妈去。我现在正在跟人家谈公司资产配置的问题，你要是再闹的话，小心我让人给你给认出去。
2: 不就是舅舅们的事儿吗？
7: 爸，你为什么要把他们赶出去呢？当初你创业，他们是怎么帮你的？
2: 现在用不上他们了，你就羡慕啥驴啊？
3: 谁叫你求这些的？是你妈还是那些舅舅？
5: 我不用人教。
4: 小子，你听好了，公司是我的，你是我儿子，只要我有一口，就有你的。他们是谁啊？啊，他们能跟你一样吗？想想他们为什么天天要扒着你。我要是天天由着你妈娘家那帮人在公司里面胡搞瞎搞，吃干喝净，你将来吃什么？你喝什么啊？老大不小了，长点脑子好不好？长点脑筋啊！别天天被人当枪使啊！
2: 反正我不许你跟我妈离婚。
8: 是我不愿意留下来，公司事情真的太多了，我再不回去他们个个都要原地爆炸了。
5: 嗯，
8: 哎呀，你别那么不开心嘛，咱们下次去更远的地儿，咱们出国旅游吧。
5: 你都伤成这样还要回去工作，我实在是不敢奢望我们去更远的地方。好，走走。
8: 你干嘛去啊？
5: 收东西啊。
8: 哎哎，

0: 我突然觉得他们可能也没那么需要我了，那我还是把假期过完再回去吧。
1: 你吃惊？
0: 确定？
1: 还好多天。
0: 管他的。
1: 确定？
0: 确定。
1: 他们会爆炸哦。
0: 那现在就让他们炸了。
1: 好。哎，哎。
0: 别闹太好，万一我骑上了。喂，师傅。
2: 在哪儿呢？
0: 您说。
2: 没法让你休息了，形势逼人。
3: 快进来吧。
0: 好，我知道了。
1: 走了，快快快。
0: 干嘛去？
1: 收东西啊。

0: 说啊。
1: 老弟，我求你个事儿啊，你能不能过来帮我个忙啊？
2: 请
1: 真严格，
2: 国际标准，
1: 滴滴
2: 精华，
3: 有
2: 千
3: 种
2: 精华。
1: 找你
3: 了。来，没点外卖啊？
2: 餐桌上的黄金。
4: 哟，哎呦叔，你好你好，
3: 来进叔。
4: 哎呀，大侠，我在下桌子等您了，你怎么还在这磨叽呢？
1: 哎呀，我给忘了。
4: 你看，哎、你看你爸爸这记性。老朋友们聚会早都定的日子，这记性。
3: 嗨，那我也去。
4: 你别去了，我说明成，老家伙们在一块聊的那些话题，你也不感兴趣，你也待不住。
3: 那我得陪我爸呀，
4: 有我呢，你放心吧。
3: 那您多费心。
4: 哎，没事没事，你放心吧啊。
3: 好，
4: 你赶紧。
3: 好，您费心啊，你说。
1: 时间都过了，
5: 到哪儿我都能找着你。8点钟准时进门。我等你。
4: 哎，我说，快点吧，快点吧。
1: 老聂啊，幸亏我打电话让你来救我，要不我连家门都出不去。
4: 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怕你儿子呀？
1: 哎，我不是怕他。哎呀，说来话长。哎，要不咱俩找个地儿吃点饭，我慢慢跟你说。
4: 今天不行，我女儿跟我外孙子回来了，我得陪他们呀。从国外回来的，你说我能不陪着吗？今天我只能陪你到这儿了。
1: 走吧。
4: 对不起啊。好，再见。
1: 只有我一个人消磨时光喽，谢谢老聂。

0: 假期怎么这么短？
1: 对呀、啊，那别去吧。
2: 哼，你去你养我。
1: 可以啊，厨房现在缺人呢、啊。走。
0: 拉倒吧你，有你点工资还不够我买包呢。
1: 答应我啊，养伤第一，工作第二啊。
0: 知道啦，唐僧。
1: 换你开啊！
3: 小石，
1: 哎，大叔啊。
3: 那是明玉吧？
1: 是明玉啊。

0: 是嘴唇印儿是吧？
1: 不是，名誉怎么那么不卫生？
0: 啊，行了行行行行，没事没事，我饿了，我吃饭去了啊。
1: 不，大叔，我这是餐厅，你去哪吃饭啊？

0: 吃也不好啊。
1: 对啊，
0: 万一要是让明玉知道了，该说我占小便宜了。
2: 你就在我这吃个饭，我跟他说什么？
0: 哦，不跟明玉说呀？
2: 不说。
0: 啊，那行，那我就在这吃吧。啊，在这吃吧。

0: 什么？这个资产配置的方案就交给你们专业了。
1: 非常感谢蒙总的信任。接下来我们恒天财富会制定一个个人和企业资产的配置方案。嗯，在个人和企业资产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为您降低一切资产风险。
0: 好，好，那就这样吧。
1: 行，那蒙总，我就先走了。
0: 好，
1: 再见。
0: 可以上班了？
2: 没事儿。
0: 人们想让你多休息几天的，可是公司现在是非常时期啊，各岗位都缺人。
2: 我明天就上班，放心吧。
0: 来，走。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4: 这个孩子不能要，
5: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4: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3: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林、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那个，你二嫂那个事情呢，我已经解决了。我委托朋友让他回去上班了，另外我也替他拉了不少业务啊，估计以后不会有人为难他。
6: 哎，师傅费心了，谢谢师傅。
5: 你谢我干什么？我还被你道歉呢，为了忠诚惹了你二嫂，然后又被你二哥打。坐坐。我要跟你说，就是武汉那边的事儿我已经准备好了，你可以过去。
6: 我来也是为这事儿的，我还是想留在中央。
5: 不去。
6: 武汉那边柳青是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众诚现在是关键时刻，您知道的，我不是躲事儿的人。您现在还要处理家务事，我更应该留下来帮你排忧解难。
5: 你都知道了。我那个老婆她在那儿是叫离婚的，她这么做就是要掐断众诚脱胎换骨晋升现代化大企业的路啊。这更可笑的是她居然把小梦拿出来当枪使啊。你想想，她娘家那一帮人窝在公司里面，要是不把她给拿掉的话，这众诚她怎么改组啊？还是得沿着老路走。那我花那么多钱请那个职业经理人到这边来干什么用？众诚还要不要上市啊？
6: 师傅现在怎么想？
5: 我是没招了，我真的没招了。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做清官难断家务事，尤其这种家庭跟公司粘在一块的事儿。我也不怕你笑，这次诈病啊才让我知道我老蒙在家里就是一个孤家寡人，根本没有人管你的死活。我也看到我自己的未来，要是将来我真的走了，这老婆孩子他也不会为我难过，他们唯一想到我的就是怎么样从我这边再多捞几笔财产而已。
6: 师傅您别那么悲观，师母和小蒙还是非常爱您的，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有误会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聊一聊，看看能不能化解一下。
5: 怎么谈呢、啊、怎么谈呢、啊、我们现在已经水火不容了，根本不在一条线上啊。

0: 尤其这母子俩做的事情真是让我寒心啊。哎呀，好吧，他要离就离吧，大不了鱼死网破嘛。
1: 师父心里已经有解决方案了吧？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就直说。
0: 好了，那我就直说了，啊。纵成现在这个局面，确实是离不开你。那我请老纪来，只是负责帮我上市，业务这一块他还管不到。我是需要你扛起江南江北的业务，同时把我老婆他们那帮人全部肃清，还要稳住局面。明月，还是那句话，我只相信你一个人。

0: 你看我们家米玉是不是长得很漂亮？
1: 嗯，
0: 又有社会地位，又能挣钱。以前找我相亲的呀，可多了，多了去了，都是成功人士啊。以前呢，他一个都没看上，我还以为他眼得多高，得找个什么样的。结果让我没想到，他怎么找了你了呢？
1: 是我是有点配不上明月啊。
0: 你确实配不上。我不是那意思，我不是那意思。你也有你的优点嘛。
1: 是啊，
0: 但是虽说你没有明玉那么好的工作，挣的也不多，长得嘛也就那么回事儿，但是你诚实，宽厚，会照顾人。
1: 大叔，这你可真的要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珍惜明玉，我照顾他，保护他的。
0: 有这种想法就好，以后就看你怎么做了啊。
1: 嗯。
0: 但是我觉着我还是应该嘱咐你几点。明玉啊，脾气不大好，有点凶。
1: 嗯。
0: 但是他不管对你如何凶，你都要忍让他。
1: 嗯。
0: 还有，明玉平时工作很忙，休息饮食都不规律，你有这么好得天独厚的环境条件，你一定要好好的给他安排好。
1: 大叔，明玉的健康，他的饮食包在我身上，放心吧。
0: 还有啊，既然你和明玉好了，也要好好的对待他的家人。
1: 嗯，
0: 尤其是我，
2: 哎，我就想不明白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和待遇，哎，怎么就给了我没给你呀？
3: 更看好你呗。
2: 这甭说别的，老蒙这一次让我去武汉单挑，我确实还感觉有点意外。哎，我平时是不是不应该抱怨他？
3: 太不该了。
2: 老蒙有眼光，他看好我，错不了。
3: 我说我还跟你说什么？
2: 他说啊，
3: 嗯，
2: 这次收购武汉这个公司啊，规模不小，但体制老化，设备陈旧，需要下大力气整改。
3: 那你可得好好干，你可不能辜负我师父对你的信任。别顾着贪玩，安分一点。

0: 你放心吧，我肯定好好干，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地站好这个坑，谁也挤不走我。
1: 什么时候走啊？
0: 明天。
1: 这么快？
0: 哎呀，老孟说了，时间不等人，必须在刘金发现之前让我坐稳这个位置。
1: 嗯，我师父相信你，我也相信你，等你的捷报。
0: 哎，我可听说了，公司里那一堆烂摊子事儿，老孟让你来处理啊？这是要借你手砍人了，你可千万别犯傻。这砍的是谁？砍的是蒙总老婆那一家人。这是个烫手山芋，就算你干好了，也会惹一身麻烦。
1: 要是你，你会怎么处理啊？
0: 要是我来干啊，会先从内部瓦解。
1: 说说呗。
0: 蒙太那个弟弟沈浩，最近刚入手了辆百万级的豪车。哎，你说他那点工资吧，他买得起吗？

0: 带回来啊？去哪儿了？
1: 啊，老朋友，好久没见了，就在外边多聊了一会儿。
0: 出事怎么办？我怎么跟大哥交代啊？
1: 我能出什么事儿啊？这么大岁数
0: 了，出了事儿一切都晚了，没法跟大哥交代呀。
1: 我知道你这是关心我，照顾我。可我老这么在家里待着，也不出去走动走动，我真的是怕又郁闷，又烦躁，又孤独，就像蹲监狱一样。我才得了抑郁症。
0: 您怎么会得抑郁症呢？你可以跟我大哥告黑状啊，可以发泄。侮辱我，谩骂我，我呢跟大哥保证了，我要把你照顾好，所以我决定我每分每秒都在你身边，形影不离。您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
0: 睡觉。

0: 你怎么找到这儿啊？
1: 你以为你躲到这儿我就找不到你了？
2: 躲什么躲呀，就换个环境而已。
0: 什么事儿？你说。
1: 你呢，没能亲自把我娘家人赶走，就变着法让苏明玉来办。你以为我看不出来？
2: 仲臣是个集团公司，是个正规企业，它不是夫妻店啊。明玉他现在做什么事情都是按照公司的新政策在执行，不是说他想赶谁走就赶谁走那么简单。
1: 我才不管你什么新政不新政呢，只要是我娘家的人你一个都不能处理。
2: 不是我非要动你们娘家人，只要是 你们娘家那几个人实在是太不争气了，现在公司的中层员工对他们极其反感啊。那上次的事情你也知道啊，又是檄文又是逼宫，我能怎么办？我现在虽然是董事长不错，但是
3: 季总他得负责业务，他要用什么人我管不到啊。那公司的新政分给了明玉，由他来管，那我更管不了了。所以你有什么不满你找我没有用，我解决不了啊。

0: 我管不了。
1: 你真的不管啊？
2: 不是不管，我是管不了，管不了。你听不懂普通话吗？
1: 那好吧，那我娘家都已经说好了，他们明天啊会全部都过来看看你。哎，到时候你什么能管，什么不能管，你自己当面跟他们说清楚啊。
2: 你这不是胡闹吗？你
1: 是你先胡闹的。你不管我了，你管管我嘛。把我带到了，我走了。反正话也带到。
3: 啊，对了，这两年你在外面买的那几套房子的钥匙啊，我都有，都在这里。你别想躲着我啊。

0: 哎，爸，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1: 明哲，你是不是后天回来给我买房啊？
0: 啊，后天我还回不去呢。
1: 你不是说周末回来吗？这怎么又变卦了？
0: 我现在人在深圳呢，回去的话还要等一个礼拜，
1: 还得一个星期呀、啊！哎呀，爸可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了。
0: 怎么了，爸？是不是明成又没照顾好你啊？你等着，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啊！
2: 你千万别
1: 给他打电话啊！他们照顾我，挺好的。他们对我那真是无微不至的关怀，
0: 真的。爸，你踏踏实实的啊，再等我一星期。
1: 不是，明哲，要是如果可，
0: 爸，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还要对我说啊？
1: 我就想让你赶紧回来给我买房睡觉。

0: 说了一些威胁我的话。
1: 我明天出去躲一躲啊。那个早会叫季总取消。他如果来找你的话，
0: 你千万别去恻隐之心了啊。
1: 这一关过不了，众生就无法脱胎换骨。心要狠得下来，明白吗？
2: 放心吧，师傅，我自有分寸。

0: 大叔，您看好没啊？到底看哪种房间？
1: 我要是多住几天，还能便宜点不？
0: 那得看您住多久啊？
1: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0: 那您从网上下单呗。
1: 你们这儿也得从网上下单呐？
0: 是啊，网上下单能打九折，便宜点，住一个星期800多块钱吧。愿意住吗？
1: 你这玩的是什么呀？
0: 宾馆消消消。
1: 玩的挺好啊。还有没有往下降的余地了？
0: 这已经是最便宜的了。
1: 还是贵。
2: 住。
3: 你干嘛？你有病啊你！
4: 谁有病？谁有病啊？怎么说话呢？
3: 我就说你有病，你有病怎么了？
4: 几点了？你闹什么闹？你是不是有病啊？
3: 你是谁有病啊？
4: 每次出来你都在这吵，你有意思没有意思？要别出来，哈尔滨都没。

0: 大叔，大叔，你怎么在这呢？
1: 你进去吧。
0: 来，走，我们先进去吧。啊，来，我们里面先坐一会儿。来。
2: 爸，
3: 起来了，到点了，起床了，爸。
2: 爸。

0: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哎，哥，
2: 哎，明成，咱爸的电话怎么关机了？啊，你把电话交给爸。
1: 你有什么事你跟我说，我可以转达吧。
2: 我跟咱爸说一下买房子的事儿，你又不清楚，你让咱爸接个电话就行了啊。
1: 他没在家。
2: 不在家？他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可能出去散步了吧。
2: 咱爸去哪儿了？你居然不清楚？
1: 爸去哪儿我为什么要清楚？我又不能二十四小时把我自己拴在他腰上，他一大活人，那是他的自由啊。哥，
2: 明成，你是不是跟咱爸遇到什么别扭了？
1: 我没有啊，没有。
2: 那你紧张什么呀？
1: 我哪紧张了？
2: 那咱爸昨天晚上为什么大半夜的给我打电话，还催着我赶紧回去
1: 啊？怪不得我一大早找不着人呢。
3: 他是半夜溜出去的。
2: 什么叫一大早不见人呢？啊？哎，我说苏明成，你干了什么事情能让咱爸大半夜的离家出走啊？这么大的事居然瞒着我！哎呦，就一个星期，你不能让我省省心吗？你现在赶紧出去，
3: 把咱爸找回来。
2: 咱爸要是丢了，我跟你没完。这太不让我省心了，这。

0: 啊，
1: 怎么离家出走了？
2: 其实家丑不可外扬啊。我也没拿你当外人，我长话短说吧。明成在家里边儿，
3: 哎呀，大叔，
2: 明成在家里边儿经常跟我发脾气，我就给他大哥打电话，让他劝劝。没想到他不但不悔改，反而变着法的管我。他嘴上句句说的是对我好，照顾我。我太了解他了。他这就是在报复我，折磨我。
3: 哎，大叔，我真没有这个事，你别往那方面想了。
2: 他这就是冷暴力啊，小石，你是不知道啊。哎，这个冷暴力真的让人太难受。
3: 哎，
2: 我要不是趁他睡着了偷偷跑出来，他还得跟着我缠着我不放啊。
3: 所以你昨晚就跑出来了啊？那你睡哪？
2: 本来想找个宾馆住，好点的宾馆太贵了，便宜点的房间又冷又太吵了，
3: 哎，
2: 根本睡不着。我这一夜都没睡呀，我手机也不敢开，也不敢离明成家太近了，怕他找着我。我就这么四处游走，也是走着走着就走你这儿来了。
3: 那接下来打算怎么样啊？
2: 不管去哪儿，我也不回明成家了。我一直得躲到明哲来接我才行。实在不行，我去买张票上上海找明哲去。
3: 哎，你先别冲动，我们一起想办法嘛。你看啊，那个明玉啊，明玉，
2: 我不去他家，我不去他家。
3: 啊，为什么？
2: 明玉脾气太大，随他骂我害怕他。
3: 明玉他那么多间房子，你不一定跟他住嘛，你让他安排好就行了，啊？
2: 那也是他的房子，还不是照样让他管着我？我可不去。小石，
3: 哎，
2: 要不我就麻烦你了。我就在你这个店里。反正沙发就行，我拼没拼，我就在这儿住吧，住几天。
3: 大叔，我怎么能让你在这儿睡呢？要不你上我那吧，啊，我家虽然小，但够你一人住了。我这几天就在店里睡。
2: 不行不行，我这就够麻烦你的了，我不能再给你们家添麻烦。
3: 真的不会，你别这么说。
2: 不能，真的不行。哎，要不还是算了吧。
3: 啊。
2: 你不用管了，
3: 是
2: 把大叔还是走吧。
3: 哎，大叔，我怎么能不管呢？我现在也不能让你再一人出去啊，
4: 是吧？好了，
3: 哎，来，不是这没吃饭吗？来，先坐下，把这碗面吃了，吃饱了，我们两个一起好好想办法，好吗？
2: 那我吃完了再走。

0: 离家出走了？
1: 对啊，行李都带出来了。
0: 哦，这么严重啊？那你问问他，愿不愿意上我那住几天啊？
1: 我问了。
0: 那你再问问他，愿不愿意单独去我另外一套房子住啊？
1: 我也问了。
0: 也不愿意吧？他是不是还说，就算没跟我住一块儿，那也是我的房子，
2: 还是得受我管制？
1: 你挺了解他的嘛。
0: 这事儿你真别管了，什么离家出走、冷暴力，那都是他无理取闹，演苦情剧呢。
1: 哎，他是你爸，怎么这么说他？
0: 我这么说，那是因为我太了解我爸了。
2: 大哥每次给我打电话说我爸在苏明成家住不下去了，结果每一次都是他没事找事儿。
0: 我每次跟他说你上我那儿住吧，人家每次拒绝理由都是一模一样的。
1: 还不是因为怕你。要不这样吧，我给他安排个酒店。
0: 不是他有家，他为什么要住酒店呀？哎，石天东，你关心我，我心领了。但我们家事儿，你能真别瞎操心了吗？家庭的矛盾永远是最深的矛盾，不是你一个人就能化解的。
1: 但他现在来找我了，我能怎么办？
0: 他去你那儿吃喝，我不反对。但每一次吃完喝完，麻烦你务必把他送回苏明成家。苏明成再怎么不懂事儿，也不敢对我爸怎么样。行，我还有事，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2: 实业的李总约好吃午饭，时间快到了。
1: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对啊，总不能让你爸在外面跑来跑去吧，是吧？找个酒店啊。行，那这事就包在我身上吧，我处理。可以啊。嗯。大叔，解决了。怎么了？
3: 你怎么还给明玉打小报告啊？
1: 对，大叔，明玉是你女儿，又是我女朋友，是吧？这么大的事，
3: 你可真快。
1: 我们这都是关心你。这他刚也讲了，如果你哪都不想去，我们给你安排个酒店，

0: 酒店太贵了吧？
1: 你放心，所有的费用啊，明玉会负责的。
0: 明玉是这么说？
1: 真的。
0: 小石，
1: 嗯，
0: 既然是这样，能出去住，那我倒知道个地方。以前你聂叔带我去过，而且还有人照顾。
1: 嗯，
0: 明成还发现不了，要不我现在带你去看看。
1: 现在
0: 啊，
1: 现在，
0: 现在就走，
1: 现在，拿走。

0: 午饭了吗？
1: 没有啊，今天早没出来啊。哦，
2: 大叔，我看你忘了吗？
3: 没见，今天早上就没见你吧？哦，
2: 帮你玩。
4: 没有啊。
5: 看到蒙总没有？知道他去哪儿了吗？蒙总，
6: 都找了一圈了，没找着。
7: 小姐，我们俩兜了一圈，没看到他人影。
1: 表哥，你那边怎么样？
5: 我打他电话他也不接，之前我也问过老毛了，老毛也说他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只是说今天早上几个会议被临时取消了。
1: 哼，这个老泥鳅，他会不知道老毛去哪儿了？蒙我呢？
5: 现在怎么办？
1: 没事，看我的。哎，你跟我去吧，我的包。
8: 静，
1: 明总，蒙太找您。
8: 哎，师母，您怎么来了？快坐，快坐，
9: 我先去端杯咖啡。
1: 哎呀，你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
8: 很好啊。
1: 你住院的时候了，我特别想去看你，可是我们家老蒙不让去，是会影响你休息。我可是一直惦记着你啊，
8: 让师母操心了。这公司不是事情多吗？我就想着赶紧回来盯着了。哎，
1: 你说我们家这个司老农，太压榨人了吧？哪有这么用人的？是不是？在工作上啊，有些小细节呢，就不要那么认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就行了吗？
8: 师母今天找我有事儿啊？啊，
1: 哎，还不是为我们娘家那些人。对啊，那个考核的事情，你能放松一点就一点吧。得饶人处且饶人，你说是不是？
8: 这新政是领导吩咐的，我就是个执行的，还不是领导让怎么办就怎么办？
1: 办呢？我没不让你办呢，但对我娘家人就不能这么办吧？
8: 师母这心情我完全理解，但实话说，我真没那么大权力，我真不敢。
1: 你行的。这个呢，是我的一点心意。我是觉着呢，你对我们家做的事情也不少，一直很想找机会谢谢你。嗯，你别多心，就当是我给你的零花钱，喜欢什么买什么去。但对我们娘家的人，你可得多照顾照顾。
8: 是吗？为蒙家做事儿，我得到已经够多了。嗯，这钱我不能收。您放心，这一次考核呢是按照个人的业绩和表现来评估的，对任何一个员工都是绝对公平的。
1: 你什么意思啊？
8: 考核报告我看过了，上面确实是有您娘家关系那七个人，
9: 他们的问题也是统一的，业绩差。还有迟到早退甚至旷工的现象，
8: 尤其是您那个外甥叫刘强，长期不服从管理，这次考核还动手打了自己的主管。别说新政，按照公司法这种行为也是要被除名的。
1: 你就把他调到别的部门不就成了？
8: 处理决定都是上会通过已经形成文件的，我没那么大权力随意更改。师母，我是给蒙总和各位股东打工的，我要给您放了水，以后在公司怎么立足啊？您还是别为难我了。
1: 苏明月，你就是不肯给我这个面子了。
8: 师母，实在抱歉。
6: 哎，姐，聊得怎么样，姐？
10: 包给我，你去办去吧。哎，我搁这等着你。
11: 哎，大叔，这看起来挺好的，但，哎，真的，你一人住这我不放心。
6: 你跟我回去吧，
7: 我找一个比较近的宾馆，钱的事你就别担心了。
10: 我就愿意住这儿，你不用担心我。你是不是有事儿啊？你怕明玉生气，我也怕。那要不这样，要是明玉问起来，你就别说实话，你就说我现在呢，让你带着去快捷酒店了。小石，求你了，大叔就这一个愿望。
7: 是是是，但一会儿你还是得跟家里人说一声。
10: 行行行，我现在就说啊，你快搬，搬走，搬搬。
11: 他们知道你住这会不会生气？
10: 我现在就打电话。
11: 哎，你好，一个人。
10: 喂，爸，爸，你去哪儿了呀？
7: 我一直在打你的手机，你的电话都关机，急死我了。
10: 那什么，明哲，电话刚才没电了，啊，你不用担心我啊，我现在在明玉家呢。
7: 什么明玉？你怎么会去他那儿了？
10: 哎呀，昨天晚上爸不方便跟你说，现在明成管我管得太严了，啊，我这是实在是不舒服，所以我想出来换个环境待几天。
7: 行，那我就放心了。哎，爸，都怪我不好啊，我要是能早回去几天就好了。
10: 没事儿，没事儿啊，你工作忙，你忙你的，到时候你想着回来就成。
7: 行行，好的。哎，爸，那个明玉在不在边上？
0: 你把电话给他，我跟他道声谢。
10: 小石，那问明玉呢？
7: 我怎么知
10: 道？明玉他忙着呢。
7: 啊，不是，明玉这么忙，那他有时间照顾你吗？
10: 他有时间照顾我吗？他有，他还派了人照顾我，啊，照顾我吃，还陪着我玩，好着呢。
7: 行，好好好。做的确实挺出乎意料的，回头我还是要给他打个电话道声谢。
10: 啊，你不要给他打电话啊！明玉，你还不知道吗？他好面子。
0: 你说你这一打电话，他这心里头，啊，
10: 回头爸把这个谢给你带到了，啊。
7: 行，爸，我听你的。
10: 还有啊，你跟明成说一声吧，我就别跟明成说了，我一说我又怕他。你知道爸的意思吧？
7: 我明白，我会跟他说的。
10: 哎哎，那行了，那我都挺好的，挂了啊。走吧，小石，带你泡温泉去。
11: 我还有事得回去，你自己泡吧。
10: 那行了，行啊，那行，那回头咱们爷俩下回再一起泡啊。
11: 哎，你注意啊。
12: 喂，哥，
7: 哎，咱爸找到了，在明玉那儿呢。
12: 啊？怎么跑明玉那儿去了？
0: 是啊，那所以最近几天你不用管他了。
12: 什么我不管了？我靠，说都不说一声就把爸给接走了，我都快急死了，你知道吗？我都报警了，我要。
7: 明玉这么做不是为了咱爸好吗？我跟你说啊，如果不是苏明玉把咱爸接走了，现在指不定出点什么事儿呢。
12: 出什么事儿？能出什么事儿啊？他苏明玉能比我照顾爸能照顾得好吗？
0: 再说了，你
12: 我天天照顾爸，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呢。你也不要只听爸一面之词。
0: 没事，行，
7: 只要咱爸没事就好了啊。这里面的对错，咱们还有必要去讨论吗？我现在这儿还忙着呢，你也赶紧安排下自己的事儿啊，别再让我失望了，听到吗？
12: 哎，我怎么？
13: 哎，好的，有时间，明总有时间。好的，赵总，那我帮您预约一下。
14: 没时间，坐。 哎，忙怎么断了？
9: 对呀、啊。
15: 哎，断网了。
9: 忙怎么没了？
14: 忙呀。
15: 你干嘛？
11: 休息。
16: 行了，行了，行了，都别干了啊，都别干了，我歇了吧。
14: 你忙啊？
15: 谁？你是谁？怎么回事？
14: 是啊。

0: 怎么样了？
1: 你爸我安排好了，送去舒敏成家了。
0: 真听话。
2: 林总，
3: 啊，不好了，蒙太带了一群人来公司闹事，肯定是冲着你来的。
1: 哎，你那怎么了？有人闹事啊？
0: 哪吒闹海来了。
1: 喂，

0: 师母，您又来了，来，喝杯咖啡。
1: 这什么情况？要动手啊？
0: 没有，哪敢啊？这不是办公区域吗？都是办公设施。您跟咱们家人说说，手脚轻一点，别把东西弄坏了，我们跟上面也没法交代，你说呢？
1: 你不是不让我们家人干了吗？那你也别干了。哎
0: 呀，师母，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别跟我置气啊。跟您说句掏心窝的话，这公司运营不也需要成本吗？您看咱们这儿房租、水电、员工费用什么的，公司每停运一小时就损失几十万呢。这笔损失也是您蒙家的损失。
1: 损失就损失吧，你好好算着，损失多少我都能赔得起。
0: 那是，
1: 既然你都不干了嘛，那就让大家一起别干了啊。
0: 行，听您的。蒙太说了，今天可以下班了。
1: 我什么时候说的？
0: 蒙太说今天是光棍节，大家回家以后该谈恋爱谈恋爱，该购物购物啊。
2: 谢谢蒙太，
3: 谢谢蒙太。
0: 你看大家多爱你，
1: 这不就造成经济损失了吗？
0: 哦，对，您提醒的对。
2: 周六加班还得补回来啊。
0: 放心，绝不耽误生产。
1: 苏明玉，有本事就别走出这栋大楼。
0: 你要走了，我送你。
1: 不用。
0: 那您慢点啊。

0: 刚才那几个人还在门口呢，我用不用找几个保安陪你下去？
1: 我上次让你查那事儿怎么样了？
0: 我正查着呢。
1: 那你先回吧。
2: 那你怎么办啊？
1: 哎呀，没事，我想想办法。你走吧。

0: 不起了，你知道吗？
1: 我儿子他怎么了啊？你叫他以后怎么办啊？你今天你要是走了，我就把你车给砸了。
0: 对对，
1: 就是给砸了。
2: 那就砸了啊！反正这车也是公司的，就是你们家蒙总的，你砸了我也不心疼啊。那你们敢砸，我就报警。
1: 报警？报警？你凭什么报警？
2: 你们碰瓷威胁我，我还不报警啊？这有行车记录仪，那还有监控录像呢，那想抵赖都没有用的。
1: 那是因为你欺负我们，我们这都是有冤情的呀。我们有冤情呀。
0: 是啊，
2: 万次警察来了以后是不会管你们家有谁被开除的。这再说了，开除谁这也是公司的决定，那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您要是砸我车，那就是违法。你说您那么大岁数，真给您送进去了，您日子也不好过了。
1: 你看看，你这个女人也太歹毒了！我告诉你，你
0: 话这么难听，
1: 你这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呀！啊，你听好了啊，我们可是蒙总太太的亲戚，你不能这么对我们。
0: 对呀，
1: 你要跟我们说什么亲戚啊？
2: 蒙太太，我就真怕你。但问题是，蒙太太不是我的领导，我是个打工的，我拿的是蒙总的工资，我当然得听他的呀。你们今天就是打我骂我，把我打伤了打残了，这事我办不成了。那蒙总还会找别人办呀。但我丑话说前头，你们今天但凡敢动我，别说谁也跑
3: 不动。
1: 吓唬谁呀？吓唬谁呀？
2: 再说开除的事儿了，那就得吃官司。
4: 别动手！
3: 动，
0: 你谁呀？
3: 你是谁
0: 啊？你是谁呀？
4: 有事冲我来！啊，
0: 把话给我说清！
3: 冲你来是吧？
0: 冲你来！
3: 冲你来！
0: 干啥？
3: 来！
0: 冲你来！冲你来！
4: 快点！啊！你干啥？不动手了！
0: 你
4: 干啥？
2: 就敢动手打人了是吧？还有没有王法？
4: 对啊，
0: 打不起什么
2: 都别跑啊，
4: 别跑，
2: 咱们就在这等警察过来。
1: 你们竟然在这
5: 儿，我就不懂了，公司怎么变成家庭内斗啊？还把你扯进去，你老板不怎么样吗？
2: 这事情不怪我师父，是我自己主动提出来去帮他处理。
5: 但你还是别插手吧，这是你老总家的事，你现在搅在里面不太好吧？
2: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家事了，还关系到整个众诚的命运。这事儿反正处理不好啊，我们公司很有可能就完蛋了。我们公司要完了，我就失业了。我失业了，你养我？
5: 养啊？
2: 拿什么养啊你？
5: 我开餐厅的，饿不着你。
2: 这么感动？
5: 嗯哼。不管怎么样，注意安全啊！
2: 该注意安全的人是你吧，大哥啊！本来我今天把事情解决了，你半道跳出来还给我激化矛盾了，你说你是不是傻？
5: 哎，我是看你遇到了危险，想说给你演一个英雄救美。
2: 你演英雄救美啊？啊，不是真的呀？
5: 演砸了。
2: 算了。
5: 哎。后脑疼。
2: 后脑疼。不是你今天砸前面了啊？还是嘴疼？
5: 后脑，后脑。
2: 哎，小新，找到了是吧？好，发我邮箱吧。
6: 我这个老婆真的是彻底疯了，连你都敢下手啊！小子怎么样？没事吧？
2: 皮外伤，没大碍。
6: 我看他这次是跟我来真的了，今天还带了律师。

0: 来说要跟我公开离婚，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你想想看，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说要跟我闹离婚，这不是明摆着说要把我们多年的辛苦搞得鸡飞蛋打吗？
1: 那师傅您怎么想啊？
0: 我还能怎么样啊？顺着他呗，妥协。
1: 您一向做事儿讲情讲义，对家人更是如此。但这一次不是普通的家事，它关系到整个众城的未来。一旦妥协，你将会更被动的。
0: 我惹不起他，再这么闹下去的话，这可不只是说妻离子散，连咱们公司都得散伙。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8: 一人千面，演绎2代芳华。
9: 这个孩子不能要，
10: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

0: 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哎，怎么回事？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鼓励鼓励你呢，
2: 这个就已经落水了。
1: 我刚想说过来就算帅，嗯，过不来不，
2: 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帅还是不帅？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为爱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2: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
3: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吴言。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璐。
6: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琦。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的，即将开启今天的比赛，今天是锦鲤组合，所以我们要把好运带给大家。
2: 好，
0: 比赛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组。
2: 有请，
0: 欢迎各位。
2: 第
0: 一组充满朝气啊。
2: 是的，欢迎你们。
0: 我们分别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
7: 大家好，我叫赵子琼，来自安徽蚌埠。
0: 欢迎你。
8: 大家好，我叫王颖，来回安徽亳州。
0: 亳州的朋友今天心情不错啊。好，三号选手，
9: 大家好，我叫傅丽，来自安徽六安。
0: 哦，傅丽，我刚刚了解了一下，是生活当中比较喜欢运动，有过三次跑马拉松的经验，对吗？
9: 对。
0: 那今天这个马拉松都有经验了，赛道对于你来说是不是没有什么难度？
9: 我一定会拿下。

0: 冰箱的。
1: 哎呦，太好了，对自己特别有自信啊，我就欣赏这样的选手。你好，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叶素琴，来自安庆。
1: 有点紧张啊，放松点，是第一次来我们赛道吗？
2: 对。
1: 有没有研究一下？
2: 昨天晚上看了很久的视频了，
1: 临时研究的。
3: 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嘛。
1: 是的，我们打好提前量，做好准备，一定是万无一失的啊！来，五号。
4: 我叫陈玉杰，来自安徽合肥。
1: 欢迎你。
3: 好，看得出来，今天第一组五位女生都是非常的充满希望的。
1: 是的。
3: 来看看各位的运气如何，抽取一下冰茶柜的第一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
1: 好，从最上面每个人抽取一瓶。
3: 好，回到原位。
1: 向镜头展示一下瓶底，我们看看是谁抽到的幸运冰茶赛道。
3: 好，有吗？看一下瓶底有吗？
1: 没有，这一组都没有抽到。
3: 好，那就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冰镇一下。好的，有请第一组的女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好好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第一组女生队已经在转盘上了啊，我们看看今天女生队第一组状态怎么样。
3: 就刚刚采访的时候感觉稍微有点紧张，
1: 因为第一组出场嘛。
3: 对，
1: 很正常。
3: 希望待会儿闯着闯着可以把这种紧张感变为一种松弛感。
1: 是的。在这个大转盘上先适应一下赛道。
3: 好的，各位选手，我们可以开启属于自己的闯关时刻了。那因为刚刚没有抽取到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所以大家可以选择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的赛道进行通行。好，首发出场的是五号选手陈玉杰，非常的年轻啊，今年只有18岁，来自于蚌埠医科大学。
1: 哎，小心小心啊，这一步。第一关呢，女生都选择了比较保守的过关方式。
3: 好，现在赛道上左右两边啊，我们的队员都在进行闯关了。
1: 好，五号陈玉杰还不错，顺利通过第一关了。
3: 好的，五号选手稍作等待，等待自己的队友归队啊。哎，好的，现在在赛道上的是我们今天的一号选手赵子琼。
1: 哎，说话间有一位落水了。
3: 不是，三号是傅立吗？
1: 是的，
3: 傅立落水了，
1: 种子选手落水了。哎呀，
3: 这看来跑马拉松跟跑赛道还是不一样的。第一关其实考验的是大家的身体的核心力量。哎呀，二号也落水了，王颖。
1: 没关系啊，我们比拼继续，其他三位选手加油。
3: 对，但他刚刚看到王颖落水，他还挺开心的呢。
1: 可能今天天气比较热，水里比较凉爽。
3: 是的，好的，四号选手成功集结，恭喜三位来到今天的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
1: 一旦上去了，就千万别犹豫。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轻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3: 啊，目前很快乐，目前没事，水花很大，落水也快乐。好的，还剩下两位选手继续向前啊，目前在赛道上第三关的是我们的四号选手叶素琴和五号选手陈玉杰。
1: 是的，第三关对于女生来说是有一定优势的，大家在通过这个圆柱点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注意。
3: 那当然，今天五号选手在第一关就是首发出场的，目前也是第一位来到我们的第三关的，状态非常好，往下钻。好的，
1: 是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找对方法第三关没有那么难。陈玉杰现在在第三关是走一步休息一会儿，
3: 体能在消耗，但是还是非常顽强的一位选手。首先恭喜五号选手我们的陈玉杰来到时空之门，稍作等待，看一看四号选手叶素琴的表现。

0: 好，加油。
1: 我觉得叶素晴的这个学习能力很强，因为她的闯关的姿势基本上跟刚刚的玉洁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现在两位都已经顺利通过前三关，有请穿越时空之门。
1: 好的，首先有请四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稳住啊，重心左边儿，对，不慌不忙，这一关就能过。有时候就是把自己吓到水里去的。
2: 是的，不要害怕啊，勇于向前。
0: 这一关注意轻巧一点啊。一定要记得我们小时候就学过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尽量再轻一点。
3: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2: 就这样也觉得很轻巧，
0: 不要翻，不要翻，对，保持你的重心，就朝现在这个，对，往下面轻轻一落，不要盲目的翻越啊。哎呀，跟你说了轻一点是不是？你给的力越大啊，你可能反弹的力也就越大。先不要翻，保持住，头别朝前，别翻。天哪，这姑娘臂力，这臂力真强啊！
1: 太顽强了，
2: 太厉害了！
0: 不是这胳膊一会儿上来啊，我要看一看这什么东西打造的胳膊，
2: 平时是怎么练的啊？就这样都能过来？
1: 这刚刚是花式闯关，
0: 这真的有一种钢筋铁骨的感觉。
1: 怎么感觉女生第一组刚刚开启，咱们就要拿分了？
0: 很好嘛，女生今天非常果断啊，前面的闯关也很果断，甚至出现了两位同时闯一关的情况。我们女孩子现在也是，哎呦呀呀呀呀，很着急。哇，她真的，她闯关跟一般姑娘不太一样，一般会走到瓶盖那儿再去发力，
2: 她是走在边缘，然后呢，意想不到的再往里面走一走。
0: 其实前面那小瓶盖可以踩的。挺结实的，
2: 陈启已经在跟你说通关秘诀了。
0: 找着了，找着了。好，哇，这一分来的如此的果决啊，真令人欣喜啊！很久没有女生跑这么快了，来。好，准备登顶，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我真是喜欢看你闯关，赏心悦目。

0: 好奇啊，
1: 是
0: 好多关卡他都用意想不到的方式过了关，
1: 而且目前看他的面部表情觉得一点都不是很费劲儿的感觉，
0: 就还整个人还显得比较轻松啊，
1: 是
0: 比较从容一点。小心瀑布，稍躲一下，
1: 躲一下。好，
0: 整个人都湿了，但还是很有劲儿。别晃，别晃，别晃，别晃，拉紧了，对，拉紧了，别晃。哇，
1: 哎，
0: 欢迎登顶，
1: 恭喜。
0: 哦，我整个人充满了惊讶，我万万没想到让你别晃你就能别晃，你是真有劲儿啊！
2: 今天吃饱饭。
0: 哎。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
1: Three, two, one, go！
2: 哎，怎么回事？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鼓励鼓励你呢，这个就已经落水了。
0: 好的，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
3: 欢迎你们好。
0: 大家好。
3: 欢迎欢迎，这边有请。
0: 这一组我感觉状态也非常不错啊。
3: 是的。
0: 而且接下来这位颜值很高，认识一下六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沈张丽，我来自安徽六安。
0: 来自六安的朋友，好，好好加油。来，七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任雨欣，我来自安徽合肥。
0: 好，欢迎你。
6: 大家好，我叫张佳，来自安徽桐城。
2: 今年刚上大学是吗？
6: 对。
2: 学的是什么专业啊？
6: 学的是化学专业。哇，
2: 那你来之前同学们有没有给你加油？
6: 有的有的。
2: 希望你登顶，对吧？加油啊。
7: 大家好，我叫戴艳梅，来自江苏徐州。
2: 江苏的朋友目前是定居在合肥了。
6: 对。
2: 常看咱们节目吗？
7: 经常看。
2: 家人对你有没有什么期许？
7: 希望通过最后一次。
0: 家人肯定都希望他能够成功登顶，
2: 别落水。
0: 对，他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合肥，来到了男生女生向前冲。其实说到他的家乡徐州，我也印象深刻，因为徐州离我们很近。
2: 对，
0: 对吧？有很多的美食，比如说、
2: 那个、烧烤、
0: 烧烤米线，都很好吃。那接下来四位女生呢？我觉得今天首先运气是不错的，因为刚刚第一组没有抽到专属冰茶。
2: 是的。
0: 所以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来，
2: 有请
0: 第一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2: 从第一排每个人抽取一瓶冰茶。
0: 好，回到原位。对，一定会有一瓶是专属冰茶。三二一，亮瓶底。
2: 我们转给镜头看一眼。哦，
0: 在这边
2: 是谁抽到了？
0: 在你的手中，什么心情啊？
5: 挺幸运的。
0: 幸运的，知道待会儿该怎么走吧？
5: 中间那个。
0: 好的，机会留给你了。来，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冰镇一下。
2: 刚刚我们第一组是有一位登顶成功了，第二组的女生也加油。
0: 好，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好，比赛正式开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Three, two, one, go！
2: 开始了，大家站稳扶好。
0: 六号选手生活当中一定是个 I 人，
2: 比较害羞，比较内向啊。
0: 对，但颜值真的很高。
2: 有可能是因为今天天气比较热，所以这出来之后呢，状态还没有打开。我们通过第一关也是来适应一下赛道啊，以及今天的这个天气。
0: 好的，我们第二组的女生可以开启闯关了，好好加油。那刚刚抽到专属冰茶的可以走中间的专属冰茶赛道。
2: 第一组这一关过得还不错，大家可以稍微学习一下，选择最适合你们的方式。
0: 哇，我现在关注到了，就是我们的六号选手通关速度很快，因为他身高有优势，
2: 是在赛道上很灵活。好，不错，恭喜六号沈张丽顺利通过第一关。看一下其他几位选手的表现。
0: 好的，目前看到的是八号选手张佳，以及我们的七号选手任雨欣。好的，来恭喜六号、七号两位选手，稍作等待，稍作等待，等待队友归队，我们一起闯关。来关注一下八号选手张佳。
2: 稳住啊，张佳，保持好自己身体的平衡，加油，胜利在望了。
0: 给人一种关关难过关关过的感觉。恭喜八号顺利来到第二关，还剩下一位队员，

0: 脚下踩稳。
1: 好，目前赛道上的是我们的九号选手戴艳梅，来自于江苏徐州。
0: 好，加油，快了。
1: 他过得很稳啊，
0: 而且我觉得他心态很好，
1: 不慌不忙的。
0: 对，
1: 好，全员集结，恭喜四位来到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接下来难度要升级了，时机很重要。
0: 七号率先出发，不错不错，节奏卡得很好。
1: 哎，别乱，这个脚下时机不好的时候，咱们用这个手部来找补一下。看一看颜值选手，
0: 上了赛道就别害怕，好的，漂亮姑娘，
1: 漂亮，
0: 非常好。现在看八号张佳，接着走，对，别犹豫，很好，今天女生队非常果敢。哎，小心啊，手抓住了，有没有机会了？漂亮。
1: 是斜掉了吗？
0: 这个落地的位置好啊。
1: 好，没关系，只要人没掉水就行，继续加油。
0: 没关系，鞋子我们救生员小哥哥会帮你捡起来的。
1: 好，鞋子帮你找回来了，希望你的状态也可以找回来。七号首发出场第三关，这关首先看上去挺唬人的，感觉挺吓人的，其实它是有一些通关技巧的。哎呀呀呀呀，这个跨越是很多男生会选择的一个动作啊。
0: 他呀是胆子大加运气好，刚刚那一步你说多惊险，差点就踩空了。
1: 我哎，他还
0: 你看他又来，
1: 他就擅长跨越。
0: 咱就是胆子大，可以，没有问题。
1: 哎呀哎呀哎呀，你看胆子大，这个落水几率也大呀。这一关其实是该往下钻。
0: 他其实跳呢也可以，任宇清啊，但是刚刚时机和位置差了一点儿。
1: 是的，
0: 很可惜。
1: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锁定到我们的六号选手沈张丽身上。
0: 注意时机，
1: 时机不好。哇，
0: 他也选择从上面跳着过。今天女生队胆子都好大。
1: 对，他胆子大是有原因的。
0: 为什么呢？
1: 他腿长，
0: 他对自己有信心是吧？
1: 好的，恭喜，来恭喜沈张丽率先来到时空之门，稍作调整休息一下。接下来看一看八号选手张佳的表现，
0: 看好时机，不论选择哪种方式，适合自己的、自己擅长的就好。
1: 好，刚刚这个跳跃往下钻的动作非常的流畅，但我觉得可能这个时机要稍微再提前一些。恭喜，恭喜我们的张佳。看一看九号选手戴艳梅的表现。
0: 艳梅一上赛道啊，感觉是迫不及待，等了许久，
1: 对，
0: 好不容易轮到自己了。
1: 因为毕竟从这个徐州嘛来到了合肥，一定要在这里完成梦想。
0: 可以啊，今天女生队状态非常好。
1: 哎呀，漂亮，恭喜恭喜三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 3, 2, 1。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痛痛痛，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

0: 制药健康四方。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豪华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好的，来关注一下六号选手。
6: 好，我们已经关注到了。这
0: 重点关注。
6: 要重点关注啊！好的。我们这个圆柱还是比较粗的，抱上去之后要小心一点，轻轻的搭上去。你看。刚才好像就有点用劲过猛了，对，他可能这个双臂锁不住，你看。
7: 对，脚步力量是可以，但是手好像力量
6: 不要转，不要转，不要扶腰，大头朝下，你的手臂力量不够，不够。哎呀！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哎，怎么还在关注？怎么还在关注落水的选手？
6: 因为又落水了一位。
0: 他已经落水了。这分丢的多么的猝不及防呢？但没关系，我们还剩下最后一位选手。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0: Go！
1: 又落水了。这一组把它称为是带到了很多的惊喜啊！
2: 发生了什么？
1: 就是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我还没发口令
2: 就落水了。
1: 还不是一位落水，三位都落水了。
2: 这什么情况？
1: 就是你不在。
2: 下一组出来，我们让他好好的熟悉一下规则。
1: 行，一定要听明白我们的规则。我觉得还是有些着急，一方面。
2: 对。
1: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要让后面的女生调整一下。
2: 是的，是的。
1: 休息一下，来，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3: 正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是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哇
3: 哦，哎，今天是我们两个女生带男生队，哎，
2: 那一定会给他们很大的动力吧。
3: 而且是两个短发女生，
2: 那一定会给他们超级大的动力。
3: 来，我们一起欢迎今天的第一组男生登场。
4: 大家好，我叫于平，来自合肥。
2: 第一次来还是第二次来？
4: 第一次，第一次来。
2: 第一次来看起来很有经验的样子。
4: 没有，平常喜欢运动吧。
2: 平常喜欢做什么运动？
4: 跑步。
2: 那可以啊，那对我们赛道来说还是有很多要跑步的。

0: 合肥？
1: 喜欢。
0: 说一下合肥的三个特点。
1: 那个。
2: 哎，不对，你这样突然考人家。
0: 不，你不是说你喜欢合肥吗？就像我问你，你喜欢对吧？你
1: 大蜀山。
0: 啊，喜欢大蜀山啊？还有呢？
2: 还有呢？
1: 这个天鹅湖。
0: 啊，天鹅湖。
1: 啊，还有就是咱们这个节目啊，对。
0: 哦，亚洲一号，我问他合肥的三个特点，他给我回答合肥的三个地点，也很好。来，三号。
3: 大家好，我叫杨庆伟，来自安徽合肥。
0: 你紧不紧张？
3: 有一点。
0: 你觉得合肥男孩子身上有什么优点？
3: 帅。
0: 说得好。
2: 说得对。
0: 说得特别的自信。
2: 是的。好，接下来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你好。
4: 大家好，我叫董浩，来自安徽安庆。哦，
2: 安徽安庆啊。年纪很小对不对？
4: 今年19岁。
2: 哦，为什么来到向前冲呢？
4: 圆我儿时的梦想啊。
0: 因为来这帅呀。
2: 不是，他在我心里就是儿时，他还要圆儿时的梦想。他才19岁，也就是说小时候看我们节目长大的对不对？
4: 对，2012年开始看的。
2: 今天好好加油。2012年你几岁？好，不重要，今天好好加油。19岁，我们的董浩。那接下来是我们的5号。
5: 大家好，我叫牛磊，来自安徽阜阳。
2: 据说今天来也是带着目的来的，说一说。
5: 是的，因为我这个爷爷奶奶比较喜欢看这个节目，然后我来这个节目给他看一看。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5位男生抽取第三排的冰茶。
2: 好，我们有请男生抽取一下我们第三排的冰茶。
0: 有人吗？有吗？
2: 有吗？
0: 大家都看一下，都没有。
2: 没有。
0: 哦，一个都没有，那很好啊，大家很公平。来，先把我们的冰茶放回冰桶。请登上转盘，加油了。好，我们第一组男生做好准备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的，今天我们第一组的小伙子也非常的帅气和有意思哈，主要是我们临时考他们
0: 也没难得住他们呢。
2: 对
0: 啊，说明我们问的问题很好，很简单。
2: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个非常有意思，问了合肥有哪三个优点，他回答了三个地点。他是真的。
0: 说明什么？
2: 说明机智聪明。
0: 好了，我们可以出发了啊，因为大家都没有抽到我们的这个幸运冰茶，所以都要走两边的赛道。
2: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男生集体来到了我们的右边赛道啊。看来大家都觉得我们的这个小飞盘更加的简单一些。现在在我们的赛道上是我们的1号啊，这个1号好像错误的这个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0: 这个腿，这个弓箭步，我的天，已经到了极限了，
1: 这没点柔韧性做不到啊，
0: 这没点基本功做不到。

0: 个，因为一般开头的这个人决定了队伍的状态啊，还不错啊。
1: 杨庆伟，
0: 好，一号都落水，就此翻篇了啊，我就放心了。
2: 已经把这个人忘记了，是不是？
0: 那必须的，他已经离开了我们的赛道。好，我们把重点关注到擅长的思维身上啊。来，三号，三号是合肥的小伙子啊，说合肥小伙子特点帅的那位，
2: 是我们的三号杨庆伟，今年才18岁啊，现在在合肥工业学校。
0: 其实，在赛道上最帅最帅的，就是登上高台的时刻，
2: 就是现在的五号，
0: 啊，挺帅的，
2: 真的挺帅的。
0: 他是在飞啊，这关过得不错。好，2、3、4、5，一起来到第二关。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哎呀，
1: 二号这个时机没有选好啊，所以落入水中了。
2: 接下来上场的是三号，
1: 好，三号已经过关了，
0: 好，现在由三号来带队。
2: 哎呀，好惊险啊，
0: 有点吓人，刚刚那个动作。
2: 是的。
0: 好，五号，看五号在这关能不能飞。
2: 飞好像飞得有点太高了，
0: 前前后后损失3员大将，有2位来到了第三关。好，三号率先出发啊，打个样。我觉得今天三号的这个状态确实不错啊。
1: 刚刚他也提到了嘛，自己的优点就是帅啊。
0: 不是，他是说合肥男孩子的优点。谣言是怎么产生？
1: 他不是讲自己帅啊？
0: 没有讲自己帅，
1: 那他也是合肥的嘛。既然合肥的男孩子帅，那不就是自己帅吗？
0: 不是，他说合肥男孩子特点是帅，和我自己是合肥男子，我他妈最帅，
1: 他是两个意思。
0: 不管，
1: 我们就是理解的，就是他觉得自己很

0: 戏，我们三号和四号啊，来到了我们后半段的赛程。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是我们的队三号，我们最看好的这位帅气的小伙子。哎，这俩人
1: 这样起锅吗？
2: 哇，你们这是把三号当做无人之境的跑来跑去跑着玩是吧？
1: 对呀，还那么轻松的跑来跑去。
2: 啊，我们这全国难度最强的赛道，就允许你们这样跑来跑去吗？好的。这位帅气并且知道自己帅气的小伙啊，
0: 而且经常被别人说帅气的小伙，
1: 怎么回事啊？从前台到高台，就话都传遍了是吧？
0: 对呀，
1: 变味了已经。
2: 主要是因为你们两个刚才比较八卦。我刚想说过来就算帅，过不来，哎呦，
0: 帅还是不帅？你瞧他这水花，
1: 一般帅，
2: 在水面摔了个大屁墩。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好，这位抢跑的小伙啊，现在是你真正展示实力的时刻。
3: 我现在有点理解为什么他刚刚要抢跑了，
2: 他确实有这个实力啊。
3: 对，
2: 他感觉像是那个武侠小说中间的某一个人呢。
3: 对。

0: 一个能打十个。
1: 哎呀，看我的，都不在话下。抱住，
0: 保龄球抱住了，关键看落点，看落点。
2: 拿一分回来，
1: 看见了吗？
0: 好，很轻松啊。这个闯关非常轻松，确实是有实力啊，允许你在赛道上再跑五个来回。
1: 对，
0: 如果你喜欢的话啊，
1: 这个一看就是平时也是要锻炼的
0: 高手。
2: 本组最帅男生即将诞生，
0: 他就是拿冰箱的这位是吧？
2: 他就是四号。哎，稳住，
0: 小心，没事没事，冲不走。就他的实力，这点小瀑布能把他冲走吗？
1: 透心凉啊！
0: 就哪怕是黄果树瀑布、虎口瀑布，这也冲不走。
1: 各大瀑布都不在话下。
0: 欢迎登顶。

0: 战组的男生呢跟我说了啊，个个都想当最帅。
1: 那我们一起看看他们到底谁最帅好不好？有请他们。
0: 欢迎。
1: 你们好。哎呀，帅帅帅帅帅。
0: 哎，先不要夸啊，我们今天的帅可不是在前场说的。
1: 那你说说，
0: 上了高台才能说帅。
1: 好啊，
0: 我们来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叫陈哲，来自安徽蚌埠。啊，
0: 您呢？
3: 我叫明远航，来自安徽蚌埠。
0: 听说你俩认识很多年了，多少年了？
2: 从初中到现在大概6-7年了。
0: 从初中开始是同学，初中，然后
2: 高中在一起，大学在一个学校。啊，
0: 就初中、中学在一个学校认识了6年，再到大学一个学校。
2: 对对对。
0: 是刻意的还是有缘分？
2: 缘分，命中注定。
0: 那你一句话评价一下他？
2: 这个非常好的人，非常善良。
0: 一句话评价一下他，
3: 一看成绩就很好。
0: 哦，你俩这对吧？好，行，那就是团结有爱型的朋友，对吧？希望你们今天在这个赛道上能互帮互助啊，一起变为最帅的兄弟。来认识一下8号。
4: 大家好，我叫王荣宇，来自安徽宿州。
0: 我很看好你。
4: 谢谢你。
1: 哎，为什么？你为什么看好他？
4: 借你吉言。
0: 你为什么不问我？正常人应该问我，你为什么看好我？
4: 那你为什么看好我呢？
0: 我看你这个身形啊，看你这个皮肤的肤色，我觉得你应该是经常做这个体育锻炼，甚至是户外运动的。
4: 对，我业余爱好打篮球，然后平时经常在工地上班，所以讲皮肤晒得比较黑，被太阳选中的男人注定白不了。哇，
0: 你看我更看好你了，他还会说。今天一路帅到底，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0: 加油！哎，
1: 就你看，我们这组全是种子选手啊。但是呢，这个相比一下啊，我们这个8号就有点孤单了，因为我们9号、10号好像也是结伴来的。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盛志杰，我来自巢湖。
1: 好，欢迎你啊，你呢？
6: 大家好，我叫林东辉，我来自安徽合肥。哦呦，
1: 你今天这个发型啊，这戴着这个，这有点帅。
0: 他哪有发型啊？他只搞了个头巾啊。
1: 我就觉得嘛，这个头巾包着发型有点帅啊。平时都是这个样子吗？
6: 对，嘻哈风。哦，
1: 那会不会？
0: 他其实还今天早上肯定是没时间做头发，搞了个头巾。
1: 哎，你们两个人也认识很久了，对不对？在一起多久了？
6: 在一起3年。
1: 认识3年了。今天你们两个人要好好加油，好不好？

0: 好，那接下来有请五位登上转盘啊，你看可以抽幸运茶，
1: 他们要抽幸运茶啊，因为我们还有专属瓶没有抽到。
0: 第三排来抽一下，第三排的冰茶哈，我们有一个幸运的冰茶在里头，
1: 看一看是谁哦。是我旁边的这位头巾小伙，给大家看一下元气森林冰茶，待会儿你可以走我们的专属赛道，好不好？加油。
0: 好的，接下来

0: 二次那个幸运冰茶选中的小伙子让我们特别好辨认啊。
1: 对，
0: 无忌那个啊，抽中了，
1: 他是十号，叫做林东辉啊，也非常的年轻啊，今年才18岁，应该是刚刚考上大学啊。
0: 对，对我们导播来老师来说的话，就是像这样的选手，他们特别好抓，
1: 为什么呢？很准，
0: 对，一眼我就扫到他啊，嗯，就快拍。戴头巾那个，戴头巾那个，
1: 东辉加油啊！哎，东辉看上去这个不错哎，身姿很矫健
0: 啊。毕竟哈，中间的冰茶赛道还是有优势。哎，
1: 旁边这位，哦，你看好吧，
0: 他可不完全只被我看好，他是被太阳选中的男人。
1: 哦天哪！哎呀，我觉得他这个形容真的很会形容，像我们
0: 就是被太阳选中的女人、
1: 女孩。
0: 在这种这个底线面前，我们需要求正经。
1: 对，就是我发现今天我们全场都是被太阳选中的男孩和女孩啊，男人和女人，
0: 还差一个啊，
1: 加油！哎，小心啊！
0: 男生和女生会不会好一点呢？哎，他比较稳重啊，九号比较稳重，
1: 是我们九号盛智杰。这个十号戴着头巾的那位头巾小伙啊，已经早早的就在岸上等他了，
0: 毕竟在一起3年了哈。大家有默契哈，其实你在一起朋友相处久了之后，他真的会有一种默契，
1: 而且这种一起闯关他跟一个人真的不一样，
0: 所以今年赛道啊大家都觉得好看，就是因为增加了这个多人赛道，
1: 而且
0: 一起闯关
1: 会让更多人他有勇气啊。哎，先上我们赛道的依然是我们的头巾男孩啊！
0: 他们这一组抢着上，哎，别人都是让着上，不错。哎呦，
1: 真不错，
0: 有实力就是这样。好，七号，你看，这随机的都可以，随便拿一个出来都能拿得出手。
1: 对，哎呀，你看这个弹跳力，今天我感觉他们有可能5个人全员啊！哎，小心小心啊，六号，
0: 你别感觉了，
1: 我的感觉不对啊。毕竟我是被太阳选中的女生。
0: 好，九号，好，还好这个8号没有不落选啊。
1: 8号，
0: 看一下8号的表现。
1: 8号，8号，哎，非常好，
0: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1: ，没问题。哎，破险为宜，
0: 再来。哎，
1: 我们的种子选手落水了，
0: 他被泳池选中了。
1: 是，接下来是7、9、10号三位啊。哎，非常好啊！
0: 你看这两组就是在一起很多年的好兄弟啊，6号跟7号，还有9号
1: 和10号。哎，
0: 是有人落水了吗？
1: 是的，7号
0: 落水了，因为他的好朋友6号在第2关落水，
1: 在水里等着他，
0: 他决定还是在一起吧。
1: 这一组真的是，其实这一组的第一关。

0: 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不得不说，两位女生来带男生队呢，就显。

0: 久的话，其实这个大太阳晒的体力还是会跟不上的啊。
1: 好的啊，现在还可以。

0: 有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 go！ 十号来了，
2: 好，十号速度快多了啊！
1: 对。刚才你的朋友在我们的赛道这几个关卡都是走得挺慢的，所以作为好朋友呢，你是不是应该要跟他与众不同一点，
0: 就是互补型的，对吧？
1: 哎，对，这样才能走得长久嘛。
2: 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呦，也是在这关落水呀。

0: 现了，
1: 就不能派关系特别好的。
0: 怎么了？
1: 你落我也落。
2: 你是第三个球，我也要第三个球。
1: 对，好，我们让男生队好好调整一下。接下来我们先看看女生队的表现吧。
3: 好的，又到我们女生队的表现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女生登场。
4: 你们好，欢迎你们。
3: 我们赛道、
4: 啊、好有活力啊！
3: 对，我们这个赛道很漂亮，就大家一定要绕一大圈过来。
4: 是的啊，
3: 来欢迎欢迎。首先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张慧，来自安徽阜阳。
3: 欢迎你。
6: 大家好，我叫孙宁，我来自安徽合肥。
3: 欢迎。
1: 刚刚笑得特别开心，跟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陈青云，来自安徽合肥。
1: 目前在哪里就读呀？
7: 我在中科大读研。
1: 哇，学的是什么专业？
7: 公共管理学。
1: 好厉害啊！他刚一出来，我对他特别喜欢。
3: 对，我觉得
1: 好开心，好活泼。
3: 对，一个是性格特别好，一个他学的专业管理。我希望他待会儿就整个队伍他来管理。
1: 管理一下这一组是吧？
3: 对。
1: 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叫洛平，来自安徽合肥。
1: 欢迎你啊。
3: 这个我来问一下大家，因为刚刚上一组女生第二组嘛，我相信大家也都看了他们的闯关，其实前面的这个集体闯关是不错的，你们怎么评价他们后面的个人闯关呢？评价一下。
1: 你们看明白了吗？
3: 对，四号选手。
6: 我觉得有点着急。
3: 着急。
1: 一是着急，二是不熟悉规则，对吧？我们到了下半程的比赛，我们首先要听主持人发完口令再出发，对吧？别着急，千万别急那一步。
3: 好，四位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3: 好，接下来抽取你们的冰茶，好不好？第二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1: 第二排，从上面数第二排。
3: 好，回到原位，来展示一下瓶底，我们来看一看。恭喜你抽到了专属冰茶，待会儿知道怎么走吧，中间的赛道。
6: 好的好的，
3: 来加油加油，把冰茶放到冰桶里，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因为天气太热了。好，有请四位上转盘，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9: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

0: 量，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4: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5: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7: 本栏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8: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9: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0: 康复新牙膏，
11: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12: 痛痛痛，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7: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8: 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19: 这个集体闯关是不错的，你们怎么评价他们后面的个人闯关呢？评价一下。
6: 你们看明白了吗？
19: 对，四号选手，
6: 我觉得有点着急。
19: 着急，
6: 一是着急，二是不熟悉规则，对吧？我们到了下半程的比赛，我们首先要听主持人发完口令再出发，对吧？别着急，千万别急那一步。
19: 好，四位听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19: 好，接下来抽取你们的冰茶，好不好？第二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6: 第二排，从上面数第二排。
19: 好，回到原位，来展示一下瓶底，我们来看一看。恭喜你抽到了专属冰茶，待会儿知道怎么走吧，中间的赛道。
6: 好的好的，
19: 来加油加油，把冰茶放到冰桶里，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因为天气太热了。好，有请四位上转盘，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3: 3, 2, 1 GO。
6: 旋转起来了，我希望大家在闯关的时候啊，整体状态千万不要松懈。
19: 是的，
6: 我发现基本上刚出场的时候或者前半程的时候状态都很好，但是随着闯关不断推进，可能是因为体力不支，
19: 是，
6: 对吧？或者就是精神上放松了，会出现一些失误，
19: 还有就是着急。
6: 是，准备好，时间快到了。
19: 好的，各位稍事调整，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
6: 刚刚抽到幸运冰茶的一号苏婷可以选择走中间的赛道。好，其他三位选手都选择了从右侧通过。

0: 果是我的话，嗯，我可能也会选择右边。
1: 你觉得右边容易一些？
0: 嗯，因为我觉得它高度好像就是稍微扁一些，就没有那么高，就越高是不是越晃？我是这种想法啊。
1: 而且我觉得右边的赛道它的回弹性啊，好像好一些，
0: 对，
1: 对吧？它软一点。当然这是我们个人的意见啊。
0: 对，有些选手选择左边呢，他也冲得非常的顺利。
1: 对。步子迈开，漂亮。
0: 刚刚从他的眼神当中感受到了很坚定的感觉。
1: 是的。
0: 好，三号和一号同时在闯。好的，恭喜三号。
1: 在第一关，马上就要全员通过了。
0: 好的，恭喜三位率先来到了第二关，稍作等待。加油加油，目前在赛道上的是这一组的种子选手洛平啊，因为他是一名体育老师。
1: 是的，在我们的赛道上来过很多很多的体育老师，
0: 来帮一把。
1: 恭喜四位来到了第二关，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不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哇，他这个一整套感觉是走过去的，
1: 他们俩几乎同步，你发现没？
0: 非常的有默契啊。我感觉，哎，来，手，对对对，时机不好用手，时机不好往前，没问题，哇，很顺畅。这个队员也给自己的队友相互加油。
1: 是的，我每次看女生队闯前半程啊，我都信心满满，因为表现真的太好了。小心小心，
0: 哎，老师，
1: 哎，快回来，对，
0: 没关系。哎呀，
1: 哇，不愧是体育老师啊，
0: 太厉害了，这个及时逆风翻盘的感觉真棒。
1: 太棒了，这组女生
0: 来全员集结，看一看各位第三关的表现。这刚刚子涵说的那句话也是在刻意的告诉各位，待会儿穿越时空之门之后咱不能着急。
1: 是，不错，找到方法了，越来越好了。
0: 这个障碍物一过头顶就走，来起身跨越钻，漂亮，学会了学会了。
1: 这姑娘们，我们在赛道上要学会躲避关卡，不是和这个关卡硬碰硬啊。
0: 是的，别和他抗争。
1: 对，越来越好了，真棒，
0: 漂亮。首先恭喜一号选手苏婷率先来到时空之门，稍作等待，也是一个调整自己的好时机啊。看一看赛道上我们的二号选手，好，学会了学会了，张慧，
1: 不错，二号这个方法学得很好。
0: 对，张慧一学就会，一学全对，好好加油，漂亮，这个速度也是蛮不错的。好的，恭喜二号选手率先来到时空之门，恭喜两位会合，等待一下我们的下一位选手。
1: 哇，三号
0: 也学得很快，
1: 而且我觉得他到了第三关突然感觉换了个人。
0: 你觉得他状态起来了是吧？
1: 对，
0: 三号我们的陈青云啊，非常乐观的女孩，一直保持着微笑，速度很紧密，来，时机来了就走。
1: 看准时机，好的，判断的不错，
0: 漂亮，这一组女生太棒了，这一组目前全员都还在我们的赛道上，而且带来着非常有着视觉冲击的闯关。
1: 四号紧跟着也出发了，而且速度非常快，哎，哎呦，
0: 哎呀，
1: 这一步有点可惜。
0: 体育老师落水了。
1: 是的，现在就只有三位选手可以穿越时空之门，开启下半程的比赛了，有请三位。
0: 首先有请一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呀，感觉腿打软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刚才我和李

0: 的就这样落了水啊。
1: 没问题，
0: 不慌就行。嗯，轻一点，对的，这个是非常规范的过关方式。你看到没有？这样过其实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啊，
1: 好轻巧啊。
0: 对，轻轻的跳上我们的茶皮儿，然后走到瓶盖处，再往下一个瓶子进发。
1: 这姑娘应该是研究了我们赛道很久，她的每一关闯的都是特别的轻盈。
0: 她本身自己实力也在啊，
1: 是。
0: 有的时候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连这个心思都没有，因为可能就不太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因为我是属于运动能力比较差的人，我特别知道，我可能听得到主持人的讲话，知道该怎么做，但我做不到。他是既有想法又有能力实现，漂亮，
1: 好，
0: 这分有啦。欢迎，热烈欢迎，
1: 加油加油，高台等你。
0: 我恨不得下去买两束花上来摇，我跟你说。

0: 今天这个阳光也是非常的炽热啊，所以他这个眼睛啊有点睁不开，但是完全不影响他冲关前进的脚步，
1: 相信
0: 好厉害啊，运动健将，欢迎你，
1: 太厉害了，
0: 我们俩都震惊了啊，
1: 怎么做到的？
0: 你觉得有运动的

0: 让我们恭喜女生队收获第二分，接下来比赛继续，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痛痛痛，
9: 拉拉拉，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5: 9.9元能吃几天呀？
1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6: 不满意能退吗？
1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 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通通通，
8: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

0: 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7: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 2, 1

0: 身体统一。好的，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女生队的第四组。
1: 有请。你们好。
0: 欢迎大家。状态不错嘛。来，首先认识一下我们的五号选手。
2: 大家好，我叫黄莹莹，我来自安徽阜阳。
0: 欢迎你。
3: 大家好，我叫谢瑞莹，来自安徽蚌埠。
0: 欢迎。
4: 大家好，我叫张佳琴，来自安徽滁州。
1: 平时爱运动吗？
4: 有一点吧。
1: 有一点。不敢多说、他说多了万一闯得不好丢脸。
0: 子涵，我跟你说没关系。因为之前的比赛当中啊，有一个选手我们采访他，他说他不怎么运动。但是他成功了，登顶了。
1: 所以跟平时有没有运动习惯没有完全的直接关系。
0: 没有完全的关系。对。
1: 好。来八号。
5: 我叫马文亮，我是来自安徽北溪。
1: 欢迎你啊。
0: 对，我和大家说一下，这个有时候参加比赛我觉得信念感也很重要。其实刚刚我在后台的时候观察了一下，他们出场之前有一个非常有气势的动作。
1: 什么动作？
0: 四位女生在一起互相给对方加油。哦，
1: 这么团结。
0: 是不是？
4: 是的。
0: 感觉这种一起加油之后，是不是冲关更加有信心了？
4: 是的。
0: 对吧，我觉得他们这一组应该是会拿到一个不错的分数的。
1: 是的，期待你们的表现。
0: 好，有请四位直接登上我们的转盘，做好准备。因为上一组已经抽取到了冰茶，看一看各位的实力究竟如何。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女生队的最后一组依然是活力满满，上一组呢也是有一位成功登顶，我们期待这一组的四位选手当中也有，或者说可以有更多登顶的。
0: 对，这之前啊是以我和子涵带队的，是我们锦鲤组合不拿分的。告诉各位，目前第四组还没有出场，我们已经拿了两分了。
1: 好好看看我们俩带队的成绩啊。
0: 是的。好，各位选手，我们可以开启闯关了。这第一关最右边最左边，大家任意选择。全部选择了右边，是不是刚刚听到我说了？
1: 刚刚听我们俩讨论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啊。
0: 是的，
1: 毕竟我们俩也没有上过赛道，只是从选手们闯关的时候的表现得出的结论。
0: 对，我不能提自己上赛道的经验，七年前
1: 有幸见证。
0: 对。想起了当年我自己落水的画面。
1: 落水的速度有点快呀。没关系。小心，注意方法。上去之后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重心。哎哎哎，
0: 来，
1: 踩住了踩住了。
0: 王莹莹啊，这个身体的重心不能太偏后了，自己稍微把控一下。
1: 是的，莹莹也是去年来过的选手，当时是冲到了忐忑楼梯，那也不错，赛程也过半了。
0: 我觉得莹莹是一个非常细心的选手，因为她和她的这个学习的专业息息相关，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1: 不但有细心还有耐心。
0: 是的。
1: 好的，最后几步非常好啊，感觉逼自己一把，快速的冲过去。
0: 始终都要相信自己。来看一看六号，哎，别吓我啊！
1: 稳住稳住啊，这一组姑娘们别着急。
0: 这是一位非常年轻的选手，19岁，谢瑞莹，来自于安徽大学。
1: 好的，
0: 好的，恭喜！来，两位稍事调整，稍作休息。
1: 稳住重心，好，手扶住了，手扶住了。每一关大家记住了，一定要手脚并用，都别闲着。好，越来越稳当了。
0: 好的，往上落，找到经验了，漂亮，很勇敢啊，我们的八号选手马文亮。
1: 这最后这一下是连拖带拽，
0: 感觉他们闯得很开心啊，
1: 挺好的，享受赛道就是最好的事情。
0: 来，恭喜三位来到第二关，出发的机会留给了六号选手谢瑞莹。哎， 不要给后面两位选手造成干扰啊。时机很重，很重要。哎呀，相同的位置落水了，接下来全组全队的希望落在了我们的八号选手马文亮的身上。时机，手脚并用，也着急。
6: 你们果然是一组的啊，
0: 如此有默契，都在同样的关卡同样的位置落水了。好，今天女生队的比拼已经全部结束了，我和子涵总结一下，还是比较不错的，有收获的。
1: 你看我们四组女生拿下两分，很不错的成绩。
0: 好，恭喜女生队，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7: 有请今天的第三组男生登场，欢迎他们。
1: 就浅色的同意站了我这边，深色的同意。好，我认识一下。
8: 大家好，我叫翟亚洲，来自安徽滁州。
1: 你好，来二号。
9: 大家好，我叫周洋，也来自安徽滁州。
1: 你俩认识吗？
9: 发小。
1: 完了，完了，上一组的两个关系好的，你们俩不会吧？
8: 二保一。
1: 啥意思呢？
8: 就我们两个最低得保一个，
1: 就是保一争二。
8: 对，保一。对。
1: 啊，就是说保一台冰箱，争取拿两台冰箱回去。
8: 对。
1: 好，那说到做到啊，不然我就跟你俩反复把这句话剪出来。来，三号认识一下。
10: 大家好，我叫王新成，来自安徽合肥。
1: 一个人来的？
10: 一个人。
1: 那今天的？
10: 在外面等我，朋友在外面等我。
1: 那他为什么不参加？
10: 他没报名上。
1: 哦，那他运气不如你好，对吧？虽然我本来想说你一个人显得有点孤单，但是这样一听的话，我觉得一个人也没啥。
10: 对对对对对。
1: 今天的目标是什么呢？
10: 拿冰箱。
1: 好，那就冲着目标去啊，加油！好的，接下来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我觉得这两位无论是从发型、脸型、身形，看上去都像是一起来的。来问一下，介绍一下自己。
11: 大家好，我叫甘文强，来自安徽六安。
1: 来，你呢？
12: 大家好，我叫李志强，来自安徽合肥。
1: 哦，两个人名字当中也都有强。

0: 你们两个人什么关系？
1: 刚认识。
0: 哦，你们两个人不认识啊？哎，那你们两个人今天认识真的是很有缘。
2: 哎，你们可以认识。
0: 你不觉得他们两个人是那个是另我吗？世界上另外一个我，我真的觉得好像啊。那你们两个人今天一定要好好加油，好不好？
3: 好的。
0: 好的，那接下来在我们的第四行抽取我们的幸运瓶，看看谁能够抽到我们的专属瓶，好不好？
2: 来，有请。
0: 对。加油。一起对着摄像机看一下，五号抽到了我们的专属瓶，待会儿可以到我们的冰茶赛道。好，加油！
2: 来，请放回冰桶，然后登上赛道。
0: 好的，
2: 热热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进口令。Three,
4: two, one。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5: 痛痛痛！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5: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对着摄像机看一下，五号抽到了我们的专属瓶，待会儿可以到我们的冰茶赛道。好，加油！
2: 来，请放回冰桶，然后登上赛道。好的，热热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进口令。Three,
4: two, one.
0: 这组男生要好好加油了啊！刚刚都说了，至少三台，底线是三台，
2: 那是包三争五，口气不小，一天天口出狂言。
0: 真的，尤其是四号甘文强和五号倪志强，哎呀，这两个人
2: 强强组合，
0: 对，强强联手啊！今天必须给我有一个登顶成功。
2: 好，出发咯。倪志强哈，五号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不走啊，不走也行。
0: 可以，他们哎呀都好统一啊，今天全部是在我们右手边的赛道。
2: 说我好兄弟不走，我也不走。
0: 不是刚认识的吗？
2: 刚认识不也是个有缘分呐、啊？
0: 哎，回去啊，
2: 给我紧张的一抖。
0: 一号要回去啊？
2: 不行啊，这个时候不能回家啊。哎，就这么就落水了。好，接下来上场的是我们的二号周洋，来自安徽滁州。

都这么厉害啊！最后一位五号，强强联手组合，哇！哎，小心一点。好，接下来他们来到了我们今天的第二关。

0: 三观的表现啊。他俩出发前说好了吗？
1: 保一
2: 二争一，
1: 对，
2: 就是最起码有一个人今天要
1: 保一争二吧。

0: 之间会迸发出友谊的火花。
1: 缘分来了，挡都挡不住啊。恭喜345通过时空之门。
0: 哇，太厉害了吧。三号准备好了吗？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0: 稳住稳住，三号。面前的几个球球看你怎么过啊。不同的星球，哦，我们是跨着过的。
3: 哎呦哎呦哎呦呦，
4: 最后这一步可惜了了。

0: 个是，哇，这个挽救很不容易啊。
1: 对，四号甘文强，他是一位工程师哦。就刚他做的那个动作，我觉得他都不像是工程师，是不是有的时候会在户外工作？
2: 你是不是对工程师有什么误解？哦，
1: 工程师是一般都是在户外要锻炼吗？
2: 不是，刚才那个动作第一不是只有户外的。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0: 这个速度简直就是飞毛腿啊！倪志强19岁啊，是一名学生。

0: 可惜了，感觉我们的希望要在最后一组男生身上了。
1: 哎，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四组男生吧。
0: 欢迎他们闪亮登场。你们好。哇，这组看上去很厉害呀。
1: 对，全是黑马，但有一个白马。来，我们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叫杨天宇，来自安徽滁州。
1: 第一次来吗？
2: 对，第一次来。
1: 一个人来的吗？
2: 对，是一个人来。
1: 没事，一个人也不孤单，一组兄弟的啊。来，认识一下七号。
3: 大家好，我叫吴德波，我来自安徽六安。
1: 也是第一次来？
3: 对，第一次来。
1: 第一次看到我们赛道，感觉怎么样？
3: 感觉很震撼。我加油吧。
1: 已经迫不及待想上场了吗？
3: 对。
1: 八号呢？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我叫万强。
1: 也是第一次来？
4: 对对对。
1: 也是一个人来？
4: 是的是的。
1: 是准备来拿冰箱？
4: 肯定是这个想法的了。
1: 那就加油哈，说到要做到啊。
0: 好，接下来认识一下我身边的三位。你好，做一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的来自巢湖，安徽巢湖的赵雨龙。哦，
0: 好好加油，是不是有点紧张？
5: 是的是的。
0: 放轻松啊，来下一位。
6: 大家好，我叫刘红殿，来自安徽蚌埠啊。
0: 听说之前来过是吗？
6: 对。
0: 第几关？
6: 第四关。
0: 我以为你说登上高台了。今天好好加油，突破自己啊。你好，做个自我介绍。
7: 我叫邢俊敏，来自江西新余。
0: 今天也要好好加油，因为刚刚呢我们已经有选手抽到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了，所以你们就不用抽我们的冰茶了，直接上我们的转盘吧。
1: 对，我们这组有六位哈，我们主要采取的是人多力量大的战术，我就不信六个人还能搞不到两三台，对吧？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8: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通通通，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我们主要采取的是人多力量大的战术，我就不信六个人还能搞不到两三台，对吧？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8: 3, 2, 1。
0: 所以这一轮我们是人海战术是吗？
1: 那必须啊，多少要上点狠活是吧？
0: 六个人比五个人多一个人。
1: 刚我过去威胁了一下导演组。
0: 威胁？
1: 不然你以为呢？正常只有五个人一组。哦，不搞点小动作怎么能多上一个人？
0: 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呀。啊，人海战术就给我们补了一个人啊，这补的有点少啊。
1: 就我那个时间只够威胁一个导演。我们六位都要从两边的赛道走啊。

0: 这没事，他这个有点小插曲很正常，刚上赛道还不太适应啊。好的，成功，不错，确实是一员猛将。
1: 是刚刚是我们的六号啊，杨天宇，现在是我们的七号，叫做吴德波。
0: 哎呀，第二员大将。
1: 这组有希望啊，
0: 哇，这组强。来，这位也是我们曾经有过经验的选手啊，

0: 好，现在上场的就是我们的十号。
1: 哎，过去了，十号站起来，
0: 过去了，哇，
1: 不容易。
0: 哎呦，职业不一样哦。
1: 强啊，厉害啊，这组可以。

0: 全员突破呀！哎呀，九号，
1: 这就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0: 七号，
1: 就是也不看看今天男生队是谁带的。

0: 了第三关。
1: 好多人，好整齐。
0: 很难得啊，在我们的这个第三关的平台上看到这么多人。
1: 是的，有一段时间。

0: 们有三位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开始就落水了，
2: 这就叫滑铁卢啊，谁都能过了。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的，这个应该没问题，对，这个速度非常的匀。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 go！ 啊！哦，这位小哥没有听口令。
0: 最后一位选手啊，镜头都没有给到他。他就已经落水了，原因是抢跑了啊！子君还没有发完口令就跑到水里去了，哎呀，有点可惜。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
2: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只要来到亚洲一号，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2: 好的，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3: 向前冲。
2: 再见。
4: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5: 这个孩子不能要，
6: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7: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4: 追光而行，终结内心繁花。
5: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4: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8: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案子可麻烦了啊！我们连着查了三天，凡是认识董彪的，没有一个不是他的仇人。你说这人什么人性？都有作案的动机，又都没有作案的时间。江汉，
1: 啊，
0: 喝点水歇会儿啊！一会儿咱俩去董成家。
1: 行，季姐，最大的嫌疑人董成有一份完整的9月25号的《北京晚报》。
2: 这就怪了，那天爆炸弹的报纸又是哪来的呢？你说一个人可能同一天买两份晚报吗？
3: 尸检报告出来了，死者是被勒死的。
0: 给我倒点水。谁呀？谁被勒死了？
2: 就是昨天带回来一合漂。
4: 死者叫陈茂生。
2: 陈茂生。
5: 这是20年前一个强奸案中被害女孩衣服上的血迹。
0: 姐姐，你怎么了？
2: 这个陈茂生就是当年那个强奸案件的嫌犯。
0: 不会吧？DNA 鉴定结果你告诉谁了？说话呀你！快说，你告诉谁了？
6: 你告诉谁了？陈茂生是当年的强奸犯。
0: 你告诉这个人就是杀陈茂生的凶手。
2: 我告诉了，告诉了孟叔叔。
4: 大赞，
0: 你干什么？
4: 你等一等，你听我说。孟叔叔是被害女孩唯一的亲属。
0: 你说什么？
2: 当年自杀的女孩叫孟小月，是孟叔叔的亲生女儿，在上班的第一天就被陈茂生给强奸了。发现尸体的时候，身上脸上全是被殴打的伤痕，浑身上下全是泥和血。大曾，我没跟你说实话，我是怕你知道他是被害女孩的父亲以后不肯帮他这个忙做 DNA 的检验。孟叔叔的老伴死得很早，是他一个人一手把女儿拉扯大，出事以后就一直一个人生活。到现在他唯一的希望只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就算是不能改变法院的判决结果，也想让他女儿死得瞑目。
0: 那你就没想过他会去报复吗？
6: 一个父亲知道杀了自己女儿的凶手依然逍遥法外，他能受得了？
4: 你的意思是说孟叔叔杀了陈茂生？
0: 对。
4: 不可能，绝不可能，我真的去找他。

0: 自己屋。
1: 王奶奶，
0: 哎，
1: 这董彪这么霸道，他弟弟董成什么反应啊？
0: 这董成可是好孩子，不大爱说话，从小就受他哥欺负。这不，一年以前，他妈生病住院，他去找他哥要钱，这哥俩就吵起来了。他愣让他哥给打成了脑震荡。那天啊，董成就站在这屋里头，看着他爸的照片说：“我要不杀了那畜生，我誓不为人。”可把我吓坏了，我寻思这孩子是不是脑子给打出毛病来了？
1: 大大前天，也就是9月25号那天，董成回来过吗？
0: 回来过，中午回来，下午就走了。
1: 几点？
0: 4点。不对，5点，是5点。

0: 生杀死了我唯一的女儿，我无法原谅她。我已经退休了，我决定亲手结束这一切，为小月报仇。然后我就去找我的妻子和女儿。小月等这一天已经等了20年，
1: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像孟春林自杀的尸体。
2: 那他还活着的可能性很大。
1: 大桑，实在对不起，我
3: 先别说这些了，先把人找了再说吧。
2: 我跟你说季姐啊，孟春林一旦自杀，你和我就等于杀了两个人。
1: 可是你现在让我上哪儿找他去啊？
2: 无论想什么办法，你要尽快把他找回来。哎，季姐，马上归队。

0: 你先别调查这个案子了，马上停止检查。
1: 严大队，
2: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0: 他虽说是一个已经退休的警察，可也算是执法人员犯罪。不管怎么说，我们要马上逮捕孟春林，希望你能合作。
1: 哎，老张，
3: 林队，哎，这事儿我有责任，要处分算我一份啊。
4: 不，大增他没错，他并不知道孟春林就是被害女孩的父亲。
3: 你别掺和，
0: 行了，现在说什么也没用，要是逃避现实的话，你们就没有资格当刑警。你总不能对死者说是由于我的原因造成他的死亡吧，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行了，尽快找到孟春林，至少要找到孟春林杀害陈茂生的现场。

0: 检验报告。这心脏检验结果很奇怪，盐含量严重超标，河水里怎么会有这么高的盐分呢？盐含量超出的实在太高了。普通的河水的盐含量最高是150，不可能这么高。
1: 会不会是溺水时没死？
0: 地东。

1: 发现尸体的地点在这儿，那么漂流区域可能是这条河。根据孟春林的遗书，这个陈茂生大概是死后一天漂到这儿的。那么第一现场应该是这个范围。
2: 这儿，
1: 温泉。
2: 对，只有温泉的水比普通河水的含盐量高。
1: 龙马山庄的小龙温泉，我这次去查。
2: 等等，我跟你一块儿去吧。谁让我找人帮你查 DNA 呢？江浩，
3: 哎，
2: 永城那边交给你了。

0: 9月25号，你去找你哥，你们之间发生什么事儿了？
1: 他踢了我。
0: 你不生气啊？
1: 不生气。
0: 为什么呀？从小你哥就欺负你，你没想过反抗？你这么活着太窝囊了。
1: 没关系，习惯了。
0: 那你回家以后干嘛了？
1: 吃药睡觉。
0: 吃药？吃水银吧。你说为什么你们家所有东西上面都有一层灰，只有这个是干净的？
1: 房东家的猫把它扒拉倒了，我把它捡起来擦一擦，怎么了？你认为这水银跟那爆炸有关系？
0: 那你接着说，几点离开家，都去什么地方，一个一个说。
2: 这是我们最著名的开放温泉，
3: 这儿的下游是小南河，就是这儿。
4: 也许就在这儿，那个陈茂生正在洗温泉的时候，孟春林突然出现掐死之后把他扔在水里。
5: 哎，这个人我认识，他在我们这里住过，可是今天早上很早的时候他就退房了。
6: 他有什么异常举动吗？
5: 没有，他可是个好人，给了我们很多小费。
4: 他有没有说过要去哪儿？
5: 没有啊。
4: 其实也真是，拿人这么多小费也不问问去哪儿了。
6: 我们这同事心情不太好，你别介意啊。
7: 永成，我们问你几个问题，你要如实回答。第一个问题，案发的当天下午，你有没有去过关门桥？
8: 没有。
7: 第二个问题，案发的当天下午，你有没有去过肿瘤医院？
8: 去过。
7: 我再问你一遍，案发的当天下午，你有没有去过光明桥？
8: 去过。
9: 这么够呛，这黑路灯怎么全坏了？
6: 哎，不讲情绪啊！
9: 孟叔叔可能已经不在了，或者已经死了，没准已经逃跑了。
6: 不是还没有接到孟春林自杀的报案吗？也许他还活着，也许还是因为什么事儿放不下。
9: 大曾，在前面停车。我有一种预感，咱们回去吧。
6: 姐，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他这回害你害得可够狠的，要是就这么从咱们眼皮底下溜了。
9: 大曾，你相信我吗？麻烦你送我回去好吗？

0: 下午，我回到家以后，就把早已经准备好的引爆装置用晚报装好，藏在身上。我又买了一份《北京晚报》，然后我就去了一趟丽云家常菜。听我哥跟宋丽云说，他晚上要去美家商场，我就先回了趟医院。等晚上8点钟熄灯以后，我就到了商场。 我哥到了商场以后，就四处闹事儿。商场的领导以前一直被他威胁，然后我就把炸弹放在我哥的车筐里了。你是用什么做的引爆装置啊？就是你们找到的水银。你真想杀死你哥吗？我一开始是这么想的。
1: 我爸被他气死了，妈也快不行了。可是，在我放炸药的时候，还是手软，因为他毕竟是我的亲哥哥。他小时候打的第一架，还是为了护着我。

我原来想，在我妈去世以后，我就马上去自首。没想到你们公安局还真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测谎仪。

0: 谢谢你送我回来。
1: 你一走进这座大门，就意味着你对孟春林放弃了追捕。
0: 你可以继续去追，但我想给他这个机会。
1: 你就那么相信他会来自首？别忘了，你现在可在停职检查呀，弄不好为这事儿你可能得脱了官衣儿。
0: 我并不后悔为孟叔叔做了这件事儿，只是他是个老警察，我相信他会用警察的方式来解决这一切。
1: 为什么呀？哎，为什么你对孟春林这事儿就这么上心呢？不想说，不想说就当我没问。
0: 我从警校毕业，刚开始上岗之前，有天晚上逮着一小偷，可是我当时大意了，没想到他带着刀，他把我逼到一个墙角里，刀子架在我这儿，我当时吓坏了。就在这时候，孟叔叔突然出现，他从背后抱着那小偷，把刀子夺下来，跟他厮打起来，一边打还一边喊：“
2: 小心，靠上！”快！你是警察，这是你侄子。
0: 我好半天才回过神来，掏出手铐了。

0: 相信你。
1: 你什么时候能不这么讨价还价？

真相，就这么死了算了。可是我知道你们在找我，小杰在找我，我要对自己做的事情负责。

0: 说。
1: 快点，你是警察，这是你的职责。

0: 吃口仙气儿，
1: 想发财呢？
0: 那可没准。哎呀，快吹一口啊！
1: 哎呦，你从小不知道，我这种这摸彩抓阄的事儿，从来都是狗屎运。快来吧！
0: 哎呀，你就不能说点吉利的？看我的，40万桑塔纳，桑塔纳40万，来。这还有机
2: 会吗？不是可能。
0: 还像，都是你搅和的吧？给我桑塔纳，给我40万。
1: 哎呦，你发什么神经啊？
2: 挑战的机会，高兴不高兴？高兴。一干三口人同时来的。
1: 得，你在这儿抓你的桑塔纳吧，我得有事先走了。
0: 哎，姐姐，你别走啊，咱俩可好几个月没见了。我呀，还真有点事儿找你。
1: 哎，我真的先走了，回来再给我打电话啊。
0: 那好吧，拜拜。

0: 什么案子这么晚了？
1: 人欢没好欢，猪欢要变天。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有一哥们买彩票中了头奖，
0: 40万加一辆桑塔纳。
1: 你怎么知道的？让人堵家里给办了，出现场吧。
0: 哦，

0: 的。
1: 第一现场？
0: 可能是吧。
1: 尸体呢？
0: 不在。
1: 啊？
0: 有人动过现场吗？
2: 没动过，接的话你给封了。
3: 会不会是他自己爬出去求救了呢？
4: 流这么多血，你爬一试试。
0: 能确定犯案时间吗？
5: 从血凝固程度上看，大约在20个小时以上。
3: 那就是昨天晚上啊。
5: 我们完事了，看你们的了。
6: 哎，好，辛苦。
0: 江汉，
6: 嗯，
0: 你跟白玲一个上街道，一个到邻居那儿了解点情况。
6: 行，
3: 好。
7: 动静，那动静可大了，是昨天晚上吗？哪止昨天晚上啊，自打他中奖上报了以后，他们家像过年似的，整天吵秧子。
8: 那都是些什么人呢？
9: 那可说不上来，好像亲戚里道的多。
8: 昨天晚上呢？你们注意到昨天晚上都来过什么人吗？
9: 来了，来了好几波呢，一波比一波声大。
10: 对了，昨天我还看见他那离了婚的老婆了呢。
8: 进屋了吗？
10: 进了。
9: 那可新鲜。
8: 为什么？
7: 他那老婆自打跟他离了婚以后，见到他就像见了鬼似的。
9: 他来过几回，好像都是为了孩子什么事儿，从来都站在楼底下喊不进屋。
8: 昨天他是什么时候来的？
10: 挺晚的了，我都躺下了。

0: 吵架，他也会吵架呀。三脚踹出一个屁来，我们楼里的哥几个给他取个外号，叫他们耗子。
1: 耗子什么意思？
0: 就是整天啊，蔫了出溜走，蔫了出溜回来，见人呐，连头他都不敢抬，顺着墙根溜着走。到家呀，把门一关，您猜怎么着？连大声咳嗽您都听不见。就这种活法呀，我半天都受不了，准得啊脑袋撞南墙。
1: 最近您发现他有什么反常举动吗？
0: 哦，您是说那个中奖那个吧？
1: 对。
0: 哎，他这更蔫了。要是咱们哥们中奖啊，甭说40万，哎，就是4万，您瞧瞧，脑门就得发亮，明天呢就来趟新马泰。耗子呀，您在楼道碰见他了，说祝贺两句吧。哎，我一拍他肩膀，您看怎么着？吓得他估计就坐在那儿了，嘴唇啊他也白了。
1: 他说什么了？
0: 都那样了，您还说什么呀？
1: 昨天晚上您听见什么动静了？
0: 昨儿跟您说，昨天晚上我喝高了，怎么回来的都不知道。哎，该我哥有证人。
1: 我给大家念一下啊，冯志德。
2: 哎
1: 哎，行啊，说。
2: 那个冯志德这个案子目前牵扯比较大了，这次发行彩票呢是全市范围的，抽中大奖的也就3个人，啊，这我一说你们大伙儿也都清楚了，不大不小的也算一个公众人物，所以局里头也好呢，市里头也好，都立了案了，我们对这个案子一定要全力以赴，啊，背景材料，
1: 冯志德，男，45岁。工作单位是东乡医院后勤处勤杂工，5年前离异，孩子判归前妻。买彩票中奖日期是本月7号，中的是头奖，40万现金和一辆桑塔纳2000，汽车他没要，折合为18万，也提取了现金。
3: 一共多少？
1: 扣了税以后，50万多一点。
4: 外边来了一帮人，吵吵嚷嚷的，非要找你们组的人。
5: 什么人？
4: 说是亲属。哎，领头的是个女的，说是冯日德的媳妇儿。过去，等等，过去，
6: 叫
4: 过去，
6: 让我们进去，让我们进去。
7: 哎呀，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求求你们了，你们得快点把人给抓住，我是他老婆呀。离婚是不假，这俩是我哥，你问他们。
8: 一年没给钱了，还得吃得喝，
7: 对呀，
9: 下岗了吃什么呀？
7: 是啊，这刚得了一笔钱，就让人给抢了。你们说这煤是不是倒大了？
8: 不干这个就应该知道，抢了钱就得往上花，
9: 没事，等花完再抓住，打的再吐不吐不出来了。
7: 哎呦，我的天儿啊！
8: 这你们得管管，你们干嘛吃这个钱啊？管，孩子吃了，再也吃饭是吧？
10: 房子
4: 起来，起来没？起来没？起来没？起来没？
7: 哥，你可
8: 得管管，你
7: 可
8: 得管管。
2: 好，

0: 接着说。
1: 没劲。
2: 你说什么？
1: 没劲。
0: 我有一哥们儿啊，特别崇拜孔子，没事就拉着给我讲《论语》。有一段我记得可特别清楚，他说有一次啊，孔子他们家马厩着火了。你别看孔子啊，也没多少钱，就那么两匹马。可是他老人家到马厩一看，只问伤人了没有，伤人乎，不问马。
2: 走，
0: 你看这个，圣人就是圣人。
3: 大灯，咱就别说孔子了，那都好几千年的事了，咱们说眼前，眼前啊。
1: 喂，哎，我是。哦。
4: 陈姐。
5: 哎，琪琪。
1: 什么事儿啊？我正开会呢。
5: 我这事儿还真得找你。你还记得我姐吧？
1: 啊。
5: 她最近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说是她现在生命受到了威胁。
1: 为什么？
5: 我哪知道啊，电话里头神经兮兮，一惊一乍的。他总是说有人要害他。
1: 谁要害他？
5: 听他的意思好像就是他后来嫁的那个小白脸。
3: 好，咱们集中精力，还是先设计一下侦破方案吧。
6: 现在没有尸体，只能从现场入手。
1: 大仓，我一同学啊，说他姐姐怀疑有人要杀他，我过去看一下。
0: 一个人去行吗？我给派个人吧。
1: 现在还不用呢。
0: 他姐干什么的？
1: 就是咱们改革开放之后最早先富起来的那波。哦，
0: 都跟钱干上了。
7: 你姐不是女强人吗？当年还上过报纸的头版头条呢。
5: 现在可不是了，她呀，整天把自己关在她那间大屋子里，谁也不见。
7: 那个小白脸是怎么回事？
5: 那是我姐后来嫁的一个小丈夫，比她小七岁。我姐把钱投到了北海市，在那搞房地产，那个小白脸就管那摊子事。哎，前面拐弯。

0: 谁啊？
1: 姐，是我，我把季姐找来了。
0: 哦，坐，坐吧，
1: 坐吧。
2: 这屋里太黑了，拉开窗帘说话吧。
0: 别，别拉窗帘。他要是雇了人，能在外头瞄着我。
2: 什么人要害你啊？
0: 从79年我练摊开始，我的仇人多了。不过现在我敢肯定，第一个对我下手的就是他。
2: 他？他为什么要害你啊？
0: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2: 你问这干什么？
0: 我出10倍的价钱，你帮我查查他现在干嘛呢？
2: 我们不是私人侦探。
0: 你要多少钱才干？
2: 对不起，你另找别人吧。
0: 哎，那要是我雇人把他给杀了呢？
1: 季姐，哎呀，姐，季姐，季姐，季姐，季姐，你等会儿我，季姐，季姐，哎呀，季姐，你别生他的气。
2: 见得多了，要真生气啊，我这一天也过不下去。
1: 哎，你说我姐真的会有事儿吗？
2: 你那姐夫什么样啊？
1: 怎么跟你说呢？哎，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我说了你可别笑我啊。就他那张小脸，凡是女人见了，十个得有9个想入非非的。
2: 也包括你。
1: 嗨，他是我姐夫。

0: 身上指纹对上了，是冯志的老婆的。
1: 您为什么离婚啊？
0: 为什么？你跟他过两天试试去。就他那屋，你们也去过了，床底下看了没有？上中学时候的破球鞋还留着呢，在大街上，看那个塑料袋都能捡回来。切，那也叫男人。
2: 离婚以后你就没有再找过他吗？
0: 找过呀，跟他要钱呢。 要抚养费，你进过他的屋吗？我嫌恶心。12号，案发前一天晚上，你进过他屋吗？进了。你不是嫌恶心不进吗？嘿，那不是他中奖了吗？
1: 见过这个吗？
2: 动过这把刀吗？
0: 从前在一块过的时候，
2: 我问的是那天晚上。

0: 我姐的遗嘱，遗嘱，立遗嘱干什么呀？你先看看受益人，我姐呀，把她的全部财产都留给那个小白脸了。你说她这是什么意思？我反正啊，是让我姐给弄糊涂了。她一面说那个小白脸是害的，一面呢又让我找律师帮她签这份文件。
1: 也许你姐是真的爱他，想用这种方式留住他。
0: 爱一个人的办法多了，立什么遗嘱啊？偷生人的。要不，你陪我再去看看他，我真怕他出事儿。
2: 不瞒你说，我实在不愿意进他那房子。
0: 你以为我愿意去？我老觉得他那屋弄得跟闹鬼似的。帮个忙吧，你是个警察。
3: 再说，神鬼怕恶人。谁是恶人？你回来了啊！你们来了，来来来，进来，进来坐，来，进来坐，来。最近一段时间你老没来，忙什么呢？
4: 对了，我忘了介绍了，这是我老公亚平。你好。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昨天。他呀，想我了，在外头啊，太寂寞了，是不是老公？对了，你们喝点什么？不客气了。哎呀，我说我那会儿一大堆事儿呢，你这是搞什么搞啊？
3: 别骂我行不行？你说他这正常吗？什么叫正常？我每天跟那些杀人放火的人打交道，告诉你，在我眼里就根本没几个正常的。
4: 说真的，我好几年没见我姐这样了。
3: 她今天这样，我觉得比她把自己关在那黑屋子里更瘆人。我跟你说呀，这久别胜新婚，没准人俩正想改善改善关系呢。
4: 我跟你说。 好了，是人家俩自己的事儿，不好了闹离婚，有人法院和办事处，你说咱俩这不是铁路的警察吗？谁也管不了这一段。
3: 嗨，管这闲事儿干嘛？你不就这么一个姐吗？该管还是得管，不过就别这么一惊一乍的了。哟，开始供电脑了。 我到你这儿钻研业务呢，
5: 过一关也难着呢。
3: 哎，咱那头可是挨了 K 了，正那急得嗷嗷叫，你可倒好，在这玩起电脑游戏来了。换换脑子。昨天你干嘛去了？我去见了一个帅哥。你看我干嘛？就许你在这换脑子。
6: 这件事儿不说，你们大家也都知道。这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破案率的问题了，现场嫌疑人都排查了多少？排
7: 查了一些，可是能够直接构成犯罪嫌疑的，目前还不能确定。这杀了人，抢了钱，又遗了尸，怎么连点线索都找不着啊？咱们六组历来都是打硬仗，这次怎么了？我跟你们说啊，这个案子破也得破，破不了也得破。
5: 因为咱们要是破不了，市局就得接手，我都打过一次了，你们看着办吧。我觉得你们大家呀是不愿意丢这个面子的，啊？那怎么办呢？这个案子呀，不知道什么地方，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儿。
3: 哎，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啊？你刚才怎么不说呀？
5: 说什么呀？我说不出来啊。
8: 你这不对劲儿的疑点从哪儿来的呀？
5: 现场，我同意大增的意见。现场，咱们老老实实的从现场做起，都上技术科去，一人把一摊儿，咱们把现场取样，都重新做一次技术鉴定，查疑点。
9: 麻烦了，没事。
5: 那，四号、一号，王长，等等，小高问毛发和。
0: 血液做不做 DNA？
1: 做 ，A 比 C D 都做，有什么做什么。
2: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6: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9: 这个孩子不能要，
10: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11: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9: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2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2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3: 乐泰亮甲。
24: 我同意大曾的意见，现场咱们老老实实的从现场做起，都上技术科去，一人把一摊儿，咱们把现场取样 都重新做一次技术鉴定，查疑点。

0: 毛发和血液做不做 DNA？
1: 做，没别的地，都做，有什么做什么。做
0: DNA 贵着呢，
1: 贵也得做呀。谁让您中了头奖了呢？身份不一样了，人家是公众人物啊。

0: 说有两个人给他下了毒。
1: 谁呀？
0: 就我那帅哥。啊。

0: 死因吗？
1: 像是氰化物中毒。
2: 陈荣，他死了。
0: 他死了？
2: 你作为重要的嫌疑人，跟我们走一趟。
1: 亚平，
2: 出什么事儿啊？
0: 昨天晚上我就离开了，一直到你们敲门，我根本没有回去过。有人可以证明？
2: 你跟谁在一块儿？
0: 就是你们刚才见到的那个。
3: 那是你什么人啊？
0: 是我女朋友。
2: 也就是你爱人，昨天下午3:20，也就是在他死之前，给我们打来一个电话，指控你和你那个……
0: 我和谁？
2: 他的用词不太好听，用你的话说，女朋友。他指控你们俩一起给他下了毒。
0: 我干嘛要给他下毒？
3: 你多长时间没回北京了？
0: 半年了。我一直住在北海市。
3: 那为什么回北京的第一天晚上你不住在家里，反而和女朋友在一块儿呢？我问你呢，
0: 你也是男的，你试试看跟他在一起能待多长时间。除了吸毒，他已经什么都不是了。
3: 所以你就杀了他？
0: 我杀他？我干嘛要杀他？
3: 这该你回答呀。
0: 反正我现在说什么你们也不会相信。可是第一，我不在现场；第二，我没有杀他的必要。你们可以指控我，但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
3: 你倒挺冷静啊。死的是你什么人？
0: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3: 死的是你妻子。我怎么看不出你有一点伤心的眼儿啊？
0: 这也许是早晚的事，可我没想到会是这样。但我知道，我们俩的结局不会太好。
1: 季姐，你朋友姐姐陈荣死于氰化钾中毒，死前没有殴斗迹象，还有，死者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吸毒史了。
3: 氰化钾，陈荣给你打求救电话，他是怎么说的？
2: 他说他当时已经中了毒。
3: 他好像还说他肚子疼。
2: 对，听起来非常痛苦的样子。
3: 这就有问题了。白玲，我考考你啊，氰化钾中毒什么概念？
1: 氰化钾属于神经毒素，进入人体5秒就能抑制人的神经中枢。
3: 5秒，他来得及给你打电话吗？
2: 陈荣是要伪造他杀现场，
1: 这是典型的抑郁症和妄想症。
2: 他以前可真是不这样，自从有了点钱以后。
3: 你刚才说什么？陈荣伪造他杀现场？
2: 对呀。

0: 冯志德是不是也在伪造他杀现场啊？
1: 伪造？什么人伪造？为什么要伪造？
2: 有这么一可能啊，这是个劫持案。冯志德谨小慎微，他没把钱放在家里，也没把钱存在银行，他把钱藏在一个什么地方，他不肯说。凶犯劫持了他，然后伪造了一个凶案现场，
0: 不太合理。劫持就劫持吧，干嘛要伪造一个凶案现场？这不等于留下一些线索吗？
1: 那么多血从哪来？好几百 cc 啊，总不能一下从地底下冒出来吧？
0: 既然不是被害者本人的，难道凶犯会拎着一大袋子血去抢劫吗？
2: 几百 cc 的人血，他也不是那么容易找到啊。
0: 就是，平时献个200cc 的血都兴师动众的，这800cc 到1000cc 哪儿来的呢？
1: 这个血的来源是非常重要，从哪儿能一下子找到这么多血？
0: 那只能是献血的地方，血站。
2: 等等，上次咱们去医院认尸，地上撒了一大滩的血。
3: 哦，刚来了，上药用血。您说说看，
4: 那我也是证据。
2: 还记得吧？
0: 医院的血库。
2: 咱们忘了一个人呢，
1: 谁呀？
2: 这就是我一直说不出来的直觉。冯志德在哪儿工作？
1: 医院。

0: 这医院大，用血量多，破损耗费也是常有的。那你帮我查一下5号到12号之间那段时间的。5号是……哦，还真有件事。小王啊，上次那四袋血合成树了没有？没有，
1: 我已经好奇的说了。
0: 怎么回事？有是这样，有四袋血合成树，不知道是破损没爆还是丢了。
2: 四袋血有多少？
0: 一袋是200，四袋是800cc。
2: 那是几号呢？
0: 是10号。
2: 这个人你认识吗？
0: 认识啊，他是我们这儿的一个勤杂工。我听说他中奖发财了。
3: 他能进血库吗？
0: 血库能啊，我们这儿的卫生都归他搞。
3: 你帮我查一下那四袋血什么血型的。
0: 什么血型？都是 AB 型的。
4: 这混蛋把他们给折腾的，
3: 他费那么大劲儿干嘛呀？不就几十万块钱吗？
2: 那你看是谁了，你信不信把他们家3辈子落起来，一下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啊。他老婆不是说了吗，他连上中学时候的破球鞋都舍不得扔。
3: 给我多少钱我也想不出这馊主意。
5: 那可难说了啊，钱这玩意儿啊，一夜之间能把鬼变成人，一夜之间也能把人变成鬼。
4: 甭管这小子是人是鬼，给我找着他。
2: 找着他又能怎么样？偷了4袋血，顶多再加上个扰乱执法，2罪并罚，能判多少年？
3: 大鞋底子，我先呼他一顿。
6: 你们怎么把朱亚平给放了？
7: 证据不能成立，我们只能这样。我们只有12小时的拘审权。
6: 那这些算不算证据？我姐上个月刚刚上的人寿保险，受益人就是我那个姐夫，还有我姐的遗嘱，受益人也是他。就凭这些，他杀人的动机就能成立。

0: 陈弟儿，
1: 他杀了我姐姐，你杀了我姐姐。
0: 陈弟儿，陈弟儿，
2: 怎么，你又找到新证据了？
0: 你来干什么？
2: 我们毕竟夫妻一场。

0: 瓶，你是不是还要找这个？
1: 这是什么？
0: 你的杀人动机啊！看看吧，受益人可都是你周亚平。
1: 你看清楚了，这份保单保的是意外伤害险，他是自杀，保险公司一分钱都不会给我。这是他故意留给我的杀人动机，他想死，也想让我跟他一块死。这就是你姐姐给我的爱。
0: 那这份遗嘱呢？你也是唯一的受益人。
1: 受益人？陈弟儿，你真觉得你姐姐那么有钱吗？啊？我告诉你，你姐姐所有的钱在几年前全部投在北海的房地产上，现在全垮了。你知道我这几年在北海做什么？我在拆东墙补西墙，千方百计替他还账。这所房子，包括门口那辆车，全部抵押出去，还欠300多万。
2: 这些陈荣都知道吗？
1: 陈弟，亏你还是他妹妹。你姐姐陈荣得了很严重的神经抑郁症，你知道吗？
0: 我姐
1: 已经好几年了，她全垮了。我要是把公司目前的经济状况全部告诉她，她可能早就……就让她觉得自己还是个女强人，还是个富婆，这样也挺好的。

陈荣吗？想听实话。

喂，爸，是我，你货来着？哎呦，不行啊，我有个案子要结，正忙着呢，今天回不去。啊？吃什么月饼啊？哦，今儿几号啊？

0: 怎么开的车呀、啊？这是啊？
1: 哟，真新鲜哈、啊！姐，恐怕你这是第一次回家过中秋吧？
0: 闪开！
2: 哎呦，这就是大姨姐，哎，久仰久仰久仰久仰！
0: 不是，哎，这怎么回事？这乱七八糟的，这怎么了？这是？
2: 亲爱的，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呢，就是我的亲姐季杰，公安干警，人民警察，你可别落他手里边，他可是六亲不认的。这个呢，是我新交的男朋友钟阿宝，钟总。
2: 过奖过奖，就是做点家具生意，俗话说养王八呢。
0: 你那个陆建华是不是也成养王八的了？
1: 谁？陆建华？哦，我忘了告诉你了，我已经跟他离婚了。我现在呢，跟他过。
2: 姐姐，这点薄礼不成敬意。走，咱跟咱爸一块儿过中秋去。

0: 大哥，延庆分局发来电传，说在109国道上发现一神经不正常的人，说不清楚姓名和住址。
1: 这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0: 这个人身上绑了50万现金呢。
1: 我会这孙子。

0: 看看。
1: 送精神病院吧。
2: 哎，还有那么多钱怎么办？
1: 哪儿呢？
2: 先给我来。

0: 你是领班？
1: 对。
0: 什么时候发现的？
1: 快关门的时候，从11点多，他躺在那沙发上就睡着了。因为陈刚先生是我们常客，我们就没有叫醒他。3点了，该关门了，我去叫他结账，才发现原来已经没气儿了。
0: 坐。茶几上2个酒杯，那个人呢？
1: 跟他来的那个女的，以前从来没来过，好像是陈先生刚交的女朋友。陈先生对他特好。
0: 他们几点来的？
1: 9点20。
0: 他们两人在包间里，你们就没有派服务员吗？
1: 那女孩挺害羞的，陈刚就让我们不要打扰他们。陈先生刚睡着的时候，我看见那女孩还在，后来就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
0: 那女的长什么样？
1: 挺漂亮的，也就20出头，
2: 特文静，气质特好。
1: 哎，对对对，特清纯，就像什么主持综艺节目的大学生。

0: 我们立即带过去化验，尸体拉过去尸检。行，笔记本、车钥匙、身份证、驾照都在，钱包没了。从手上戒痕来看，戒指也给掳走了。姐姐，我刚到技术处拿的验尸报告，死者陈刚的酒杯里有大量的麻醉药，是麻醉药过量致死。
1: 看来这是一起利用色相诈骗钱财的案件，应该尽快找到那个神秘女人。
0: 嗯。

0: 才说什么来着？你说受骗人都是通过网络结识征婚女子，被人迷倒了，受骗上当了。
1: 对，虽然他们的行骗手段极其相似，可是样貌特征却各不相同。
0: 难道说是个女性犯罪团伙？
1: 团伙能有几个人？他总不能做一次案换一个人吧？
0: 如果是一个人作案，他怎么可能变换这么多种身份呢？
1: 我有一种感觉，咱们遇到高手了。你看看这张照片，这个女的是不是曾经骗过你的那个叫许清的？
2: 像，但是不是他。是个短发，这个人是个长发，长发都已经到腰了。
1: 还记得罗小琴吗？啊，
3: 我是编剧出身嘛，有时候也在网上下载点文章，上网上看看，有时候聊天时也聊聊天。正赶上那天呢，看见罗小琴啊征婚的这个，咱不是也单身汉吗？交女朋友不犯法吧？后来呢，就在网上呢跟他聊了几次，就约他出来见了面了。
1: 在哪儿见的呀？
3: 国贸西餐厅啊。我说那天怎么吃着吃着觉得头晕目眩的？不对呀，怎么想也不可能他给我下药啊。
4: 你可不知道，漂亮，
3: 就是我死在他怀里，我都心甘情愿。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5: 这有什么？这很正常啊。他骗了我，拿走了我的美金，我当然要报案，但这不影响我爱他。不过有一点我也想不通啊，就是我现在想找到他都无从下手，他从来没有给我留下过任何联系的线索。

0: 错，这就是跑了一天的结果啊。
1: 受骗的人各种各样，却都能感到行骗者不同的魅力，把我自己都搞懵了。你说咱们真遇到了一个美女兵团，
0: 哼，她可能就是个千面女郎。
1: 千面女郎？
0: 嗯。
1: 老赵，根据受骗者提供的信息，他们都是在网上征婚的时候认识这个女的。
0: 嗯，
1: 咱们就先叫她千面女郎。所以我也想上网。
0: 你是想引她现身？哼，我看你别抱太大希望。
1: 只要陈刚的死讯一直封锁消息，他就还有可能出来活动。

0: 姓名曾汉民，曾克强江汉郑移民。哎，你编的这个名字把我们可一网打尽了。
1: 他要是能把你们仨都骗了，我就彻底服了他。
0: 男，38岁。哎呀，太老了吧？
1: 不是他老了，是你老了。38岁是男士征婚的最佳年龄，太小了，不成熟，没基础。
0: 你还一套一套的啊？
1: 都是千面女郎教我的。
0: 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现任证券公司经理，品貌俱佳。

0: 好，给这三个嫌疑人的管片派出所打电话，了解一下陈刚出事那天他们的活动范围。
1: 都快12点了，要……
0: 哦，你去盯电脑去，我来打。啊，去吧。
1: 那好，
0: 去吧。喂，喂，喂，哎，
1: 我的手机，我在网上留了手机电话，快，记住，你叫曾汉民，说明情况，约他见面。
0: 好。喂，我是曾汉民呐。
2: 请问，季杰在不在？
0: 哦，找你的。
1: 嗨，神经过敏。喂，哎，我是季杰。
2: 季杰，我知道你不是曾汉民，意外吗？我只是很好奇，作为一个女警察冒充成功男士征婚，是不是也想像我一样做一个千面女郎？不过告诉你一个经验，以后不要留下手机号码。
1: 喂，

0: 别灰心，这是个好兆头啊，才几个小时啊，那千面女郎就现身了。
1: 我太幼稚了，竟然给对方留下这么大一破绽。
0: 这不是你幼稚，是那家伙太厉害了，我都没想到通过一个手机就能了解到你的真实身份。
1: 怎么办，现在罪犯这么狡猾，公然挑衅，让我自己对我自己的智商都产生了怀疑。
0: 这可不像你季节嘴里说出来的话啊，你不是一直对年轻女性犯罪很感兴趣吗？接受她的挑战啊，凡是这种自以为是的女人，内心都是相当脆弱的，一定能找到突破口。
1: 你什么时候又研究起女性心理来了？那你说她突破口在哪儿？
0: 男人，一定是男人。你把她接触过的男人分门别类，看看他现有的类型里头还缺少哪一种类型的男人，再从网上跟他联络。
1: 哪种类型，哪种类型他都敢骗，除非警察。警察、我就以男警察的身份开诚布公地跟他对话，倒要看看我斗得过斗不过他。
0: 哎，季姐啊，怎么还没消息啊？
1: 我都快成写小说的了，我把你、大曾这么多年的奋斗经历全编进去了。一个普通警察，经过奋斗立功受奖，然后又下海经商，创立了自己一份成功的事业。据我分析，这个女的喜欢跟成功的男人交往，自己必定有一段心酸的奋斗史。不过我这次可没留电话号码。
0: 哎呦，季姐，快看，快看！
1: 你的经历使我深受感动，我们有着相似的经历，你就是我一直寻找的英雄。在我的魅力试验中，我见过各种各样的男人，他们无一不是想占有我的肉体，我也让他们尝到了应尝的苦果。我迫切地等待与你见面，想给我这段游戏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想知道我的故事吗？如果你愿意，今天下午3点整，在电视塔顶层观光台见面。我的书包背带上将佩戴一枚红色的五角星，我们不见不散。
0: 妈的，就是他。
1: 终于要见面了。
2: 中央塔塔高405米，是北京的最高建筑物，在全国排名第3位，是亚洲第5高塔。您现在乘坐的是高程高速电梯，每秒4米的速度运行，电梯先送您到238米的天料平台。这个平台是世界高塔中面积最大的，直径41米，共248位客人就餐，坐行一周80分钟，有来宾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现在目标是一个清洁女工。

0: 闲得难受了吧？忘了头两年咱忙着团团战的时候了。谁要是闲得难受啊，可以跟我学京剧。哎，你学不学？哎，
1: 啊，
0: 你学不学？
1: 我不学。
0: 家住安源。
1: 行了，你饶了我吧，我哪有那闲工夫？
0: 白灵，
1: 嗯，
0: 你学不学？南郊分尸杀人，
2: 北城山抢劫。
3: 我跟哪边？
0: 南边北边，你随便挑吧。

0: 死者名叫赵雷，五星超市的收款员，邻居们发现报案的，其他情况进了现场之后再说。
1: 哎，赵雷
2: 啊，
1: 你先别去了。
2: 为什么？
1: 关心你吗？待会儿在下边呢。
0: 抓两组积极。
3: 好，技术人员正在勘察现场。
2: 报案人在哪儿？我先问问。
3: 我在外边，我跟你去。是他们几位报的案。
2: 说说吧，有什么情况？
4: 是我先看见的。
2: 我也看见了。
4: 我告诉他。
2: 我又告诉他。
4: 对，用不用再重说一遍？
2: 等等等等，你们怎么都看见了？
4: 是是
2: 是啊是啊，这么说，现场你们都参观过了
4: 啊？
2: 对啊。
4: 对。
2: 那现场还不全让你们破坏了？

0: 死亡原因是因掐颈窒息而死，
1: 身上没有其他外伤，也没有性侵害痕迹。
2: 知道确切的死亡时间吗？
0: 应该是昨天午夜以后吧。
3: 门锁好好的，没有被撬的迹象，窗户也是好的，看来这个凶手是大大方方的出来进去，
2: 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
4: 不会吧，我刚才仔细看了死者的眼睛，他那双眼睛里充满了惊恐，如果是熟人他会害怕吗？
2: 会的，到那个熟人要杀他的时候。
5: 好的，你们怎么就来仨人啊？
6: 仨人还不够啊，法医一会儿就来。你干什么的？
5: 我是这村子村长。
6: 村长啊，维持一下秩序。
5: 他们看着新鲜，都舍不得走啊。
7: 乡亲们，不要妨碍公务啊。
5: 他们都看着新鲜，不愿意走。
6: 不愿意走是吧？正好，一会儿我挨个问你们啊，谁把这尸体搬这儿来的？一会儿我看脚印，你们谁的脚印跟这儿的吻合？我抓人啊，抓错了别喊冤啊，听见没有？抓错了别喊冤啊，
7: 别走。

0: 摇鞋印儿，赶快通知技术科取样。
1: 哎，再看看是不是能找着整个的？
2: 能有半个就不错了，现场都被破坏了。
1: 那肯定是凶手的吗？
0: 现在还不好说，但肯定不是那些来过现场的邻居留下的。
3: 不明白，你没看见看热闹的都是穿拖鞋的？
1: 我早注意到了。
0: 种种迹象表明，凶手很可能是死者所熟悉的人。这死者赵雷的丈夫叫什么呀？
2: 霍金生。
0: 北城案的情况是这样的，从现场看来很像是一起入室抢劫凶杀案，歹徒入室抢劫后杀人灭口，这在近期的恶性案件中并不少见，只是门锁没有丝毫的损坏迹象，很像是熟人干的。
2: 所以我们的侦查方向确定为死者所熟悉的人，初步摸查列出两个嫌疑人。白琳说吧。
1: 一个是死者的丈夫霍金生，另外一个是死者的同事和邻居叫吕江。据群众反映呢，吕江和死者交往很深，而且似乎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迹象。你们看，他像凶手吗？

0: 南郊凶杀案的情况是这样的，死者名叫陈小芬，尸检表明死者胃里含有大量的老鼠药，这是他致死的原因。
1: 这么说他是在服毒身亡之后被尸检？
2: 哎，这案子特殊就特殊在这儿了，有点意思。
1: 有什么线索？
2: 小黄说这个案子科技含量不高，我不这么看。
1: 说说你的想法。
3: 我注意过尸体被分解的刀口，刀法挺技术的。
4: 你是说像是外科医生干的？
3: 这个问题以后再回答。我说，咱们南北两个案子来个竞赛怎么样？
4: 好啊。
3: 哪边先破案哪边点地方，
2: 后破案的掏钱请客。我听说鸭房的烤鸭不错。
5: 听他那口气，就好像吃定了我们似的。哎，你可别忘了，我们这儿还起码有两个饭。

0: 犯罪嫌疑人，你们组可一个都没有呢。嗨，
1: 犯罪嫌疑人还不好找啊？普天下满的街都是啊！
2: 大嫂，
0: 你这话可不能琢磨，越琢磨越有问题啊。
2: 喂，
0: 老季啊，在呢。
2: 少跟我犯贫。喂，来吧，是我。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4: 这个孩子不能要，
5: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6: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3: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7: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3: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我们这儿还起码有两个犯罪嫌疑人，你们组可一个都没有呢。
11: 嗨，犯罪嫌疑人还不好找啊？普天下满大街都是啊！
12: 大大，你这话可不能琢磨，越琢磨越有问题啊。
11: 喂，老纪啊，在呢。咱爸来电话。
10: 少跟我犯拼。喂，哎爸，是我。好。

0: 爸，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为什么我爸爸妈妈？为什么我爸妈？
0: 爸，这谁家的孩子？
2: 他叫多多，多多，快叫阿姨，快叫阿姨。
0: 哎，多多乖，不哭了啊！来，阿姨给擦眼泪。你是不是找不着妈妈了？
1: 我要找金然阿姨。
2: 今儿下午你妹妹跟那个叫钟阿宝，叫嗨，就那个养王八的，把孩子放下，他们俩就走了，说是躲债去。这白天还好好的，可是到了晚上他不跟我。我也没辙呀，只有给你打电话了。
0: 她是钟阿宝的女儿。
2: 她是钟阿宝前妻的女儿啊。钟阿宝养王八出了问题，既然说他要什么破产了，你瞧这孩子他招谁惹谁了呀？季姐，这么，你晚上帮我看一看，白天再给我送回来，啊？
0: 我不管。

0: 姓名？
1: 霍敬生。
0: 年龄？
1: 40。
0: 住址？
1: 我们厂宿舍楼3号楼702室。
0: 霍敬生，你妻子赵雷出了意外，我们深表同情。为了尽早破案，及时抓到凶手，你必须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
2: 我们通知过你拉一份被盗物品的清单，你怎么还没写啊？
0: 你家里都丢了什么东西了？跟我们说说。
3: 我媳妇都死了，你们还问丢什么东西？有什么用啊？东西找回来了，又有什么用？我媳妇能回来吗？
0: 昨天夜里12点到凌晨1点，你在什么地方？
3: 别问了，都怪我。
0: 我在等你回答。
3: 我出差去临阳市谈业务去了，晚上住着一个老同学家。你问的这时间，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呢，高高兴兴跟聊天呢，知道既然会出现这种事儿，我的磊磊，我的好爱人。

0: 给谁戴我买项链了？
1: 哎，我有点怀疑这个霍金生。
2: 你凭哪点？
1: 因为他哭得太伤心了。
2: 哎，那你说这人到这份上了，应该有多伤心啊？
1: 多伤心的都有，但不应该像他那样，好像在表演，恐怕咱们不知道他有多伤心似的。你想想，

0: 家里出这么大的事儿，打击挺大的吧？
1: 要说那大儿媳妇儿啊，那个昨儿清早还好好的呢，说屋里闹耗子，要回娘家抱只猫来，可这谁知道他这一走就送了命的呢？
0: 他什么时候从家走的？
2: 5点多钟。
1: 那老大的媳妇儿啊，可勤快了。我们老大常年在外头打工，家了活就他一人干，手底下可麻利了，做那饭菜也可口。我们全家都喜欢他。
2: 是啊是啊，我们都喜欢他呀。
3: 是啊，我爹最喜欢他啊。
1: 别说傻话。
3: 是真的啊，我爹什么好吃的都给他吃，不给我吃。
2: 咋不给你吃了？爹不常往碗里给你夹肉吗？
3: 反正没有给他的肉块大，

0: 昨晚没睡好啊？我没有。楼下施工有点吵。你那边情况怎么样？根据我的调查，霍金生的嫌疑可以排除了。啊？
1: 这么肯定？
0: 就这么肯定。19号的白天，霍金生一块去临阳市出差的，还有他另外两个同事。 根据他这两个同事的证词，说案发当晚霍金生和他们俩一直在临阳市，直到晚上11点把他们俩送上了返回的列车。霍金生说他在临阳市有一个老同学要叙叙旧，所以他第二天再回来。
2: 这倒跟霍金生本人的证词相吻合。
0: 你看啊，季姐，我计算过时间，就算是他坐当晚的列车回来，案发这个时段他也到不了家，更何况他还没坐这趟车。
3: 死者可是被掐死的，不是让定时炸弹炸死的。霍金生遥控不了。是这样。看来咱们这第一个嫌疑人就这样第一个被排除嫌疑了。
4: 进来了，
5: 季姐，这是死者赵雷的邻居，他说有重要情况要汇报。
4: 说吧。
6: 哎，是这样。 你们要是抓着凶手了，我就不用报告了。听说凶手还没抓着，我想还是报告的好。我怎么琢磨，怎么觉着这人有点可疑？
3: 那你坐那儿慢慢说。
6: 别介，我呀还是站着说吧，光说不成，我还得比划着。昨天夜里啊，我们那邻居吕江，他进了赵雷他们家了，他是这样进去的。

0: 进去的，正好让我看见。同志，您找我什么事儿啊？我跟这事儿没关系。你跟哪事儿没关系啊？我可还没问你什么事儿呢。
1: 李静，
0: 啊，认识赵雷吗？
1: 认识，
0: 关系还不错吧？
1: 谁说的呀？哎，我急什么呀？坐下。
0: 没急，我跟他就是革命同志关系，没什么。昨天夜里12点前后，你都干什么去了？
1: 没干什么呀，跟家睡觉来了。
0: 一直在家睡觉吗？
1: 嗯，
0: 戴上。
1: 我后来出去遛一弯儿。
0: 都去哪儿了？
1: 有没有去过赵雷家呀？可有人亲眼看见你去过赵雷家。
0: 这么说，你是赵雷生前见过的最后一个人了？
1: 哎，你怎么这么说呀？哎，你这么一说，我不就杀人犯了吗？
0: 李江，我再问你一遍，昨天半夜，你去没去过赵雷家？
1: 我去过，后来就出来了，真的，我进去就出来了，请你相信我。
0: 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1: 你要是不出来，就让我碰着了。你什么意思啊？哎，你这意思。

0: 这次复查现场得到的这个指纹应该是新的发现。你觉得这指纹是谁留下的呀？别我觉得呀，还是检验对比之后再说吧。如果真是那个吕江的，哼，那咱们倒省事儿了。我看这案子是越来越不像一般的入室抢劫了。
1: 我也有这种感觉，好像杀人者杀人的欲望比入室抢劫要强烈得多。
2: 哎，吕江这小子，我是越瞧他越可疑。
3: 老郑，经检验对比鉴定，案发现场的指纹正是吕江的，拘审吧。哎，你们不
4: 觉得这证据弱了点吗？
5: 不弱了。邻居举报说，案发当晚吕江去过死者的家，而且还是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
4: 对呀。
3: 哎，你给组长学一个。哎，
4: 我哪学得像啊？
3: 举报人说的那个可真是鬼鬼祟祟的。嗯，我们传唤过他一次，回答的也是漏洞百出。
4: 现场提取的那个半个旅游鞋印验证了，是不是这个人呢？
3: 虽然鞋印不是他的，可是指纹更能说明问题啊。
5: 就是啊，现场指纹多过硬的证据。吕江有重大嫌疑，应该马上拘审。
4: 搜查吕江的家，肯定能发现新的线索。
0: 你们的理由这么充分，我别无选择了。狐狸精，狐狸精，害人精。
3: 找谁啊？吕江，签字。
0: 嗯。我早就知道他有今天。吕江。
2: 啊。
0: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4: 公安局啊。知道为什么让你上这儿来吗？不知道。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什么叫我就知道得有今天？给我们解释解释。我知道，我得让赵雷给我害了。
0: 你没搞错吧？被害人是赵雷，不是你。
4: 你先算计好了，是让我们一句句问你呢，还是痛痛快快自个儿全撂了？
0: 我怎么了？我有什么事儿？我跟赵雷那是一般同志的关系，我也不恨他。
3: 那这照片是怎么回事？这上面划痕不是耗子咬的吧？一般关系怎么会有他的照片？你不恨的，为什么用刀子在上面划？
0: 别逼我，我说，我全说。我爸是很正直，我恨他辜负我这一片情。

0: 情谊。你说他吧，临死了都没给我一好脸，哎，死了呢还让我跟他背黑锅。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呀？我整个人晕大头啊！
1: 案发当晚，你到赵二林家干什么去了？
0: 什么都没干。当天他爷们不在家，我刚进门，蒋子给轰出来了。
1: 你胡说！
2: 刚进门，我们发现你的指纹可不是你说的刚进门那点儿。
0: 不会吧？那是我干的，我全承认。我呀，是对赵雷有点意思，他长得好看，我为了他呀，都没有正经搞对象。那天他丈夫不在家，我就去了。我去的时候，他还活着。
1: 吕京，这不用你说，接着往下讲。
0: 我进门之后吧，我先跟他聊两句，后来我一看没人，想跟他进我进我，谁知道他翻脸了，竟然骂我，给我轰出来了。前后也就不过十分钟。
1: 这么说你是求爱不成遭到拒绝，遭到拒绝之后你都干了什么了？说详细点。
0: 我什么都没干，我一看他真急了我就出来了。当时还不到十二点呢。我说的都是真话。
1: 老郑说的对，单凭一个指纹还不能下最后的结论，因为那毕竟不是在死者身上发现的。但是吕江这个人绝非善类，这一点我们几个在跟他接触的过程当中都已经有同感。因爱生恨再杀人，这一点他不是干不出来。
3: 综合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证据来看，还不能判定吕江就是杀人凶手，这个大家没意见吧？
4: 有意见也没辙呀。
3: 哎，有不同看法你可以说出来。
4: 我没不同看法，这个案子陷到这儿了，我着急呢。
3: 那好，我们不妨把这个案子从头的再捋一遍。我看过你们前一段的工作报告，其中有一个线索没落实啊。
1: 什么？
3: 死者的丈夫霍京生曾经声称案发的当天晚上在临阳市的一个老朋友家里头叙旧留宿了，这个线索你们就没有查证？
1: 是这样，我们已经查证了，霍京生确实曾经出差到临阳市，在作案时间内根本不可能赶回来。
4: 而且这案子又不属于高科技犯罪，你想啊，他霍京生能隔着好几百里地伸胳膊把媳妇掐死吗？所以啊，打从我这儿这事儿就没想往细里查。
5: 霍京生反正不可能回来作案了，他是不是在外地跟同学聊天重要吗？
1: 老郑的意见是对的，不管怎么说这是本案一个重要环节，应该落实查证。这样，江汉、白灵，你们俩跑一趟。
5: 季姐，咱们俩去行吗？
1: 我不行，最近家里边有点事儿，离不开人。江汉，你们俩去吧。
6: 哎呦，老天爷爷，你咋就不睁眼呢？
7: 就这撒巴打滚的你跟我这儿，你愿意说就说，你不愿意说，我可以先问你们家老头子。反正你们俩争取宽大处理的名额就一个，你瞧着办。
6: 我先说，都是那死老头子造的孽。说，连自个儿媳妇都惦记着。我那天撞见了，你说咋办？我就把那儿媳妇啊臭卷一顿，谁成想到他吃耗子药的吃了短剑呢？我们老两口啊一合计呀，他娘几人要来一闹和呀，我们那点家当可就全赔精光。哎呀，再说了，传出去我们这一家子咋见人呢？这追问下来，人家说那婆婆啊把儿媳妇逼死的，我这老婆子还不得蹲大狱？这么着，我们老两口那天呢藏了尸首，藏了一白天，生怕我那憨二小子瞅见，赶到夜了头分的尸，趁着天没黑就扔地头了。同志，我可全都坦白了，我六十大几的人了，我这您就饶了我吧，我下回再不……
7: 先别提下回，说这回你们俩是谁把儿媳妇脑袋切下来的？
6: 那死老头子切的呗，我可一点没上手。
7: 你老头子以前干什么的？
6: 他

0: 这么快啊？
1: 在羚羊待了不到一小时。
0: 情况怎么样？
1: 霍金山在那儿是有个同学叫周岩，
2: 可我们没见着。
0: 为什么？
1: 回去说吧。
0: 死者丈夫霍金生说，在案发的后半夜，他在羚羊市的同学周岩家聊天留宿，江汉和白灵刚去趟羚羊市，可没见到那周岩。
2: 周岩家出事了，他老婆死了。
1: 我们到了羚羊，证实了有周岩这个人以后，就立马赶回来了，憋足了劲儿再审吕江了。
3: 霍京生的同学那个叫周岩的，他媳妇怎么死的？
2: 当地派出所说是被人杀死的。
3: 本来是证人，现在也成死者的丈夫了。
0: 哎，咱还是先说本案死者丈夫霍京生吧。案发的时间他确实不在本地，他不可能同时出现在相距几百里地的两个地方。当天晚上他把他的同学送上返京的列车之后，似乎有一段时间去向不明。
3: 霍京生和周岩是什么样的同学关系啊？如果到了深夜长谈的程度，那可就无话不说啊。
0: 对呀，霍京生说周岩跟他谈了半宿，可周岩妻子被杀这么大件事儿，霍京生为什么只字不提呢？
3: 关键是要查周岩的媳妇是什么时候被杀的，
0: 再去羚羊市做进一步的调查核实。
1: 行，
2: 早知道是这样，我们还不如不回来呢。
4: 周岩的媳妇是这个月20号早上被杀的。
1: 哎，和赵雷被杀的时间几乎相同啊。
2: 请你接着往下讲。
4: 现场呈入室抢劫状，周岩的媳妇是被掐死的，
1: 和我们那边又是一模一样。
4: 我们打一开始就怀疑周岩伪造现场杀害他媳妇，但那天晚上他跟俺们说他去了你们那旮瘩去找一位老同学，说来也巧，正好是碰到有人跟他坐同一辆车，并证明了这件事儿，所以他的嫌疑很快就被排除了。
2: 周岩的那个老同学叫什么名字？
4: 叫霍京生。
2: 我们要提取周岩的鞋印，请您协助取证。
0: 本月20号凌晨，在两地同时发生了入室杀人案，作案手段十分相似，所不同的是，羚羊市周岩的妻子死前曾被强暴，经查证，赵雷被杀现场的鞋印是周岩留下的。周琦体内的精液与霍京生血样 TNC 物质的对比完全吻合，证据确凿，这是一起居住在两地的男子精心策划的异地杀妻案。
2: 太狡猾了。
1: 这俩小子知道死罪难逃，想顽抗到底啊，
2: 就跟商量好似的。
0: 本来就是商量好的，从作案的每一个步骤到案发后的攻守同盟。
2: 不招供就定不了罪了？不见得吧，他们的犯罪证据多确凿呀。
0: 问题不在这儿，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让他们亲口招供，咱们就没有真正战胜他们。
3: 有了。姓名？
5: 周岩。
3: 年龄？
5: 39。
3: 住址？
5: 羚羊仙会街42栋50室。
3: 对你自己的事儿你琢磨得怎么样了？不想出点什么？那好，我说你听。你和霍京生可够聪明的，成立了一个互助杀人小组，你帮他杀他媳妇儿，他帮你杀你媳妇儿，完事之后又互相给对方证明不在作案现场，真是计划周密，构思奇妙，合作的天衣无缝，我都想给你们叫好。可是你们两个之中有一个人违反了游戏规则，这个人不是你，是你的老同学霍京生。
5: 不，
3: 不什么呀？是不可能还是不会啊？我告诉你吧，这两个女人虽然都是被掐死的，但赵雷死得很干净，没多受什么痛苦。你媳妇可是被人先奸后杀，这个人违反了你们先前的约定，不仅糟蹋了你媳妇，而且还羞辱了你。
5: 不可能。
3: 不相信是吧？我给你看点东西。

0: 跟咱判断完全一致。你全部都说了，你枪毙我吧。
1: 周岩，你跟霍金生到底什么关系？密切到了替对方除去老婆的地步。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从小学到中学。 事儿，我还得要找他。为什么？因为习惯了。小时候，我经常被人欺负，有一次被同学推到河里，差点给淹死，是霍金生救的我。
0: 这次互相替对方杀气的起因是什么？我老婆跟别人好了，我管不了，没办法，我就跟霍金生诉苦，正好还要跟他的老婆离婚。可是他老婆知道他贪污公款的事情，他把他老婆举报了，就说干脆。
2: 互相帮忙，把这两个娘们除了。霍金生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啊？
3: 我习惯了。
2: 金生，为什么对我老婆来这一手？你瞧不起我？
3: 坐下。
2: 你不把我当人看？坐下。
3: 你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一声？
2: 跟你说要怎么样？你会同意他先奸后杀？
4: 哎，我说你们几个，北城一案都顺利告破了，你们怎么还愁眉苦脸的？啊，
5: 案子虽然结了，可是心里边堵得慌。有些事让人越琢磨，心里越不是滋味。你说这周岩本来是个弱者，可对保护人盲目的依赖，却使他干出了这么残忍的事儿。
6: 哟，都在啊！哎，问你们个事儿啊，刚才我把周岩押上囚车前，他问我一句话，你们帮我分析分析，什么意思？
7: 那你得告诉我们什么话呀？他问他会不会和霍金生一块儿被枪毙，就这句。
8: 那他愿意跟霍金生一起被枪毙吗？
7: 恐怕问他，他也不会说的。我想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斩斩青天不可欺，是非呀善恶，人皆知，血海的冤仇。 终须报，但是来早，鱼来迟啊！

0: 司机了，
1: 活该。
2: 咱们去哪儿啊？有新任务吗？
1: 没事，一行一致航。
2: 啊？
1: 怎么了？
2: 我在那儿存钱啊。
1: 嗨，走吧。

0: 为见笑，我得稳住职工的情绪，所以这事儿也就没张扬出去。800万，哎，就这么没了。
1: 请你跟我们说说详细情况。
0: 这笔款是3月前被转出去的。
2: 为什么不早报案呢？

0: 兴一回大账，尤其是和其他支行转账的问题。头两天北原支行给我们来一个电话，说你们拆借的800万付保单什么时候还啊？当时我就听傻了，我们行从来没有打过去800万付保单呀。
1: 看来这人挺熟悉业务的。
0: 没错，而且是很懂行的人干的。
2: 你们行里自检没查出来吗？
0: 这个人的胆子也太大了，竟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耍花活。但他打了一个时间差，在我们刚查完账的时候就把这笔款转走了。狡猾，实在是狡猾。
2: 一个人干了这种事儿，总得给自己留后路。
1: 最近一段时间你们行内有什么人事变动吗？
0: 最近有两个人辞职不干了。
2: 谁呀？
0: 一个是会计科的温宝华，一个人事科的邓贤。
1: 什么时候走的？
0: 7月5号，2个月前吧。
1: 这个温宝华和邓贤是7月5号离开银行的。据行里的会计审核，那笔钱是6月中旬通过友行连转了2次转出去的。
2: 他们俩离开银行的理由是想另谋高职，可是单位的人谁也不知道他们俩的去向。
3: 现在要立刻检查一下他们的家人。
1: 有一点很有意思，据他们的科长反映，根据这两个人的性格来说，他们绝没有胆量独吞这800万。
3: 哦，为了800万，什么人都可能变质。
2: 为这800万，他们预谋了很长时间，我认为是有备而来的。
3: 现在来判定这个案子，就是协管出逃也为时过早。
4: 先查两个人的去向吧。
5: 早上7点发现的。
6: 早上8点发现的。
2: 啊，好。
6: 老李工，没事吧？
1: 没事。
6: 还有在裤子。没事吧？是。
1: 女的。
2: 女的，全身都烂，两只手也没了。
1: 从这儿扔下去的。
2: 这条河是回水。
3: 这两个案子性质非常恶劣，都赶一块儿了。
2: 郝正，现在看起来银行那案子是有预谋的，可以发通缉令。
3: 可以。白亮，马上重新询问他们的家属。哎，这回可不能模棱两可了啊。
1: 好。
3: 哎，季姐，技术部门能不能对断手女尸的面部进行复原呢？
1: 可以，用电脑做。
3: 好，到时候把照片发出去，注意寻找目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他的家属。
1: 是。
3: 好，大家伙儿还有什么事儿吗？那就散会。
1: 你好好想想，你丈夫邓贤都有可能去哪儿？
7: 我们家也没什么亲戚，他能去哪儿啊？以前他也就是到温宝华家转转。
8: 这个挨千刀的，他还说等发了财回来接我们呢。
2: 你们夫妻多少年了？
8: 8年。
3: 刚接临北市公安局一电话，他们那边发现一弃尸现场，经过调查，死者就是温宝华。
2: 温宝华，
3: 死了。我们联系过了，这个邓贤不见了，他们那边怀疑是邓贤作案，正在通缉他。根据举报人的线索，有人曾经见过邓贤在火车站一带活动。根据分析，邓贤很有可能又跑回来了。
2: 这么说，他想一个人独吞啊？喂，好，我马上就到，赶紧的，掉头奔护城河。
1: 啊！
2: 又一个女尸，俩手也给剁了。
1: 什么？又一个，
2: 弄不好这是个连环杀手，还不止这两个。
3: 邓贤，他说温宝华不是他杀的。

0: 你是怎么回来的？再说一遍，我就一个心思，我一定要回来一趟，见见我的老婆孩子，然后在自己家门口投案自首，我心里踏实。
1: 两个事的警察都在找你，你倒自己跑来了啊？
0: 你说温宝华不是你杀的，谁杀的？
1: 我说了，你们会宽大处理我吗？不能。
0: 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是在跟警察谈条件，我们只管办案的，具体怎么处理你，那得看法院的。
2: 邓贤，这在什么地方？还敢讨价还价？
3: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怕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我就是说了，你们也不相信我。
2: 那得看你交代的程度了。好，我全都交代。
3: 人不是我杀的，真的。你们不是追查那800万吗？那钱也不光是我们俩人拿的，还有一个人。那人叫吴飞。
2: 吴飞，干什么的？
3: 原先他也在银行工作，一年以前他退了出去，自己开了家公司。
2: 接着说。
3: 吴飞经常请我们俩人吃饭，我们仨隔三差五就聚在一块儿。他经常说。 在银行工作没意思，要挣就挣大钱。
2: 你们6月中旬把钱转走的，为什么等到7月5号才离开呢？
3: 这都是吴飞的主意。他说他一年前离开银行就是为了等这个机会。我们可以不露马脚的把钱挪出来，转几到手，再挪到他银行的账号上。他说一年都等，让我们俩再沉住气，不要露出携款外逃的痕迹。
2: 吴飞现在在哪儿？
3: 林北市。是他杀温宝华，他还想杀我。
2: 坐下，
3: 慢慢说。他们激动干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畜生，他让我们俩人偷偷去投奔他。那天晚上，吴飞请我和温宝华吃饭，我本来就觉得不对劲儿，喝酒的时候就感觉酒里有问题，我就假装喝了一点儿。 温宝华喝了好多，当时就倒下了，我就假装着去厕所吐，赶紧跑了出去。我怕我自己判断不对，就在楼外边等着。当时我头疼的厉害，就在树丛里趴了好半天。后来，吴飞四处喊我，我看见他扛着温宝华鬼鬼祟祟的跑出来，扔到车上。第二天，我赶紧到银行去提款。
2: 可钱已经让他提走了，
1: 为什么不报案？
3: 我是还想再讹他一笔，我不想就这么算了。你找他去了？可是，过两天我找他的时候，他已经没了。
1: 没了？
2: 什么意思？
3: 他那个公司只剩了几个员工，他们说经理已经好几天没来上班了。我当时就觉得不好。 他是不是跑了？然后你就听到温宝华尸体被找到的消息。
2: 对，还有你们对我的通缉令。我知道，你们正在找我。我总觉得，无非就在林北市，他就躲在暗处观察着我。只要有机会，他肯定会对我下手。所以我想，还不如赶快来找你们。
1: 警察同志，我的直觉告诉我，吴飞他就在林北市，真的，请你相信我的话。
4: 不好，
1: 我要不就不来自首了。复杂了，我想去趟林北。你真相信他的话，吴飞肯定看到了对邓贤的通缉令。
4: 嗯，
1: 他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得意洋洋的看着邓贤给他当替罪羊。
4: 一条是等待机会，杀人灭口。快到了吧？这已经到林北了。
5: 啊？
4: 到了。
5: 啊。来来来来，请请请。
4: 哎，你好。
5: 你好。
4: 哎，你好。
5: 校长，那个你给找点水啊。
0: 坐坐坐坐坐坐，累累吧你们？
1: 还行啊，几百公里路嘛。
0: 哎，这辆车，这辆车，这辆车。哎，你给坐。
1: 哎，我不要。
0: 哎，不要客气。哎，是这的，咱们这儿条件有限，你们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凑合休息休息。
1: 谢谢谢谢。
0: 完了，等明天我再给你介绍一下情况。
1: 别的啊，你要是不累的话，就先跟我们说说。
0: 这位女同志，你
2: 我没事儿。
0: 那行，咱们就这话这说。我们一接到你们的电话以后了，马上四处查找吴飞的下落，可是到现在为止一点线索都没有。我们怀疑他已经跑了。

0: 调查，你妻子在这四个被害人当中被害的时间最长，已经有一个月之久了。振斌，你为什么一直不报案？
1: 我以为他回娘家去了，我们俩以前老吵架，这个人爱耍小性子。
0: 陈斌，先别哭了，好好听我的问题。就是说，他走的那天，你们俩刚刚吵完架，是吗？
1: 我哪知道，一去就再也不回来了。
0: 陈斌，你妻子这几天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活动？
2: 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3: 这个孩子不能要，
14: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15: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12: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6: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12: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1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9: 9.9元能吃几天呀？
1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0: 不满意能退吗？
1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2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2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2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个人爱看小镜子。
0: 陈斌，先别哭了，好好听我的问题。就是说他走的那天你们俩刚刚吵完架是吗？
1: 我想知道他一去就再也不回来了。
0: 陈斌，你 妻子这几天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活动？她平时都喜欢到什么地方去玩？
1: 她以前不管去哪儿，都是跟我去的。她平时没什么爱好。
0: 好了，你可以回去了，注意点身体啊！我们一定尽最大努力破案。

0: 进去。进餐。你们经理吴飞回来过没有了？
1: 没呢，他是近2个多月没回来了。现在公司也解散了，你们还找他呢？那你干嘛还守在这儿啊？
2: 我把该卖的都卖了，现在还等着要钱的工资。你知道吴飞在哪儿吗？
1: 我也知道他在那儿，还在这儿等着。
2: 别跟我们嬉皮笑脸的跟这儿，去把账本拿出来，让我们查查。
3: 还是泡了，
4: 大哥，你看，这吴飞还挺帅。哼，是个人才。大夫眼镜人模狗样的，可惜脑子用错地方了。你说他能跑哪儿去啊？
2: 他不像是个守财奴，我还是那句话，这世界上总得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4: 你说，
2: 马上打电话。
5: 让老郑查吴飞家24小时监控。行。陈斌，你说你平时要是让着点你老婆，她也不会跑吧？
6: 我真不是东西。行了，现在后悔也没用了。你应该把过去发生的事儿和将来即将发生的事儿及时向我们汇报。
5: 协助我们尽快抓住凶手，好替你老婆报仇。
6: 我一听经理，
5: 你爱人真像你说的那样，平时那么老实，哪儿都不去吗？
6: 他哪儿都不去，他回家给我洗衣服、做饭。他不像别的女的，他特传统。
5: 那他就没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吗？
6: 没有。对了，我老婆她特爱玩那个。
5: 她也喜欢玩电脑吗？
7: 嗯，而且前段她玩得上瘾。
5: 都玩什么呀？电脑游戏？
7: 不，聊天。每次回来都看见他跟别人聊着呢，还不让我看。
8: 聊天室好像叫今晚有约。
5: 今晚有约。
9: 老郑电话里说吴飞早就和他老婆离婚了，两人之间再没什么联系。
4: 妈的，线索又断了。
2: 他们为什么离的婚呢？问问他们，查清楚没有？
9: 老郑说是因为一个女人，问你是不是抓着这条线试试。他现在正在调查这个女人近况，说是邓贤知道。
4: 这个老郑真有胆子。
10: 大藏，
4: 我回去一趟吧。
10: 嗯，你明天上午赶到，配合老郑查清这个女人，千万别打草惊蛇。
4: 行。
7: 对，他是有个情妇，在他和他老婆还没分手之前就认识，俩人还特别好。
11: 叫什么呀？
7: 叫李曼。

0: 干什么的？
1: 在影楼工作，搞婚纱摄影的。
2: 是这儿吧？
3: 没错，3楼15号。
2: 我就说有比钱更重要的吧。
3: 这可是外销高级公寓，李曼怎么会有钱住这儿呢？
4: 上去吧。
5: 刚才那男的看见没有？
4: 怎么了？
5: 挺干练的。
3: 哟，大曾，你还嫉妒了？
4: 说什么呢？

0: 找谁呀、
1: 啊？您是李曼吧？
0: 是。
1: 可以进去吗？嗯。哎呦，有客人。
0: 啊，他是我一个朋友。啊，
1: 不好意思、啊。
2: 哎，你好，你好，
1: 给你打扰了。
2: 哎，没关系，没关系，我正准备走呢。李小姐。那我就先走了，改天我再找你。
3: 那你们先坐。

0: 吧。你们喝点什么？
1: 不用了，谢谢。
0: 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
2: 是啊，找到你还真不容易。先说说为什么来临北。
0: 我是来找他的。
2: 无非
0: 是这你们都应该知道。
2: 找着了吗？
0: 他就像从这世上消失了一样。
2: 李小姐要结婚了？
0: 哦不，这个是我帮朋友买的。
2: 这些家具也是帮朋友买的吗？
0: 对，也是我帮朋友买的。
2: 你知道吴飞犯了什么事儿吗？
0: 知道。
2: 知道就好，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我们。
3: 我就不信这个吴飞他不来找李万。
4: 他是不是已经发现咱们了？
3: 发现才好呢，我这叫打草惊蛇，我要让这条蛇动起来。
4: 他要是跑了呢？

0: 到底是谁呀？他怎么老偷偷摸摸的找李曼呢？明天继续找李曼。李曼，你把吴飞给忘了吧？
1: 是，我不想再想他了。
0: 是吗？可是我怎么觉得你不会啊？
1: 吴飞太自私了，这种男人没有什么好留恋的。
0: 嗯，有道理。可是吴飞不自私啊。
1: 什么意思？
0: 大玲，这套公寓是70万，你已经给买下来了，而且最近是新装修的，装修花了20万，冰箱、彩电、家具一共是10万。我们给你算了一笔账，一共是100万。我们也调查了你这婚纱摄影，一个月就挣1000块钱。你这笔钱是哪来的呢？
2: 说话啊。
0: 当然了，你可以跟我们说，是你现在男朋友给你的。昨天晚上在你那儿的那个男的，他叫什么呀？

0: 宾。
1: 啊，不客气不客气。
2: 你们是警察吧？
0: 啊。你不会是看出来的吧？
2: 你们都跟我说了，你们要找那个吴飞。
0: 对。我们认定他还在林北。
2: 是吗？那么肯定。要是我早跑了，
0: 他可没你走。
2: 说吧，我能帮你们什么忙？
0: 我先打听个私事儿。一个月挣多少钱？
2: 也就6000上下吧。怎么了？
0: 警察我不想干，我也想多挣点。
2: 是真的吗？
0: 真的。
2: 那是好事啊，就凭你这分析能力和处事能力，早晚能得到重用。
0: 客气，你夸奖我。你怎么老偷偷摸摸的去找李曼呢？
2: 这是个私人问题，有些事儿还不太想让别人知道。
0: 是怕吴飞报复？
2: 有这个因素吧。
0: 他在哪儿啊？
2: 不知道。
3: 你们不是已经发了通缉令了吗？干嘛还要问我？
4: 是吗？你真不知道？那些东西都是在哪儿买的呀？
3: 什么？
4: 家具、彩电、婚纱什么的。
3: 百货大楼。
4: 去百货大楼之前，什么时候提的钱？
3: 当天。
4: 在哪家银行？
3: 工商。
4: 记啊。啊。
5: 这两份资料是同一个人在网站登的记。哦。据我们分析，这个受伤的男人一个人扮演了两种角色，这说明他内心极其矛盾。当他邪恶的时候，他就是这受伤的男人，跟那些无聊的女人聊天，然后约会见面将其奸杀。当他内心还有良知的时候，他就是爱红，劝说那些女人不要上他的当。
6: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案子，罪犯很狡猾，也很矛盾，咱们一定得谨慎。
5: 老郑，我想引蛇出洞。
6: 在聊天室里，
5: 对，在聊天室，利用他这种矛盾心理去引诱他，我想近期他还会作案。
6: 完全可以，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啊，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到时候我们也会做出严密的部署。
5: 明白了。

0: 他怎么来了？
1: 季杰，季杰，注意你背后，陈斌来了。
2: 啊，你怎么来了？
3: 啊，是啊，真巧啊！啊，我出来卖点东西。
2: 是吗？
3: 你先忙着。
2: 啊，好好，
3: 回见。哎。
4: 电话是他打的吗？
5: 是，他就是令贝迪去幼名的正宗医生，就是他知道吴飞的下落。
6: 哎，你好，你好，我们是公安局的，来调查一下情况。
7: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哎，
7: 你好，
4: 哎，你好。
7: 我看了电视上通缉令，觉得事关人命，马上和你们取得联系。请往。

我们的医生吧都有一个严格的职业规定，顾客在美容以前的资料属于他个人的隐私，我们无权利用，特别是像这种

0: 全面正中的病人，他以咱的要求恶问吧，一定要回到他的病例。
1: 那这个您没给毁了是吧？
0: 也许吧，这个手术做得太成功了。
1: 我能看看这病。

0: 会了吧？
1: 你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你们可以抓我，但是你们永远抓不着他。
2: 马上打电话通知各个路口，那边放走。
3: 知道了。
4: 你就和他结婚啊？
1: 我爱他。
4: 哼，添了这么多的新家具。

0: 给你留一笔钱，我以后再告诉你账号。再见。
1: 你知道是哪个银行吗？
2: 我不会告诉你的。
1: 再查一查林北市一共有多少家工商银行。
3: 知道了。
4: 报告。30家。
1: 赵队啊，麻烦你啊，把林北市30家工商银行全都给我布控。谢谢啊。

0: 陈斌，我们是去执行任务，约那个杀人凶手出来见面，可是却碰到了你，这不能不让我们怀疑啊！
1: 是，真巧啊！
0: 陈斌，你就是那个受伤的男人。实话告诉你。
2: 你的电脑我们已经查过，我的电脑，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
0: 我就是那个受伤的男人。你别哭了，你以为哭就能掩饰一切啊？
3: 我也不想那样，请你们宽大处理我，我全告诉你们，请你们宽大处理我，我全都告诉你们。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5: 用好药，养好心，一。

0: 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也不想的。

0: 是没有躲过去。
1: 为什么给我打电话呢？
0: 后来我想过了，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2: 嘿，小子，这句话你还是真说对了。
0: 我早说过，凭你的能力是可以干成大事的。
2: 行了，别夸我。

0: 陈斌的老婆迷恋上网聊天，陈斌跟他吵架，一怒之下就把他给杀了。
1: 怎么回事？
0: 他变态，他要报复那些轻信别人的女人。
1: 还有这种事儿？哎，报复？
2: 哎，嘿，大礼拜天的啊，那么早来电话干嘛？说。啊，合片啊，好，马上到。嗯，喂，白玲，有件好事求你帮忙啊，你得替我跑一趟，是马大姐替我约的，能联系上就好了。
3: 那我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啊，怎么让我去啊？
2: 我跟你说，你记住了啊，进中山公园，哎，第一个牌坊左手第三棵树，手里拿本杂志，长什么样我没见过呀。
3: 好吧好吧，你放心吧，
2: 弄不好今后是你嫂子呢。
3: 好，没问题，交给我了。

0: 可以啊。
1: 别动，懂了、啊。这什么牌子？日式新款单排仨扣。
0: 真的？
1: 撕了什么人？
0: 身上没有证明文件，给我。就这些玩意儿。
2: 送汽车科鉴定。
0: 嗯。来。
3: 那女的长得嘛，还算可以。
1: 什么叫还算可以啊？鼻子、嘴、脸型、发型、
3: 身材、胖瘦、气质，穿什么衣服，蹬什么鞋子？
1: 对啊。哎，不太对啊，你这态度怎么这样啊？
3: 我怎么了？
1: 哦，可以理解，同性相斥是吧？
0: 哎，大嫂，验尸报告出来了，我给你念吧。
1: 好。
0: 男的，42岁到45岁之间，被勒死以后再投入水中，死亡时间推断在2天前，发现地点应该是第二现场，

0: 死者身上的遗留物品有什么线索吗？白灵，你记一下。
1: 好。
2: 火车票是这个月5号从沈阳来北京的，烟盒上有个电话号码，8237-6496。另外啊，还有几个字儿像是人名，让水一泡就看不清了。
0: 电话号码查了没有？
2: 消号了，机主叫杜梅，一个月以前已经出国定居了。
0: 周围群众在案发当晚发现什么没有？
2: 没有。弃尸的时间很可能是选在半夜，可是从死者的穿着来看，不像个盲流啊，像是从外地来北京经商的。哎，火车票就可以证明这点啊。既然是遗失，那这个人在本地肯定有落脚点。
0: 白灵，你到失踪人口处核查一下情况。
1: 好。
2: 是机主杜梅本人来办的吗？
1: 目前无法核实，因为任何人带着原始单据都可以办这种业务。
2: 不需要什么证件吗？
1: 当然需要了，但是嘛，也有特殊情况。
2: 我见见经办人可以吗？
1: 可以，您可以到营业大厅问一下。
2: 您帮我带下路。
1: 可以可以，因为时间长了，也许查不到，希望不太大。
2: 啊，试试看。电话登记的住址是西园小区15号。
3: 什么时候下的号？
2: 上个月10号，已经一个半月了。
0: 那就不是新机的号码，死者肯定是认识杜梅的人。
2: 杜梅一个月以前已经出国了，死者现在被杀，肯定和杜梅没有很密的关系。
3: 一直揣在身上，这个烟盒不像是以前寄的。
0: 先从杜梅的社会关系入手，查清死者身份。
2: 行。
3: 租房子为什么还把电话掐断？有电话的房子不是更好租吗？
2: 掐电话在前，租房子在后。也许杜梅原先没想租房子，一忙出国的事儿就没工夫管了。
4: 走。
5: 王队长。
6: 刘经理，
5: 哎，
6: 这几位是派出所和物业管理的同志，有事找你。
5: 哦，我们上午好像见过了哈。好吧，请进来说吧。
6: 那我走了。
5: 好。

0: 不，就我和一个女孩子住。
1: 推销员，哦，长得都挺漂亮的。是啊，漂亮的女孩子男人喜欢，没办法。各医院药房现在全世界半老头子，请男孩子做推销吧，人还没进门呢就被轰出来了，也是被逼出来的。请随便坐吧。
2: 刘经理，请和这位派出所同志说一下，你什么时候租的房？
0: 刚租的。
2: 说下具体时间好吗？这个月一号，还不到一个月。有合同吗？
0: 有啊。哎，你们物业公司应该有备案的。
2: 杜梅上个月出国了，你怎么和他签的合同啊？
0: 是我和他的委托人签的。
2: 能给我看一下合同吗？
0: 这我就不明白了，我租房子有什么违法的吗？
2: 你没有在。

0: 派出所备案，违反了我们的规定。那些女孩倒是真漂亮，就是有些傲。
1: 哎，大曾，你也别见什么对象了，就在那几个里头挑一个吧。
2: 谁养得起啊？小人家也看不上咱这样的。
1: 哎，那没准啊，美人爱英雄，说不定啊，人就想找你这样的。
2: 拉倒吧你！哎，合着去了半天，你们净看靓妞了是吧？没干正事儿。
0: 哎，说正经的，经理叫刘小兰，她说合同是跟杜梅的委托人签的，死者会不会跟这个人有关系啊？
2: 这人叫什么呀？
1: 陈望全，是杜梅母亲同学。
2: 假设是他，杀人动机是什么？
1: 你别问我，我要知道我还用查吗？
3: 哎，季姐，工学院那边来电话了，他们那儿发生一起凶杀案，死者是一教授，被人用刀刺死了。那无名尸那个案子，大曾、江汉，你们俩盯着点啊。
4: 好，
3: 你跟我上那边去。
0: 哦，好。

0: 我们的房间已经被破坏，有价值线索几乎没有了，怎么办？
1: 我想先和死者的妻子，
0: 你这儿，
1: 欧阳怡，
0: 对，
1: 我跟她谈一谈。
0: 好。

0: 教授，我虽然没有您现在这样的经历，但我十分理解你的心情。死者妻子欧阳怡教授虽然什么也没说，但我能预感到她是这个案子的关键。
1: 有什么根据啊？
0: 现在还没有，一种很微妙的感觉，我似乎能触摸到他的心跳。
2: 哎呦，你什么时候成诗人了？
1: 哎，大道
3: 啊，
1: 有什么进展啊？
3: 还没有。
2: 听听你那边。
0: 你说她丈夫被人杀了，她不哭也不报案，这合常理吗？
3: 谁报的？
1: 这死者张教授没去上课去，系里找俩学生到他们家看了看，发现死者的妻子正守着那具尸体。
3: 季姐感觉没错，老太太有嫌疑，一看就是那种苦大仇深的主。
0: 张教授在学校里跟同事们关系怎么样？
4: 挺好的，他为人挺热心，在学校里口碑特别好。
0: 学生们对他反应如何？
5: 他讲课生动，知识面广，所以学生都喜欢上他的课。
0: 大家对他的死有什么反应啊？
5: 觉得挺可惜的，因为他正准备出国访问，如果不出意外，今天就应该启程。
0: 他这次出国啊，如果不出事儿的话，大概多长时间？
4: 半年。
0: 您对张教授的妻子欧阳怡有什么看法吗？
4: 了解，任笑呢是个温和贤顺的女人。听说呢，她比张教授大个五六岁，经常看见两口子手拉手在校园里散步。大家都说他们像《金色村庄》里的故事原型。
0: 我知道您和张教授的感情很深，你们没有孩子，彼此就是相互间感情的依托。可是您不说，让我们怎么帮您呢？您就愿意看到张教授就这样不明不白的离去吗？

我在学校里看到两个学生，一男一女，他们坐在湖边的草地上，头对着头看着书，什么话也没说。那个女孩穿了一件很普通的布裙，男孩穿了一件牛仔衫，他们很专心地读书，仿佛对方都不存在。可是那个女孩的腿却很自然地搭在男孩的腿上，我忽然之间就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您和詹教授。我虽然不知道您和张教授的过去，也不知道您在哪儿读的书，但我觉得那就是你们，那么和谐，那么自然，不需要语言，也不需要动作，感情就在你们之间静静地流淌。

0: 天晚上是我开车出去的，我们的小姐说话不好听，你们也别怪他们。因为曾经有过男人晚上摁门铃的事情，所以他们的态度才这样的。
1: 没关系，昨天这么晚了您还出去啊？
0: 本来是睡了，有一个朋友打电话来，非要见面聊聊。你们这么晚怎么会在这儿呢？
2: 你这房子本身带电话吗？
0: 哦，租房的时候是没有电话的。
1: 那你做生意多不方便，要是我们有事找你还得一趟趟往这儿跑。
0: 是的，不过现在申请电话并不难，我已经申请了。
3: 哎，季姐，来来来。
4: 欧阳一说是她杀死了她的丈夫张教授。
5: 我早就说她苦大仇深嘛。
3: 怎么着，她还在这等你呢？
4: 她问我们是现在就把她带回局里，还是让她在家等，所以我派白灵在那陪她呢。
3: 你怎么想？再怎么想也是自首啊，按规定就得采取强制措施。
4: 可是我觉得这里边疑点很多，要自首何不当初她就自首？再说现场那个状态也不是一个老太太能干出来的呀。
3: 现场不是被破坏了吗？
4: 是被破坏了，可是尸体没被破坏，所以我想请法医再复核一遍，跟他的口供再对一下。
3: 好，先把欧阳一带回来，等法医复核以后审他。
4: 好。

0: 在说谎。
1: 我说的是实话。
0: 我再问你，你用什么刀杀死您的爱人张教授的？
1: 菜刀。完事儿以后，我把它洗干净，送回了厨房。
0: 撒谎。死者身上刀口并非菜刀所致，而且你们家菜刀上也没有检验出死者的血液成分，你还说不是撒谎？根据法医的鉴定，死者被害前刚刚有过性生活，你能证明和死者发生性关系的那个人是你吗？

0: 就今儿晚上6点，老地儿。那你说几点？好，就这么定了啊。
1: 怎么说？
0: 古三答应了吗？
1: 你跟他说的别太多啊，当心这小子漏风。
0: 他不敢，我攥着他命根儿呢。
2: 我想单独和欧阳教授谈谈，我知道这违反规定，可是我没办法。
3: 哎，他跟白灵不是也很熟吗？
2: 这不一样，有其他人在场，效果可能会很不好。换谁都一样，人天生都有戒备心理。再说他现在的处境已经和在家的时候不一样了。
3: 那好吧，按照特殊情况处理，不作为提审。

0: 欧阳教授，喝口水吧。
1: 谢谢，我不用。
0: 欧阳教授，我真不愿意在这种环境里跟你说话。
1: 姑娘，你要问什么就问吧，我明白你是个好姑娘。
0: 您不明白，你知道我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什么感觉吗？您让我想起了我母亲。您知道我看到你的背影的时候我心里有多难过吗？我发过誓一定要抓住这个凶手，告慰像您这样一位母

0: 只有父亲，母亲很早就去世了。有一年上中学，我过生日，父亲问我想要什么生日礼物，我说我想要一只棒棒糖。
1: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

0: 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

0: 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5: 这个孩子不能要，
6: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7: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4: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8: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4: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过生日，父亲问我想要什么生日礼物，我说我想要一只棒棒糖。父亲在我放学的时候给我带来满满一书包的棒棒糖。其实他心里明白我并不是想吃糖，那一书包棒棒糖也值不了多少钱。可是他想起了我母亲从小因为我吃糖没少打过我，说吃多了坏牙。他也知道我这时候想找他要糖吃，只是想

0: 必须进去。我怀疑西园小区别墅有鬼，表面上你看不出来啊，但是我总觉得神神秘秘的，有点名堂。
1: 我请示过了，大队也同意你的方案。可我有点担心，他们不会认出你来吧？
0: 我没露过面啊，上次去也是晚上，应该认不出来吧？再说就古三棒着呢，
1: 可古三也没去过呀，只是通过人介绍，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道上的人啊，都有自己的网，古三名气也不小，没事儿。
1: 哎，你可小心，别把自己搭进去。
0: 你放心吧，我心里有谱。
2: 就在前面，要不是江哥再三说，就是打死我，我也不敢到这地儿。
0: 这什么地方？
3: 古三儿，别跟我耍心眼。我们虽然答应了你，也得看你自己的表现。
2: 是，对，我一定尽力。不过大哥，这道上也有道上的规矩，如果要让人知道了我跟你们合作，您看。
3: 是你操心的事吗？
2: 得，
3: 别装成那三寸的眼儿。道上的人谁不知道你是古老大呀？把我当爹供着是怎么回事啊？这不是你的品行啊，传出去不让人笑话。
2: 哎呦，大哥呀，您这不是挤得我，我哪敢在您面前冲大呀？
3: 记住了，我是你大狱里拜把子兄弟，在外地混，刚回来。
2: 得，恕我不敬，今儿我在您面前冲回大。喂，是刘耀兰吗？我姓古，我已经到了。

0: 哎，三爷，您可终于来了！四哥给我打电话说您要来，我可等了您一晚上了。这位先生，
1: 说。

0: 行啊，这小丁弄得不错呀，还真不含糊。在这儿做多久了？
1: 古三爷，我可是个外地人，不熟门也不熟路，没去拜见您，请您多原谅了。在这儿呢，我就给您赔个不是。
0: 我这兄弟可是外地来的，这次你可要好好招待一下。
1: 没问题，古三爷，您的兄弟就跟您一样，您放心吧。王鑫，
0: 这人我可就交给你了。
1: 行，
0: 兄弟，等完了事儿，我派人来接你。
2: 哎，这什么意思？瞧不起我哈？不用不用不用，
0: 那好，我还真没见过有人敢管你要钱。
1: 哎，古三爷，给我个机会孝敬您都不肯吗？哪还能要您的钱呢？大学毕业，气质不错吧？
3: 哟，古三哥，您跟这儿呢？
0: 你小子现在还挺潇洒的啊！
3: 你们说话，你们说话，
4: 改了我来看您。
0: 这小子
5: 慢走啊，
6: 整个一傻帽老板，
0: 还以为全世界的女人都爱他呢。
2: 可以，知道了。
0: 是吗？咱们走。
1: 你们走啊，顾三哥。
0: 我说你下回机灵着点，我这个朋友下次再来要好好招待招待。
1: 这位朋友他怎么称呼啊？
0: 他姓柯，你就叫他柯二爷吧。
2: 可以确定那是一个秘密的卖淫窝点。哎，我跟你说，那些女的长得是真漂亮，气质也都不俗，比发廊里的柴火妞强多了。刘小兰真够精的，出入由她派车接送，没有熟人领路根本进不去，一有风吹草动他里边就做好准备，难怪咱们一直没发现。
7: 刘小兰的胆子可真够大的，我们虽然是打着派出所和物业管理的旗号去查他，可也是三番五次的去查他呀，他不怕，接着干。
2: 这些人都有保护伞，他们为所欲为，有恃无恐。我说大当，把这案子交给治安处完了。
8: 哎，别介啊，那无名氏的案子还没弄清楚呢。刘小兰既然是组织卖淫，肯定跟这案子有关系啊。等黄涛回来看看情况再说吧。
2: 行。
9: 哎，你估计谁最有可能杀死张教授？
10: 这怎么可能估计呢？完全靠证据。
2: 老太太还是咬定是自己杀的？
10: 她也明白我们不相信，可就是不说，自己也圆不了话。
2: 最怕的就是这种人，对什么都没指望，又没孩子，一了百了，难。
10: 早晚得说出实情。哎，我听说你去风流快活了。
11: 可别，大泽还没女朋友呢，别再惹上什么病了。
2: 你就咒我吧你。
11: 哎，马大姐介绍那女朋友真不错，挺明理的，我觉得你跟她挺合适。
2: 你觉得挺合适的？
11: 哎，
2: 啊，你觉得合适我就得跟她一块逛。
11: 我这不是
2: 我的事用得着你管吗？
4: 哎，季姐，看守所那边来电话了，说老太太找你，赶快抽空去一趟。
11: 啊！
12: 谢谢你。
10: 谢我什么？
12: 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只能在看守所里见到你，没有资格被接到这儿来。
10: 这儿和看守所在本质上没有区别。
12: 对我有。
10: 你想说什么？
12: 你不烦吧？
10: 你想说是吗？
13: 无名尸就是刘小兰的情人，叫陈亮。
7: 陈亮来北京是来找刘小兰的。
8: 电话号码是原来刘小兰给陈亮的，很可能是陈亮追得太紧，刘小兰烦了，再加上干这种事儿不想让家里人知道，索性注销电话，让陈亮找不着他。
7: 陈亮打不通电话，自个儿就亲自追到北京来了。刘小兰没有想到他能追到北京来，又怕他回去以后啊乱说话坏了他的名声，干脆杀人灭口。
8: 陈亮知道刘小兰有了钱，想讹他一笔，反而把自己送上了绝路。
7: 刘小兰买凶杀人，这帮人是无法无天了。
5: 现在案情基本明朗了，设计设计抓捕方案吧。
12: 记得有一次我和他开玩笑商量着将来谁先死，我说我先死了，省得将来孤单。他说他先死，我们争来争去，后来他妥协了，同意我先死。他说他要给我办一个最温馨的告别仪式，让人们都记住我，然后

就像个孩子，连他一大把年纪了，有时候做起事来就像孩子一样。

永远充满着热情，生活总是有新的追求。

0: 你们几个，刘老师全认识，还是我和抓捕组的小李先进去。白玲，季杰那边怎么样？
1: 还在谈着呢。
2: 白玲，这次任务你也参加，多实践实践。我在家看家。
1: 好。
3: 您想到过今天这样的结局吗？
4: 人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
3: 可是你却完全有能力阻止他去做这样的事儿。他这样的人怎么能跟一个妓女混在一起呢？
4: 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会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他。如果你不能给他所需要的，就应该千方百计为他去寻找，这有什么奇怪呢？
3: 可是爱情不是想要就要，想丢就丢的东西。他每次跟妓女鬼混，你躲到外面去的时候，你的心里就平衡吗？你觉得他还爱你吗？
4: 我当过幼儿教师，我了解孩子，不管孩子在外面玩得多开心，天黑了，玩累了，他总是要回家的。
3: 您为什么不早点说出来，放纵了真正的凶手？
4: 我不希望他留给别人这个印象。
3: 那您现在为什么又说了呢？
4: 谎言终究掩盖不了事实。
3: 全料了，张教授是被一个叫薛娜的妓女给杀的，
5: 与现场记录完全吻合。你说这个教授跟妓女，
3: 他们俩是在一次躲雨的时候认识的，后来老头便粘上了薛娜，开始了鬼混。这次他出国的外币是托薛娜换的，据我分析，可能是老头平时许诺太多，总没兑现，这次终于让薛娜知道他有钱，才动了歹心。
5: 哎，你说这老爷子在外头胡搞，这老太太要替薛娜顶死罪，这
3: 不是替他自己。张教授是老太太一生感情的寄托，也是他生存的唯一的希望。不过这一切都被打破了，他现在能抓住的只剩下一些回忆了。他不愿自己活在人们鄙视的目光当中。
5: 真不好理解。这样啊，大曾他们另有行动，你再带两个人立刻抓捕薛娜。
3: 是。
6: 王所长，王所长，你到位了吗？
7: 到了。
6: 老刘，老刘，你到位置了吗？
7: 你到预定地点。
6: 黄涛，黄涛，你回话。
7: 黄涛听见，我为你做好准备。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白玲，待会儿行动的时候你在外面待着，里头乱，一个女孩子不安全。
1: 不行，我现在可是在执行任务的公安人员，我一定要去。
11: 柯二爷，您今天怎么带个新哥出来玩啊？
12: 谁都有头一回啊。
11: 古三爷他怎么没来呢？
12: 又怎么着，我来就不行啊？
11: 哪儿的话，我只是有点想他了。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带亮亮去医院看他爸爸，他哭着喊的就是不去啊。
0: 有这事儿？孩子呢？
1: 在家呢。
0: 亮亮，咱们在这看啊，往前看，看看有没有敌情。有没有？没有。好，那咱们就该往里冲了啊！咱们往里冲，冲进医院去看你爸爸。走，去看他爸爸去。亮亮，听话，来来来来来。最好。

0: 枪，你知道吧？
1: 是帮你挡的那一枪。
0: 那时候你还没来刑警队呢，老胡已经是组长了。你知道他为什么下来吗？咱们队的老雷开枪走火，打伤了线人这事儿，你还记得吧？
1: 是不是那个管内勤的老雷呀？
0: 对。那时候老胡领着全组的人都扛着不说。
1: 最后是你说的吧？
0: 我跟队长汇报的。
1: 我觉得你做的也没错，当个好警察也不容易呢。
0: 好警察，好警察。
2: 哎，哪儿来的小姑娘啊？叫什么名字啊？
1: 多多，叫人。
3: 阿姨，拜拜，叔叔好。
4: 哟，乖，
2: 真乖，跟阿姨到那儿玩。
0: 哎，哪儿的小孩儿？
1: 捡的。
0: 捡的？哪儿捡的？
1: 多多，不许跑，不许闹，跟阿姨在那乖乖玩啊。
3: 哎。
0: 那我也捡一个。
1: 喂。哎，六组。啊？在哪儿啊？知道了，这就过去。好，大曾，
0: 哎，
1: 西郊发现一男尸。
0: 那走。

0: 什么时候发现的？
1: 今天上午一个养蜂的人发现的。
0: 做笔录了吗？
2: 做了。
0: 这附近没什么人家吧？
1: 那个离这最近的村子有三里多地。
3: 这上面是公路，估计从这上面扔下来的。
4: 能判断出死亡时间吗？
3: 一个星期左右。

0: 死者后脑有钝器击伤的痕迹，使用钝器形状不规则，有可能是弯曲的铁器。除此之外，身上再没有伤痕，也没有搏斗的痕迹。
1: 死者叫杨炳，27岁，外号杨头，是南漠河一带有名的混混。中心有他的指纹记录，一共有3次前科，2次是偷窃，1次是拉皮条。有一个哥哥一直在外地，以前登记的住址已经拆迁了，目前住址不详。
2: 哦，一个无业游民加小流氓。
1: 没错。
0: 李局长，
3: 坐坐坐，别客气，坐坐。
2: 局长，
4: 局长来了。
3: 老郑，哎，这是哪个案子？哦，
4: 这是那抛尸的案子。
3: 哦，好，那谁，老郑，你来一下。
4: 好。
3: 有事儿你们接一下。
4: 哎呦，局长，我们组正接两个案子，忙着呢。
3: 又不是什么大案子。
4: 不是大案子，找我们重案组干嘛呀？
3: 没辙，上面拖下来的。行了，从你们组里随便提了个人吧。啊？
4: 看来现场是发现不了什么线索了。又下了两场雨，还是先从杨头的社会关系入手吧。哎，大灯呢？
2: 哦，跟黄涛出去了。
4: 嘿，这小子，哎，有个事儿你们谁接一下？
0: 什么事儿？
4: 有个孩子失踪了，李局让咱们组接一下。
0: 是绑架吗？
4: 那倒没那么严重，不过这孩子离家十几天了，家里挺着急的。怎么办呢？
0: 男孩女孩？
4: 男孩啊。
0: 多大了？
4: 哦，20。
2: 20？那还叫孩子？我弟比他小多了，跑了趟西藏，我老爸愣是不知道。
0: 就是，再说这事儿也不归我们管呀、啊。咱们刑警队的职责范围什么时候扩大了？
4: 啊，行了行了行了，套着你们能说是不是？那上次都交下来了，怎么办呢？这是地址。啊，甭管谁，去一下啊。
5: 这是那人吗？这不是杨头吗？又犯事了。他住哪儿啊？就这半溜吧。
6: 有个叫猫六呢，成天跟杨头裹在一起。
5: 谁是猫六啊？
7: 哎，站住！站住！
8: 刚刚刑满释放的猫六，看到警察找，以为又……
9: 哎，下，哎，大叔，我不是巨魔，我错了，行吗？您让我下去。
2: 姓名？
10: 哦，我的还是我儿子的。
0: 先说包二人的吧。
10: 写我吧，李忠实。
2: 工作单位、职务？
10: 华丰建筑公司，党委书记。
0: 接着说，失踪人姓名？
10: 李晓，佛晓的晓。
11: 他好像说他过几天吧要发一笔财，还说请我吃点饭。
12: 干什么发财啊？
11: 那谁知道啊，他那满嘴跑火车，隔三差五他就说发财，谁信啊？
13: 前年李晓没考上大学，为了帮着他好好复读，我们每门功课都给他请了辅导老师，给他买了全套的健身器材，该做的我们都做。
10: 我们对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求他考上大学，复读几年都可以，钱不成问题呀。我没上过大学，很多事情上深受其害，我一直是反复跟他讲的。
13: 该给他的我们都给他了，你说他怎么说离开家就离开家了呢？
0: 他最近有什么反常的情况吗？
13: 没有，他就是平常不太爱说话，可是以前他也是这样。
0: 他跟家里有什么矛盾吗？
13: 矛盾？没什么矛盾的。前些时候他背着我们交了个女朋友，他爸爸狠狠地说了他一顿。

0: 我才逼着他立了个书面字据。我跟他说，考不上大学，绝对不允许交女朋友。
1: 。他那天吧，就是这样拍着书说他要发财了。
2: 那他怎么会有这本书啊？
1: 他说是那天早上吃早点，然后在桌上捡的。
3: 他从家里拿走什么东西了吗？
0: 他从我抽屉里啊偷走一个活期存折。
4: 你别说偷行不行啊？儿子从家拿点钱也算偷啊。
0: 好好好，不说偷。
3: 大概多少钱呀？
0: 5万块钱。
4: 打火机也拿走了。
5: 什么打火机？
0: 是我出国的时候人家送的，
4: 是纯金的，上面还镶着钻石呢，值不少钱呢。哎
0: 呀，你提这些干什么呀？
2: 我问你啊，这个人你认识吗？
6: 认识，他老来这儿吃早点，有一个客人把这本书落这儿，后来这小子也来了，吃完油条向我要纸擦擦手，我这正好没有纸，他就要撕这本书，不知为什么翻开以后他却没有撕，还叫了一声什么哇塞，拿着书就跑了。
7: 哎，对，我们已经派人去调查了。对，那当然了，是很有经验的一位同志。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孩子养这么大也不容易嘛，是吧？好好好。哎，正好我们的那同志回来了，我给你问问啊。哎，等会儿啊。情况怎么样啊？
3: 娇生惯养一小祖宗，外加望子成龙。
7: 不是绑架吧？
3: 十几天没来电话了，绑匪绑他干什么呀？养着那小少爷玩啊？
7: 那你有什么具体分析没有啊？
3: 我说您干嘛那么着急啊？
7: 问呐问呐。
3: 他从家里带走了5万块钱，估计带着女朋友出去玩去了。
7: 哦，等等。喂喂喂，哦，是局长啊。啊，我们的人已经做了详细的调查。现在基本上可以排除是绑架了，哎，不是绑架就好啊，您说是吧？对对对，进一步的情况我们分析以后再向您汇报。好好好，好，哎，不辛苦不辛苦，啊，好好好，好，哎，
3: 哎，哎，我说大曾同志，你是革命的担子专拣重的挑啊，啊，是方便留给群众，困难留给他自己啊。那你们有事谈吧，我先走了。
7: 大曾啊，我只说一句话，在这个时候什么都不要想，相信组织，胡刚的事儿早晚会弄明白的。

0: 技术科还真开始琢磨起电脑来了。哎，你说怎么回事啊？我一坐在这门面前就犯懵。那小子抱着本书干什么呀？还当宝贝似的塞在枕头底下。我敢跟你打赌，绝对有问题。嗯，
1: 要不咱们让技术科的人啊，把那本书挨着页的扫一遍指纹，哪页上指纹最多，就说明那小子对哪页最感兴趣。
0: 那得多大工程啊？也没具体要求，还得让人家挨着页的扫。
2: 就咱们技术科的几位姑奶奶，她不得跟咱们翻白眼啊？
3: 那也比你现开始学电脑强啊！
4: 异性相吸，冲人家甜蜜的笑笑，魅力无法挡。
0: 我有那魅力吗？嗯，真的。啊。
2: 姐姐，技术科从衣服上发现血迹，
1: 谁的？
2: 不是人血，是猪血。
0: 哪来的猪血啊？
2: 从血迹的形状和位置来看，像是拖动尸体的时候蹭上去的。
0: 行了，这交给我了。嗯，江汉，嗯，你把这个交给技术科。
5: 网络时代啊，让他们逐页扫描，看来产生魅力的得归你了。
0: 什么意思？刚才他们把羊头的尸检报告送来了，他们发现这个尸体曾经有过短暂的冷冻现象，能把一个人装进去，肯定不是一般家庭用的冰箱或者冰柜。嗯。
6: 喂，哎，我是季杰。什么？神经不正常？通知到父母了吗？好，我马上过去。哎，是不是那个
7: 失踪的孩子叫李小的事儿？对，李小的女朋友沈小莹打来电话，说她的神经有点不正常。那李小回来了吗？还没有。不可能，我们家李小不可能有什么神经上的问题。
8: 我们家小莹电话已经这么说的，电话从哪儿打来的？
9: 小莹是用手机打来的电话，没说几句就断了，也不知道从哪儿打来的。
7: 你们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呢？我还要问你呢，你儿子李小把我女儿弄哪去了？
10: 我儿子从小就老实，谁知道你女儿是个什么样的人？
7: 怎么说话呢你？
8: 行了，现在去让他们平安的回来。局里派个心理学家协助你，另外那两家。
7: 都实行了24小时的心脑监控。回头你跟老郑说一下，如果情况不好，你们组都要上。明白了。嗯，局长再见。
0: 再见。
7: 局长。
0: 好。
7: 哎，怎么样啊？
6: 兴师动众呗，连心理学家都派上了。
7: 能量巨大，他老爹哪座庙的神啊？
6: 哪座庙里都有神，就看香火盛不盛。那家，哼，一个打火机值好几万，咱能比吗？嗯。
7: 这是怎么回事？技术科把网络时代杂志都扫了一遍，发现在有这个人照片的那页上，重叠留下了十几个指纹，都是羊头的。
6: 这人是谁呀？他叫康盛，是新大陆网的首席执行官，是个电脑精英。这时间上也
10: 不对呀，他肯定在国外吗？查过出境记录了，他确实不在。
7: 这两个人无论从经历到学历，完全都不搭嘎，你说能有什么恩怨呢？
2: 那他们会不会以前就认识呢？
8: 那羊头是在南城长大的，从履历上看，这两个人怎么都没有交叉。
11: 有住址吗？
12: 康盛啊，就住这楼上。
11: 他爸呀，在肉联厂上班，开车的。
0: 两位大妈，你们看看啊，这个人你们认识不认识？

0: 杨头，你为什么杀杨头啊？那天我喝点酒，开车的时候不留神碰了他一下，他出口不逊，抬手就打我，我一气之下抄起这钩子就给了他一下。这全过程啊？后来我一瞧他没气儿了。
1: 顺着那公路，我就给他扔到山沟里头了，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哎，怎么着？我听说全了了，嘿，真利落，现在可以交检察院了吧？
2: 要想交也能交啊。
1: 你小子怎么阴阳怪气的？
2: 我觉得这里边咯咯楞楞的，
1: 证据没问题了，
2: 作案事实也可以确定。我说的不是这个。 你说一个老司机，我看了他的档案，驾龄30年了，剐剐蹭蹭的事儿肯定少不了。这老了老了，他怎么就跟一个小痞子动真格的呢？还就真杀人抛尸，为什么呢？
3: 快，都去现场。
2: 为什么？
3: 李晓那孩子出事了。
2: 叫沈小莹的呀，往家里打了个求救电话，说那个叫李晓的男孩子要跟那块自杀，
4: 在什么地方？
2: 电话追查是怀柔的度假村，
4: 走。

0: 排骨丸，
1: 困了累了乏了，
0: 吃玉方糖牌排骨丸抗疲劳，吃玉方糖牌排骨丸。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4: 今天的新闻，有保障。公积金缴存覆盖面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纳。看守户，孩子趴在地上写作业，地铁站辅警搬来板凳搭起临时学习角。别上当，空调节电有神器，专家表示纯属智商税。有绝活，河南博主自创悬浮字，真正的裸眼 3D。
5: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道，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提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对此，专家表示，这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在促进住房消费、保障民生福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将更加凸显。
6: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9年国务院颁布施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来，随着住房发展阶段变化，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重点经历了从支持住房建设到支持居民个人购房，再到满足其他住房消费需求的过程，对提高城镇居民居住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因此有必要修订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7: 当前我们广大居民的住房消费特征已经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同时房地产市场的形势也有了比较大的改变，就急需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此轮的修订能够直接降低缴存人的住房的支出，有助于更充分地释放改善性和刚性的住房需求，同时也稳定市场的预期。
6: 武警表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
5: 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更好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需求，住建部前不久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并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相比旧条例相关规定，征求意见稿有多方面变化，值得关注。
6: 记者梳理发现，征求意见稿主要体现出三大亮点。首先，缴存覆盖面扩大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以后也能缴纳了。其次，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此外，明确要强化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
7: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最大的亮点是进

0: 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的底色，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让缴存人的资金能够更直接的用于它的各类的住房消费，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使得制度的普惠性得到了显著的增强。
1: 专家表示，此次修改的核心导向在于更好满足居民，特别是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多样化租房消费需求，强化住房公积金在扩大内需、促进住房消费方面的支撑作用。
2: 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专家表示，各个城市在调整优化公积金政策的过程中，都瞄准了自己城市住房市场最急迫的需求。
1: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精准针对首套、二套、初婚初育家庭以及多孩家庭、购买绿色建筑等不同情况，制定了差异化的政策，以减轻刚需与改善群体购房负担。
0: 注重因城施策，把握当地住房市场中最急迫的需求，像一些一二线城市，住房的总价相对来说比较高，那么改革的重点多数呢是集中在提升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额度，来给缴存人购房提供更大力度的支持，而其他一些城市呢，把改革的重点放到了去拓展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的范围，特别是细化了住房公积金用于城市更新、住房更新改造等的这样一些具体的用途。
1: 吴景介绍，近期多地围绕老旧小区改造、适老化装修、加装电梯等民生需求推出创新举措。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成都明确，子女可提取公积金为父母住宅加装电梯，并实现家庭代际互助。沈阳先后推出物业费、购房契税、车位购置、适老适幼改造、毛坯房装修等六大提取举措。物业费提取政策实施以来，已有2.78万名职工办理提取，累计支取资金超7000万元。
2: 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3: 生态环境部消息，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今天起可预约10月1号的车票。上半年，安徽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6%，比一季度加快5.7个百分点，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到55.9%。
2: 继续来看新闻。去年年底，为了降低负债成本，缓解净息差收窄压力，各家银行纷纷下架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而在这个夏天，沉寂了大半年的5年期大额存单正在限量回归。目前，这些存单线上线下额度持续紧俏。
4: 之前一度下架的5年期大额存单，七月以来又重回市场。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坦言，虽然当前市场整体存款利率中枢走低，但长期存款产品依旧供不应求。
5: 3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5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
4: 在国有大行，额度行情基本相同。
6: 只能说我们连线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
4: 目前国有大行5年期存单封顶1.6%，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1.8%，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本轮产品普遍可转让，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息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

0: 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看似简单的存款产品回归，背后是银行与储户双向的现实诉求。有测算数据显示，2026年全年一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到期规模高达50万亿元，其中五年期存量到期资金5至6万亿元，海量闲置资金等待重新配置。
1: 长期限大额存单利率相对更高，资金成本更贵。那么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银行为什么还会在压力之下逆势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呢？
2: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五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的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0: 对银行而言，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更像一盘权衡利弊的经营期，是银行应对存量资金到期流失、优化负债结构的阶段性布局。专家强调，此番五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策略。
1: 在当前的利率环境下，普通居民是否适合配置五年期大额存单？选购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继续来了解。
3: 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第二，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抑制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0: 此次重启的五年期大额存单，进一步标准化存单转让机制，降低了普通家庭的配置门槛，也为低风险资产布局提供了全新选择。专家建议居民依照资金使用计划、资金体量分层配置。对于普通储户而言，立足自身实际资金需求，理性配置是核心。在利率低位运行的大环境下，摒弃跟风锁仓、盲目操作，坚持长短搭配、分层布局，在稳健保值与灵活周转之间找到平衡。
1: 安徽多地以设计升级、新型建材应用为抓手，破解反潮、渗漏、隔音差等居住痛点，让好房子从理念落地为真实居住体验。
4: 在合肥市庐江县，这个新建住宅小区全面对标好房子六步标准，围绕防潮、防霉、防漏、防渗等关键环节进行专项设计升级。
5: 创新采用架空平台设计，小区整体抬高3至5米，地库地面和市政道路齐平，住宅一楼等同于传统二楼，杜绝低层反潮、采光差等问题。
4: 在防渗漏方面，项目摒弃传统分段式施工，采用卫生间一体化浇筑技术，消除了传统施工中容易出现的施工缝渗漏隐患，同时全面推广使用新型抗裂砂浆，大幅降低后期墙面维修概率。
6: 相比传统二次浇筑工艺，渗漏缺陷率大幅降低，室内墙面采用新型石膏砂浆抹灰，附着力强，大幅降低霉菌的发生。
4: 以设计补短板，以材料提品质。在宿州，这家门窗企业聚焦高端市场需求，研发高精度高密封产品，型材隔热条、玻璃之间达到等温，为住宅立起静音屏障，穿上恒温外套。
7: 这是我们的一个测试箱，它现在里面的分贝已经达到100多分贝，大概只有个70多或80多，外面的温度达到了54摄氏度，然后室内的温度现在只有28。
4: 在滁州市全椒县，这个新建住宅项目正加紧推进。项目采用氟碳喷涂干挂铝板外立面，自重轻、抗氧化、抗腐蚀能力强，适配江淮地区气候特点。
8: 铝板重量仅是石材的1/5，抗风抗震的性能提升了40%，自带疏水层，雨水冲刷就能清洁墙面。3厘米的空腔结构，还能隔音至少减少25分贝。
4: 好建材带来的不仅是不易褪色、涂层脱落的外观，更是改善了百姓居住体验感。
9: 铝板外墙觉得好看又安全，隔音效果特别好，生活品质会有大大的提升。
4: 从有房住到住好房，安徽正用一个个工艺细节、一件件实用的新型建材，把老百姓对好房子的期待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
1: 盛夏时节，安徽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深挖山水资源、文化底蕴，推出夜游演艺、乡村休闲、文化惠民等特色活动，丰富文旅供给，激活夏日消费活力。
10: 夜幕降临，在黄山市屯溪区三江口历史文化街区，龙行大运伏龙飞天

0: 屯溪河街页岩品牌延展活动暨黄南片区乡村风物城市展演拉开帷幕。乡村风物市集上，特色文旅产品非遗手作徽州小吃集中亮相。新安江畔民俗草龙巡游江畔音乐会融国风古韵与潮流时尚于一体，持续集聚人气。
1: 西安江夜色优美，搭配精彩的草龙表演，江景晚风民俗演出相得益彰，山水风光和人文古韵交融，屯溪夏夜体验特别的棒。
2: 我们持续做强屯溪之夜夜经济品牌，依托芙蓉飞天等特色 IP， 以民俗演绎、潮流市集、非遗体验丰富产品供给，持续推出潮玩节、乡村丰收节等系列活动，激活全域暑期文旅经济。
0: 在宁国市云梯畲族乡，去畲寨嗨一下夏季狂欢节活动亮点纷呈，白天抓泥鳅、田埂平衡竞速闯关，夜晚篝火晚会、民族歌舞表演轮番登场，沉浸式畲乡体验带动景区门票、周边小吃、水上装备消费稳步增长。
3: 今天有幸来到了美丽的宁国畲乡，感受到不同于城市的民族风情以及山水间的清凉，感到非常的惬意。
0: 以文润香，以旅兴农，安庆宜秀区武衡乡开展了茶谷漂流迎客制、笔墨戏曲下乡来文化惠民活动，融合戏曲展演、乡村市集、亲水游乐等多元业态，点亮夏日乡村文旅市场。
4: 入夏以来，武衡乡依托花溪茶谷推出花样漂流、水上互动等亲水体验，同时联动戏曲、书画、农产品展销等多种元素，通过文旅融合拉动夏日消费。
0: 在各地，文博研学游热度也在持续攀升。阜阳市临泉县博物馆推出夜游临博文脉消夏系列活动，文艺演出、非遗市集搭配夜间参观，为市民打造纳凉文化空间。宿州泗县依托世界文化遗产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和国家级非遗泗州系，打造行走的课堂文博研学游线路。暑期以来，运河沿线研学线路日均接待游客量较平日大幅增长。
5: 把我们的运河文化和馆藏文物转化为实景课堂，把我们的展厅变成了文化客厅，让游客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6: 空调进入使用高峰期，省电也成为了近期大家关心的热门话题。在电商平台，一些号称即用即省、电费月省一半的省电神器吸引了不少人的购买，但真的有用吗？咱们一起来看报道。
7: 在电商购物平台上搜索空调节电器关键词，类似的商品比比皆是，价格在30元到100元不等，不少商家在页面宣传只要插在家里面的插座上就能达到省电效果。但有消费者吐槽，家里买过相关产品，但所谓的省电效果几乎没有。
8: 家里面的老人有购买过，我觉得老人想要省电这个心态的话，我是非常理解的。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老人的心理作用吧，上面都没有什么工商信息之类的，为了安全我就直接把它拔掉了，直接丢掉。
7: 专家介绍，所谓的空调节电神器由来已久，但他们拆解这类产品后，一般只能看到电容、指示灯、电路板等等都与节电没有关系。目前国内的节电技术主要应用于工业，工业节电器的成本非常昂贵，工艺非常复杂，节电效果一般只在5%。
9: 它一个小小的插座达不到开源的目的，也达不到节流的目的。这个在我们专业人士看来，一看这是修哥自吹的产品。它这种产品呢，就是抓住消费者的心理，第一个觉得哎呀，一个这个东西是科技能节能，第二个因为它价格便宜，消费者卖回去发现上当受骗了，没什么用，但是也懒得去投诉，懒得去退货。
7: 专家建议，如果想省电，在选购空调、冰箱等大型家电的时候，应尽量选择能效等级高的电器，优先选择一级或二级能效的产品。同时，空调室内机的散热片是制冷的关键，但如果上面覆盖了厚厚一层灰尘，就等于给它盖了层棉被，严重阻碍热量交换，从而导致冷凝器压力升高，压缩机马达电流增大。
9: 空调长期不清洗，它里面的滤网下面、翅片下面密密麻都是灰尘，很厚的。第一方面，它影响这个我们人的健康；第二种，它是这个空调的这个冷量散不出来，也是不利于这个节能，增加这个空调冷耗。
6: 不同等级的暴雨预警对应着不同的灾害风险，看懂预警、分清风险是雨天安全出行的第一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不同的暴雨预警所对应的状况。

0: 在日常天气预报中，暴雨预警分为四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发布蓝色预警信号意味着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路面会逐渐出现湿滑积水情况，路况持续变差，建议减少远距离户外出行，行车需减速慢行。暴雨黄色预警风险等级有所提升，标准为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已达标且降雨持续。城市低洼路段等极易出现积水等问题，户外行走易打滑摔倒，非机动车出行风险大幅增加，非必要户外作业、短途出行建议暂缓。暴雨橙色预警属于高强度降雨预警，标准为3小时内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大概率持续。短时集中强降雨会引发城市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等情况，风险隐患大幅升级。橙色预警下，原则上不建议市民外出，尽量居家避险。暴雨红色预警为最高级别暴雨预警，标准为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或已达标且持续降雨。该级别预警代表降雨破坏力极强，易诱发路面塌陷、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重大地质灾害。红色预警期间，所有户外出行、生产作业需立即停止，全员就近避险。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需重点关注所在地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并根据不同预警级别做好防护。
1: 近日，云南昭通永善县一位摄影爱好者运用延时摄影手法，记录下了萱草花花苞从紧实蜷缩到逐片舒展的生长过程。一起来欣赏。

己的。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央视新闻。最近，云南宣威泥朱河大峡谷内垂直高度288米的2号电梯正式投入运行，两座悬崖电梯，一趟云端缆车，将泥朱河村的孩子们的上学时间从3小时缩短到30分钟，托举起大山里孩子们的求学梦想。

泥竹河村位于峡谷谷底，与山顶的关寨小学垂直高差超过500米。曾经这里的孩子们上学需要沿着岩壁小路攀爬3个多小时，遇到雨雪大雾天气风险极大。现在孩子们只需要从家走到电梯口，就可以免费乘坐电梯和缆车到达学校。不是空中校车容易见，而是山脚下有群众。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安徽合肥一个地铁站里，有个小男孩等待家人时，为了利用时间就趴在地面写作业。辅警刘杰见状，搬来了板凳，在一旁为孩子搭起了临时学习角。小小善举，守护平安，也守护成长。

好，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怎么样把平面的字写出悬浮的效果？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位网友的玩法。河南周口

这大哥这字儿写的确实有点飘啊，很厉害，很有创意。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中国日报。植物居然会出拳打人，您没有听错啊，咱们来看这条视频。植物界也有拳击高手，叫柔亭花柱草，又叫丹波花柱草，个头很小，却有着特殊的传粉机制。有昆虫访问花朵的时候，它的合蕊柱就会迅速弹出，给它一拳，将花粉打到昆虫的身上，同时也沾上了昆虫从其他植株带来的花粉，这样就可以完成一花授粉。

0: 这走过路过都得吃我一拳啊，这种自带拳击技能的神奇植物是不是非常的有趣呢？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川金丝猴以猴中颜值天花板闻名，特别的俊逸漂亮。最近呢，又一段视频被公布，它的可爱表情让人忍俊不禁。一只川金丝猴抱着桑叶啃得正香，突然瞪大了眼睛。是不是特别好奇哈？这只猴在吃的时候到底看到了什么呢？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晚餐吃什么掉秤快啊？如果说您现在正想要减重的话，下面这些要点一定要记下来。
1: 晚餐吃什么掉秤最快？
2: 如果想瘦20斤，请这样吃。
1: 第一，晚上一定要少吃水果，
2: 因为果糖对我们的肥胖有很重要的促进作用。蔬菜可以代替水果，但是水果不能代替蔬菜。
1: 第二，晚上可以多吃一点瘦肉。
2: 瘦肉是优质的蛋白，可以增加我们的代谢消耗，对减重有非常大的好处。
1: 第三，控制主食，控制主食，控制主食，重要的话要说三遍。
2: 晚上的主食一定要加以控制，我们可以吃一些根菌类的，还有淀粉的食物，比如说土豆、紫薯、南瓜、藕片等等。
1: 第四，睡前如果饿了怎么办？
2: 睡前如果饿了，一定不要吃碳水高的食物，可以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比如说牛肉干啊、鸡蛋白等等，这些它都是有助于减肥的。
1: 你学会了吗？
0: 好，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近视度数与眼轴长度有关，一个近视到600度的人，眼轴长度会从正常的22到24毫米长到超过26毫米。气球吹大了会更容易破，眼轴拉长，眼球壁被拉伸变薄，裂开的风险便急剧上升。而600度就是眼球的风险临界值。高度近视的人患青光眼和视网膜脱落的风险比中低度近视的人更大，所以如果近视超过600度，记得每年做一次眼底检查，了解眼部健康状况，预防潜在的风险。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这条来自于生命时报。偷偷伤害眼睛的元凶往往是一些不经意的小习惯，咱们来看看这些小习惯您有没有。第一呢，是经常眯眼或揉眼，这么做会加重散光。第二呢，是长时间紧盯屏幕，正常情况之下我们每分钟眨眼15到20次，专注看手机或者电脑的时候眨眼会减到每分钟5次，容易导致干眼和近视。第三呢，是侧躺玩手机，因为双眼看到的画面不一样，眼部肌肉被迫用力聚焦，会导致头晕斜视。第四呢，是戴着隐形眼镜睡觉，会使角膜缺氧水肿，建议单次佩戴别超过8小时。另外呢，关灯玩手机，眼药水直接滴眼球上，一副眼镜戴很多年，这些都会伤害眼睛，增加近视度数。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梁延顺主持并讲话。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进我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侨务工作提质增效，梁延顺主持并讲话。今年上半年，安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实现稳健增长，增速均位居全国第6。致敬高温下的坚守，安徽各地加强防暑服务保障，为一线劳动者送去丝丝清凉。完美运动会系列赛事激战正酣，加速体育与商圈融合，激发消费新动能。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和7月24号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进一步提高管党治党的精准性时效性。会议强调，要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抢抓国家宏观政策机遇，增强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深入挖掘内需潜力，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围绕国家六张网加快项目规划建设和协同布局。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巩固外贸外资良好势头。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深入推进政治建军，着力提高备战援战能力，加强军地战略规划统筹，政策制度衔接，资源要素共享，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贡献安徽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0: 神，传达学习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审议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0: 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更好凝聚侨心，汇聚侨志，发挥侨力。要强化思想引领，做好重点侨团和代表人士工作，夯实团结奋斗根基。要围绕工作大局，在科技创新、对外开放、文化交流等方面充分发挥侨务资源优势，助力安徽高质量发展。要深化为侨服务，创新侨务工作思路理念、政策举措、方法手段，用心用情为侨解难题、办实事。要加强党对侨务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格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建强侨务干部队伍，为新时代侨务工作提质增效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深化服务领域改革开放，培育更多完美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近日，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召开，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秦卫国出席会议并讲话，范富忠主持会议，田云鹏、宋文娟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准确把握新形势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形态特征规律，持续保持高压震慑态势，要迅速掀起强大攻势，提升线索核处质效，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组织领导，细化督导举措，加强宣传引导，凝聚工作合力。
2: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1,552.8亿元，同比增长17.1%，比一季度加快3.9%，总量居全国第五位，增速居全国第六位，实现利润总额1,617.4亿元，同比增长59.9%，比一季度加快12.5%，总量居全国第九位，增速居全国第六位。
3: 上半年，安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增速比全国高10.6%，利润增速比全国高41.2%，盈利空间进一步打开，既凸显了安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韧性与活力，也说明全省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降本增效举措扎实有力有效。
2: 具体来看，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攀升，推动电子信息行业利润爆发式增长，成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高位运行的重要支撑。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是最大亮点。此外，安徽汽车制造业加快从规模领跑向价值引领转型，利润增长明显高于产销量增长。总的来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利润率为5.1%，较上年同期提高1.3%，表明安徽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显著改善。
0: 今天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安徽站主题采访活动在合肥启动。来自中央媒体、兄弟省市媒体、省直及有关地市媒体的150多名记者，将聚焦科创成果落地主题，用心用情行走江淮大地，感受这片热土日新又新的蓬勃气象。
4: 近几年呢，安徽省新兴产业和外来产业发展非常迅速，取得成绩也是举世瞩目的。中宣部这次将安徽作为活力中国调研型的一个重要一站，也充分肯定了产业的发展成绩。路线的安排充分体现了安徽省新兴产业和外来产业的一个发展成绩和特色，安排得非常合理，也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0: 创新是安徽的金字招牌、金色名片。 在为期6天的调研中，记者团将深入合

0: 肥陆安蚌埠芜湖池州，走进重点实验室、科研院所、科创平台和高新技术企业，感受科技创新迸发的澎湃动能，触摸科技产业融合的强劲活力，见证改革创新涵养的优良生态，用笔墨和镜头全景展现安徽砥砺奋进、蒸蒸日上的时代脉动。
1: 我这次走的是从合肥到芜湖再到池州，这次采访的这些企业它也是紧扣了安徽的产业发展和布局来的，所以都是我们比较重点关注的领域。我们应该是以一个小切口这个角度去看这些企业的发展。
2: 安徽这两年发展可以说是跨越式的发展，是一个科创的高地。我这次主要关注的领域是具身智能，包括新能源汽车。那接下来呢，我也会深入调研，采写一批能够反映安徽近年来高质量发展的稿件。
3: 烈日炎炎，在安徽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和民生服务一线，劳动者们挥洒汗水，默默奉献。与此同时，从防暑保障到驿站服务，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关爱高温下的劳动者。
4: 我现在是在 G3 京台高速河西北改扩建项目的建设现场，现在是下午的2:30，此刻呢室外温度超过了34摄氏度，而在我身后，工人们正在对路面进行沥青的摊铺作业，摊铺后的路面呢温度达到了150摄氏度，整个作业面就像一个大火炉，而工人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坚守岗位，全力以赴地推进项目建设进度。
0: 烈日炙烤下，施工现场热浪蒸腾，对沥青摊铺而言，这种常人难耐的高温酷暑恰恰是保障施工质量的黄金窗口期。
5: 夏季高温季节正是摊铺沥青的时候，每天摊铺前后场加起来的话大约在70-80人左右，每天大概铺在800米左右，错开高温时节，现在中面层摊铺完成80%，争取在8月底完成保通任务。
0: 河徐北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约23公里，起于蚌埠市怀远县大刘颖枢纽北侧，止于蚌埠互通北侧，与已通车的河徐南段相接，设计时速120公里。项目建成后，将畅通皖北地区的南北交通主动脉，强化皖北地区与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的互联互通。在甘甸入浙长江大跨越段北岸跨越塔的电网建设现场，施工人员齐小波正与同事在百米高空开展作业。像他们这样坚守在高温下的建设者，安徽段建设现场有近1000名。
6: 像目前这个塔高，我们爬上去需要40-50分钟。最近天气很热，塔上的金属构件晒得烫手，要不了几分钟，整套工作服就会湿透。一天干下来要喝6-7瓶水。我们希望能够早日完工，保障千家万户的用电安全。
0: 甘甸入浙是国家“十四五”重点输电工程，在安徽境内全长466公里，铁塔960基，其中长江大跨越段全长2.256千米，是甘甸入浙工程贯通的关键控制节点。面对高温天气，各施工点足量配备了绿豆汤、藿香正气水、降温冰袋等防暑物资。
7: 采取抓早晚、歇中间的原则，避开高温作业。正午高温时段全面停工休息，预计10月份甘甸入浙安徽段全线贯通。为优化全国能源布局，缓解华东地区用电压力，助力长三角大范围消纳新能源贡献力量。
0: 盛夏酷暑，关爱送抵建设一线。日前，全国总工会文工团走进安徽项目建设工地，为200多名高温作业的建设者送来专场慰问演出。
8: 总工会和项目部不仅持续送来防暑物资、清凉饮品，保障我们高温作业安全，今天还将慰问演出送进现场，实实在在的防暑关怀，让我们身心都倍感慰藉。
0: 送清凉暖一线，合肥、蚌埠、阜阳、安庆等地爱心驿站配齐防暑物资，为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撑起遮阳伞，送上清凉风。
9: 通过暴晒之后呢，出汗多，人也容易头晕。那像送完单子之后呢，我们都会进入驿站，吹吹空调呀，然后像手机充会电，喝点凉水缓一缓，那体力也能很快跟上恢复。
10: 发动了小区10家爱心商户和居民共同参与，我们社区志愿者每天在歇脚驿站熬制绿豆汤、酸梅汤、柠檬水这些降温饮料，让新业态群体和户外劳动者感受到社区的温度。
0: 迎战高温，守护民生，安徽各地无数劳动者坚守在一线，保障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转，用汗水诠释奉献。
11: 暑期到来，安徽各级团组织持续推进共青团伙伴计划，在全省各地开设暑期爱心托管班，解决家长假期看护难题，充实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0: 走进滁州市南桥区的这个社区爱心托管班，一堂中医药文化课精彩开讲，孩子们聆听志愿者讲解雏菊栽培历史与药用价值，动手研磨药材，装填香囊，体验传统中医药文化，在动手实践中收获成长。
12: 爸爸妈妈每天工作都很忙，但是这个暑假在这个托管班，我学到很多知识，也增长了见识。开学以后，我要把雏菊的文化知识讲给同学们听，让更多人了解雏菊。
0: 除了中医药特色课程之外，社区还精心打造了作业辅导加特色活动双轨并行的托管模式，从非遗传承到经典诵读，从阅读分享到劳动体验，孩子们在沉浸式互动中尽享缤纷多彩的暑假生活。
13: 今年暑期，我们南桥区与全市其他各县区同步启动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已累计服务青少年1800人次，构建起作业辅导加特色活动加本土文化浸润的多维课程体系，把托管班打造成家长放心孩子开心的成长加油站。
0: 清暖相伴，卫心护航。黄山市立足辖区资源特点，充分利用社区图书馆、小微产业园等场地，多点布局爱心托管课堂，方便不同群体就近参与。目前全市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暑托班点位达到105个，首次实现县区全覆盖，累计为2600多人提供公益托管服务，切实解决家长暑期看护难、监管空的难题。
14: 平时工作都比较忙，孩子暑假期间在家也没有人看管，一直都是我们心中最大的难题。共青团开设的暑托班有专业的志愿者在这里教学，课程也非常丰富，管理也特别的规范，解决了我们心头的一个大难题。
0: 为了进一步把托管服务办好办实，共青团淮北市委提前摸排群众需求，面向返淮大学生招募了100多名志愿者，分批开展岗前培训。各托辅点围绕思想引领、阅读辅导、兴趣培养、安全自护四大方向，推出了语言表达、趣味手工、科学实验等特色课程。
15: 依托是青少年宫主阵地，在全市一线三区设置了24个育人新芽爱心托辅班，就近就便开展托管服务。目前已经有200多个孩子在这里实现了有人管、有事做、有收获。
0: 宣城、芜湖、蚌埠、安庆等地也积极行动，统筹整合多方资源，依托青年之家、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开设了各具特色的暑托班。截至目前，2026年暑假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覆盖全省16个市、104个县市区，设置爱心托管点位400多个。
3: 连日来，完美运动会系列赛事激战正酣，各地因地制宜推进体育加商圈融合，以赛事聚拢人气，激活消费新动能。
0: 篮球赛场燃动江淮，挥臂 A 掀起全城观赛热潮。近日，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第9轮比赛全面开打，在蚌埠市奥体中心体育馆，蚌埠队与宣城队的比赛吸引了大批球迷到场助威。
16: 专程来蚌埠看这场挥臂 A 的对决，体验非常棒。那借着这次机会呢，我们还打算去尝尝蚌埠的特色美食，打卡蚌埠的美景。
17: 通过这样高水平赛事的举办，进一步丰富市民体育文化生活，带动体育消费和城市文旅融合发展，让更多的人感受篮球魅力，爱上体育运动。
0: 据了解，挥臂 A 常规赛将持续到9月下旬，后续季后赛总决赛将接续上演。作为安徽省独创的特色群众体育赛事，挥乒赛则聚焦全人群、全年龄段，设置少儿组、公开组、家庭组、社区组，让普通群众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真正实现体育赛事就在家门口。
18: 我觉得家庭组这个比赛挺新颖的，然后也是第一次参与，然后能带着我的儿子和侄女一起参加比赛也挺开心的。
19: 技战术的水平各方面的观赏性较以往的比赛呢有大大的增强，精彩的比赛，既满足了群众观赛的需求，也展现了我们乒乓球运动蓬勃发展的水平。
0: 挥乒赛省级联赛将持续到8月29号，9月份将举办全省总决赛。 回乒赛的部分赛事还打破了传统体育场馆办赛的局限，将赛事融入商业场景，打造观赛加购物一体化消费场景，将体育赛事流量转化为实体消费动力，切实释放体商融合赋能效应。
20: 回乒赛办得特别好，很接地气，不光看比赛免费，赛场直接设在商场里，看完精彩的比赛，顺带可以和家人在里面吃吃饭、购购物，休闲娱乐一下。
21: 这次回乒赛落地在我们商场的，提升了商场周末的一个人气，也进一步拉动了各个门店的成交。
0: 接下来，回 BA、回乒赛、回羽赛将持续开展多轮比拼，全省各地也将积极拓展赛事消费联动场景，不断释放体育引流、商业增收、全民共享的叠加效应，让完美运动会成为拉动消费、赋能民生的特色体育名片。
11: 首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的电视剧《种墨园》近期相继在央视一套和安徽卫视黄金档播出。剧集凭借细腻的镜头叙事、扎实的剧情内容、浓厚的徽风晚韵与厚重的文化内涵，收获了广大观众的好评。
0: 电视剧《种墨园》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为叙事核心，讲述了两代人在新时代守护千年技艺、振兴一方产业的动人故事。全剧深度融入宣纸千年历史文化，生动演绎古法造纸技艺与新时代发展潮流的交融碰撞，全方位展现宣纸非遗技艺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之路。
22: 电视剧《种墨园》深刻挖掘了以宣纸为核心的文房四宝千年文化底蕴，将纸寿千年、墨韵万变的非遗技艺与徽派建筑、皖南山水融为一体。这部电视剧实景取自于泾县百年古宅的种墨园，它的寓意在于伯仲笔墨，传承文脉。
23: 这部剧最可贵的一点是没有把非遗传承拍成刻板的刻谱，而是做到了守正创新、古今相融，让普通观众看懂了一纸传承千年文脉的厚重。
24: 作为一部扎根安徽本土的现实题材剧，《种墨园》把非遗传承、乡村振兴、基层治理融为一体，水墨美学镜头极具东方韵味，人物群像鲜活真实。它证明本土优秀文化不是尘封的历史，而是可以持续生长、不断创新的宝贵财富。
0: 种墨园全程扎根宣城市泾县实景拍摄，细腻还原捞纸、晒纸等百余道古法宣纸制作工序，细腻刻画手艺人择一事终一生的坚守，让各界群众深受触动。
25: 剧本不喊口号，很真实，踏踏实实讲故事，让观众真正的感受到宣纸人的坚守与不易。
26: 以前只知道宣纸纸寿千年，看完种墨园这部剧才明白这四个字背后是多少道工序、多少代人的坚守。
0: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随着电视剧《种墨园》的热播，核心取景地宣城市泾县借剧出圈。剧集播出以来，全县累计接待游客320.72万人次，文旅综合收入16.5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84.6%、38.3%。
27: 电视剧成功打造影视 IP， 塑造了差异化文化标识，也激活了文化资源，良好的观众口碑与文化认同，让线上流量转变为线下源源不断的游客打卡，促进了文化传播与乡村振兴。
3: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出口中间品1960.3亿元，同比增长41.8%。这些用于生产其他商品的零部件和半成品，六月份出口规模突破月度历史新高，连续11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再担保业务748.5亿元，在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完成备案的再担保业务规模723.3亿元，位列全国第三。安徽近日印发通知，明确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产品范围，增加吸油烟机、家用灶具、含集成灶、净水器、干衣机四个品类，对消费者购买上述四类产品，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广电总局办公厅近日联合公布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安徽省欢乐芜湖周末剧场打造文化惠民新生态，黄山市村落徽州文化特派员制度实践，把优秀文化直接种到基层去入选。
0: 七月份，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7万6820辆，同比增长23.3%。其中，出口

0: 20万2533辆，同比增长70.1%，连续五个月刷新中国汽车单月出口记录，成为中国首个单月出口破20万辆的车企。8月2号，第二届老年人智力运动会在滁州天长开幕，比赛设置象棋、围棋、桥牌、竞技麻将、扑克牌五大竞赛项目，赛程为期2周。近日，安徽省桨板公开赛在宣城宁国落幕，赛事包含200米冲刺、长距离耐力、双人板、四人龙板等多个竞赛项目，来自长三角地区近200名桨板爱好者参赛。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严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筑牢江淮粮仓。
3: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4: 这个孩子不能要，
5: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6: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3: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4: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3: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你好，观众朋友，预计今夜到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局部和江南局部有雷阵雨。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7到39度，大别山区33到35度，其他地区36到38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主动学习健康知识，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来看预报，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8.3度，合肥多云转晴，27到36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多云转小雨。淮北晴，27到38度，亳州晴，28到38度，宿州晴，27到38度，蚌埠晴，27到35度，阜阳多云转晴，28到38度，淮南晴，27到35度，楚州晴，26到35度，陆安多云转晴，27到35度，马鞍山晴，27到36度，芜湖晴，28到36度，宣城晴，26到35度，铜陵晴，28到35度，池州晴，26到36度，安庆阴转晴，28到35度，黄山市晴，26到39度，九华山风景区晴，26到33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晴，24到33度。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
4: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5: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2: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首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6: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布画了蓝图。
2: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3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5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7: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6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8: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9: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7: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10: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

0: 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2: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2.8%， 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七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3: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臭水体，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三个目标。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2: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工船国信1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一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3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座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4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1期临床。
5: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2: 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6: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 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7: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4: 连日来，我国西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2: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全市2.7万余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巡查排险。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从昨天下午开始，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量100至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执行24小时盯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公众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今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

0: 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六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三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二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做出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二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用户断电。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栋建筑被烧毁，约60000人收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至9月底。同一天，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二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2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1号到2号，以色列军队连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多轮空袭。据巴方消息，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加沙地带民众称，近来以军加大了袭击力度。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二号称，以色列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也没有就加沙地带停火进行过任何讨论。此前，美国方面宣布，相关方就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以军随之从加沙地带撤离达成协议。俄罗斯国防部二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俄国防部还称，俄军二号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二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宣布，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6个月增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今天，日元汇率一度接近1美元兑155日元。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兑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164日元。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国土安全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有超4.6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为本届美国政府该类数据的月度新高。报道称，7月份美国移民执法机构设法在不引起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加大了执法力度。报道称，联邦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每天拘捕2000人，美官方没有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花开如梦》。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5: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盒子井人喝光良酒。
1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大便干结，费力，
15: 时间长，
14: 量少，
15: 经常便秘，排便不
16: 拉拉拉，
17: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买的。
1: 哪儿买的？
0: 淮海路。
1: 你根本就不会买这些便宜货，告诉我谁送的。
0: 我跟你说了是我买的。
1: 邹杰是谁？这些都是他送的吧？
0: 你在说什么呢？

0: 是我师父，我们已经谈对象了。他人很好，很照顾我的。我本来打算这几天找个机会去告诉你。
1: 一个女孩子怎么能那么不要脸？
0: 我谈个恋爱怎么就不要脸了？
1: 做这样的事就是不要脸。
0: 我做什么了？我已经到了可以谈恋爱的年龄了。
1: 翅膀还没硬呢就想飞了是不是？我哪儿对你不好了你就那么着急想找一个男人？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的男人没几个是好东西，等把你玩腻了就把你甩了。
0: 妈，你怎么还是旧社会的思想观念啊？现在是新社会了，男女平等，女人不是男人的玩物了，妇女能顶半边天呢。
1: 别跟我说这些男女之间的事儿，什么时候都一样，吃亏的总是女人，更何况人家里根本就不同意你。
0: 我会让他们家同意我的。
1: 怎么同意？下跪还是磕头？你那么自轻自贱就是不要脸。
0: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的？我谈对象了，你应该为我高兴才对啊。
1: 高兴？你快把我给气死了，我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0: 人家家里为什么不同意我？还不是因为你。
1: 人家不同意你跟我有屁关系？
0: 我爸到底是干什么的？我连我爸是干什么都说不清楚，你让人家怎么看我？你知不知道外面的人都说我是私生女？
1: 这样的话你都信？
0: 你以为我想相信啊？你今天告诉我，我爸是谁？

0: 小杰啊，
1: 嗯，
0: 今天干嘛啦？
1: 厂里面这两天从闵行天海研究所请了几个专家给我们讲课，说是推行新技术。
0: 有专家来啊，得好好学啊。
1: 行，知道了。
2: 今天你妈去了你徒弟他们家，那姑娘他妈很明确地讲了，不希望你和她女儿在一起。怎么，你不信啊？那你问你妈。
0: 你徒弟他妈亲口跟我说的，态度可傲了，作风都是资产阶级的，根本瞧不起我们工人阶级。
1: 你觉得您说的话我能信吗？
0: 你觉得妈在撒谎啊？
1: 她都没有见过我，回头我自己去问她行了吧？
2: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你不要再闹了。我跟你讲啊，我今天和你们车间主任也谈过了，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一致的，你们两个在一起不合适。
1: 我谈恋爱是我自己个人的事情，您跟车间主任讲什么呀？
2: 你觉得是小，那在我们眼里那就是大事，组织在看，群众也在看。
0: 啊，是。
2: 小姐，你们厂里领导很看好你，你很有前途。
0: 就是啊，
2: 不能由着性子胡来吗？
1: 您说这些根本都挨不着，我谈个恋爱怎么就叫胡来了呢？
2: 谈恋爱也要分对象，看跟谁谈，还会毁了你前途的。
1: 我自己前途我自己做主。
2: 你。

0: 还那么年轻，哪里晓得什么样的男人才适合你？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不是儿戏。你要是选对了男人还好，要是选错了，就会后悔一辈子。
1: 妈，你放心吧，周杰是个好人，思想积极，要求进步，他还是我们厂里最年轻的党员呢，不会看错人的。
0: 就因为他是党员吗？
1: 那周杰他是我们厂的骨干，还是我们厂里重点培养的对象，这能有错吗？
0: 听起来好像挺有前途的，可男人变得太快了，越有前途的男人变得越快，等他哪天变心了，他再有前途跟你有关系吗？选男人是一辈子的事情，不能着急，慢慢选。要是自己糊里糊涂的，毁的是你自己，听见吗？芝，听妈一句话，明天就跟邹杰断了。
1: 为什么呀？
0: 小芝，你从小到大是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妈有没有拦过你？可在这件事情上妈不能依你，跟他断了吧。啊，
1: 我不，
0: 我是在替你着急，你为什么不明白呢？
1: 我不需要你替我着急。
0: 那就滚出去，
1: 滚就滚，我早就在这个家里待够了。
0: 你跟我有仇吗？我是不是你妈？我在大街上随便找一个孩子给他吃的，都不会像你这样对我。想走是吗？那就走吧，剩我一个人好了。

0: 热死了。
1: 哇，
0: 哎，
1: 看见小吃了吗？
0: 刚刚我看他被主人叫走了。
1: 什么事儿啊？
0: 不知道，怎么了？
1: 还没事，谢谢。
2: 哎，张叔，
1: 啊，帮我把那点放这儿，谢了。

0: 偷钱啊？
1: 哎，团长，
0: 和那个闵行电焊研究所的专家们沟通怎么样？
1: 还挺好的。他们确实业务能力特别强，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向他们学习。
0: 这光实践可不行，理论不和实践相结合，那最终就是一头重一头轻。我建议你们啊，你们几个技术员呢，组成一个小组，是吧？搞那么一个报告，然后呢，再找个时间跟大家传达一下。这样一来呢，人家专家走了，咱们也不怕。哎，你说对吧？哦，对了，你跟我来一下。
2: 邹杰的父亲向我反映说，你一直在纠缠邹杰。你还跑到他家里，破坏了他们给邹杰安排的相亲活动。
3: 主任，我根本不知道邹杰那天相亲啊。
2: 先别急啊。本来呢，厂内职工个人生活上的事情，我们做领导的是不想过问的。
3: 那他爸爸说的不是对的。
2: 你听我说。啊，你在厂里的表现很优秀。邹杰他爸爸说什么我都能相信吗？关键不在这儿，关键是
3: 关键是什么？
2: 关键是他父亲问我为什么和你一起来的同学都转成了正式工，而你却没有。他们还问我你的出身

0: 苏志同志，你好好想一想啊，为什么你在厂子里的表现那么出色，而每次转正的名单上却没有你呢？为什么厂子里有些人在说你的闲话？为什么邹杰他们家不同意你？啊，你是个聪明人。 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也探讨过呀，他们都是认为是你的出身问题，你不能光凭嘴上说你父亲没有问题，那是不够的，啊，还得让你母亲去把能证明你父亲的身份的材料给找出来，那才行，啊，让你母亲找个材料就那么难吗？你要把这个包袱。 背到什么时候啊，小志啊，你要是和你师父真心处对象的话，你就必须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啊，这样我们组织上才能帮你个忙，啊，否则谁也说不上话。要是你父亲真有问题。 那邹杰他们家反对你们在一起的理由，那就成立了。你们要是走到一起，那对邹杰的影响是很大的呀！啊，你也知道，你师父现在是咱们厂重点培养对象，啊，你可不能拉了他后腿了。
1: 你放心。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赵杰，我们分手吧。
2: 说什么？为什么要分手啊？我配不上你，不能影响你的前途。
1: 主任今天跟你讲什么？啊？
2: 你妈去过我家了，你知道吗？我妈她说了。
1: 你爸还到厂里找了车间主任，说我破坏了你们家给你安排的相亲活动。
3: 明天我上班之后，我亲自去找主任，我跟他讲清楚。
1: 我不能给你家里造成矛盾，我也不想影响你的前途。
3: 小智，我们不是已经都说好了吗？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会一起闯过这道坎的。再说这跟我的前途有什么关系啊？啊？我以为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
1: 可我想的太简单了。
3: 这方方面面的压力，恐怕我们是顶不住的。你得有信心，小芝。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我一定会说服我的父母的。你要是说服不了呢，
1: 小杰。 我不能拖累你。主任说的对，因为我的出身，就算是我们在一起，别人也会用有色眼睛看我们。我们是不会幸福的。
3: 我管别人怎么看呢？我根本就不在乎他们怎么看。
4: 可是我在乎，我不想影响你的前程。

总觉得我喜欢你，可是我更想平等的跟你交往。我又没做错什么，为什么要让我承受不该承受的？

我一定会要用我的努力和实际行动来证明，看待一个人不需要通过他的家庭和他的出生。

芝，你怎么了？芝，你说话呀，怎么了？跟师父分手了？那行，你就哭，痛痛快快的哭一场，这事儿啊就算是过去了。现在清醒总比以后清醒要好。 行了，别哭了，别哭了，你再哭就哭坏身子了。为男人哭坏身子最不值了。我觉得分手未必是一件坏事儿。

0: 妈，你希望我好吗？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女儿吗？
1: 你说什么呢？妈这一辈子都是为了你。
0: 你跟我进来。

求你了，你把我爸的生命材料写出来吧。如果你不说清楚我爸是谁，我就永远都抬不起头，转不了正式工，也谈不了恋爱。妈，你不知道，以前我再难都可以撑着，可是我现在真的撑不了了，我真的撑不了了。你不是希望我好，希望我幸福吗？我求求你了，我长这么大从来都没有求过你，妈，我就求你这一次，你就把我爸的材料给写出来吧。

0: 吃饭了。
1: 你跟我们置气干嘛呢？饭都不吃。一天在厂里干活多累啊，不吃饭没力气的啊。
2: 我不。
1: 急死人了。我和你爸都是为了你好。我们家就指着你长脸了。
2: 你们要真的为我好，就同意我跟小智的事情。
1: 妈，一个家庭妇女都有觉悟，你们厂那么培养你，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咱们家红三代不能娶一个出身不好的儿媳妇儿。你还没看到他妈妈呢，这就是一个资本家的姘头。
2: 你讲话留点口德行不行啊？
1: 行了行了，不跟你说这些了。那个陈大妈来说过了，那个小雨也不行了，都是你徒弟闹的。我今天跟他好说歹说，他说了再给你介绍一个。
2: 不是妈，您就别瞎折腾了行不行啊？
1: 小杰，妈跟你说，什么事都可以商量，这件事就是没得商量。

0: 我有话跟你说。问你，你真的就这么打算放弃咱俩的关系啊？
1: 说话呀。

0: 鞋。哎，你干什么呀你？放手！
1: 主任，团长。
0: 放手！
2: 我知道，因为小芝的家庭出身，所以我的父母不赞成我们两个人谈恋爱。我父亲甚至来到过厂里，希望领导可以阻止我们两个人继续交往。我也知道，小芝到今天都没有转正，还是因为他的家庭出身。但是，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小芝同志平时的表现，大家都是有目共睹，他绝对是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好青年。厂长、主任，还有在座的各位同事，现在是新社会，提倡自由恋爱，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郑重地宣布，我跟苏芝，我们两个人就是自由恋爱。我还向毛主席保证，我们要一帮一，一对红，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坎坷，都要跟他在一起。

0: 啊，还是有点担心。要不
1: 一万年太久，指东着西。小志啊，这可是咱俩人生大事。如果你还需要时间，要认真考虑一下的话。
2: 小叔，祝你幸福。
3: 谢谢。
1: 我就等你，但我绝对不会变。
4: 我不是因为这个，我是担心你家里那边不好交代。
1: 我们家的事儿你担心什么呀？我担心就行了。
4: 我妈那一关肯定是不好过的。
1: 那不都因为我妈吗？跑你们家去闹
4: 啊？肯定我妈也有问题，你不了解她。我们俩去公园吧，我跟你好好说说我妈。
1: 行，走。你讲的是真的啊？

0: 看来我们要面临的事情还挺多的，我是不是犯了冒进的错误？
1: 周杰，我想嫁给你，我们结婚不需要别人给我们资助，再说你为了我都做出了那么勇敢的表白，我什么都不怕了。
0: 真的想好了？
1: 嗯，只要我们能在一起，再大的困难我们也可以克服。
0: 对，只要咱们两个人在一起，再大的困难我们一起承担。

0: 谁得答？我接个福斯呢。
1: 发音都不准，
2: 听好了啊。哎，北扎，我去你斯古斯呢？
1: 你记住了没有？
3: 真难，我音老是找不对。
1: 我跟你说呢，不怕，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学好俄语很重要，咱们国家的建设都等着你们的，我说对吧，爸？
4: 你哥说的对，什么事儿啊？就怕认真二字，你可真得要好好向你哥学习啊！
3: 知道了，爸，去吧，妹，快，走了，走了，去吧，好了，吃好了，
0: 我走了，哎。
2: 爸妈，我也吃好了，我先回屋了。
5: 他爸，小杰最近好像没什么事儿了。
4: 年轻人嘛，疼来得快，睡得也快，

0: 帮我煮点醪糟呗，
1: 我想吃了。
2: 大晚上的吃什么呀？
0: 我饿了。
2: 行，我给你做去。嗯嗯。

0: 你们两人结婚，双方父母都同意的吧？
1: 同意。他们要不同意的话，也不会把户口本给我们的。
0: 好，那现在你们可以去街道办事处办理登记手续了。
2: 这男同志再往右坐一点，往右。
3: 哎，对
2: 对，回来一点。

0: 靠近点，靠近点。好，太好了，看这，看这，笑，笑一个，一二三。
1: 哎，这
2: 儿
3: 啊，都送你到这儿了。
2: 你不是让我们家坐一会儿啊？
3: 疯了吧？你妈看见怎么说呀？
2: 正好呀，我们就跟她挑明关系。
3: 真的假的？逗我是吧？
2: 我妈去参加居委会的劳动了，这会儿估计不在家。
3: 先上去看看。
2: 你到马路对面等着。

0: 我妈真要在家，我还敢让你上来啊？
1: 哎，妈不会突然回来吧？

0: 你怎么随随便便带男人到家里来啊？啊，你做错了没有啊？嗯？哎，妈，你怎么回来了？妈，哎，我骗你呢。
1: 钱都掉了，心虚什么呀？

0: 害怕了吧？
1: 说不清。大嫂什么时候跟你妈讲咱俩的事情了？
0: 我还没想好呢。
1: 你不会也想瞒着她吧？那谎瞒着家里是因为迫不得已。你妈就你一个女儿，要是你也瞒着她的话，她心里得多难受。
0: 我知道。
2: 这厂里介绍信都开了，就结婚登记处的人没上班已经合法了。
0: 那也不行，那去我房间吧。

不行，上去，他回来了。哎呀，怎么了？

0: 妈，你怎么知道我在家啊？
1: 我看见你的车停门口了。家里有客人吗？
2: 小金回来了。
3: 小金啊，这是小张，你黄叔叔一个班组的，他爸爸过去和我是一个车间的，还是一个组的呢。他叫……
2: 我叫张颖，现在是三车间的工人，
3: 也是水泥厂的。
4: 你好。
5: 你好。
4: 那你们先聊，我回屋了。
2: 哎，坐啊。
3: 哎，
2: 小金，你怎么爱看那些呀？
4: 文化程度不高嘛。
2: 你不是中学毕业的吗？
4: 是的呀，没学好。
3: 胡说什么呢？
2: 那我刚才听你爸说，你每年都在学校拿奖状的呀？
5: 对呀。
6: 你可真行啊！啊，你和苏芝领结婚证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你家里的工作终于让你做通了，不简单呐！啊，
7: 是，
6: 好样的！啊，工作和个人生活就得齐头并进，你处理好了，还能相互促进，是不是？
7: 是。
8: 哎哎，快来看啊，结婚证啊！
9: 苏姐，这你们俩不够意思啊，这不声不响的就把婚给结了。
10: 是啊，这什么时候结婚都不知道。
9: 对呀，这你过分啊。
11: 先，你女儿什么时候办婚礼啊？都不告诉我们一声，是怕给我们喜糖吧？
1: 说什么呢？谁要结婚啊？这是怎么回事？
12: 说话，这是怎么回事？结婚证，你跟这个男人结婚了吗？
11: 既然你发现了也好，我们就是决定要结婚的。
12: 不行，你以为结婚是过家家吗？女人这一生只要走错一步，就万劫不复。你就那么离不开男人吗？
11: 你说什么呢？你不能玷污我们的感情。
12: 什么感情？你就是需要一个男人。站住！
13: 一面花灰色的涂鸦。
14: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花开如梦》。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2: 这个孩子不能要，
15: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14: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14: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7: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花开如梦》精彩内容。
12: 当妈的辛苦一辈子，就是希望你能够幸福。既然你主意已定，我还能说什么？
13: 明天咱们就去登记结婚。小志，我真的不想再拖了，嫁给我好吗？
14: 我连租金都没有跟你们谈，
12: 现在怎么又转工了呢？这不是摆明着明抢吗？
11: 六个核桃提醒您，《花开如梦》下集更精彩，
6: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
11: 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16: 是心灵手感，老以所慰。
17: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11: 博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16: 良身不在凡，在顺势，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11: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17: 养生不在补，在动养，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活乐，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11: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7: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9: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

0: 这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8: 这个孩子不能要，
9: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10: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7: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7: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

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吃。
1: 啊啊，妈，你怎么知道我在家啊？
0: 我看见你的车停门口了。家里有客人吗？
1: 没有啊。
0: 哦，看见还有一辆车，我以为你有同学来家里玩呢。
1: 没，我能带谁回来啊？我放车的时候那车就在那儿了。啊，妈，你们今天都干什么了？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0: 哎，别提了，这王大姐真的是有病。前两天刚下过雨，她今天让我们给树浇水。幸亏经过了一个农业学院的老师说，你们要再浇的话，这树啊就给你们浇死了。她这才肯放过我们。
1: 啊，那你们怎么知道人家是农学院的老师啊？
0: 王大姐一开始不相信，人家出事了，工作证了。要不然的话，我怎么能这么早回来呢？

0: 你一会儿吃什么呀？
1: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
2: 今天下午思想学习，我没去。
1: 你没去啊？
2: 嗯。
1: 学习怎么能少了你呢？

0: 小杰回来了，小杰啊，这是小张，你黄叔叔一个班组的，他爸爸过去和我是一个车间的，还是一个组的呢。他叫
1: 我叫张颖，现在是三车间的工人，
2: 也是水泥厂的。
3: 你好，
1: 你好，
2: 那你们先聊，我回屋了。
1: 来，坐啊。
0: 哎，
1: 小杰。
0: 那个小张姑娘可好了，是厂里的通讯员，还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呢。我们家小杰也爱学习的，没事总捧着本书，也好写写文章什么的。
1: 哎，我文化程度不高，平时就看看什么小人书什么的。哎，
3: 快坐。
0: 啊，
3: 坐。
2: 胡说什么呢？
3: 小人书啊，你怎么爱看那些呀？
0: 文化程度不高嘛。
1: 你不是中学毕业的吗？是的呀，没学好。胡说什么呢？
0: 那我刚才听你爸说，你每年都在学校拿奖状的呀？对呀。矬子里拔将军的，没人了。
1: 哎，
0: 我看你这几天不是在写那个什么，电焊法？哎，你不还会讲俄语的吗？
1: 小张同志，抓不抓谷子啊？
3: 哎，我跟你说，我妹妹可厉害了，一下能抓四个。哎，
0: 妈，鸭子，小张同事，
3: 小张，快喝水啊！
4: 谢阿姨。
0: 那晚上咱家吃什么呀？
3: 哎，小张同事，
0: 一起吃饭吧。
3: 啊，对对对，
0: 还是泡饭吗？
1: 叔阿姨，我还有事儿，就不在这吃了。
0: 别，来都来了，留下来一起吃吧。
3: 对对对，一起吃饭吧。
4: 别，我真有事儿，下回吧。
3: 哎呀，别客气。
0: 妈，
1: 小张同志有事没听见？有事呢。
3: 姑娘，叔阿姨，我就先走了。
4: 啊，别走啊！
5: 待会儿啊，姑娘。
4: 姑娘，别走啊！
1: 我说你小子，你什么意思啊你？
4: 人家姑娘多好啊！
0: 说了我的事情你们不要管，我现在暂时不想考虑这些事。
4: 我就知道你喜欢你徒弟，跟你说啊，我和你爸不同意。
0: 爸妈，现在厂里啊在搞技术革新，时间紧任务重，我想把这个精力啊都放在工作上面，个人生活的事情呢

0: 什么时候办婚礼啊？都不告诉我们一声，是怕给我们喜糖吧？
1: 说什么？谁要结婚啊？钱进照相馆里摆着他们的结婚照，你还不承认？
0: 结婚照啊？看走眼了吧？从小我看着他长大的，我看别人能看走眼，我看他还能看走眼了啊！再说了，你就让小芝在咱们的照相馆里头照多好，照好了，咱们还可以摆在橱窗里。 我们还可以给他免费的。你说照片在哪个照相馆里？钱进照相馆啊。我看见橱窗里的照片，我就进去问了，我还问是不是为了宣传拍的照片。他们说是小芝和她男朋友偷钱照的，照相的师傅啊觉得照得好，就给摆在橱窗里了。怎么，你不相信啊？不信你自己去看。

0: 来。
1: 什么事儿啊？
2: 这是怎么回事？
0: 说话，这是怎么回事？
2: 结婚照，你跟这个男人结婚了吗？
1: 他就是邹杰。
0: 你不是跟我说已经跟他分手了吗？怎么又跑去拍结婚照了？你胆子越来越大了，拍结婚照这么大的事情你也不告诉我，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妈吗？
1: 既然你发现了也好，我们就是决定要结婚的。
0: 不行，你以为结婚是过家家吗？女人这一生只要走错一步就万劫不复，你就那么离不开男人吗？
1: 你说什么呢？你不能玷污我们的感情。
0: 什么感情？你就是需要一个男人。站住！你今天跟我说清楚了再走。
2: 你这么着急是不是因为有了？
1: 我有什么了？
0: 是不是因为有了？
1: 你想到哪儿去了？
0: 真的没有吗？
1: 我不跟你说了，你的思想太下流。

0: 妈，我要结婚了，你应该为我高兴才对。
1: 可是你总得搞清楚，他是不是爱你，为什么爱你？这个世界上的男人没几个是好东西，我是怕你吃亏。
0: 你别说了，你说的那是旧社会，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别总把人想得那么肮脏。我和邹杰那是革命的感情，跟你想的不一样。

0: 管你反不反对，这个婚我是结定了。
1: 本来就没有想过你会同意。
0: 你要是嫌我丢人啊，我明天就搬出去。
2: 看来你是铁了心要跟那个什么杰结婚，是不是？
0: 邹杰，
2: 我管他叫什么杰，我连人都没有见过，怎么能够答应你们结婚呢？
0: 你就是不能反对。
2: 他是你师父啊？听你说，他还挺进步的，是不是？
0: 对。
2: 明天带来让我看看。我不能随随便便就把我女儿嫁出去了，我连人都没有见过，你总得让我见见她，替你把把关吧。

0: 妈，有你这么看人的吗？你们的事儿，小智已经都告诉我了。结婚是件大事儿，不能够你们两个私下里决定就决定了。
1: 对不起，在我们结婚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没有征得您的同意，确实是我们两个人做的不对。但事情全是我的主意，跟小智没有关系，所以如果骂的话，您就骂我就好了。
0: 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吗？
1: 是因为我家里不同意，但是我是真心对小智的，我非他不娶。
0: 你们家不同意小智，为什么？是我们家小智不够漂亮吗？思想不够进步吗？工作不积极吗？
2: 妈，舅爷家不同意我，是因为我的出身问题。
0: 我见过你的母亲，我知道你们家是红三代，现在是新社会了，工人阶级吃香吗？
2: 哎呀，不是工人阶级吃香，是工人阶级可以领导一切。
0: 你是个进步青年，工作很努力，是你们单位重点培养的对象，难道你不怕小智拖累你吗？
1: 我不怕，小智在工作上一直都认真努力，在思想上也是积极要求进步，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一定会一帮一共同进步的。
0: 小智是我唯一的女儿，是我的命根子，虽然我不了解你，可是我相信他的眼光，看你的面相，我觉得你是一个善良的孩子，而且是一个优秀的青年。可是我希望你能够了解，既然我把女儿交给你了，不说我先考察考察你吗？也总得先见见面。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对对，阿姨您说的都对。
2: 这坐下来光听你说话，菜都凉了。
0: 那行，边吃边聊啊，来吃吧。

0: 妈妈一副小市民的腔调，想不到儿子还不错，外表周正又懂礼貌。你呀，这事就不该瞒着我，早该把他带回来让我看看，让我替你过过目，考察考察。眼光不错，
1: 那你同意我们结婚了？
0: 当妈的辛苦一辈子，就是希望你能够幸福。既然你主意已定，我还能说什么？

0: 你找谁呀？
1: 这里是邹杰的家吧？
0: 你是？
1: 您是邹杰的爸爸吗？
0: 啊，
1: 我是苏芝的妈妈。
0: 苏芝？
1: 他爸。
0: 啊，回来了。
1: 你怎么来了？
0: 他是谁呀？
1: 他就是小芝他妈。
0: 小芝是谁？
1: 厂长儿子那个女徒弟。
0: 你来我们家干什么？
1: 我们进去说吧。
0: 哎，

0: 今天我是为儿女的事儿来的。之前我们之间有些误会，今天是该谈开的时候了。
1: 我儿子和你女儿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还有什么好谈的？
0: 怎么可能没有关系？
1: 还有什么关系啊？他俩已经不来往了。
0: 怎么可能不来往了呢？
1: 那我告诉你吧，我儿子听我们的话，跟你女儿断交了。
0: 可是你儿子昨天还来我家了呢。
2: 怎么可能啊？我儿子昨天在单位下了班就去了俄语补习班，怎么会有时间去你们家呢？
0: 实话告诉你们吧，他们已经结婚了，我们现在是亲家了。
2: 他们结婚了？
1: 我跟你说，他俩已经没有关系了，你还来胡闹，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是啊。
0: 你们看看，这是什么？
1: 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啊！
2: 不可能！
0: 我也是偶尔看见的，我也是一直反对他们在一起。可我女儿从家里偷走了户口本，去办了结婚登记。如果不信的话，你们也看看，你们家里的户口本还在不在？
1: 他爸，
2: 来来，

0: 反正啊，我已经想明白了，孩子们之间的事儿，反对是没有用的。我也就这么一个女儿，你们以为我愿意啊？可现在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生气有用吗？我们应该面对现实，我们应该想一下怎样去接受现实。我昨天看见你们的儿子了，我觉得挺好的，所以我们做大人的也不应该再去阻挠了。
1: 肯定是你女儿教唆我儿子干的。
0: 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了。我女儿这么一个姑娘家，能压着你儿子去办手续吗？现在都是自由恋爱了，如果我说是你儿子教唆的我女儿，你愿意吗？
1: 你女儿把我儿子拐走了，你还装好人？
0: 你怎么说话的？你说的是什么话？
2: 行了，你先走吧，我们把事情搞清楚再说。

0: 是你爸。啊，爸，我现在上班呢。
1: 我们一起来了。
0: 这是厂里，我在上班呢。这是厂子里，我教育儿子。你看你们谁敢拦？这是厂里，我在上班呢。
2: 厂里怎么了？
0: 嫌人多了怕丢人是不是？那丢人你就别干这丢人现眼的事儿。
1: 快快，爸，先别告诉你，先跟我说清楚了什么事儿啊？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0: 全厂的人都知道了，啊，就我和你妈被你蒙在鼓里。你小子行啊你啊！
1: 不是说什么呢？
0: 咱们去找你厂长说，把你干的事儿讲清楚。
1: 不到底什么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偷户口本、结婚的事儿。
3: 你下次跟我再跟你好好谈行吗？
0: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咱们当着你厂长的面谈。行啊，让你徒弟他妈闹上门来了。
3: 小石他妈来咱家了。
0: 不但在家里闹，还带着你们结婚照呢。
3: 那他说什么了呀？
0: 当着你们厂长面我再说。走，
1: 不是爸，爸。
3: 小子，你和我动手啊？不是爸，我没有。
0: 好，你别叫我爸了。我没你这个儿子。

0: 去你们家了？他怎么找去的？
1: 你也不知道啊？
0: 那你赶紧回去劝劝你爸你妈吧，我妈别又是胡说八道了呀。
1: 没事，你就别操心了，下了班之后再跟他们好好解释。
0: 不行，你还是快回去吧，我妈那个人平时说话不注意。
1: 你先把这点活干完再走啊。
0: 你还是回去吧，你看你爸你爸气的呀。
1: 厂里现在催着几个人，我先干完再走吧。
0: 周杰，你明天再加班不行吗？你赶快回家跟你爸解释解释，快回去啊。
1: 怎么，那你帮我把这收拾一下。
0: 你快点回去吧。

0: 是不是去周杰家了？
1: 是啊。
0: 怎么了？你怎么找到他们家的？
1: 你通讯录上有地址呢。
0: 那你都去跟人家说什么了？他爸爸都闹到厂子里来了。
1: 我什么都没说，我就是说你们已经结婚了。
0: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呀？我们俩连手续都没办呢。
1: 你傻呀？我那是帮你，你知不知道？我跟他们说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让他们认。
0: 妈，
1: 我一想起他父母那态度我就生气，穷成那样了还自以为是。周杰这个孩子嘛，就个人条件来说还算是不错，还算是懂道理的。我就不明白了，这么懂道理的一个孩子怎么生在这么一个家庭里面？他们家跟我们家根本就是门不当户不对的。我想起他父母的嘴脸，以后你天天要跟他们打交道我都替你心寒。不过我也管不了那么多，那都是你自找的。
0: 对，我们两家确实门不当户不对，人家是劳动人民，我们是资产阶级，要嫌弃也是他们嫌弃我们。
1: 他们嫌弃我们？你看看他那个家脏到我连坐都坐不下去，这种家我去过一次就不会再去第二次。
0: 可你这么一闹会把我们的事情搞砸的呀。我昨天晚上跟你说什么了？周杰家的事情他自己会慢慢处理，你现在这么一闹这局面怎么收拾？
1: 什么怎么收拾？我这叫将军你知道吗？如果我不将这个军，他们家能同意你嫁过去吗？
0: 可这会适得其反的。
1: 什么适得其反？我不是也让你骗了吗？现在就去告诉周杰，明天就去登记结婚。
0: 这样结婚我还不如不结。
1: 你这孩子怎么这样？我好心得不到好报。

0: 你说，
1: 你这是怎么了？
0: 我被我爸给赶出来了。刚才啊？不是啊，下午我回来的时候，他就把我赶出来了。本来我想进屋之后跟他好好谈谈，他也不给我开门。我看他这回真是铁了心了。哎，你怎么来了？
1: 是不是因为我妈带我们家乱说了？
0: 哎，你妈怎么知道我们家住什么地方啊？
1: 她说她看了我的通讯录。
0: 没事儿，我爸反正现在就在气头上呢，过两天他自己气就消了。
1: 杜姐，
0: 嗯，
1: 我妈跟你爸妈说你们已经结婚了。
0: 我知道。你说，你妈她为什么要这么说呀？

0: 是为了让你爸妈知道我们已成事实，说是为了我们好。
1: 你妈可真行，就是帮倒忙的嘛。哎，对了，你还没说呢，你干什么来了？
0: 我想来看看你啊，也许我能跟你爸妈解释些什么吧。
1: 别，千万别让他们见着你，见着你非把我吃了不可。
0: 你这是准备去哪儿啊？
1: 集体宿舍睡。

0: 要不你还是回家吧，跟你爸妈解释一下，告诉他们我们还没结婚。我不想因为我影响你和你家里人的关系。你听见了吗？
1: 觉得也许曾应该听你妈妈的话。
0: 什么呀？
1: 明天咱们就去登记结婚。小芝，我真的不想再拖了，嫁给我好吗？既然事情都已经到这一步了，我们索性是做得干脆一点。我爸妈那边我不想管他们了，我管不了那么多，好吗？
2: 周杰同志和苏芝同志，你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了一起。现在请你们在毛主席面前一起宣誓。
3: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会遵照您的教导跟党走，在工作和生活中互帮互助，做一对革命夫妻。
4: 我们一定会遵照您的教导跟着党走，一帮一，一对红，将革命进行到底。
2: 祝贺你们，恭喜你们。

0: 这是高兴的事儿，你别哭呀。
1: 我女儿就这么嫁出去了。
2: 阿姨，你放心，我一定会对小芝好。
1: 今天是一个大喜日子，我们应该喝几杯。我去多做几个菜去。你们今后有什么打算？
2: 我就在厂里的集体宿舍先住一段时间，然后等爸妈那边气消了，我们两个人就回去。
3: 我想到厂里去看看他。
4: 看什么？不许去啊！
3: 你就给他送几件喜欢的衣服。
4: 他心里有这个家，还有你这个妈，那他自己会回来。
3: 你把他赶走了，他能回来吗？
4: 不回来拉倒，这件事绝不跟他妥协。
3: 我就去看看他怎么生活的，行吧？
4: 哎，我跟你讲，不许去啊！

0: 这就他们家。
1: 哟，
0: 这么巧不在家，那改天再来吧。
1: 谢谢，您辛苦了，
0: 让您白跑了一趟今天。哎，哟，贤，你这是去买菜去了？
2: 王大姐。

0: 平时工作呢？
1: 啊，这位呢是房管所的汪同志，今天特意来找你的。
2: 是这样的，我这次来，希望你能在文件上签个字。
0: 签什么字？
1: 你原来一楼的门面房需要转工。
0: 转工？
1: 嗯。
0: 当初你们借用我房子的时候，我连租金都没有跟你们谈，现在怎么又转工了呢？这不是摆明着明抢吗？
2: 你先搞明白好不好？
3: 这是政府政策的问题，希望你理解并积极配合我们政府的工作。你放心，组织上也会根据你家庭的特殊情况给予相应的补偿。
0: 你们说话听也没有用，这房子是我妈留给我的，也是我们苏家唯一的财产，我不需要你们给我的补偿，这是我妈留给我的，我也得给我女儿留点什么。
1: 贤，你母亲如果知道你把这个房子给转公了，九泉之下会高兴的。
3: 苏贤同志，希望你能够提高觉悟。
0: 行，我觉悟低，我可以签，可是签完了以后我也不能撞死，我也

0: 哎，燕子昨天给我送换洗衣服来了，他说本来我妈要亲自来的，让我爸来呀。燕子说我爸这两天身体不好，咳嗽的有点厉害。
1: 那你回家看看吧。
0: 燕子说我爸气还没消呢，让我先别回去。
1: 啊？
0: 嗯？
1: 厂里要搞技术大比拼吗？
0: 嗯。
1: 我也想报名。
0: 你不是正式工，你怎么报名？我说错了。
1: 别人瞧不起我，我是正式工，你也瞧不起我。
0: 没有没有，我还哪敢瞧不起你呢？
1: 我要报名参加技术大比拼。
0: 报名可以，但太辛苦了，一个女孩子。
1: 年怎么了？送你能顶半边天呢。再说了，如果我能拿上名次，对我成为正式工也是有好处的。
0: 说的也是啊，那明天我帮你报名。

0: 少了3毫米。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不要骄傲哦，小同志。
1: 哟，周师傅，手帮主教徒弟了。
0: 闲的吧你，干活去。
1: 哎呀的。
2: 哎。啊？技术比拼给我报上名。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花开如梦明晚精彩内容。
1: 千万不要告诉小芝是我拿来的，我只是想给他们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
2: 全都让你家出的，

0: 你看你霸气去哪儿了？
1: 他以前是地下党，死得早又没证据。
2: 那你应该告诉组织呀，他们会调查的。
3: 六个核桃提醒您，花开如梦，明晚更精彩。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9: 大别山腹地，山峰裹着草木的湿润气息，拂过层层松林，这里是安徽岳西县。松根扶藏，沃土生灵，四时流转中悄然孕育成型，化作一位传承千年的药石之珍。这个夏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岳西，探寻这位四时神药的养生之道。
1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白宇。那今天呢，我们是跟随2026安徽电商大赛以及我们百名主播近百县下入岳西的活动，来到了美丽的岳西啊。那来到这儿，可能大家第一个印象就是仿佛山水画卷映下来一样啊。那所以呢，来到这里我们就会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了江苏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蒋卫民蒋主任。你好，蒋主任。
11: 你好，白宇好。
10: 岳西这个地方您是第一次来吗？
11: 岳西来了是第一次来，那来了以后啊，发现这个岳西啊真的非常好，非常凉爽，而且空气啊非常清新。那么正好你约我，那么夏至过后啊温度非常高的，一下子你约我，正好偷得浮生半日闲到这来偷凉快。
10: 晚上其实在这边睡觉都不用开空调的，
11: 那一定是天然的
10: 凉爽，
11: 天然的空调房。
10: 李莹之前有来过对吗？
12: 我之前来过，然后我想跟主任分享一下，在我们这当地有一句俗语，叫在岳西夏天喝热稀饭不流汗。你想一般我们夏天喝个热稀饭肯定是满身大汗，
11: 对对对，
12: 但是在这儿你夏天吃了热稀饭是不会流汗的，非常的舒服啊。
11: 真是个美丽的地方。
12: 对，
10: 刚才蒋主任也提到了，虽然没来过，但是岳西这个地方啊一定听说过，因为这个地方有很多好的宝贝，对吧？比如说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啊，首先我们单看它，可能我觉得十有八九猜不出来是什么，对吧？但是往这边一看，其实这些东西是同样的东西，对吧？就是我们经常听说到的茯苓。
8: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4: 盒子请人喝光良酒。
8: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0: 茯苓是我们岳西的一样宝贝，首先想请教一下

0: 主任，为什么这个宝贝能在我们粤西生产出来，而且是地地道道的？
1: 茯苓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味药材。嗯，那么它是一个多菌孔科的一个植物的一个干燥的一个菌根，嗯，那就是一个真菌类的东西。那么它的生长啊，决定了它的环境啊非常重要，一个是凉爽的空气，适度的海拔，还有一个充沛的雨水，另外就是一个松木资源啊非常要丰富的地方。那么粤西处在大别山区啊，我看了大别山，它这里的海拔大概在600到1200米，那么常年的平均温度啊大概在12.5度，雨水非常充沛，嗯，有沙质的土壤，它虽然雨水充沛，但是呢它不蓄水，所以不会让这个茯苓的生长啊受到这雨水的浸润的这种干扰，所以它的生长的茯苓多糖的含量就非常多，有75%的森林的覆盖面积，而且这样的森林啊，马尾松，这个松树啊是个最主要的一个植被品种，松根、松枝都是茯苓寄生的，这样非常好的，所以粤西的茯苓啊是一个非常好的道地的这样一个药材。
0: 就说这个地方呢，它的自然环境太适合它生长的，对吧？
1: 对的。
2: 对，
0: 我们看看这几种形态吧。这个就是直接从地里挖出来的，对吗？
1: 对，
0: 对，
1: 这就是原生的这个干燥的菌根，就是这个茯苓。茯苓的全身啊都是药用，从它的外皮，从它内核，它都是一个药用的，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药用价值。那这是茯苓卷，对，这些都是茯苓的相关的一些药材也好，食物也好的一个形式。
0: 这个长得不一样，但是它们都是茯苓，对吧？
1: 是的，
2: 所以咱们粤西茯苓的道地啊，是土生土长的，从根上就非常的道地，那也是这方山水给了这份道地最硬核的底气。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块去了解茯苓的生长秘境。方老师，
3: 你好，你好，你好，开源，你好。
2: 哎呦，这大热天呢，你在这儿跑什么好宝贝呢？
3: 这边就是我们粤西茯苓的一个种植基地。
2: 哦，种植基地，茯苓就是长在这里边。
3: 对，像这个我们粤西的，像这个土壤啊，都是松松软软的沙土，它的是透气好，排水快，很适合茯苓生长。像我们粤西的这个山，基本上在600到900米的海拔，它是空气啊非常湿润，就适合茯苓生长。
2: 这么好的环境之下，这个茯苓它从种下到我们采摘需要多长时间呢？
3: 像一般的是每年3月份的是种植，10月份就可以采摘，就可以挖出来。像我们这边有挖出来这个茯苓，就这个样子啊。粤西茯苓，
2: 这个就是茯苓，
3: 对对，
2: 这个是茯苓还没有剥开的样子，是吧？
3: 对，这是土里挖出来就是这样子，外表的看着这个颜色，像这种棕灰色的，像这个都是比较好，质量比较好的，把切开里面都是白白的，很细腻。加工以后啊，也可以直接泡到水里面，用水煮的话，它就稍微有一点发胀的话，不会散的话，就是那质量是非常好的。好的茯苓，那它挖出来切开以后，它就一股淡淡的一个清香味。大地的气味，
2: 好像是淡淡的，没有什么味道。
3: 有的茯苓尝的都是酸酸的呀，那一种都是次品。
2: 淡淡的清香，
3: 淡淡，对，
2: 颜色是这种棕褐色，然后尝到嘴里是那种淡淡的味道，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这就是好的茯苓。
3: 对，
2: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10方9苓七出粤西，有什么讲究吗？
3: 这个茯苓的药商都知道，其实买茯苓首选粤西，因为粤西的茯苓是全国的一个集散地和那个定价中心
2: 啊，就口碑很好。
3: 对，七人的茯苓都要走粤西转一圈，走一圈。
2: 那这个10方9苓是怎么回事呢？
3: 10方9苓，开始请我们专家给大家解答吧。
0: 那刚刚的方树其实留了个悬念啊，他说这个10方9苓这4个字怎么理解，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蒋主任。
1: 10方9苓啊，这是一个修辞的说法，说明这个茯苓这味药材啊在中药的处方里面用的非常普遍。一个是病种需要它，第二个是药性的平和，就适应性很广，没有特别多的那种禁忌，对吧？所以10方9苓就形容很多的中药方里面都会用到茯苓，比方说我们利水的五苓散、真武汤，这些都是经典名方啊，都含有茯苓。健脾利湿的参苓白术散、四君子汤，那么也是用到它。那么安神、宁心安神的，改善我们睡眠的天王补心丹， 也会用到它，所以十方九厘说明了在很多的我们中药的疾病当中啊都会运用它，所以茯苓是个非常广泛的中药材，
0: 能管不少事儿，对吧？
1: 对了，
0: 能解决不少问题。
1: 其中有一种利水渗湿的千古第一方，利水第一方叫五苓散，它是《伤寒论》的一个经典名方，它主要有泽泻、猪苓、茯苓、白术、桂枝五味药组成的，它是用于感冒，外有太阳表症，内有水湿积聚。这是什么一种病呢？就是夏天的感冒。这种平常普通时间的感冒啊，跟夏天感冒不一样，因为夏天炎热，湿气比较重，所以夏天的感冒往往除了外感表症以外，它还有湿邪困住人身的一个表现，头痛、发热、咽喉痛，除了这些以外，还有水湿不利、小便不利的这些表现，所以用五苓散就用于夏季兼有湿邪感冒这样的症状。它既可以通过温阳散寒的把这种桂枝啊，它的寒湿上出去，同时呢又可以通过猪苓啊、茯苓啊、泽泻啊、利水，把水湿通过小便排出去，从而治疗这样夏季感冒的一些症状。
2: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五苓散在夏天的养生其实是挺适合的？因为夏天这个天气又闷又热，有的时候还多雨，内湿外湿在一块儿，我们是不是比较适合用这个方子？
1: 五苓散啊，它是一个利水渗湿，主要治外有太阳表症，内有水湿积聚，外有表症它是有一些感冒的症状，所以呢我们的夏季感冒特别适合用五苓散。但如果呢它没有感冒的症状，只是夏季暑热比较炎热，它湿邪困住的比较明显，它往往表现完胃脘不适啊，胃口不好啊，肚子一点胀啊，大便一点黏滞啊等等，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一定非要用五苓散了，我们可以用更加贴切一点的，或者更加安全一点的，比方说什么呢？我们用茯苓、薏仁、陈皮、藿香、紫苏叶，那么这几味药材呢，都是我们药食同源的，就是说完全在食物当中运用的，大概使用剂量基本上十克左右。那么薏仁我们知道它是可以当粮食吃的，薏仁米啊做煲粥的，所以可以用到20克、30克。如果水湿多一点，这个陈皮呢6到10克都可以。藿香、紫苏叶它是性偏温的，可以用10克左右，不要超得太多了。
0: 夏天呢，人的湿气会比较重，对吧？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特别喜欢吃一些冰的、凉的东西，对吧？有些人特别贪凉，那很多人就说了，你其实越贪凉越容易加重体内的湿气，是有这么回事吗？
1: 你热的，你可以吃一点寒凉的东西，这我未尝不可。但是如果你吃的太多了，就损伤我们的脾胃了，那么就会这脾胃的运化功能减弱了，它就不能够很好的运化我们吃进的水谷精微，就会变为湿气。所以越吃寒凉的东西，就湿气就会越重。
0: 那怎么解决这问题呢？那我又不能天天在粤西待着呀，粤西凉快，我可以不吃冰的，对吧？别的地方那么热，那我就是想吃点冰的，我怎么能既做到我又吃到冰的了，我体内湿气又没那么重，能不能平衡一下这两件事？
1: 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个平衡点。热了你需要用寒的东西，那寒的比方说我们吃一点冰西瓜呀，少量喝一点冰啤酒啊，特别年轻人啊，对吧？这些可以的减少热的这个感觉。同时呢要掌握这个度，我们吃这个量啊不能超过我们身体需要的度。那么这个度呢根据所属的环境不同也有差别，比方说我在粤西这个地方浅尝辄止就 OK 了。如果你在一个比较讲在城市当中暑热非常严重，那么你适当多吃一点也未尝不可，但是呢一定要掌握度。
0: 明白。
1: 我们要吃到这个不能损伤我们的脾胃的阳气。那么如何做到一个综合的平衡点呢？那茯苓这味药啊或者食物啊，它就是一个既具有健脾消暑作用，又有利湿除烦的安神的作用。那么茯苓呢有外在的茯苓皮，这褐色的表皮的它是一个以皮形皮的作用，那么它对我们的表皮，我们人身上的皮肤类的疾病，就皮肤的水肿利水消肿的作用。而且茯苓皮利水而不伤正气，胜似大腹皮。那大腹皮呢也是中药利水一味药物了。紧接着茯苓皮内在的颜色偏暗红色叫赤茯苓，那赤茯苓呢它就主要是用于清热利湿了。 它的补的作用相对就比较弱，小便淋漓涩痛。嗯，还有一个我们叫中医啊，叫心火下移小肠，就是人夏天心情烦躁、郁热不安、睡眠也不好，甚至口舌生疮这样的临床表现啊，我们就可以用赤茯苓来进行干预了。嗯。

0: 那么顺下来就是一个白茯苓，要白如雪的，这就是白茯苓。白茯苓健脾利湿的作用比较强，那么它既有补的作用又利湿的作用，性味比较甘平的。茯神又叫抱木茯神，围绕松根长的那一块的那部分的茯苓呢，它是入心经的，它可以宁心安神，所以帮助我们睡眠。我们夏季炎热烦热睡不着觉，那利用那茯神来进行干预，它这一味药就兼有了平衡调和我们暑热湿气的这样一个功用。
1: 那刚刚呢，我们一直在聊茯苓的药用价值，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茯苓的另一面食，看看用茯苓能够做出什么样的美食。
2: 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好吃的啊，而且还挺好看哈，其实都跟茯苓有关啊。李莹先挑一样品尝一下吧。
3: 我先挑这个嘛，白白的，白如雪，肯定跟茯苓有关。我能尝尝吗？
2: 能，就是让你
3: 我就先吃了啊。我先尝尝这是个什么。哎，好吃，口感有点像酸奶。
2: 那我们来看一下，
3: 看有点像，
2: 其实它就是茯苓酸奶，就用茯苓做的酸奶，是吧？
3: 我听说这个酸奶啊是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的，有这么回事吗？
0: 我们骨质疏松啊，特别是老年人啊，绝经以后的女性啊等等，我们的钙的自然流失了以后，它骨质疏松以后就会出现骨折的风险就会增加，而奶制品的含钙的量啊是最多的，最容易被吸收的。补钙呢，当然我们食物中的补钙比药物的补钙更加科学，更加容易吸收，而且维生素 D 的含量也很丰富，那么可以促进钙的吸收，所以酸奶口感也非常好的这样奶制品，再结合我们的茯苓健脾的理气补气的作用，那么我想这是内外兼修，中外合璧，对我们骨质疏松的预防啊是非常好的。同时酸奶啊，它是一个乳酸菌发酵的，可以促进我们的消化吸收，在夏天啊湿热烦闷，人的胃口不好，通过茯苓的健脾利湿，再加上酸奶的这个促进消化和吸收，能够增加我们的胃口，所以茯苓酸奶在夏季啊，它一定是个美味的食品。
2: 太好了，就如果放冰箱里冰一冰更好吃了。
3: 这个茯苓酸奶虽然好吃，但是我们在家里做可能有点困难，那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比如说茯苓是不是直接就泡着喝呀什么的，是不是也有什么样的作用？
0: 我们刚才看到的茯苓啊，你看那像木头硬硬的硬硬的，那是药用干燥以后的根茎。泡水啊，它主要成分是茯苓多糖。那茯苓多糖呢，水的吸收度啊溶解度是不是很高的，茯苓简单一点用泡水来补益的利湿的作用，可能相对就比较弱了。现在养生壶也很丰富，也很方便，那么就抓点茯苓，用点陈皮，用点薏仁，那么就这样养生壶里面煮一煮，那么它的成分啊溶解度就更高，茯苓多糖啊就更容易被溶解出来。我们通过这样的消代茶饮，比你单纯的用泡水可能更加的有用。
3: 也就是说有条件的我们可以多吃一点茯苓酸奶，如果没有这个不会做的，我们喝一点茯苓的代茶饮，也是一样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
0: 另外我们看这个食物啊也非常美味，你看上面是茯苓，下面是桑葚。
3: 桑葚、
0: 我们可以尝一尝。
2: 好，为什么把它俩结合在一起？咱先尝尝口感。
4: 这个上面 QQ 弹弹的，下面甜甜蜜蜜的。
0: 上面一层是茯苓，
3: 上面那个
0: 茯苓冻，
3: 下面主要是桑葚。
0: 是桑葚，桑葚啊，这个也是一味中药，在《本草纲目》里面就有记载，叫滋肝肾，充血液，健五脏，明耳目，加上茯苓。健脾的利湿的，就又补了脾又补了肾，既补了先天又充养了后天，那么这先天后天啊得到一块的充养，所以茯苓桑葚这个膏啊不仅美味非常营养，而且对我们的身体啊帮助非常大。
3: 是这样子。你知道吗，我爸爸在夏天他会泡那个桑葚酒，比如说把这个桑果和那个酒放在一块，再放点冰糖，然后发酵一段时间，说是这个桑葚酒对身体也好，而且呢口感还很不错。
0: 我们过去古代也用酒，是也是一味中药，但那个酒呢大部分的是米酒、对，是酿制，所以这个酒精含量是比较低的，所以如果平时呢有爱好喝点酒啊，第二个呢，那么又想滋补血作用，用一点米酒，就不要用烈性的白酒来泡这个桑葚，你还加了一点冰糖，那么调节一下口感啊，也是可以的。但如果是

0: 本身的这个比较胖的，痰湿比较重的，那么用桑葚泡酒啊，这就不是很合适了。更加是滋补肝肾的，不是一个健脾的料利湿的一个作用。那么含糖量如果比较多的话，那个糖尿病的病人的话，你糖的摄入啊，也是要有所顾忌的。
1: 所以桑葚酒虽好，但是饮用起来一定要控制量哦。
2: 所以这是我们介绍的茯苓桑葚冻啊，是茯苓桑葚两个好东西强强联手了，
1: 是啊，
2: 做出来的这款美食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我这边的啊。其实关于茯苓的美食呢，我觉得这是最常见的茯苓糕，对吧？一般我们在超市当中就可以买到啊。
1: 是，
2: 这里面应该是加了点玫瑰花，对吗？
0: 对。
2: 还有这个绿色的，我建议大家尝，这上面还印着。我爱月溪啊，这里面您知道加了是什么吗？这绿色的，这是我提前问了。
0: 这还真不知道。
2: 您猜猜，
1: 你再尝尝，猜一猜。尝出来了吗？
0: 是不是加了一点茶叶？
2: 哎呦，厉害！对啊，因为我们月溪除了茯苓之外，还有一款名茶。月溪翠兰，
1: 对，
2: 所以这里面就是加了月溪翠兰。
0: 是的，因为它一个清香的味道。
2: 没错没错，
0: 茶叶呢就清热解暑，茯苓健脾利湿。夏天吃这个茯苓翠兰饼或者茯苓翠兰糕，不仅解肌、消食、利湿。还解暑，
1: 解暑啊！
0: 真是一个美味的食品，
2: 太好了，还管饱。还有像李莹吃的这个是加了点玫瑰花瓣
1: 儿，加点玫瑰花瓣儿的，
2: 所以就特别适合女孩子。
1: 对，有很清香的玫瑰花的味道，这款也很好吃，而且入口不是特别的甜，是越嚼越香，越嚼越糯，非常的好吃。
0: 这个玫瑰花它也是一味药材，理气。夏天我们讲湿气比较重啊，气机的淤结。就运行的不畅，那么人可能心情不太好，你吃点玫瑰花，心情愉悦，健脾消食了。
1: 主任，您是不是挺喜欢这个茯苓糕的？
0: 真的是非常美味的。
1: 给您带点回去。
0: 谢谢。那今天不仅有的吃，还有的带。
2: 是的啊，这个就是建议大家来到这个咱们月溪了啊，能带点什么好的伴手礼呢？这个茯苓糕就是首选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茯苓呢，它在药方里面百搭，我觉得它用作药膳里面也是百搭，对吧？你看它能跟桑葚搭，能跟酸奶搭，能跟玫瑰花搭，能跟这个月溪翠兰搭，对吧？而且口感都很好啊，都很不错啊，大家可以特别是在这个季节来到月溪品尝品尝咱们用茯苓做的这些美食和药膳。山水有灵，食养有道。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好味小课堂，好食材做好味。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1: 来到月溪，我们大家想到关于茯苓的第一道菜是什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吴楚。
12: 孙老师，我今天给你做一道不一样的茯苓菜，太极茯苓羹。因为这个茯苓的话磨成粉，
11: 这个是
12: 这就是磨好的这个茯苓粉，
11: 这个就是磨好的啦。
12: 对对对，
11: 你看这个粉质磨得多细腻，特别特别的细。
12: 我们月溪的话呢，基本上是家家户户都是做这个茯苓的这个产业，有的是均值，有的是加工，有的像现在这样磨成粉的，
11: 特别特别的细。这就是好的。然后呢，除了这些，我们还需要准备哪些食材？我看那边的食材很多
12: 哦。我们选用的这个是桑叶。
11: 桑叶。
12: 对，月溪的话也是纯桑之乡，我们还用了这个豆制品豆腐。
11: 豆腐。
12: 这个还是用那个茭白的那个尖子。茭白心，茭白尖，再配一点这个小干虾顶缀一下。
11: 那我们第一步，首先我们要做什么呢？
12: 好，我们先来处理这个茭白心啊。为什么要放点茭白心呢？这个茭白的话，它这个放在豆腐里面，起到一个口感，一个脆脆的，一个层次感，
11: 提升我们的口感。拍碎。
12: 拍碎，对。
11: 这就很干脆啊。
12: 这个茭白的话放在里面的话，一定要剁碎。还有层次感。
11: 我是第一次看到把这个茭白剁得这么碎哈。
12: 这样就行了，然后再切点这个豆腐，水豆腐，它是嫩豆腐。
11: 这个也是要给它剁碎吗？还是要？
12: 这个直接切就行了。
11: 直接切。

0: 先把高汤加进去。
1: 我一下
0: 这么操作，
1: 加一点点盐给你们。
0: 哇，好浓的一股虾米味道啊！
1: 好，
0: 好鲜。
1: 装盘。
0: 装盘。嗯，我觉得就光这个虾米，我都能吃下好几碗饭。
1: 就是加高汤开始来做了。下入这个
0: 刚刚切好的食材。
1: 是的，对。
0: 茭白、豆腐。嗯，
1: 我们来加一点盐。这个时候加盐呢？
0: 嗯，这个大概要煮多久呢？
1: 煮开就可以了。汤烧开过后呢，我们加入这个茯苓粉，用这个冷水稀释一下。500克的汤放个50克。
0: 500克的汤放50克的茯苓，
1: 哎，
0: 记好这个比例。
1: 好，下入锅中。
0: 再给它打散。那这样要煮多长时间呢？
1: 嗯，这个也煮开就行了。这时候我们再来下淀粉勾芡。
0: 啊，比糊糊要薄一点。
1: 比那个什么玉米糊啊，什么的要薄一点。
0: 要薄一点。
1: 好，这样的一个能吃豆就够了。
0: 嗯。
1: 有点挂勺，勺子上面挂起来。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先倒下来，还有一个绿色的横膏。
0: 哎呀，我都准备装盘了。
1: 嗯，懂吗？
0: 哎，这心急的呀。
1: 嗯，好，我们再下到这个三叶，补一点点盐。嗯，好。
0: 要补一点盐。
1: 嗯。
0: 那我记住了诀窍，
1: 可以装盘了。
0: 哎，
1: 这个打底。
0: 好，我先打个底。
1: 嗯，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做个小模具，
0: 一个太极型的这种八卦图。
1: 嗯，来了，
0: 用我们的桑叶做点缀啊。这个我也会了。
1: 嗯，剩下交给你了。
0: 我可以试试啊。我可以试试。哦，这个时候把锡纸取掉。
1: 对。
0: 哎呀，我喜欢的虾米特别的鲜呢。
1: 好，剩下的一部分交给你了。来，
0: 好，我来试一下啊。是放在这儿对吧？
1: 差不多。好，
0: 就是它的眼睛嘛。这样就可以了，养生又清淡又滋补的茯苓太极羹就做出来了。那屏幕前的朋友，如果你也想要学这道菜的话，可以观看我们这期节目的视频，跟着学做起来，也可以把你的作品照片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我们期待与你一起参与互动哦。
2: 刚刚教大家做的这道茯苓太极羹您学会了吗？自己其实在家就可以尝试着去制作啊。那岳西是个好地方，特别适合常住一段时间。而且这里的宝贝很多，那我们也邀请蒋主任能够在岳西多待几天，后面再为我们介绍几样咱们岳西地道的宝贝，好不好？
3: 非常好，不辞常做岳西人。
2: 好的，那明天呢咱们接着聊。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也欢迎大家每周一到每周四晚上的9:30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的健康大问诊。那也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及时的节目资讯，还有实用的养生知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再次谢谢蒋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妈，妈，哎，你不是摔坏了吗？
1: 我要是不摔这跤，我这姑爷是不是不打算回来见我呀？我看看我死了，姑爷会不会回来见我？
0: 我们回去。
1: 你们既然回来了，就一块吃饭吧。
0: 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呀？
1: 我的意思是，你看我们家还算宽敞吗？要不然，你就搬到这儿来住。你做我儿子吧。

0: 吗？你不愿意吗？
1: 人家邹杰家也就他这一个儿子。
0: 妈，你胡说什么呀？
1: 我没在跟你说话。

0: 小杰妈妈，哎呦，你怎么来了？怎么了？我不能来吗？你又来干什么？小杰他爸爸不在呀。不在，出去买东西了。你找他呀？
1: 哦不，他不在，我正好跟你聊聊。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今天又要干什么？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
0: 我是有事儿跟你这个亲家商量一下。亲家，
1: 坐坐下。我们没有你这个亲家。这什么？你拿钱干嘛呀？你收买我呀？你想哪儿去了？我收买你干什么呀？我是想给孩子们办一场婚礼。
2: 就是办婚礼，也是我们办，不用你的钱。我又没承认儿子结婚，哪来的儿媳妇？你不承认，国家承认了呀。你不承认这个儿媳妇，你儿子啊，就算是离婚了，将来我们给他找对象，就是二婚。屁！他拿个钱来，你就收下了。
3: 你还有没点原则？你马上把钱给我还回去，这钱啊，咱不能要。为什么呀？这什么钱呢？怎么来的？这不清不楚，不干不净的。我妈来宿舍找我了。
4: 你妈来了？她找你有事儿吗？
3: 没什么事儿，回去了。
4: 你妈来找你能没事儿吗？
5: 猜，姑娘，
6: 他妈去过你们家，你们家里条件好，我们家里呢，条件有限，就委屈委屈你吧。不委屈。
7: 妈妈写作业了，我们要写作业了，
8: 让你三妹老师说，
9: 出去一趟啊，马上就好。
10: 我们俩再出去跑一圈，啊，我们再说几句话，一会儿就完，快去。
11: 妈，怎么了？
12: 这是怎么了？啊！不管你们心里是怎么看待小芝的，可小芝在我的心里，她就是千金小姐。不管以前你们是否接受小芝，可是现在已经接受她了，我觉得这个婚礼就应该办得大一些，三桌肯定是不行的。
13: 妈，跟你说了没说话？
12: 我同意你们在里弄里面办，已经是退一步。 三桌肯定是太少了。不要以为你们无产阶级就可以欺负我。老实告诉你们，我们也是革命家庭。

0: 天是我女儿的大喜之日，我只有小芝这么一个女儿，能为她办婚礼是我最大的心愿。我没有她命好，也没这个条件，我替她高兴。
1: 我什么时候
2: 办的样子？
3: 你们真的不能喝
4: 了，你们真的没
5: 喝了。今天这么高兴的日子，我们是不是请新娘来替我们唱首歌？

0: 新娘别不好意思呀，
1: 你就别闹。
2: 我会。浮云散，明月照人难。
3: 天哪，
4: 还唱这？
3: 今天唱这歌，
4: 唱这个
5: 也唱不了。
6: 这可是资本主义的秘密之一呢。
7: 我是怎么回来的？
8: 我们俩把你扶回来的。
7: 我怎么了？
8: 你喝醉了。
7: 什么时候喝醉的？
8: 你真的记不起昨天了？你忘了？你喝了点酒，你在我的婚礼上，你知道你做什么了吗？我们俩被他们家赶回来了。我想问问你，你到底想干什么？
9: 你昨天晚上参加小芝的婚礼了？
7: 你怎么知道的？
9: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是不是？
7: 我没有告诉你们，是怕你们凑份子钱。
9: 先别说凑份子的事儿，你在婚礼上都干什么了？
7: 没干什么呀。
9: 没干什么？没干什么，人家反应到我这里来。
7: 参加女儿的婚礼有什么可反应的？这些人有病吗？
9: 我怎么处理你？你说。
7: 我错了。
9: 知道错了就好。那怎么办？
10: 你知道吧，你跟邹杰的婚礼现在都成了咱们厂的大新闻了。你妈妈简直就是瞎胡闹嘛。啊，你瞧瞧她穿成那个样子啊，我们是劳动阶级，那根本看不惯，还搞了辆车子来啊，这是在向我们工人阶级示威吗？啊，竟然还大唱30年代的靡靡之音，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啊！
8: 我妈妈的思想确实落后，这都怪我，平时对她的帮助不够。哎
10: 呀，小苏同志，这件事情的影响太坏了，简直是坏透了。那今天一早，咱们厂长就过问这件事情了，这就叫好事不出门，坏事穿千里呀。
11: 哎，妈！
12: 哟，
11: 妈，
12: 小杰回来了。
13: 谁也不许开门。
14: 爸，我跟您谈谈行吗？
13: 你不外面有地儿待吗？你滚回去啊！
8: 我爸以前是哪个报社的？叫什么名字？参加过哪个抗日组织？
7: 我也不清楚。他是一个地下工作者。有些事儿对我也保密。
8: 他干什么的你不知道，那他叫什么名字你总该知道吧？
7: 你到底想干什么？就不告诉你。
8: 小姐，你看他就是不说。
15: 小芝，
8: 他有什么不能告诉我的？
15: 他肯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的。
8: 难言之隐。
14: 好了。
7: 我来。
14: 哎，哎呀，慢点嘛。
7: 家里有个男人真好，这样的活我跟小芝加一块都干不了。你去歇会儿吧，这是。
14: 不用不用不用，我捎带手就干完了。
7: 妈，我爸爸是不是叫聪？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你听着啊。
16: 长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全心全意爱你》，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7: 这个孩子不能要，
8: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7: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16: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7: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16: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安徽，这片被长江淮河拥抱的土地，自古 便传承着千年的基因。包拯的砚台曾在此沉淀墨色，六尺巷的砖石仍记得千河的回响。
0: 当廉政成为穿越时空的约定，64处教育基地便如星火，在江淮大地上勾勒出精神的坐标。

0: 生蚝有节无私。这座以北宋名臣包拯为主题的园林，是一卷镂刻着千年廉政基因的史书。每一寸砖瓦，每一片荷叶，都在诉说着清新为治本，直道是深谋的为官之道。
1: 楚韵千年，连风浩荡。三千年前的楚人把律令铸进青铜，字字如刀。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感受刻在华夏文明古序里的廉政密码。青铜纹饰仿佛在诉说，规矩从来都是文明的脊梁。
0: 映山红开，红军归来。大别山的红杜鹃浸透过鲜血，那些年轻的英雄用生命写就的廉洁，点燃星星之火，红遍茫茫群山。
1: 小巷虽窄，天下为宽。张英那句“让他三尺又何妨”，从六尺巷的砖缝中开出了花。
0: 指挥部的灯火照亮决胜千里，褪色的战时旧物，泛黄的历史影像，诉说着总结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谱写人民战争的廉洁篇章。
1: 陋室不陋，得心流芳。竹影斑驳的展厅里，陋室明墨香犹存。这位唐代诗豪以无丝竹之乱耳的操守，在历史长卷中写下清廉自守的诗行。
0: 云岭松涛，铁军风采，刻满岁月痕迹的旧址墙垣，见证着新四军廉洁治军艰苦朴素的红色基因。一册册泛黄的廉政档案，如星火点亮精神长河。从青铜鼎到红星旗，从武将到新馆，
1: 64家廉政教育基地见证江淮大地的正气清风。
0: 皎洁明月照见包拯的铁面无私，也照见战士的铮铮铁骨。
1: 素竹楚简镌刻着法纪的尊严，也许下新时代的誓言。
0: 我们终将明白，廉洁从政不是抽象的口号，
1: 是包河的廉，大别山的松，
0: 是六尺巷中永不褪色的尘

0: 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1: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2: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0: 博弈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1: 良生不在凡，在顺时，在平乎。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而心直。
0: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2: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知太极，舒心活乐，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2: 1959年接到任务我都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儿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哭。
3: 这就是当年我们画高邮的头版，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4: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蘑菇云升起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5: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6: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致敬现在的你，感谢你们用毕生奋斗书写的家国答卷。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我不想被别人说我是贪图钦差先生的财产。

0: 喂，四傻哥，什么事？
1: 我跟踪诺娜，
2: 不知道他跟谁约在酒店了。
1: 我想知道是不是特尼哥。
0: 那你等我一下，我就在寺庙附近，我随后马上过去。你给我发一下地址。

0: 订房。
1: 您好，需要单人间还是双人间呢？
0: 都可以。
1: 好的，请给我证件。
0: 可以的话，我想要住在10楼。

0: 四傻哥，怎么样？
1: 哎，最近诺娜不太回家，经常说住在她爸爸家，但我觉得她说谎，所以决定跟她来看看。
0: 那你为什么怀疑是特尼克呢？
1: 因为在公寓开幕的那一天，我觉得他们两个人非常的亲密。
2: 那你看到他跟谁一起来了吗？
1: 还没有看到，但我觉得他应该稍后就会来。
0: 你还好吗，可？
1: 还好，我只是想要找出诺娜出轨的证据，然后离婚。
2: 四茶哥跟诺娜小姐之间矛盾这么大吗？嗯，
0: 可怜我哥，即使是被迫结婚，但相处时间久了也会产生感情，尤其是像这样被背叛，肯定很难受。
3: 真可惜啊，我想见你。
4: 想我了吗？
3: 想啊。
4: 那等我这边事情处理完，就去公寓找你。
3: 好啊，那等一下见。

0: 是不是露娜呀？是的，哥，他约的那个人来了吗？或许约的那个人早就到了。强尼，我觉得还是让他们自己解决吧，我们在这里等。
1: 做什么？思成，你想做什么？思成，思成，我叫你出去。你约了谁来这里？
0: 你别太过分了。我来这酒店住，是因为不想见到你。为什么还要跟着我？
1: 因为我想知道，你到底是跟谁来这里啊？
0: 请尊重你的妻子。
1: 就因为我尊重你，所以才会让你这样的放纵。如果我不尊重你，我们从一开始就不会被迫上同一条船。
0: 请，随便你找，随便你看，我没有带男人来这里。请。
2: 怎么样，找到了没？这次知道了吗？我不想回家，就是因为不想看见你，不想跟你这样的男人过日子。
3: 如果不相爱，就最好分手，至少不用互相看不顺眼。
2: 但像这样有两个世界，真的不好。你是不是想跟我说什么？ 如果有一天你变了心。

0: 今天哥为什么这么急性子？平时我看你冷淡的像冰块一样。
1: 那我就先去洗澡去了，你和四杀哥随便聊吧。
2: 没关系，乔尼，我们就像是一家人。虽然结婚的时候我不爱诺娜，但时间久了也会产生感情。要说是爱也不完全是，但说不爱的话也不是。
1: 那今天你之所以跟踪过去，并不是想找离婚的证据吧？
2: 我觉得诺娜有别人了，我是她丈夫，我感觉得到，只是没有证据罢了。
0: 那接下来怎么办？
2: 就是啊，
1: 如果有了证据，你会跟诺娜小姐离婚吗？
2: 离。和一个无情的人在一起，即使做得再好，他也不会爱。想离婚，不再受到一纸婚书的束缚。

0: 你突然在我后面，吓死我了呀！
1: 大哥，我是想跟你打声招呼。
0: 打什么招呼啊？我只想让我妈妈放心。
1: 大哥，你骂得也太过分了吧？
0: 你说什么？
1: 我跟你说啊，大哥，你来找他们，他们都已经死定了。
0: 你，哎呦，找死！我的耳朵有那么背吗？
2: 干杯！
3: 干杯！喝
4: 喝！
5: 你们已经完全醉了，明天还能干活吗？哎
3: 呀，疯子！
6: 这附近还有这么好玩的咖啡馆啊？还有你，怎么从监狱出来的？
5: 这是我的事，不用你管。
7: 哎，张科！
6: 妈！
7: 你在做什么？
6: 妈！我不是来吃东西而已的。
7: 而已吗？如果我没来得及阻止你，现在我是不是该到警局保释你了呀，张哥？啊！为什么这样对我？马上回家！
6: 是吗？
7: 你们也是。

0: 人，马上跟我回家去。走，你这个不孝子，整天就只会惹事儿，一直惹祸。
1: 妈。
2: 如果不是律师的要求，我绝对开枪了。
3: 特尼先生叫我来保释你们。
2: 那特尼先生呢？
3: 有事。特尼先生叫你们先安静地回华新一段时间，不要惹不必要的麻烦。
2: 一段时间？那是多久？
3: 如果是钱的问题，不用担心，特尼先生会帮你们解决。工作也不用担心没得做，因为你们的任务还没完成。
2: 什么？
3: 吉德还没有死呢。

0: 一定回来向你讨回。都怪我大意，没有申请禁止他们保释。谁能想到，居然会有人救他们出来？
1: 算了吧，詹克叔，那就麻烦你叫人盯着他们。至于我们这边，也小心一点，然后我们再查查谁是幕后老板。好，我这边也会帮忙查的。 到底安东的背后之人是谁？等我有了消息，马上就告诉你。
0: 好的，詹克叔。

0: 那我们就先去登记，我们是父女关系好吗？这样你才有权继承我的一切。我们不应该再等下去了。
1: 乔妮，你睡了吗？
2: 还没。昊天哥，你有事吗？
1: 我睡不着。
2: 我也睡不着。
1: 你也睡不着啊。那我可以一起睡吗？

0: 我确定。去厕所里看看。
1: 好的，大哥，你跟我走。
0: 好，我们上车看看。

0: 理厕所，马上出去！干什么呢，变态？快滚啊！
1: 什么嘛？走。

0: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的孩子，直到我们再次相见，我还无法跟孩子说明真相。
1: 拿你和孩子的幸福生活来报复他吗？这样值得吗？
0: 蔡坤必须为他对我和特尼哥做的事付出代价，我要让他倾家荡产，一无所有，让乔尼得到他应得的一切。
1: 乔尼已经得到所有了，先生的遗嘱里明确说了，乔尼将继承查润集团。
0: 你应该很了解蔡坤，你自己也亲身经历过，一直以来蔡坤都非常自私，为了得到想要的甚至可以不择手段。一旦乔尼同意去跟他登记关系，我觉得乔尼也会有麻烦。
1: 如果那样的话，你在对付蔡坤的时候怎么才能保证乔尼的安全呢？

0: 强尼，快过来吃，待会儿要去上班了。
1: 昊天哥，可以带我去见特尼哥吗？
0: 怎么了？要商量搬家的事？
1: 对，还有做亲子鉴定的事。
0: 乔尼，下班后我带你去见特尼哥。
1: 嗯，
0: 好。
2: 乔尼，
1: 特尼哥，
0: 特尼哥，你好。
1: 你好。
0: 你怎么一大早就来了？
2: 我来找你爸商量乔尼的事，但我想先来找一下乔尼，约他一起去。
1: 你好。
3: 我只想跟乔尼和特尼谈。
1: 没关系的，我可以的。

0: 爸每次都这样，又怎么了？太让人生气了。爸做事从来不考虑别人，只在乎自己，感觉他就是宇宙的中心，所有一切都要围着他转。
1: 爸就是这样啊。其实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
0: 为了公司。我觉得大家都把这个当借口，任由爸做什么都行。
2: 我们还不知道他想谈什么呢，你先不要多想。你相信吗，诺娜的爸爸一定会给爸施压，让他逼乔丽搬出去。为什么我的人生要和公司利益捆绑在一起？
3: 这是庆菜最后最牵挂的愿望。我也很希望你能回到我们家。
2: 爷爷不在了，家里很冷清。我是愿意搬过去的，但是……但是什么？
4: 我想先做一下亲子鉴定，确认我真的是特尼哥的女儿。你应该高兴成为查润集团的继承人，拥有无忧无虑的人生。你。 而不是一副不想要的模样。我不想被人家议论，说我是贪图富贵或者为了钱走捷径，因为被认为是富贵人家的孩子，我就乐得跳进去了。
3: 好，验就验，免得再生事端。托尼，你说呢？这件事情我没想过。 因为乔尼长得跟玲珑一模一样，如果乔尼想要验，我也同意。

0: 进去这么久还没出来，哥，你怎么了？为什么不说话？我看到特尼哥进了诺娜的办公室，
1: 你的意思是？肯定有问题，我怀疑一段时间了。 一开始我还觉得自己想多了呢，但是公共场合与男人这么亲密，你以为我没看到吗？至少要找一个不认识我的人才更好一些吧。
2: 如果不想让我那样，就尽一下丈夫的责任。
1: 但我还是不相信会是特尼哥，因为我们只是公寓开幕的时候才见过。

0: 我好想你。
1: 想我的话，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0: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和蓝丝小姐在一起。
1: 吃醋了？
0: 有一点。
1: 看样子，可不止一点。

0: 乔妮，你怎么哭了？我爸说什么？
1: 特尼哥他同意做亲子鉴定。
0: 那挺好啊。
1: 但你爸爸说他被露娜小姐的爸爸施压。
2: 昊天不明白，也不听我说。我跟你说这些是因为现在就是因为你才出了这些问题。如果你还无怨退出，仍然一意孤行，只觉得昊天会一直爱你，而不管其他人的死活的话，那我也不能放任你不管。

0: 我不想我依靠的人因为我而遇到困难。
1: 我爸说的太夸张了，
2: 要我去跟爸爸再谈一下吗？
1: 说了也一样，爸那种人一旦认定自己做的对，绝不会改变心意的。乔妮，别哭，我去跟我爸说，让他不要再管你。
0: 昊天哥，
1: 怎么了？
0: 我不想董事长更加讨厌我。

0: 我走了。
1: 去啊，反正你的心也不在这儿了。
0: 今天谢谢你。
1: 我愿意把自己交给你，就只得到一声谢谢。

0: 你有事吗？
1: 什么？
0: 如果不想回答，那就别回答。其实我也不是要来给你当爱情顾问的，我只是来问你乔妮的事的进展。特尼先生是怎么跟艾逊先生谈的？
1: 应该是要搬，但不是这几天，还需要再等等。先别放弃就好。
0: 谁像你一样能等？
1: 等不等我不知道，但如果你不及时出手，哪天被大家知道他很有钱，到时候有的是人追他，不只是昊天。
0: 最近你跟特尼先生看起来很亲密啊。

0: 都过了一个小时了，怎么还没来？服务员，结账。
1: 着急回家吗？
0: 都等了一个小时了，这还叫着急回家吗？
1: 对不起，我有点急事。
0: 那为什么不打电话？我打过去也不接。
1: 我调了静音，所以没有听到。

0: 那你处理完你的事情了吗？
1: 没有，我约好的人还没来，可能要再约一次。
0: 那么要点些吃的吗？吃了心情会好。
1: 如果你跟我回家的话，我的心情会更好的。
0: 我也想跟你回，但是你不是要去葬礼吗？
1: 那么我们下次再约吧。

0: 晚饭来了。
1: 谢谢。
0: 幸好我们来得及，让你搬离了那间房子。我相信蔡坤，他已经找到那里了。
1: 我想去给青菜先生上炷香，
0: 但是太冒险了。你要怎么去？蔡坤每晚都在寺庙里守着。
1: 远远，远远的道个别也行。只要能最后给他道个别。
0: 如果你能保证没人看到你，也可以。

0: 张科叔不在，家里真冷清。
1: 嗯，在的时候觉得烦，不在又觉得想念。
0: 乔妮，你想家了吗？

怎么会提前知道？即使已经死了，还让事情那么麻烦，在区政府做了备案，为什么要多生事端？既然是这样，爸把一切都留给乔妮，乔妮19岁，还没到法定继承年纪，他的父亲就有权管理他的财产。

0: 哥，今天我要去跟爸谈。
1: 你可以先跟我去吗？
0: 去哪里？
1: 去跟踪诺娜。
0: 为什么要跟踪他？他不就做那些无聊的事，购物、喝酒。
1: 昨天我看到特尼哥从他办公室出来，然后又看到维尼进去。
0: 那乔妮呢？
1: 先送乔妮去公司，然后再说。
0: 但今天他要去参加钦差伯父的火化仪式，
1: 我叫司机送他去也行。如果现在不去追的话，也不知道能不能追上。
0: 好吧，那我先去告诉乔妮。
1: 谢谢。
0: 干嘛说谢谢？乔妮，好了吗？
2: 好了。
0: 你确定可以去上班了吗？
2: 嗯。
0: 好，等一下我送你去公司，下午我叫公司的司机送你去寺庙。
2: 可以，那下午我在公司等着司机。
0: 嗯。乔妮，结束就回来。
2: 嗯。
0: 不要去别的地方。
2: 好。
0: 还有，你想买什么东西的话，等回来了我们一起去买。
2: 好，我哪儿都不去，只跟昊天哥一个人去。
0: 真乖。走吧。
2: 走。
0: 你好，特尼哥。
2: 你好，特尼哥，斯查哥。
3: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听到你叫我爸爸。
2: 我已经叫特尼哥习惯了，对不起啊。
3: 没关系，以后会习惯的。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本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和7月24号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进一步提高管党治党的精准性时效性。会议强调，要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抢抓国家宏观政策机遇，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深入挖掘内需潜力，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围绕国家六张网加快项目规划建设和协同布局。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巩固外贸外资良好势头。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深入推进政治建军，着力提高备战援战能力，加强军地战略规划统筹、政策制度衔接、资源要素共享，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贡献安徽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审议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强化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更好凝聚侨心，汇聚侨志，发挥侨力。要强化思想引领，做好重点侨团和代表人士工作，夯实团结奋斗根基。要围绕工作大局，在科技创新、对外开放、文化交流等方面充分发挥侨务资源优势，助力安徽高质量发展。要深化为侨服务，创新侨务工作思路理念、政策举措方法手段，用心用情为侨解难题办实事， 要加强党对侨务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格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建强侨务干部队伍，为新时代侨务工作提质增效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深化服务领域改革开放，培育更多完美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今天的党校人讲党史，我们将为您讲述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28年隐姓埋名，为新中国核事业呕心沥血、奋斗终身的故事。

庆市宜秀区五痕乡有座百年老宅铁叶山房，两弹一星元勋邓家先1924年6月就出生在这里。1950年在美国获得理论物理博士学位的邓家先毅然归国，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工作。1958年他毫不犹豫接受组织交给的特殊任务，要为国家放个大炮仗。他担任中国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原子弹该怎么搞？只有苦苦探索，反复试验。在严格的保密规定下，一切的压力、苦恼、焦虑都只能自己消化。邓家先对妻子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

0: 家庭和孩子不能通信，深明大义的妻子表示坚决支持。从此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邓稼先似乎消失了。28年里，他不能告诉父母自己的去向，不能告诉妻子自己在做什么。父亲肺癌住院的半年里，他没有时间去医院照顾，更不能陪伴孩子的成长。纪律就是边界，边界之内是国家的安全。克服重重困难，按照邓稼先等人设计而制造的原子弹氢弹装置进入试验场。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仅用了2年8个月，世界最快速度。这是邓稼先等中国科学家的里程碑，更是中华民族挺起脊梁的志气、骨气和底气。1979年，一次核弹空投试验，核弹未能引爆。为了查明原因，邓稼先独自进入辐射区，他捡起碎弹片仔细检查。这次行动让他遭受了严重核辐射，后来罹患直肠癌。止痛针从每天一针发展到1小时1针。1986年逝世前，他还在思考如何加快发展中国核力量，还在念叨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28年隐姓埋名，是对纪律最彻底的服从。28年守口如瓶，是对组织最坚定的忠诚。党的100余年奋斗历程中，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时代先锋、民族脊梁。邓稼先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铁砚磨穿的家风传承，什么是共产党人的行为底线。纪律如铁，规矩如砚，磨穿的是岁月，守住的是底线。
1: 烈日炎炎，在安徽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和民生服务一线，劳动者们挥洒汗水，默默奉献。与此同时，从防暑保障到驿站服务，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关爱高温下的劳动者。
2: 我现在是在G3京台高速河西北改扩建项目的建设现场，现在是下午2点半，此刻呢，室外温度超过了34摄氏度，而在我身后，工人们正在对路面进行沥青的摊铺作业，摊铺后的路面呢，温度达到了150摄氏度，整个作业面就像一个大火炉，而工人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坚守岗位，全力以赴地推进项目建设进度。
3: 烈日炙烤下，施工现场热浪蒸腾。对沥青摊铺而言，这种常人难耐的高温酷暑，恰恰是保障施工质量的黄金窗口期。
4: 夏季高温季节正是摊铺沥青的时候，每天摊铺前后场加起来的话，大约在70-80人左右，每天大概铺在800米左右，错开高温时节。现在中面层摊铺完成80%，争取在8月底完成保通任务。
3: 河徐北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约23公里，起于蚌埠市怀远县大刘颖枢纽北侧，止于蚌埠互通北侧，与已通车的河徐南段相接，设计时速120公里。项目建成后，将畅通皖北地区的南北交通主动脉，强化皖北地区与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的互联互通。在甘甸入浙长江大跨越段北岸跨越塔的电网建设现场，施工人员齐小波正与同事在百米高空开展作业。像他们这样坚守在高温下的建设者，安徽段建设现场有近1000名。
5: 像目前这个塔高，我们爬上去需要40-50分钟。最近天气很热，塔上的金属构件晒得烫手，要不了几分钟，整套工作服就会湿透。一天干下来要喝6-7瓶水，

0: 我们希望能够早日完工，保障千家万户的用电安全。
1: 干电入浙是国家“十四五”重点输电工程，在安徽境内全长466公里，铁塔960基，其中长江大跨越段全长2.256千米，是干电入浙工程贯通的关键控制节点。面对高温天气，各施工点足量配备了绿豆汤、藿香正气水、降温冰袋等防暑物资。
2: 采取抓早晚、歇中间的原则，避开高温作业。正午高温时段全面停工休息，预计10月份干电入浙安徽段全线贯通。为优化全国能源布局，缓解华东地区用电压力，助力长三角大范围消纳新能源贡献力量。
1: 盛夏酷暑，关爱送底建设一线。日前，全国总工会文工团走进安徽项目建设工地，为200多名高温作业的建设者送来专场慰问演出。
3: 总工会和项目部不仅持续送来防暑物资、清凉饮品，保障我们高温作业安全，今天还将慰问演出送进现场，实实在在的防暑关怀，让我们身心都倍感慰藉。
1: 送清凉暖一线，合肥、蚌埠、阜阳、安庆等地爱心驿站配齐防暑物资，为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撑起遮阳伞，送上清凉风。
4: 通过暴晒之后呢，出汗多，那人也容易头晕。那像送完单子之后呢，我们都会进入驿站，吹吹空调呀，然后像手机充会电，喝点凉水缓一缓，那体力也能很快跟上恢复。
5: 发动了小区10家爱心商户和居民共同参与，我们社区志愿者每天在歇脚驿站熬制绿豆汤、酸梅汤、柠檬水这些降温饮料，让新业态群体和户外劳动者感受到社区的温度。
1: 迎战高温，守护民生，安徽各地无数劳动者坚守在一线，保障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转，用汗水诠释奉献。
6: 暑期到来，安徽各级团组织持续推进共青团伙伴计划，在全省各地开设暑期爱心托管班，解决家长假期看护难题，充实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7: 走进滁州市南桥区的这个社区爱心托管班，一堂中医药文化课精彩开讲，孩子们聆听志愿者讲解雏菊栽培历史与药用价值，动手研磨药材，装填香囊，体验传统中医药文化，在动手实践中收获成长。
8: 爸爸妈妈每天工作都很忙，但是这个暑假在这个托管班，我学到很多知识，也增长了见识。开学以后，我要把雏菊的文化知识讲给同学们听，让更多人了解雏菊。
7: 除了中医药特色课程之外，社区还精心打造了作业辅导加特色活动双轨并行的托管模式，从非遗传承到经典诵读，从阅读分享到劳动体验，孩子们在沉浸式互动中尽享缤纷多彩的暑假生活。
9: 今年暑期，我们南桥区与全市其他各县区同步启动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已累计服务青少年1800人次，构建起作业辅导加特色活动加本土文化浸润的多维课程体系，把托管班打造成家长放心、孩子开心的成长加油站。
7: 清暖相伴，卫心护航。黄山市立足辖区资源特点，充分利用社区图书馆、小微产业园等场地，多点布局爱心托管课堂，方便不同群体就近参与。目前，全市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暑托班点位达到105个，首次实现县区全覆盖，累计为2600多人提供公益托管服务，切实解决家长暑期看护难、监管空的难题。
10: 平时工作都比较忙，孩子暑假期间在家也没有人看管，一直都是我们心中最大的难题。共青团开设的暑托班，有专业的志愿者在这里教学，课程也非常丰富，管理也特别的规范，解决了我们心头的一个大难题。
7: 为了进一步把托管服务办好办实，共青团淮北市委提前摸排群众需求，面向返淮大学生招募了100多名志愿者，分批开展岗前培训。各托辅点围绕思想引领、阅读辅导、兴趣培养、安全自护四大方向，推出了语言表达、趣味手工、科学实验等特色课程。
11: 依托是青少年宫主阵地，在全市一线三区设置了24个鱼润新芽爱心托辅班，就近就便开展托管服务。目前已经有200多个孩子在这里实现了有人管、有事做、有收获。
7: 宣城、芜湖、蚌埠、安庆等地也积极行动，统筹整合

0: 多方资源，依托青年之家、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开设了各具特色的暑托班。截至目前，2026年暑假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覆盖全省16个市、104个县市区，设置爱心托管点位400多个。
1: 7月30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蚌埠市赛举行，22个优质科创项目同台竞技，围绕智能传感、高端显示、生命健康等蚌埠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展现了一批自主研发、贴合市场需求的硬核技术成果。
2: 我们是一家专注于微型 LED 芯片研发的半导体企业，这次参加创新创业大赛是非常难得的历练，为硬科技企业搭建了优质展示对接平台，帮助我们对接产业链和资本资源。我们也将继续深耕微型 LED 芯片技术，助力产业链强链补链。
3: 本次参赛项目类型丰富，不少项目紧扣产业发展的方向，具有较好的创新潜质，而且创新的方向契合地方产业发展导向，整体质量值得肯定。
1: 通过本次大赛筛选出的部分优质企业将代表蚌埠市参加省级比赛。
4: 我们组建了专班，面向企业、高校、重点创业群体等渠道挖掘优质项目，对储备库内的优质项目开展封闭式的赛前集训，提升参赛项目的竞争力，以赛引才引企，聚集产业资源，推动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5: 7月份，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6820辆，同比增长23.3%，其中出口202533辆，同比增长70.1%，连续5个月刷新中国汽车单月出口记录，成为中国首个单月出口破20万辆的车企。近日，安徽省桨板公开赛在宣城宁国落幕，赛事包含200米冲刺、长距离耐力、双人板、四人龙板等多个竞赛项目，来自长三角地区近200名桨板爱好者参赛。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主动，因为我友善。
3: 热爱，
4: 我要那个徽章。
2: 贴心。

0: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听到你叫我爸爸。
1: 我已经叫特尼哥习惯了，对不起啊。
0: 没关系，以后会习惯的。今天呢，我要带乔妮去做一下亲子鉴定。
1: 今天吗？
0: 嗯，我已经预约好了。在来接你之前，我已经打电话跟艾雪说好了，说你可能不能去上班。

0: 如果早上我们问了特尼哥，我们也不至于做这些。
1: 这种事情谁会承认？你说的容易，你想陪乔尼去医院是不是？
0: 对。
1: 但特尼哥会把他送到公司来的。那也好，两个人一起跟踪。
0: 如果特尼哥真的跟诺娜交往，以后要如何面对啊？
1: 我也不知道。
0: 如果特尼哥真的是乔尼的爸爸，家里会没事吗？再加上我跟乔尼交往，这也太奇怪了。女朋友的爸爸跟哥哥的妻子有私情。

0: 你们两个的检查已经完毕，等结果出来我们会联系你们的。
1: 要多长时间啊？
0: 3天就出结果了。
1: 哦，好的。哎，可惜啊，要是今天或者明天知道结果就好了，爸爸已经等不及让你搬回家了。
2: 不过就是3天而已，说的好像要等1个月一样。
1: 那今年你想办生日宴会吗？
2: 但是我的生日在年底呢。
1: 你爷爷不在了，家里很冷清，如果办点活动的话可能会热闹些。
2: 要是觉得无聊，你可以来昊天阁家玩。
1: 今天爷爷要火化，你要去参加吗？
2: 可以，反正我今天已经请假了，但我还没有合适的黑衣服呢，借来的衣服都已经还给蓝丝小姐了。
1: 那要爸爸带你去买吗？
2: 不用了，可以麻烦特尼哥你送我去蓝丝小姐家吗？
1: 可以。
2: 那我先打电话跟她说一下。
1: 嗯。

0: 正好不用去买新的，可以借我的去穿。
1: 好的。
0: 不过你跟特尼先生去哪儿了？为什么会一起来？
1: 特尼哥带我去做亲子鉴定。
0: 做亲子鉴定？
1: 对，其实亲子鉴定是我要求去做的，这样就有借口跟昊天哥住在一起更久了。
0: 那他愿意验吗？
1: 愿意，而且他很着急，昨天刚说今天一大早就带我去了。
0: 那什么时候出结果说了吗？
1: 3天后。
0: 如果结果出来显示你是特尼的女儿，
1: 到时候我可能就要搬去他家里面住了。
0: 不搬不行吗？我只是看你也并不想搬过去。
1: 不可以，昊天哥的爸爸甚至今天就想让我搬走。
0: 没事，你先去换衣服，晚点我们再说。
1: 好。

0: 乔尼不该来的。别这样，被乔尼看到就不好了。选好衣服了吗？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带乔尼登记关系？等亲子鉴定结果出来，我就带他去。
1: 怎么了？我要认乔尼当女儿，你不是很开心啊？开心啊！我也很喜欢乔尼，还可以吗？很漂亮。
2: 我也要去。
3: 去钦差先生葬礼吗？
2: 对，我想最后去给钦差伯父道个别。
3: 你保证不会闹事？
2: 嗯，
3: 那就走。

0: 乔妮，你一个人来的吗？
1: 对。
2: 你去跟维尼坐吧。不是认识吗？
1: 好。
0: 坐这里吧。怎么样？我很想你。你说，我变成大公司管理层后很难见到，但好像你比我更难见到。发消息也不回我，三天才回一次，消息显示17分钟前已读，但过去17个小时了还没回消息。
1: 最近我工作有点忙。
0: 是工作还是昊天啊？

0: 帕尼想来祭拜一下庆猜先生。帕尼记得了吗？我也不知道，他突然就换好了衣服，说也要来。
1: 你好，你好，你记起什么了吗？怎么了吗？你记得我爸爸，说明你记得那天发生的事。记得呀。
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潘妮，这是葬礼，不是生日宴会。他问我记不记得生的那天的事啊？刚才我是在问他今年的生日礼物想要什么，所以他才会唱歌。请坐吧。好的。
1: 坐那边吧，安妮。
0: 没关系，坐这里也可以。我可以帮忙照看他。

0: 我看伯父的仪式，他都没有去。你觉得他们会约在仪式之后吗？嗯，我是这么觉得。那天的葬礼之后，诺娜也不知道是约了谁。嗯，
1: 但是那天没看到啊。
0: 肯定有，只是没有抓到。那接下来怎么办？诺娜回来了。
2: 要分开了吗？我要去葬礼上接乔尼回来。嗯，那下次再查吧。好，那我走了，
0: 哥。哦，好的。这个拿给乔尼，是爸爸吧？
3: 见哥，我去门口等你，潘妮姐就在这里等哦。好，对不起。
2: 您是来参加葬礼的吗？遗体已经送过去火化了，你快去吧，不然来不及了。
0: 我在这里祭拜就可以了。啊，
3: 乔妮，我好了，你要去上厕所吗？
2: 潘妮小姐，
3: 叔叔，你认识潘妮姐吗？
4: 不是的，
5: 丹妮，帕妮还好吗？帕妮
3: 姐好了，正打算上去呢。
4: 我看你们出来很久了，所以有点担心。
5: 那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
4: 好，走吧。
3: 走吧。

0: 乔尼，你跟维尼一起回去吧，等的话应该要等很久。
1: 那我送乔尼回家吧。
0: 啊，那就麻烦你了。你等我一起吧，晚点我送你回家。
2: 没关系，维尼哥，我可以自己回家，你不用送我的。
0: 女孩子怎么可以自己回家呢？很危险的，让维尼送吧。你送乔尼到昊天家吧。
1: 好。
3: 需要我帮忙的话就打电话。
2: 我现在就想要帮忙。

0: 走吧，小妮，回家吧。
1: 谢谢你啊，维尼哥。
0: 要先去吃点东西吗？这样就不用在家开火了。想吃什么？
1: 猪肉火锅还是米线？
0: 火锅也可以，你不是喜欢吗？
1: 走
0: 走吧。
2: 我也饿了，可以带上我一个吗？
3: 为什么你要叫维尼去送乔妮呢？
2: 有选择不是更好吗？
3: 你跟我交往也只是选择吗？
2: 我只是想亲自送你回家而已。
3: 很遗憾，你爸去世了。
2: 但我决定跟你结婚，他也感到很高兴的。

0: 回来赶紧洗澡，是为了抓紧时间出去吗？
1: 不关你的事。
0: 我问你，是因为看你一直玩手机，好像在等人。

什么事？是什么？啊，昊天的生日吗？

0: 给你五百。有的人呢，来赖在别人家吃饭也行。
1: 我又怎么知道火锅是在你家里吃啊？
0: 现在你知道了，那还要吃吗？
1: 吃啊。
0: 强尼，你来帮我一下，把这些装盘，去屋里拿盘子。
2: 好，
1: 我来帮你，坐着吧。
0: 那不用了，我自己来。小林，来帮我一下。
2: 嗯，
0: 走吧。

0: 能把维尼赶回去吗？
1: 不行，他吃完了就会回去的。
0: 如果他要求过夜呢？
1: 昊天哥，你说的太夸张了。
0: 他都跟到家里来吃饭了，就算要求过夜也不奇怪。
1: 你想多了。
0: 你让我怎么能不多想？他的公事这么忙，如果你动摇了怎么办？
1: 我是你女朋友，不要吃醋。不管怎样，我都只有你一个，就在这儿，你的心里。别再吃醋了，羞不羞？

0: 我车里有红酒，我去拿。
1: 哦，有备而来，喝红酒。
2: 他可能只是想分享他的酒。
1: 你竟然维护他，到底是不是我女朋友？是我的女朋友的话，要站在我这边，知道吗？
2: 知道了。
1: 真棒。
0: 来，开瓶吧。
2: 那维尼哥，我去给你拿开瓶器。
0: 谢谢啊。
2: 好。
1: 谢谢你啊。

0: 我也想你。我走了。
1: 去啊，反正你的心也不在这里了。
0: 今天谢谢你。
1: 我把自己交给你，就只有一声谢谢。

0: 来，继续。
1: 看样子肯定要趴下了。
2: 你这辈人
0: 继续继续，
2: 真的。
0: 再来再来。
1: 我等着瞧。啊，嘴上说不喜欢彼此，如果不说的话还真不知道呢。先吻一个吧。

0: 酒后不开车，就在这里睡吧。到你了。
1: 去哪儿？
0: 你走一下。
1: 我怎么走？我走不动。
0: 像个老大爷一样。喝成这样还怎么说话呀？
1: 瞧你，你今晚睡我房间。
0: 喝醉了耍流氓是吗？好天哥，好天哥，走都走不动，估计什么都做不了吧。喝醉了这么麻烦，下次别喝了。逞强，一直不停的喝，我见多了，死要面子。等等等等，我才是要死了。

床上呢。

0: 么可爱。
1: 尤妮，今晚跟我睡。
2: 又来了，啊？在做什么梦呢？
1: 因为我不放心维尼，如果他进你的房间对你做了什么，怎么办？不要走。
2: 喝醉了还在担心，走了。
1: 你不要走，
2: 放开，我走了。
1: 你跟我一起睡好吗？
2: 跟你睡比自己睡更可怕。
0: 那我去睡你的房间，走。
2: 啊！不要，停！
1: 为什么？
2: 你快睡吧，我等一下来就睡。
0: 睡你房间也行。
2: 我等一下来。不用，你就睡在这里，懒得搬了。我等一下来就睡，好吗？好了，真棒。我先去给维尼哥拿枕头和被子。
1: 不要，就让他冻着吧，他还能忍得了，他壮着呢，你先陪陪我。

0: 毅哥，我走了啊。
1: 乔妮，我们聊聊吧。
0: 嗯，
1: 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我希望你爱上我，怎么会让你讨厌呢？

回他爸的家，没有去找别人。难道他真像他说的那样讨厌我，所以才不回家？

0: 先别起来好吗？我想多抱抱你。
1: 我得起来洗澡和化妆。今天我可以陪你去。你今天要陪我去处理我爸的后事吗？嗯，
0: 是的。我不想让你一个人去。

0: 谢谢。
1: 都到这里了，不请我进去喝杯水吗？
0: 我都这个年纪了，知道你不只是想喝杯水。
1: 那我应该不用多说什么了吧？

0: 我们就快结婚了，
1: 但我还没有准备好。
0: 相信我，我可以给你一切。
1: 那你保证了？

0: 乔妮，我吵醒你了吗？
1: 我已经醒了，只是懒得睁开眼睛。

0: 爸什么时候才会喜欢我呢？
1: 你怎么了？又胡思乱想呢？
0: 那如果你爸爸不喜欢我，我们还能在一起吗？
1: 我先洗澡去了，等我洗完了你再去洗，你先睡一下。睡吧。

0: 是不是忘记我这个朋友了？我想问一下，最近鱿鱼干的订单多吗？有家餐厅追加了订单，我怕货不够。
1: 我还没发给你吗？
0: 哼，见色忘友。
1: 什么见色忘友？都不知道哪天就分手了。
0: 啊？为什么？
1: 跟昊天的爸爸有问题。
0: 我就说吧，丈夫、父亲和嫂子之间的战争。
1: 还不是丈夫。哦，
0: 反正总会是的。怎么回事？你快说说呀。
1: 昊天哥的爸爸想让我们分手。
0: 那昊天哥愿意吗？
1: 不愿意。
0: 那不就行了？你烦恼什么？
1: 怎么会不烦恼？他爸爸甚至想让我远离昊天哥，因为想让昊天哥跟别人交往。
0: 那个别人是谁啊？
1: 他哥哥的妻子。
0: 啊？他哥的妻子？都跟哥哥结婚了还想要弟弟，所以叫爸爸去

0: 强迫弟弟跟哥哥的妻子结婚，简直是道德的沦丧。
1: 因为他们两个曾经订过婚，只是昊天哥逃婚了，所以想要回曾经的未婚夫。
0: 但是这个男人选的是你，你完全没必要在意着急，对吧？
1: 我想回家了。

0: 自己回去了正好，免得开口感人。哼，我以为你回房间洗澡了，我有事跟你说，乔妮。乔妮，你还没回去啊？
1: 先吃早餐再回去。
0: 脸皮太厚了吧？那就赶紧装盘子里，抓紧时间吃，吃完赶紧走，好吗？
1: 我要等乔妮一起吃，如果你饿了可以先吃，多买了一份。
2: 你们两个买了什么来吃啊？
1: 买了很多。你饿了吗？
2: 饿了，饿死了，但昨晚我吃了好多，但应该还能吃。
1: 还有豆浆要喝吗？
2: 要啊。
0: 看起来真亲密。
2: 等喝剩下的再装进杯子里吧。
1: 好。乔妮，
2: 应该很好吃。
0: 乔妮，
2: 干嘛？

0: 什么事啊，浩廷哥？
1: 乔聂，他怎么回事？为什么他还不走啊？他还在这儿，你为什么一点都不惊讶？
0: 因为他昨晚跟我说了。
1: 昨晚？
0: 嗯。
1: 他进房间来了吗？我就说他是这种人。
0: 等等等等，浩廷哥，请要冷静。他没有你想的那样闯进了房间。
1: 啊，
0: 是我自己下楼找他的。
1: 自己下楼找他？
0: 啊，对啊，晚上睡觉凉，我当然要给他拿枕头和被子了。
1: 是吗？
0: 啊。
1: 那他喝醉了吗？
0: 像是醉了，不过好像醒了。
1: 怎么会醒？昨晚不是也喝趴下了？那你们聊什么了？
0: 维尼哥，你想聊什么？
2: 你和我的事。在葬礼上，我爸却跟特尼哥聊了你的事。
0: 我的事？
2: 我和他说我喜欢你，所以想跟你交往试试。

0: 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厦2万2000元，
1: 感谢您的配合。
2: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

0: 九山洞风景区晴，26到35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转晴，27到35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多云转晴，29到36度。凤阳廊下米谷晴，26到35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晴，24到33度。九华山风景区晴，26到33度。八里河风景区晴，27到36度。山南骤雨转小雨，12到23度。和田市晴见多云，24到37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的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0: 这个孩子不能要，
11: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12: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9: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3: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9: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

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这里是山西省东部边陲的一个小镇，峰峦叠嶂，森林茂密，自然资源丰富，有着种类繁多的野生动植物。据说在这片茫茫的大山之中，隐藏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华北豹，但是极少有人在野外见过这种动物，所以针对性的保护工作没法开展。要为华北豹争取生存空间，必须先证明它的确存在，这个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难。

0: 宋大钊，大家都叫他大猫。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几次野外保护动物的活动之后，他放弃了自己之前的工作，和其他几个同样热爱猫科动物的朋友成立了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华北豹的保护当中。猫盟的成员都是极爱动物的人，吴展昭尤其如此。她是猫盟唯一的一名女将，曾在广告公司担任设计总监，现在负责猫盟宣传推广。她家里养了两只巴西龟和六只猫咪，以照顾它们为乐。
1: 大猫兽性很好，它在山里的时候眼神基本上跟雷达差不多一个级别，我觉得经常我什么都不知道它就老说哎有东西。其实大猫是一个外观上的土匪，说土匪不对，应该叫劫匪，很有劫匪的气质，然后还经常穿那样的衣服，走路晃晃悠悠的。其实大猫是一可温柔可温柔的人，尤其对小动物。就米修斯没事的时候在他家玩，抱着他家猫没事跟猫聊天，他能跟猫就是猫叫一声他叫一声，他俩能聊半个钟头，喵喵。这是那唯一的一张四条腿的照片。
2: 嗯，拿回来的时候吗？
1: 拍完之后没过半小时就变成三条腿了。
2: 右脚哈？
1: 左前
2: 左前脚。
1: 嗯，

0: 三角是猫盟成员在一次野外调查中救助的一只豹猫，它的前左肢被捕兽夹弄伤，不得不接受截肢。三角现在寄放在小昭的家里。
1: 来拆那个手术服都是我自己拆的，那时候真是小呀，才一斤二两，
2: 太小了，太瘦了，主要
1: 对
2: 你明显营养不良了，所以弄好了以后再使劲吃嘛。
1: 每天都绝对不剩一点，我是想把逗出来一点，因为它老在窝里吃，弄的都是油。
2: 你人不在，它才会出来。野外它吃这些东西也是跳到一个相对隐蔽的地方去。
1: 你要叼走吗？
2: 那肯定要叼走，它不可能在哪抓就在哪吃啊。
0: 与那些把野生动物当成宠物来养的人不同，小昭刻意地帮助三角保持了一定的野性。猫盟的人觉得，对这只豹猫来说，这才是最好的帮助。七月，猫盟的成员们再一次出发去找华北豹。如果能证明他们确实在这片大山中栖息，研究和保护工作就可以正式开始。这意味着将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必须拿到确凿的证据。
3: 拿这些，因为他是
0: 万少平，是猫科动物保护联盟的负责人。他说自己就是一个管家，所有综合类的事情都由他来管。
3: 个人的分工，然后最终就是。
0: 崔世明是猫盟成员之一，他也是成员里体力最好、脚步最快的。他来回上下山两次的时间比别人一次还要快。
4: 这个背景还挺好。
0: 安装相机这些比较费体力的活，他做的也最多。
3: 我们去一些地方搞调查，也是向导啊，他有的是也是调皮，也是好玩。但这帮人都城里来的，这来我们先把他们拉劈了，把先跑跑，看能不能把他们拉垮了。结果这都只要名字上去，基本上是他们先垮。就是我们这个，有时候我们也很辛苦，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感觉到很享受，在这个非常安静的山里面，吸着新鲜空气，看着那些鸟、这些动物，我们就热爱这种生活。
0: 猫盟首先来到马房乡，这里位于太行山腹地，环境优美宜人，远离工业区及各种污染源，是山西省少有的无公害污染区域之一。养牛是大多数当地人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但是近几年来，村里的牛总是莫名其妙的受伤或是消失不见，这给村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在得知消息后，决定到马房去看看有没有可能是他们要寻找的华北豹把那些失踪的牛吃掉了。这里是当地最大养牛户的家，据说这家的男主人亲眼见过豹子。宋大钊希望能在这里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去帮助大家找寻华北豹。
3: 我们这主要是来这里找豹子，
5: 找豹子啊，
3: 就是你们这个山上这有老
5: 豹子是不瘦啊，
2: 多远距离见的？
5: 那这个有几个街道啊，都在住在
2: 啊，
5: 一个就三五步远，就不远。从我这里偷袭了，他也不敢动，我也不敢动，你知道吧？被害了跑了，他也害上跑了。
2: 那个冬天在梁上啥的能看到那豹子脚印吗？
5: 啊，冬天了嘛，行，冬天
2: 下完雪了以后
5: 啊，下雪是越好些。
2: 对，它一般是在哪？是在梁上还是在沟里？
5: 一般是在山沟的沟里造好，一般是在
2: 沟长的沟长那个地方，
5: 哎、
2: 就是啊，对，就沟底那个地方，
5: 嗯、
2: 差不多。你在哪见过的？回头稍微太阳晒一晒，我们过去装两个这个去，对吧？看看能不能拍到。
0: 虽然老乡一再证明自己在附近见过豹子，但仅凭描述，猫盟的人还不能肯定被老乡称作豹子的动物就是他们要找的华北豹。就算是，也没法确定它还生活在这里。就在猫盟的人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从当地人那儿得到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附 附近的村里有一头牛，几天前被野生动物袭击了。宋大钊觉得那只行凶的神秘野生动物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华北豹。
2: 这个被咬伤了是吧？
4: 上次又咬的。
2: 这也是个小牛啊。
6: 这没咬到脖子，它这个是抓到腿了，后面脑袋上可能也来了一下。
2: 7月5号发现的是吧？
4: 就缺氧不合理体消
2: 了。7月5号下午啊。地方呢？
4: 这也在外边梁的道西，这也在边梁路口。
0: 根据猫盟成员的判断来看，牛身上伤口的痕迹的确像是被猫科动物给抓伤的，但是当地也有豹猫等野生猫科动物存在，所以还不能下定论。询问了牛遇袭的大概位置后，宋大钊决定去看看那里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如果真是华北豹吃的牛，这会使人和豹的关系恶化，更会影响到猫盟对华北豹的保护，这让宋大钊很是担忧。
2: 放牛有几户在放啊？
7: 有4-5户吧。
2: 4-5户有多少牛在身上？
7: 这山上一共有200多牛吧。那个小牛没了就没了。
2: 小牛没了就没了，
7: 一找不见了，又不知道是豹子吃了，又不知道是，反正是想不见了。
0: 一系列的消息让猫盟的成员不得不加快工作的进度。宋大钊急于想要得到更多有关华北豹的消息，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到豹子可能会去的地点安装相机，如果能够幸运地拍到确凿的证据，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
8: 上澳里下去那个苏安先生正好丢了嘛，上次丢了嘛。
9: 我们申请其实很简单，我们有个
2: 你装哪个机器啊？装6210吗？
10: 我就6210啊。
9: 我们每个
2: 这没有那种测对路的位置啊。
10: 我知道，
2: 走，再下去看看。把那个路砍一砍，这太不好走了，动物也不好走。
9: 我就说，如果我们
2: 就这个吧，这动物其实有时候也需要依靠人，咱们经常把这路清一清，它就愿意走，要不然有时候长死了它也不走了。它这个相机放在这儿。
0: 宋大钊凭借多年的经验分析，这个山梁正好是通往山下的，动物很喜欢走这样的山路，如果这里真有华北豹的话，在这里安装相机拍到它们的可能性非常大。
2: 你有吗？
10: 我
2: 在这个地方正好是在我们的一个就是监测网格的当中。
0: 在对野生动物的研究过程中，红外相机是一种很重要的记录手段。通过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图片能够帮助猫盟更好地去了解华北豹在当地的情况。
2: 这两个是测两边走过的东西，这个是测正面走过来的东西。红外感应器感应到动物走过来了以后呢，就触发相机的快门，然后镜头在这儿，然后它就开始拍。然后这上面的这个呢是个就是红外照明，红外照明的东西呢就是夜里面来的时候它像一个手电一样，但是打的是红外光，然后呢这个它可以红外成像，就是把这个拍下来的是黑白的图像，也就是说它晚上也一样可以工作。今天是7月25号，
8: 今天是2014年7月25日11:58，
2: 对，
8: 万山06这个机器坐标是编号，然后周边是有点灌木和乔木，
2: 灌丛较多，位置是大概是在山梁上。
8: 驾驶人名字大猫，
2: 来收货了。

就是喜欢干这个事情吧。他不需要什么太多的所谓的就是支撑啊、信念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不存在。其实，就你当你喜欢一件事情，你选择了去做这件事情，那接下来你面临的无非就是做的成功和失败，无非就是这两个选择而已。这件事情又是我们这几个人所非常热爱的一件事情，那就更没有道理不去想办法

0: 忙的工作日志是由小昭记录的。让人感到有趣的是，小昭总是会以一些特别的方法将它给记录下来。
1: 第一天咱们一块儿赶路的时候，然后同时豹子在干嘛，人家林子里走得挺好的，之后咱们几个苦命的开车往这儿奔。正午的时候咱们在这山上找豹子，人家不定哪个树荫底下睡成这样。哦，然后你看咱们吃的伙食多写实，四个人一人一碗面，中间一盘菜叶，对吧？
2: 肉呢？没肉？
1: 没有肉。
2: 那咋换了肉呢？
1: 什么时候见过肉？
2: 画的想象中有肉。
1: 对，想象，你看人家是真的有肉。
0: 包蒙的野外工作在外人看来不仅艰苦还很枯燥，但是他们团队的每一个人都乐在其中。对这些人来说，如果能证明这个地方确实有华北豹，就可以为他们进一步争取生存空间。如果这种珍贵的大猫因为人们的工作可以生活得好一点，对这些人来说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一天的工作让大家感到筋疲力尽了，但是宋大钊依然坚持出去夜巡查看。夜晚巡查是猫盟记录附近动物种群的重要方法之一。
3: 像在这儿的晚上，像什么狐狸啊、豹猫啊、兔子呀、狍子呀，这些都有可能就是跑到这个离路很近的这个地方来，就是咱下面不是河滩吗，它有的会下来喝水啊之类的，这种情况只要下来了咱们一照

0: 饼干和矿泉水是成员们必带的。在山里一天的体力消耗很大，大家就是靠着这两样简单的食物充饥来维持体力的。吃饱喝足了以后，大家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哎，这儿有粪便，石头上看一下，这挺粗的，你看一看，
2: 粗吗？
0: 多年的工作经验使得宋大钊通过粪便就能大概判断出这是什么动物的粪便，
1: 挺大的宝宝。
0: 得到这些有用的信息对于保护工作也是极为有利的。
1: 有
2: 鸟的喙，
1: 哦，鸟嘴是吧？
2: 对，
1: 也吃鸟了。
2: 对，
1: 这个宝宝拉在这个应该算是裸岩嘛，应该正好是它做标记的地方。然后这个道儿，它宝宝要是能在这儿的话，豹估计也会从这儿走。正好是一个挺大的兽道，
2: 踩了吧，
1: 踩了吧，把它带走。

0: 哎，等会儿，等会儿，这儿有脚印儿。哦，
1: 挺大的。
0: 嗯，
1: 前脚。
0: 哎，他们在这喝水吗？
1: 在这喝水。嗯，在这喝水，看看后面太干了，流不下来。看看，留了个前脚。嗯。
2: 留下脚印的动物比豹猫要大得多。宋大钊他们分析，这个脚印很可能是华北豹留下的，而且从脚印的新鲜度来判断，这只豹子可能刚走不远。
1: 这应该是个像是个公豹的，这么大个，他估计就是沿着这个道过来，沿着道过来喝点水，估计他不会过去，不会过河，肯定还是沿着这河边走了。
0: 好，
1: 行，咱就走吧。

0: 只有拍摄到清晰的影像，才可以证明这里确实有华北豹。正当宋大钊他们满怀希望，想要立刻去安装相机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1: 今天这个雨有点太大了，估计这个还打雷，这样的话上山，如果往山梁上爬就有点危险了，有点困难了现在。
0: 就在这时，老天跟大家开了个玩笑，雨水阻挡了进山的路，猫盟成员们刚刚燃起的希望瞬间跌入谷底。宋大钊不死心，决定在原地等等看雨会不会有变小的迹象。马房的植被以灌木和乔木居多，因为身体斜坡较陡，遇上雷雨天气时很有可能会发生山体滑坡之类的危险。最后宋大钊不得不宣布放弃今天进山的工作。一连三天的大雨过去，天终于放晴了，但是雨水很有可能冲掉豹子之前留下的所有痕迹，也就是说，猫盟的成员们之前在山林中的努力都白费了。这一次，他们与华北豹失之交臂。宋大钊他们并不死心，怀着最后一丝希望进山查看，期待着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为了加快工作进度，大家分成了几组，向不同的方向回收数据。
1: 这个就是一个被豹吃掉的一头牛，这个豹呢就是来到这儿，牛呢肯定在这儿吃草，然后豹就跑出来把它给咬死，咬死呢可能就把它拖到这个，这不正好一块小平地嘛，豹把它拖到这儿，然后就直接就在这儿把它给吃了。
0: 种种迹象说明这个地区有华北豹居住的可能性非常大，说不定豹子就在更深一些的山林里。宋大钊加快了脚步，向上一次工作时他们安装红外相机的地方走去。他们翻山越岭的工作究竟有没有意义，很快就可以见分晓了。
1: 好，到了，相机就在这儿，来，可以来看一看了。看一下，拍了600多条，不知道都有什么东西。哎，有豹，拍着豹了，一个豹从这儿走过去，是这么走的。

0: 红外相机的收获非常丰富，不止宋大钊得到了惊喜，其他成员也带回了各种野生动物的视频，大家迫不及待地向其他成员分享成果。
1: 这还没脱落呢，
2: 这是个公的，那个
3: 记得听那叫声，这还第一次录到狍子叫啊。
2: 哎，
3: 哇这个估计是发情期那会儿。
4: 这个是个母豹，应该是怀孕了啊，可惜就是后面再没拍到过它。
1: 快了，估计说哪天就带它过来了，因为那个机器还在工作。
0: 猫盟的成员现在都练就了一双利眼，他们通过视频就能够快速地判断出有关华北豹的信息。
4: 你看这个其实17:04被触发了一次，就不知道是啥，然后那红包就过来了。
2: 对，没准到前面跑了个东西。
4: 生殖器官非常明显。
0: 在这次回收的数据中拍到了两只豹子，其中一只母豹，以成员们的判断来看很有可能怀孕了，这让大家很是激动。遗憾的是相机拍满了，没能拍到母豹带着幼崽经过，大家希望在下一次的数据回收中能够看到它带着它的孩子一同出现在人们的镜头中。

0: 将自己一大半的时间花在了对野外的调查之中，大自然就等同于他们的第二个家。通过这些人不懈的努力，华北豹在当地的存在已经成为无可争论的事实。进一步的保护工作即将在政府的支持下陆续展开。这种神秘的动物将可以得到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加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对猫盟成员们来说，这就是他们辛苦的意义。
1: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2: 这个孩子不能要，
3: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4: 别逼我，我不走，我不走。
1: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2: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1: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泉州靖江东石镇，是畅销散文集《皮囊》的作者蔡崇达的故乡。
1: 好，谢谢。
2: 三二一，
0: 在皮囊销量破300万册时，蔡崇达做了一个决定，把家里的老屋、皮囊里写到的这座母亲的房子改建成公益图书馆，并请来知名设计师鞠斌进行改造。
3: 这个楼梯啊，上来之后呢，有两个通道，因为这是公共建筑嘛，所以在皮囊这边，
4: 第一个在城中村盖个房子，第二个呢就是楼下作为公共空间，楼上作为住宅。我一听就是我感兴趣，首先它比较有挑战，第二个它具有公共性，包含了很多社会属性，然后

0: 题，因为这个公共性对整个这个地方的影响，而且福建本身就是一个地域文化非常浓郁的地方，所以基于这几点吧，我像当时就答应他，我说没问题啊，我说很有趣，面对这种挑战性的项目，设计师我想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越挑战越愿意面对，越愿意去做。
1: 这座父亲和母亲用半生辛劳盖起来的房子，对蔡崇达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他既希望建一个图书馆和文化讲堂反哺故乡，也希望房子的一部分还能成为母亲的生活空间，以尽孝心。
0: 三楼就是蔡妈妈住的生活的空间和家人待的地方，然后这就越往上走的话，整个这个采光和这个通风会越来越好。
2: 对，
0: 我们是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蔡老师他带着我看到这楼上楼下他妈妈住的，然后以前的爸爸生病的时候住的，整体上的那个房子的就是一个院子，然后挂了三层半，但每个房间都很暗，通风也不太好，还是最传统的，就是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思考，就是自发的根据自己的意愿和经济条件，然后就这样往上涨的房子。再后来就带着我去到了周边，就整个东石镇走了走啊，看了一下。你看那个房子的外立面，你没有办法给它界定这个风格是谁，它就是当地的，就只有当地的这种文化它才能形成这种。你看这个贴的对联，贴的这个
1: 设计师难得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住宅建筑，既要实现公共性，又要对人与人的连接做解读。鞠斌曾驻留过东石一段时间，带着团队做了上百页的地勘报告，人文素材一点点被梳理出来。
0: 我感觉这边的文化非常有特点，就它既具有建筑的特点，也具有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家族还有宗族，这里边都很复杂，所以呢你要从里边找什么样的线索能作为你以后设计的一个依据，或者设计的一个提取的一个来源都对我很有启发，因为对我来讲很新鲜。
3: 你听的房子那里那些字了吗？
2: 对，你听完听过。
3: 然后我们还要看一个地方。
2: 好，好。
3: 过来之后就在这个边上。
2: 哦。
3: 对，看到。蔡妈妈，你看到这个吗？
4: 发真楼。
2: 那我们闽南有个很浪漫的传统，就是把男主人、女主人的名字共同编造一副对联，然后命名这栋楼。其实我觉得这是最浪漫的爱情，然后我觉得用我老爸和我老妈名字命名这栋楼，也是就是也是一段美好的情感和美好的纪念，我觉得这觉得特别好。对，老妈你就很喜欢。

0: 亲的房子图书馆，高四层半，通身清水混凝土的建筑风格，既有闽南石头房子的坚固感，也凸显当代建筑的简约。一层是半开放式的文化讲堂，环屋只有 1.5 米高的矮墙，也像一个小型的下沉式广场，邻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可以在此乘凉玩耍。二层是图书馆的主体，包含室内图书馆和露天的读书区域。三层主要是母亲的房间和家人的公共活动区，大面积的落地窗充分改善了过往阴暗的采光问题。绿植在不同楼层间错落有致，传统上平面展开的中国式院落层层叠加，形成一个中空的立体花园。作为设计师，居宾想让房子和自然在一起，恢复人与自然的关系。
1: 我当时设计的这个空间主要是考虑到他母亲的生活半径，就是蔡妈妈她的年龄的增长，她的走动空间，厨房、卧室、客厅。
2: 这边是全家人吃饭的地方，天气好的时候也可以在户外吃。
3: 对
4: 对，
2: 然后这块呢是早餐，
3: 早餐啊，
2: 就是也可以小孩子写作业，
4: 写作业哦。
3: 这个厨房就是很大了，
2: 整个这个色彩呢，它是比较淡一点的，
4: 对，
2: 人在这里面能待得很久，
4: 对，
2: 属于米色和香槟色。在卧室嘛，一般都换上自己最随意的衣服，
4: 对，
2: 所以你就盘着脚啊，你就可以盘上去。哎，那边是
4: 老年人的床垫。
2: 在老年人的卧室呢，我们一般不会建议做特别大的房子，
4: 哦，
2: 就是做的刚刚好，它的活动半径也很方便，
4: 哦，
2: 然后尺度呢都很近，都是很舒服的。

0: 它会给你带来各方面的美好的感受。它会有一个地方让它发呆，它会和一家人团聚的时候的这种空间里边有尺度的舒展。然后我也想给它一个冥想的地方，让它只看到天。然后呢，它有一个很好的佛堂，通过一个宗教的桥梁打到对面的那个自己。我认为就你在这个里边都会是为了诉说一个美好的画面。
1: 小镇的房子紧密地挨在一起，房子与房子之间仅留一米见宽的风廊。在这样的地方重建一座房子，还要让它们彼此有机相连，从设计到施工都有难度，但也充满了趣味。
0: 所以当时要第一要考虑到一楼的公共课堂和二楼的图书馆以及他们私人的住宅，所以就做了两套交通系统。一套呢是去到公共系统的，就是到一楼，就满足所有的小孩子放学可以在那边，再有一个就是老人可以啊，楼上呢是可以写作业、看书、学习。再有一个就是一个交通是从另一个地方进来，直接到三楼到达他家里边，三楼、四楼和五楼，在二楼有一个暗门连接的图书馆和他们住宅之间，这样以后可以互通。比如说妈妈在这个三楼休息也很好，然后也把所有的家务都做完了，她感觉又没什么事情，就到二楼推开门过去就都是看书的人，一楼就都是小孩子在玩了，老人跟那聊天。我说她很具有叫场所精神，或者我们现在讲的更多的就是公共产品里边的社区精神。我们怎么能用新的设计重新塑造一个社区和人和人的关系，这是我非常关注的。而且这个项目呢又对这一点做了解读，我认为它以后应该有机会对整个这个小的地区，有包括在这里边生活的人以及就是旁边小学的这些学生都会有很多记忆。他有可能从学校出来之后，几个小朋友说，哎，我们就去那个恒昌讲堂，我们去那个讲堂那儿玩会儿啊，五分钟就过来了，我们约在那儿啊，感觉应该会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盖一个和当代有关、和这个土地有关、和它所在的场地的在地性有关的好房子。它怎么能和当地的文化和当地它所处的这个位置产生一个社会关联，很重要。如果再放大一点，怎么和这个土地，就中国这个土地产生关系？比如说垂直的立体庭院和路径，这就是和这个土地产生关系的。比如说用到的这个外墙的红颜色的这个砖，这就是和当地有产生关系的。比如说用的混凝土的材料的真实性，它就和当下的建造直接有关系的。中国实际上这样的城中村很多，如果我们在城中村的就是不同的场地域里边有不同的公共空间的释放，就这些公共空间会连接成一个镇或者

0: 让居宾近两年出了许多房子之外的产品，这是真正把设计能力和自我风格融会贯通的结果。思维再没有所谓壁垒的限制，从装饰到用具，无一不印刻着它的独特性。2017年开业的阿里拉阳朔唐舍酒店，让人们见识到居宾在设计上的收放自如。酒店坐落于阳朔县漓江岸边，由一所废旧的糖厂改造而来，故取名唐舍。酒店的主人希望将老建筑保留下来，打造一家修旧如旧的精品度假酒店，展示漓江的原始风貌。
1: 几个要素是比较重要，第一个是山水，第二个是工业，老的厂房，就是工业，还有一个新建筑和它的回应，再一个就是体验式消费，就是你要去到一个地方离你原来的生活很远，你要让它怎么办，然后怎么能体验它和它原来生活的距离的惊喜，这是就是体验式消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你要营造一些场景，让它没有之前没有过，以后也很少再有，那你就要在经典当中去塑造，从经典当中去寻找。
0: 老糖厂已经是危房，改造后仅能作为餐厅、咖啡厅等场所使用，而客房部分则需要新建。4年后，新旧建筑交融，构成了全新的唐舍酒店。红大堂、金书吧、蓝酒吧、钢板秀色餐厅，每个空间里都有种强烈的颜色，将艺术性做到极致，与外观没有改变的老旧厂房形成对比。建筑内部使用了当地特有的石材、竹料，原木质的新中式家具形成简约时尚的风格。每间客房都有开放式阳台，让住客与桂林的秀丽山水融为一体。
1: 就是你怎么能把老房子它有的这个结构体系给它保留，同时要把你要用的功能置入进去。这里面有很多种方法，第一种是你和它形成对抗，第二种你和它协调，第三种你和它并置，但是在阳朔这个项目里面，我们基本都采用了。我们在色彩上是和老工业厂房对抗的，所以你可以在大堂，可以在酒吧感受到不同的色彩和这个混凝土有一种矛盾性。但是我们在整个的功能应用上，比如在餐厅，它的色系又是协调的，就是我们叫组合拳。

0: 糖社里使用的材料很多都是有生命的自然物质，这些原材料会随着时间慢慢变老，整个酒店也会慢慢的有了时光的沉淀感。把传统建筑与当代生活损接在一起，让建筑在和人的对话中生长和新陈代谢。位于上海西郊的张掖文化馆也是居宾对于当代中国村落改造与文化复兴的一次尝试。
1: 那个村庄很有历史，但那个村庄里边有大概30栋房子都是历史保护建筑，其中我们呢就有一栋房子就是保护建筑本身，所以呢你又要对保护建筑进行保护，它边上一个房子呢已经破败了，只留下了围墙，你要对这个基地进行干预，同时后边还有一块地让你来用是新的，所以等于说有3个关系，所以我们就给了一个新陈代谢的概念，就是它又可以是生存，让老的生存下来，生长，让这个已经破败的很美的墙里边怎么能生长出来，还有新生。
0: 在完成唐社作品3年后，居宾又将类似的观念和手法延续到了西塘的梁壤酒店，但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梁壤的内部场地中有5个不同长度的深色盒子，坐落在水边，

0: 与室内景观相统一，自成体系的同时，与古亭间形成轻微的视觉上的对抗，即显出游园的路径和动线。这几处高低错落的空间情境的设定，共同组成了一个更为立体的空间，衍生出别样的可能性。琴室、茶室、书房、酒吧，以长卷的打开方式，既完成了实用功能，也兼顾了审美情趣。居宾希望他设计的空间同时提供情感归属和文化认同，营造一种温情而有趣的氛围。除了诗意般的意境，梁壤也是呈现最多当代艺术的酒店之一，35位艺术家将原作盛放于此。每一处艺术品陈设都散发着各自的气场和魅力，也代表着时代审美所凝练出的力量。
1: 文学性的叙事和艺术作品的应用对我都很重要，但要当地材料的这种研究啊，以及东方语境下的这种园林的空间的当代转换啊，都是我之前在学习研究当中一直在进行的，就是最让你触动你的，就是你最近在读的书嘛，或者说你之前的研究留下的你认为的经典是什么？
0: 居宾最喜欢的是酒店门口弯弯折折的竹边隔断出来的小径。下午的光通过内部的水池庭院，经过折射，自西边散落进大堂，让人不由安静下来。空间里的亮度明暗适宜，竹篾间的空隙和花纹细致而不过于繁复，清风拨弄树影，一切都恰到好处的舒适。每当漫步其间，居宾都有如穿梭于岁月之中的感觉。
1: 那个材料给了我很大启发，我以后有可能在我的项目当中会多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那个本身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是希望能通过我的设计让大家来关注、挖掘、创新和改变我们传统的这些手工艺人以及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以及他面对创新时候的态度，这些都是需要很多人去面对的。我只是在这个当中做了一个试验者，就像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房子一样，它也是一个就是试验。试验就因为它是前沿，前沿就因为别人之前没做过。我一直希望在我的设计当中能把这个放在很重要的地位，它的这个重要和氛围的重要是一样的。
0: 在居宾的作品中始终蕴含着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他善于将设计语言深植于传统之中，并用现代手法对其精髓进行提炼与诠释，就像一位严肃的设计顽童。中国传统哲学讲求的写意成为他设计的关键词。空间是否可以变轻？设计怎样变得朦胧？居宾的中式艺术从这些思考开始，每做一件作品对他来说都像一次参禅。
1: 我认为人人都是设计师，你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了设计思维的这样一个观念，你做每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从最开始的那个感性那个点到你执行上的理性那个点，它之间有一个平衡。我可以一看那个场地脑子全部是画面，但是画面结束完之后，我所有的分析都是理性的，建造都是理性的，层高多高，踢脚线多少，全部都是逻辑的，非常严谨的，一直到执行完。所以这两个关系的处理就是能形成你的思维的一个架构啊。所以我认为如果能培养出一个非常好的用设计思维建构

0: 你的生活肯定会更美好，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东西不被设计过的。你用的任何一个东西，我们从这个新的展厅就可以到这个老的，这个房子就比较有历史了，有将近200年的，就100多200年的历史。
1: 把设计和自我融会贯通，打破思维壁垒，触类旁通，这边越来越清晰设计与生活的联系。他认为世上有味之物大都观之无用，设计不仅要好看，要耐看，要有性情，有气质，要不同俗不自媚，要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同时给予精神层面的寄托，还要能随时光变岁月增，科技日新月异的更新不落伍。对居民来说，设计是永无止境的生命的旅行。
0: 我对设计永远没有改变过，就从一开始做这个事情到我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做，就是我只会做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一定做好，所以要用自己最最真诚的态度，然后来盖自己最想盖的房子。我想做有氛围的房子，它真实温暖感动人。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不成，这船来咱们这儿修，仓库里全是货，这不咱修船的成搬运的了。
1: 哎，把那底下那全部都搬出来啊，好像撞的就是这个位置，清理干净了，好好检查检查啊，一定要检查仔细了啊。哎，你能搬得动吗？你别搬呗，来来来，让宋杰来。
2: 我来，我来。
1: 给宋杰搬。
2: 给我搬。
1: 啊，小心啊！哎，你搬不了这个，你放下，你放下定。哎，怎么了？哎呀，叫你别背，你不听。闪了吧？闪哪儿了？腰闪了。慢点，慢点。
2: 是这儿吗？这儿呢？腰闪了一下，其他地方没事，养几天就好了。那我去给你开了药，你现在休息着，好吧？
3: 谢谢大夫。
4: 小芝，腰怎么样
5: 啊？疼不疼啊？
4: 小芝。周大夫，我徒弟的怎么样？
2: 没大碍，是扭伤，腰闪了一下，休息几天就好。
4: 你给他开假条吗？
2: 我正在开。
4: 那还有什么东西要注意的吗？
2: 这几天卧床休息，不要干重活。这是他的药。
4: 谢谢你啊，周大夫。
2: 不客气。

0: 你跟我置哪儿的气啊？又不是我让我爸妈去调查你的，咱俩这不应该是同一个战壕里面的，一起对外。
1: 爸妈是做的不对，代他们给你道个歉。
0: 你道什么歉呀？先不说你父母对我什么态度，我走的时候你去哪儿了？你连送都没送。
1: 这么吵架呢？那就让我一个人走啊！我错了，咱俩还得团结在一起，一块对付他们。你现在这么不理我，不是正好中了敌人的奸计了吗？
2: 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但是，我得批评你，严肃的批评。稍微遇到一点生活中的坎坷挫折，你就对我采取这种极端的态度，想明白没有？
1: 我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知道？你还不相信我吗？ 不管什么情况，我只要跟你在一起，听清楚了吗？哎，怎么了？腰疼了？真的是。
0: 就在这儿，
1: 就这儿啊，嗯，好，慢点啊，哎，怎么了？哎呦，腰扭了吧？啊，给我背，我背你。
0: 哎，没事没事，
1: 啊，
0: 我不用你背，别让人看见了不好。
1: 有什么不好的呀？你是病人啊。哎，
0: 再说了，现在让我妈看见可不得了了。

0: 你回去吧，一会儿我妈万一回来了。
1: 哎，齐达，医生说了，你不能乱动的。
0: 我没那么娇气，你赶快走吧。
1: 你听医生的话，听见没有？
0: 好啦，我知道了。哎，你赶快走吧，妈回来要看见你在这就不好了。
1: 医生给开的药，这瓶是外敷的，每四个小时敷一次。这一袋里面是内服的，一日三次，饭前服用，记得啊。
0: 知道了。
1: 安心养病，厂子里那边我替你去请假，你一定要踏踏实实养好了再来上班，听见没有？
0: 好了，我知道了，你赶快走吧啊。
1: 行，我走了。

0: 妈，
1: 芝，你怎么回来了？
0: 我腰扭伤了。
1: 啊？腰扭了？怎么那么不小心啊？怎么扭了？
0: 我干活的时候摔了一跤。
1: 疼吗？我们去医院看看吧。
0: 厂里医务室的大夫说了，躺几天就没事了。哎呦，真疼！
2: 妈啊，你给我揉揉呗。哎，妈，这儿。嗯，哎，你轻点儿。
1: 我就没使劲儿。
2: 啊。
1: 你一个人回来的？
2: 是啊。
1: 能上楼吗？
2: 我这不是已经上来了吗？
1: 你们领导也真是的，也不派一个人送你回来。你说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2: 哎妈，你轻一点。
1: 我没使劲儿。
2: 你都把我弄疼了，你还说你没使劲儿？
1: 我就是没使劲儿嘛。早就跟你说过了，女孩子就不该在第一线当工人。
2: 你又来了，你之前保证过再也不说这种落后的话的。
1: 我说的不对吗？你要是身体垮了，以后谁敢娶你？
2: 好浪，你轻点给我按吧。
1: 行，忍一忍啊。嗯。
3: 小杰回来啦。
4: 啊。
3: 吃饭了没？
4: 厂里加班，吃过了。
3: 吃过了。
5: 小杰啊，
4: 啊，
5: 我问你啊，你是不是跟那姑娘还没断？她受伤了，你还送她回家？
4: 又到厂里打听了，您就不能消停一点啊？
5: 嘿，怎么跟我说话呢？这件事儿我没跟你开玩笑
4: 啊。我也没跟您开玩笑啊，小芝这件事情我绝对不会让步的。
5: 你小子，你给我出来！
3: 他爸。跟他好好说，
5: 反了他了。
3: 哎，我跟你说呀，陈大妈今天跟我说了，她说要是你同意啊，她礼拜天就那姑娘到我们家来坐坐。

0: 哦，兴许小杰能喜欢呢。陈大妈还说，那姑娘身体好，长得又好，她爸还是环卫局的科长呢。
1: 那好啊，
0: 那我跟陈大妈说了啊。
1: 跟她说，让他们见见啊。

0: 去哪儿啊？才两天腰就好了。
1: 我去厂里，厂里今天跟我比赛，不要排练。
0: 跟我比赛不是不让你这个没有转正的人参加吗？你病没好呢，别乱跑。
2: 我晚上就要比赛了，我见什么人啊？
3: 耽误不了你比赛。跟你们主任打过招呼了，就一会儿。
4: 姐，陈大妈一会儿就来了，再等一会儿。
2: 不，陈大妈，我整天都见，有什么稀罕的呀？
3: 你就安生会儿。真是，
4: 赶紧坐上。
5: 九七十一，七八七五六，七八七五七，七八七九八十一。八五六八八八五七八八八九九十一。
6: 哎，姐姐，哎，跳皮筋呢？我说呢，是谁跳得这么好？
7: 哎，姐，你怎么来了？我哥到厂里去了。
6: 我听说你爸把你哥叫回来了。
7: 是吗？我不知道。
6: 那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
7: 没有吧。哎，对了，姐，你还有糖吗？
6: 哎呀，我今天没带，下次啊，我专门买给你。
7: 哦，好吧。
8: 哎，该我了。
5: 马莲开花。
4: 哎，陈姑妈来了。哎呀，你来了。
9: 她是小雨，是四六院的护士，她就是周杰，在立新修船厂工作的。这是周杰的父母。
6: 伯父伯母好。
3: 哎，好。
4: 来来来，坐。
3: 快坐，快坐，快坐。
4: 哎，我来。
3: 哎呦，快坐快坐啊！
4: 姑娘，喝水。

0: 快起啊。
1: 咱们就别待在这里吧，让年轻人在一起聊一聊，向我有个了解了解。你们艾薇就到我家去坐一会儿吧。
2: 好的好的。

0: 伯父，我听说你把邹杰叫回家了，我来看看邹杰出什么事儿了。邹杰就是出什么事儿也不用你来管吧？
1: 芷儿，你怎么来了？
2: 邹杰，
1: 赶紧进去招待客人呐。
3: 邹杰，你招呼客人。
1: 这姑娘是谁呀？啊，
0: 陈大妈，她是我们小杰的徒弟。
1: 陈大妈，小芝是我对象的。
4: 胡说什么？我们就没同意。
1: 你算谈过什么对象？同不同意是您的事情，我早就同您讲过了。我就是喜欢小芝。
0: 我打你！
1: 伯父伯母，上次是我不对，我跟你们道歉。我知道你们对我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同意我跟邹杰在一起。
0: 这孩子说话够直接的吗？
1: 同意个屁！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0: 小宋同志，今天呢，我们家有客人，就不留你了啊！要不你先，小杰，赶紧进去招呼小雨啊！
1: 还站着干什么？

你别走，小志，不许走。我爸我妈从厂里把我叫回来，就是为了让我相亲，全是他们安排的。但是我早就跟他们很明确的讲了，我只喜欢你一个人，上次就走了，这次绝不能让你走。

0: 陈大妈，我们走。走，姑娘。哎，陈大妈，周记不是有对象了吗？你们也真是的，小雨怎么走？
1: 不是他对象，我跟你解释一下。你看看，你满意了吧？姑娘，你这是来砸场子呢吗你？
0: 伯母，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给邹杰安排了相亲活动。我想把我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我喜欢邹杰，我知道我跟他有差距，但是家庭出身的问题是上辈人留下的，我也没有办法。我希望你们能够相信我。 我一定会努力地改变自己，经纬可以填海，愚公可以移山，我会以一个新社会、新青年的形象出现，把家庭的影响降到最低，请你们看我的实际行动。

0: 你父母是不会接受我的了。
1: 今天你表现太出乎我意料了，一番话说的让我被你刮目相看。
0: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我能这么大胆不计后果。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办法早有，只要我没有见你。哎，不说这事儿，晚上还有冬泳比赛吗？
0: 哎，你可要为我们车间争取好的名次。
1: 当然了。哎，来，上车。你报了？
0: 好的。
1: 报。哎。
2: 回来了。
1: 哎。哎，爸，这么晚您去哪儿啊？
2: 燕子，带你妹妹上楼睡觉去。小杰，陈大妈今天带来的姑娘多好啊，我们打着灯笼都找不着。你徒弟这么一闹，我和你爸的脸往哪搁呀？刚才给陈大妈去解释，人家还在生气呢。
3: 您不用跟陈大妈解释什么，妈，您要和爸真的是为我好的话，我就请你们尊重我的选择，行吗？
2: 你不懂，这可是你的终身大事，你要跟他好了，要影响你的前途。我跟你爸坚决不同意。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你？
3: 明天早上我还上班，先睡了。

0: 你是苏芝的妈妈，
1: 你是
0: 我儿子，是你女儿的师傅。
1: 来来来，请进，请进。

0: 来，喝茶。
1: 你们家真宽敞。
0: 是我妈留下的。
1: 听说楼下的照相馆也是你们家的。
0: 啊。你来有什么事儿吗？
1: 小芝妈妈，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你得好好管管你女儿，让她别再缠着我儿子。

0: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1: 你不知道吗？
0: 你儿子不是小智的师傅吗？
1: 对呀、啊，他叫邹杰，厂里一直挺培养他的，可是你女儿总是缠着他，在群众当中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0: 真是笑话，喜欢我女儿的男孩子多的是，从家里排队能够排到大街上。条件好的男孩子，我女儿倒是跟我提起过他们的名字，可是邹杰是谁，我还真不知道。也许是你儿子自作多情了吧？
1: 到底谁自作多情，得问你女儿。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主动的姑娘，她都到我们家去闹了。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清楚，我们家是不同意他们在一起的。再说我们家三代都是工人，我们不一样。
0: 你尽可以放心，以小芝的条件，他一定会找一个门当户对的，绝不可能跟一个普通的工人在一起。
1: 那就太好了，我们也觉得不门当户对，我们也想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你们家的出身有点不明不白，我们也怕受牵连。
0: 你说什么？什么不明不白的？你把话说清楚。
1: 小芝妈妈，有些话讲清楚了就不好听了。
0: 没什么不好听的，你现在就说清楚。
1: 那你能讲清楚你女儿的身世吗？我先走了，反正我跟你说，我们家是不同意他们在一起的。我先走了。

0: 你爸妈还没理你啊？
1: 这两天他们都不跟我说话。
0: 哎，你一定要想法跟他们和解啊，否则这以后……
1: 没事儿没事儿，过两天他们自己就好了。
0: 我就是怕以后……
1: 以后都想好了呀，如果他们要真不同意的话，我……
0: 你干嘛？
1: 没什么，反正我肯定会让他们同意的。
0: 我跟你说啊，我们俩的事儿最后一定要经过你父母的认可，否则就算我们在一起，我心里也不踏实。
1: 我知道，我肯定好好做他们思想工作。
0: 嗯，给。

0: 谁送的？
1: 我买的。
0: 哪儿买的？
1: 淮海路。
0: 你根本就不会买这些便宜货，告诉我谁送的。
1: 我跟你说了是我买的。
0: 邹杰是谁？这些都是他送的吧？
1: 你在说什么呢？
2: 还给我装，人妈都闹到家里来了，我还蒙在鼓里。你说邹杰是谁？
1: 邹杰他是我师父，我们已经谈对象了。他人很好，很照顾我的。我本来打算这几天找个机会。

0: 我去告诉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能那么不要脸？我谈个恋爱怎么就不要脸了？做这样的事就是不要脸。我做什么了？我已经到了可以谈恋爱的年龄了。翅膀还没硬呢，就想飞了是不是？我哪儿对你不好了？你就那么着急想找一个男人？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的男人没几个是好东西。等把你玩腻了，就把你甩了。
1: 妈，你怎么还是旧社会的思想观念啊？
0: 现在是新社会了，男女平等，女人不是男人的玩物了，妇女能顶半边天呢。别跟我说这些，男女之间的事儿，什么时候都一样，吃亏的总是女人。更何况人家里根本就不同意你。我会让他们家同意我的。
2: 怎么同意？下跪还是磕头？你那么自轻自贱，就是不要脸。
0: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的？我谈对象了，你应该为我高兴才对啊！
2: 高兴？
0: 你快把我给气死了！我的脸都让你丢尽了。人家家里为什么不同意我？还不是因为你？人家不同意你跟我有屁关系！我爸到底是干什么的？我连我爸是干什么都说不清楚，你让人家怎么看我？你知不知道，外面的人都说我是私生女。
2: 这样的话你都信？
0: 你以为我想相信啊？你今天告诉我，我爸是谁？

0: 小杰啊，
1: 嗯，
0: 今天干嘛了？
1: 嗯，厂里面这两天从闵行天海研究所请了几个专家给我们讲课，说是推行新技术。
0: 有专家来啊，得好好学啊。
1: 行，知道。
2: 今天你妈去了你徒弟他们家，那姑娘他妈很明确地讲了，不希望你和她女儿在一起。怎么你不信啊？那你问你妈。
0: 你徒弟他妈亲口跟我说的，态度可傲了，作风都是资产阶级的，根本瞧不起我们工人阶级。
1: 你觉得您说的话我能信吗？
0: 你觉得妈在撒谎啊？
1: 她都没有见过我，回头我自己去问她行了吧？
2: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你不要再闹了。我跟你讲啊，我今天和你们车间主任也谈过了，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一致的，你们两个在一起不合适。
1: 我谈恋爱是我自己个人的事情，您跟车间主任讲什么呀？
2: 你觉得是小，那在我们眼里那就是大事，组织在看，群众也在看。
0: 啊，是吧？
2: 小杰，你们厂里领导很看好你，你很有前途。
0: 就是啊，
2: 不能由着性子胡来吗？
1: 您说这些根本都挨不着，我谈个恋爱怎么就叫胡来了呢？
2: 谈恋爱也要分对象，看跟谁谈，还会毁了你前途的。
1: 我自己前途我自己做主。
2: Yeah.

妈，你坐到这儿干什么呀？你还那么年轻，哪里晓得什么样的男人才适合你？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儿。

0: 你要是选对了男人还好，要是选错了，就会后悔一辈子。妈，你放心吧，周杰是个好人，思想积极，要求进步，他还是我们厂里最年轻的党员呢，不会看错人的。就因为他是党员吗？
1: 那周杰他是我们厂的骨干，还是我们厂里重点培养的对象，这能有错吗？
0: 听起来好像挺有前途的，可男人变得太快了，越有前途的男人变得越快，等他哪天变心了，他再有前途跟你有关系吗？选男人是一辈子的事情，不能着急，慢慢选。要是自己糊里糊涂的，毁的是你自己，听见了吗？这，听妈一句话，明天就跟邹杰断了吧。
1: 为什么呀？
0: 小芷，你从小到大是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妈有没有拦过你？可在这件事情上，妈不能依你，跟他断了吧。啊，
1: 我不，
0: 我是在替你着急，你为什么不明白呢？
1: 我不需要你替我着急，
0: 那就滚出去，
1: 滚就滚，我早就在这个家里待够了。
0: 你跟我有仇吗？我是不是你妈？我在大街上随便找一个孩子给他吃的，都不会像你这样对我。想走是吗？那就走吧。

0: 热死了。
1: 不、哦、
0: 哎，
1: 看见小吃了吗？
0: 刚刚我看他被主人叫走了。
1: 什么事儿啊？
0: 不知道，怎么了？
1: 还没事，谢谢啊。哎，张叔，啊，帮我把那点放下，谢了。

0: 周杰啊，
1: 哎，团长，
0: 和那个闵行电焊研究所的专家们沟通怎么样？
1: 还挺好的。他们确实业务能力特别强，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向他们学
0: 习。这光实践可不行，理论不和实践相结合，那最终就是一头重一头轻。我建议你们啊，你们几个技术员呢，组成一个小组，是吧？搞那么一个报告，然后呢，再找个时间跟大家传达一下。这样一来呢，人家专家走了，咱们也不怕。哎，你说对吧？哦，对了，你跟我来一下。
2: 邹杰的父亲向我反映说，你一直在纠缠邹杰，啊，你还跑到他家里，破坏了他们给邹杰安排的相亲活动。
3: 主任，我根本不知道邹杰那天相亲啊。
2: 先别急啊，本来呢，厂内职工个人生活上的事情，我们做领导的是不想过问的。
3: 那他爸爸说的不是对的。
2: 你听我说。啊，你在厂里的表现很优秀，邹杰他爸爸说什么我都能相信吗？关键不在这儿，关键是，
3: 关键是什么？
2: 关键是他父亲问我为什么和你一起来的同学都转成了正式工，而你却没有。他们还问我你的出身。苏志同志，你好好想一想啊，为什么你在厂子里的表现那么出色，

0: 而每次转正的名单上却没有你呢？为什么厂子里有些人在说你的闲话？为什么邹杰他们家不同意你？啊，你是个聪明人，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也探讨过呀。啊，他们都是认为是你的出身问题。你不能光凭嘴上说你父亲没有问题，那是不够的，啊，还得让你母亲去把能证明你父亲的身份的材料给找出来，那才行，啊，让你母亲找个材料就那么难吗？啊，你要把这个包袱背到什么时候啊？
1: 小石啊。
0: 你要是和你师父真心处对象的话，你就必须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啊，这样我们组织上才能帮你个忙，啊，否则谁也说不上话。要是你父亲真有问题，那邹杰他们家反对你们在一起的理由那就成立了。你们要是走到一起，那对邹杰的影响是很大的呀，啊。你也知道，你师父现在是咱们厂重点培养对象，啊，你可不能拉了他后腿了。
2: 主任，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了。邹杰，我们分手吧。
3: 说什么？为什么要分手啊？
2: 我配不上你，不能影响你的前途。
3: 主任今天跟你讲什么？啊？
2: 你妈去过我家了，你知道吗？
3: 我妈她说了。
2: 你爸还到厂里找了车间主任，说我破坏了你们家给你安排的相亲活动。
3: 明天我上班之后，我亲自去找主任，我跟他讲清楚。
2: 不用了，我不能给你家里造成矛盾，我也不想影响你的前途。
3: 小智，我们不是已经都说好了吗？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会一起闯过这道坎的。再说这跟我的前途有什么关系啊？啊？
2: 我以为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可我想的太简单了。这方方面面的压力，恐怕我们是顶不住的。
3: 你得有信心，小芝。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我一定会说服我的父母的。
2: 两个说服不了你。小杰，我不能拖累你。主任说的对，因为我的出身，即便是我们在一起，别人也会用有色眼睛看我们，我们是不会幸福的。
3: 我管别人怎么看呢？我根本就不在乎他们怎么看。
4: 可是我在乎，我不想影响你的前程。

总觉我喜欢你，可是我更想平等的跟你交往。我又没做错什么，为什么要让我承受不该承受的？

要用我的努力和实际行动来证明，看待一个人不需要通过他的家庭和他的出生。

芝儿，你怎么了？芝儿，你说话呀，怎么了？跟师傅分手了？那行，你就哭，痛痛快快的哭一场，这事儿啊就算是过去了。现在清醒总比以后清醒要好。啊！行了，别哭了，别哭了，你再哭就哭坏身子了。为男人哭坏身子最不值了。我觉得分手未必是一件坏事儿。

0: 妈，你希望我好吗？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女儿吗？
1: 你说什么呢？妈这一辈子都是为了你。
0: 你跟我进来。

求你了，你把我爸的生命材料写出来吧。如果你不说清楚我爸是谁，我就永远都抬不起头，转不了正式工，也谈不了恋爱。妈，你不知道，以前我再难都可以撑着，可是我现在真的撑不了了，我真的撑不了了。你不是希望我好，希望我幸福吗？我求求你了，我长这么大从来都没有求过你，妈，我就求你这一次，你就把我爸的材料给写出来吧。

0: 吃饭了。
1: 小杰，
2: 你跟我们置气干嘛呢？饭都不吃，一天在厂里干活多累啊，不吃饭没力气的啊。
3: 我不，
2: 急死人了，我和你爸都是为了你好，我们家就指着你长脸了。
3: 你们要真的为我好，就同意我跟小智的事情。
2: 妈一个家庭妇女都有觉悟，你们厂那么培养你，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咱们家红三代不能娶一个出身不好的儿媳妇儿。你还没看到他妈妈呢，这就是一个资本家的姘头。
3: 你讲话留点口德行不行啊？
2: 行了行了，不跟你说这些了。那个陈大妈来说过了，那个小雨也不行了，都是你徒弟闹的。我今天跟他好说歹说，他说了再给你介绍一个。
3: 不是妈，您就别瞎折腾了行不行啊？
2: 小杰，妈跟你说，什么事都可以商量，这件事就是没得商量。

0: 杰，哎，你干什么呀你？你放手！
1: 主任，团长，
0: 放手！
1: 我知道，因为小芝的家庭出身，所以我的父母不赞成我们两个人谈恋爱。我父亲甚至来到过厂里，希望领导可以阻止我们两个人继续交往。我也知道，小芝到今天都没有转正，还是因为他的家庭出身。但是，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小芝同志平时的表现，大家都是有目共睹，他绝对是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好青年。厂长、主任，还有在座的各位同事，现在是新社会，提倡自由恋爱，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郑重地宣布，我跟苏芝，我们两个人就是自由恋爱。我还向毛主席保证，我们要一帮一，一对红，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坎坷，都要跟他在一起。

0: 不仅啊，还热了点干系，要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1: 小兵，这可是咱俩人生大事。如果你还需要时间，要认真考虑一下的话。
2: 小兵，你幸福。
0: 谢谢。
1: 我在等你，但我绝对不会见。
2: 我不是因为这个，我是担心你家里那边不好交代。
1: 我家的事儿你担心什么呀？我担心就行了。我妈那关肯定是不好过的。
2: 那不都因为我妈吗？跑你们家去闹？哎，
1: 肯定我妈也有问题，你不了解她。
2: 我们俩去公园吧，
1: 我跟你好好训训我妈。行，走。
2: 你讲的是真的啊？ 看来我们要面临的事情还挺多的，我是不是犯了冒进的错误？
3: 周杰，我想嫁给你，我们结婚不需要别人给我们做主。再说，你为了我都做出了那么勇敢的表白，我什么都不怕了。

0: 真的想好了。
1: 嗯，只要我们能在一起，再大的困难我们也可以克服。
0: 对，只要咱们两个人在一起，再大的困难我们一起承担。

0: 答 ，Ojigo Fusner。
1: 发音都不准，
2: 听好了啊 ，Ebe za Ojinis Gusner。
1: 哦，你记住了呀？
3: 真难，我音老是找不对。
1: 我跟你说呢，不怕，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学好俄语很重要，咱们国家的建设都等着你们的，我说对吧，爸？
4: 你哥说的对，什么事儿啊？就怕认真二字，你可真的要好好向你哥学习啊！
3: 知道了，爸，去吧呗，快，走吧走吧，去买糖了。
0: 吃好了，
3: 我走了。哎。
2: 爸妈，我也吃好了，我稍微饿。
5: 他爸，小杰最近好像没什么事儿了。
4: 年轻人嘛，疼来得快，睡得也快，

0: 帮我煮点醪糟呗。
1: 我想吃了。
2: 大晚上了吃什么呀？
0: 我饿了。
2: 行，我给你做去。嗯。

0: 你们两人结婚，双方父母都同意的吧？
1: 同意。他们要不同意的话，也不会把户口本给我们的。
0: 好，那现在你们可以去街道办事处办理登记手续了。
2: 这男同志再往右坐一点，往右。
3: 哎，对对，
2: 回来一点。好，靠近点，靠近点。好，太好了，看这，看这，笑，笑一个，一二三。
4: 哎，这儿
0: 啊，
4: 我都送你到这儿了。
0: 你不上我们家坐一会儿啊？
4: 疯了吧！

0: 看姐怎么说呀？
1: 正好呀，我们就跟他挑明关系。
0: 真的假的？逗我是吧？
1: 我妈去参加居委会的劳动了，这会儿估计不在家。
0: 你先上去看看。
1: 你到马路对面等着。

你妈不会突然回来吧？

0: 你这个小姑娘，怎么随随便便带男人到家里来啊？啊，你做错了没有啊？嗯？哎，妈，你怎么回来了？妈！哎，我骗你呢。
1: 鞋都掉了，心虚什么呀？

0: 怕了吧？
1: 是不是？大嫂什么时候跟你妈讲咱俩的事情了？
0: 我还没想好呢。
1: 你不会也想瞒着她吧？那我瞒着家里是因为迫不得已。你妈就你一个女儿，要是你也瞒着她的话，她心里得多难受。
0: 我知道。
1: 不是，这厂里介绍信都开了，这结婚登记处的人没上班已经合法了。
0: 那也不行，那去我房间吧。

不，那怎么办啊？

七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吃。
1: 啊啊，妈，你怎么知道我在家啊？
0: 我看见你的车停门口了。家里有客人吗？
1: 没有啊。
0: 哦，看见还有一辆车，我以为你有同学来家里玩呢。
1: 没，我能带谁回来啊？我放车的时候那车就在那儿了。啊，妈，你们今天都干什么了？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0: 哎，别提了，这王大姐真的是有病。前两天刚下过雨，她今天让我们给树浇水。幸亏经过了一个农业学院的老师说，你们要再浇的话，这树啊就给你们浇死了，她这才肯放过我们。
1: 啊，那你们怎么知道人家是农学院的老师啊？
0: 王大姐一开始不相信，人家出事了，工作证了。要不然的话，我怎么能这么早回来呢？

0: 你今天早上这么早回来？
1: 今天下午思想学习，我没去。
0: 你没去啊？
1: 嗯。
0: 学习怎么能少了你呢？

0: 小金回来了。
1: 小金啊，这是小张，你黄叔叔一个班组的，他爸爸过去和我是一个车间的，还是一个组的呢。他叫
0: 我叫张颖，现在是三车间的工人，
1: 也是水泥厂的。
2: 你好。
0: 你好。
2: 那你们先聊，我回屋了。
0: 哎，坐啊。
1: 哎，
0: 小金。那个小张姑娘可好了，是厂里的通讯员，还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呢。我们家小杰也爱学习的，没事总捧着本书，也好写写文章什么的。
2: 我文化程度不高，平时就看看什么小人书什么的。哎，
0: 快坐。
2: 啊，
0: 坐。
1: 胡说什么呢？
0: 小人书啊，你怎么爱看那些呀？
2: 文化程度不高嘛。
0: 你不是中学毕业的吗？
2: 是的呀，没学好。
1: 胡说什么呢？
0: 那我刚才听你爸说，你每年都在学校拿奖状的呀？对呀。
2: 矬子里拔将军的，没人了。
1: 哎，我看你这几天不是在写那个什么，电焊法？哎，你不是还会讲俄语的吗？
2: 嗯，小张同志，抓不抓谷子？哎，我跟你说，我妹妹可厉害了，一下能抓四个。哎爸，要是那谷子拿出来，那小张同志是。
0: 小张，快喝水啊！
3: 谢阿姨。
2: 那晚上咱家吃什么呀？哎，小张同志，一起吃饭吧。
0: 啊，对对对。
2: 还是泡饭吗？
0: 叔叔阿姨，我还有事儿，就不在这吃了。
2: 别呀、啊、别呀、啊，来都来了，留下来一起吃吧。
0: 对对对，一起吃饭吧。别，我真有事儿，下回吧。哎呀，别客气。
2: 哎、妈妈妈妈，家小张同志有事没听见？有事呢。
0: 姑娘，叔叔阿姨，我就先走了。啊，哎、别走啊！
4: 待会儿啊，姑娘。
0: 姑娘，别走啊！
1: 说你小子。你什么意思啊你？
0: 人家姑娘多好啊！
2: 我都说了，我的事情你们不要管，我现在暂时不想考虑这些事。
0: 我就知道你喜欢你徒弟，跟你说啊，我和你爸不同意。
2: 爸妈，现在厂里啊在搞技术革新，时间紧，任务重，我想把这个精力啊。放在工作上面，个人生活的事情呢，晚些再考虑。晚上吃什么呀？
1: 吃了个屁！今天不吃了。
5: 哎，好好干啊！哎，吃好。哎，郭姐，郭姐。
6: 哎，主任，
5: 你上缴的那份技术探讨报告，厂长书记看了，感到非常满意。看来你前段时间和专家一起工作生活，还是起作用啊。
2: 要是你们觉得满意呢，我就算没白忙。
5: 你可真行啊！啊，你和苏芝领结婚证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你家里的工作终于让你做通了，不简单呐。啊，
2: 是
5: 好样的啊，工作和个人生活就得齐头并进，你处理好了还能相互促进，是不是啊？
2: 是是、哎、
5: 好好干啊。
2: 好，
5: 哎，
2: 主任再见。
5: 好，

0: 我们这儿写回来了。嗯，
1: 是吗？拍的怎么样？特别好。
0: 还是你好看啊！想把我们的照片放在橱窗里，说只要咱们同意啊，就把我们拍照的钱退给我们。
1: 别放了吧，万一被熟人看见。
0: 我当然没答应啊！
2: 哎，快来看啊，结婚照啊！

0: 什么时候办婚礼啊？都不告诉我们一声，是怕给我们喜糖吧？
1: 说什么呢？谁要结婚啊？钱进照相馆里摆着他们的结婚照，你还不承认？
0: 结婚照啊？看走眼了吧？从小我看着他长大的，我看别人能看走眼，我看他还能看走眼了啊？再说了，你就让小芝在咱们的照相馆里头照多好，照好了，咱们还可以摆在橱窗里。 我们还可以给他免费的。你说照片在哪个照相馆里？钱进照相馆呀。我看见橱窗里的照片，我就进去问了，我还问是不是为了宣传拍的照片。他们说是小芝和她男朋友偷钱照的，照相的师傅啊觉得照得好，就给摆在橱窗里了。怎么，你不相信啊？不信你自己去看。

0: 来。
1: 什么事儿啊？
0: 这是怎么回事？
2: 说话，这是怎么回事？
0: 结婚照，你跟这个男人结婚了吗？
1: 他就是邹杰。
2: 你不是跟我说已经跟他分手了吗？怎么又跑去拍结婚照了？你胆子越来越大了。拍结婚照这么大的事情你也不告诉我，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妈妈？
1: 既然你发现了也好，我们就是决定要结婚的。
2: 不行，你以为结婚是过家家吗？女人这一生只要走错一步就万劫不复。你就那么离不开男人吗？
1: 你说什么呢？你不能玷污我们的感情。
2: 什么感情？你就是需要一个男人。站住！你今天跟我说清楚了再走。
0: 你这么着急是不是因为有了？
1: 我有什么了？
2: 是不是因为有了？
1: 你想到哪儿去了？
2: 真的没有吗？
1: 我不跟你说了，你的思想太下流。

0: 妈，我要结婚了，你应该为我高兴才对。
1: 可是你总得搞清楚，他是不是爱你，为什么爱你。这个世界上的男人没几个是好东西，我是怕你吃亏。
0: 你别说了，你说的那是旧社会，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你别总把人想得那么肮脏。我和邹杰那是革命的感情，跟你想的不一样。不管你反不反对，这个婚我是结定了，本来就没有想过你会同意。你要是嫌我丢人啊，我明天就搬出去。
1: 看来你是铁了心要跟那个什么杰结婚，是不是？
0: 邹杰，
1: 我管他叫什么杰，我连人都没有见过，怎么能够答应你们结婚？

0: 呢？你就是不能反对。
1: 他是你师父啊？听你说，他还挺进步的，是不是？
0: 对。
1: 明天带来让我看看。我不能随随便便就把我女儿嫁出去了，我连人都没有见过，你总得让我见见她，替你把关吧。

0: 妈，有你这么看人的吗？你们的事儿，小智已经都告诉我了。结婚是件大事儿，不能够你们两个私下里决定就决定了。
1: 对不起，在我们结婚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没有征得您的同意，确实是我们两个人做的不对。但事情全是我的主意，跟小智没有关系，所以如果骂的话，您就骂我就好了。
0: 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吗？
1: 是因为我家里不同意，但是我是真心对小智的，我非他不娶。
0: 你们家不同意小智，为什么？是我们家小智不够漂亮吗？思想不够进步吗？工作不积极吗？
2: 妈，舅爷家不同意我，是因为我的出身问题。
0: 我见过你的母亲，我知道你们家是红三代，现在是新社会了，工人阶级吃香吗？
2: 哎呀，不是工人阶级吃香，是工人阶级可以领导一切。
0: 你是个进步青年，工作很努力，是你们单位重点培养的对象，难道你不怕小智拖累你吗？
1: 我不怕，小智在工作上一直都认真努力，在思想上也是积极要求进步，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一定会一帮一共同进步的。
0: 小智是我唯一的女儿，是我的命根子，虽然我不了解你，可是我相信他的眼光，看你的面相，我觉得你是一个善良的孩子，而且是一个优秀的青年。可是我希望你能够了解，既然我把女儿交给你了，不说我先考察考察你吗？也总得先见见面，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对对，阿姨您说的都对。
2: 这坐下来光听你说话，菜都凉了。
0: 那行，边吃边聊啊，来吃吧。

我们家的人都知道你是我妈的女儿，她妈妈一副小市民的腔调，想不到儿子还不错，外表周正又懂礼貌。你呀，这事就不该瞒着我，早该把她带回来让我看看，让我替你过过目，考察考察。眼光不错。

0: 那您同意我们结婚了？
1: 当妈的辛苦一辈子，就是希望你能够幸福。既然你主意已定，我还能说什么？

0: 你找谁呀？
1: 这里是邹杰的家吧。
0: 你是？
1: 您是邹杰的爸爸吗？
0: 啊，
1: 我是苏芝的妈妈。
0: 苏芝？
1: 他爸。
0: 啊，回来了。
1: 你怎么来了？
0: 他是谁啊？
1: 他就是小芝他妈。
0: 小芝是谁？
1: 厂长儿子那个女徒弟。
0: 啊，你来我们家干什么？
1: 我们进去说吧。
0: 哎，

0: 今天我是为儿女的事儿来的。之前我们之间有些误会，今天是该谈开的时候了。
1: 我儿子和你女儿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还有什么好谈的？
0: 怎么可能没有关系？
1: 还有什么关系啊？他俩已经不来往了。
0: 怎么可能不来往了呢？
1: 那我告诉你吧，我儿子听我们的话，跟你女儿断交了。哎，
0: 可是你儿子昨天还来我家了呢。
2: 怎么可能啊？我儿子昨天在单位下了班就去了俄语补习班，怎么会有时间去你们家呢？
0: 实话告诉你们吧，他们已经结婚了，我们现在是亲家了。
2: 他们结婚了？
1: 我跟你说，他俩已经没有关系了，你还来胡闹，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是啊。
0: 你们看看

0: 这是谁？啊，你，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啊！
1: 不可能！
0: 我也是偶尔看见的，我也是一直反对他们在一起。可我女儿从家里偷走了户口本，去办了结婚登记。如果不信的话，你们也看看你们家里的户口本还在不在？
2: 他爸。

0: 我已经想明白了，孩子们之间的事儿，反对是没有用的。我也就这么一个女儿，你们以为我愿意啊？可现在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生气有用吗？我们应该面对现实，我们应该想一下怎样去接受现实。我昨天看见你们的儿子了，我觉得挺好的，所以我们做大人的也不应该再去阻挠了。
1: 肯定是你女儿教唆我儿子干的。
0: 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了，我女儿这么一个姑娘家，能压着你儿子去办手续吗？现在都是自由恋爱了，如果我说是你儿子教唆的我女儿，你愿意吗？
1: 你女儿把我儿子拐走了，你还装好人？
0: 你怎么说话的？你说的是什么话？
2: 行了，你先走吧，我们把事情搞清楚再说。

0: 别动手！
1: ！你小子行啊你啊！
0: 不是说什么呢？
1: 咱们去找你们厂长说，把你干的事儿讲清楚。
0: 不到底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偷户口本、结婚的事儿。
2: 你下车，我再跟你好好谈，行吗？
1: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咱们当着你厂长的面谈。行啊，让你徒弟他妈闹上门来了。
2: 小石他妈来咱家了。
1: 不但在家里闹，还带着你们结婚照呢。
2: 那他说什么了呀？
1: 当着你们厂长面我再说。走，
0: 爸爸爸。
2: 小子，你和我动手啊？不是爸，我没有。
0: 好，你别叫我爸了。
1: 我没你这个儿子。

0: 去你们家了，他怎么找去的？
1: 你也不知道啊。
0: 那你赶紧回去劝劝你爸你妈吧，我妈别又是胡说八道了呀。
1: 没事，你就别操心了，下了班之后再跟他们好好解释。
0: 哦，不行，你还是快回去吧，我妈那个人平时说话不注意。
1: 我先把这点活干完再走啊。
0: 你还是回去吧，你看你把你爸气的呀。
1: 厂里现在催得紧，我先干完再走吧。
0: 周杰，你明天再加班不行吗？你赶快回家跟你爸解释解释，快回去啊。
1: 什么？你帮我把这收拾一下。
0: 你快点回去吧。

哎，爸，不是爸，您干什么呀，爸？哎。

0: 你是不是去周杰家了？是啊，怎么了？你怎么找到他们家的？
1: 你通讯录上有地址呢。
0: 那你都去跟人家说什么了？他爸爸都闹到厂子里来了。我什么都没说。
1: 我就是说，你们已经结婚了。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呀？我们俩连手续都没办呢。你傻呀？ 我那是帮你，你知不知道？我跟他们说，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让他们认。妈，我一想起他父母那个态度，我就生气。穷成那样了，还自以为是。周杰这个孩子嘛，就个人条件来说，还算是不错，还算是懂道理的。我就不明白了，这么懂道理的一个孩子，怎么生在这么一个家庭里面？ 他们家跟我们家根本就是门不当户不对的。我想起他父母的嘴脸，以后你天天要跟他们打交道，我都替你心寒。不过我也管不了那么多，那都是你自找的。
0: 对，我们两家确实门不当户不对，人家是劳动人民，我们是资产阶级，要嫌弃也是他们嫌弃我们。
1: 他们嫌弃我们？ 你看看他那个家，脏到我连坐都坐不下去。这种家，我去过一次就不会再去第二次。
0: 可你这么一闹，会把我们的事情搞砸的呀！我昨天晚上跟你说什么了？周杰家的事情他自己会慢慢处理。你现在这么一闹，这局面怎么收拾？
1: 什么怎么收拾？我这叫将军，你知道吗？如果我不将这个军，他们家能同意嫁过去吗？
0: 可这会适得其反的。
1: 什么适得其反？我不是也让你骗了吗？ 现在就去告诉周杰，明天就去登记结婚。
0: 这样结婚，我还不如不结。
1: 你这孩子怎么这样？我好心得不到好报。

0: 小姐，
1: 你这是怎么了？我被我爸给赶出来了。
0: 赶出来了？刚才啊？不是啊，下午我回来的时候他就把我赶出来了。本来我想进屋之后跟他好好谈谈，他也不给我开门。我看他这回真是铁了心了。
1: 哎，
0: 你怎么来了？
1: 是不是因为我妈带我们家乱说了？哎，你妈怎么知道我们家住什么地方啊？她说她看了我的通讯录。
0: 没事儿，我爸反正现在就在气头上呢，过两天他自己气就消了。
1: 俊杰，
0: 嗯，
1: 我妈跟你爸妈说，你们已经结婚了。
0: 我知道。
1: 你说，你妈她为什么要这么说呀？我妈说，是为了让你爸妈知道，我们已成事实，说是为了我们好。
0: 你妈可真行，这不是帮倒忙了吗？哎，对了，你还没说呢，你干什么来了？
1: 想来看看你啊。

0: 你应该跟你爸妈解释些什么吧？
1: 别，千万别让他们见着你，见着你非把我吃了不可。
0: 你这是准备去哪儿啊？
1: 集体宿舍睡去。

0: 要不你还是回家吧，跟你爸妈解释一下，告诉他们我们还没结婚。我不想因为我影响你和你家里人的关系。你听见了吗？
1: 觉得也许曾应该听你妈妈的话。
0: 什么呀？
1: 明天咱们就去登记结婚。小芝，我真的不想再拖了，嫁给我好吗？既然事情都已经到这一步了，我们索性是做得干脆一点。我爸妈那边我不想管他们了，我管不了那么多，好吗？
2: 周杰同志和苏芝同志，你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了一起。现在请你们在毛主席面前一起宣誓。
3: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会遵照您的教导跟党走，在工作和生活中互帮互助，做一对革命夫妻。
4: 我们一定会遵照您的教导跟着党走，一帮一，一对红，将革命进行到底。
2: 祝贺你们，恭喜你们。

0: 这是高兴的事儿，你别哭呀。
1: 我女儿就这么嫁出去了。
2: 阿姨，你放心，我一定会对小芝好。
1: 今天是一个大喜日子，我们应该喝几杯。我去多做几个菜去。你们今后有什么打算？
2: 我就在厂里的集体宿舍先住一段时间，然后等爸妈那边气消了，我们两个人就回去。
3: 我想，我想到厂里去看看他。
4: 看什么？为什么？
3: 我就给他送几件喜欢的衣服。
4: 他心里有这个家，还有你这个妈，那他自己会回来。
3: 你把他赶走了，他能回来吗？
4: 不回来拉倒，这件事绝不跟他妥协。
3: 我就去看看他怎么生活的，行吗？
4: 哎，我跟你讲，贵去啊，

0: 这就他们家。啊，哟，真不巧不在家，那改天再来吧。
1: 行，
2: 让您白跑了一趟今天。哎，哟，贤，
0: 你这是去买菜去了？
2: 王大姐，巡视工作呢。啊，
0: 这位呢是房管所的汪同志，今天特意来找你的。
1: 是这样的，我这次来，希望你能在文件上签个字。
2: 签什么字？
0: 你原来一楼的门面房需要转工，
2: 转工，
0: 当初你们建。

0: 我房子的时候，我连租金都没有跟你们谈，
1: 现在怎么又转工了呢？
0: 这不是摆明着明抢吗？
2: 哎呀，你先搞明白好不好？这是政府政策的问题，希望你理解并接。

0: 苏贤同志，希望你能够提高觉悟。
1: 行，我觉悟低，我可以潜。

0: 哎，燕子昨天给我送换洗衣服来了，她说本来我妈要亲自来的，让我爸来压。燕子说，我爸这两天身体不好，咳嗽的有点厉害。
1: 那你回家看看吧。
0: 燕子说我爸气还没消呢，让我先别回去。
1: 啊？
0: 嗯？
1: 厂里要搞技术大比拼吗？
0: 嗯。
1: 我也想报名。
0: 你不是当时工，你怎么报名？我说错了。
1: 别人瞧不起我，我对郑叔公，你也瞧不起我。
0: 没有没有，我哪敢瞧不起你啊！
1: 我要报名参加技术大比拼。
0: 报名可以，但太辛苦了，一个女孩子。
1: 年什么了？妇女能顶半边天呢。再说了，如果我能拿上名次，对我成为郑叔公也是有好处的。
0: 说的也是啊，那明天我帮你报名。

0: 少了3毫米，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不要骄傲哦，小同志。
1: 哟，周师傅，周班叔教徒弟呢？
0: 闲的吧你，干活去。
1: 哎呀的。
2: 哎，啊，进入比拼，给我报上名了没有啊？

0: 谢谢，谢谢诸位。
1: 《梦里落花》这部戏，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
2: 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3: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1: 我叫孟雨农，是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
4: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了。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你要是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1: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4: 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我要继续拍电影。
2: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信我的东西吗？
4: 你怎么知道到这儿来的？
5: 你能不能该醒醒啊，我们结婚吧。
4: 这些话现在说
5: 你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6: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这个孩子不能要。
4: 为什么？

0: 我不算了，
1: 我想再看一看上海，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0: 风苏芝来到咱们厂，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的。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
1: 主要还是他的身份问题。
0: 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
2: 你到底需不需要？
3: 你去香港干什么？
4: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一条后路啊。
3: 你是个私生女，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玉农。
0: 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5: 我这是为你好。
0: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那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3: 你跟邹姐离婚了，邹姐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6: 你还好意思说？你为什么想调解？
3: 不是不想入党。
7: 那为什么？
3: 是我的出身问题。
8: 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2: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8: 贤，
3: 你是谁？我亲爱，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9: 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
3: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5: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8: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你。
5: 你就不应该告诉我。
3: 你好自为之吧。
8: 我就求求你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5: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8: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我要去西宁了。
3: 你去干什么？
8: 去那儿工作。

0: 你这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才跑这么远的吗？不应该吗？应该。
1: 一面花灰色的涂鸦，
2: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0: 这个孩子不能要，
3: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4: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2: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0: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2: 七月七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王林、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

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注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哎，怎么回事？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鼓励鼓励你呢，
2: 这个就已经落水了。
1: 我刚想说过来就算帅，过不来不，
2: 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帅还是不帅？
0: 六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为爱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2: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
3: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吴言。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璐。
6: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琦。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5: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

0: 际。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的，即将开启今天的比赛，今天是锦鲤组合，所以我们要把好运带给大家。
1: 好，
0: 好，比赛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组。
1: 有请，
0: 欢迎各位。第一组充满朝气啊！
1: 是的，欢迎你们。
0: 我们分别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
2: 大家好，我叫赵子琼，来自安徽蚌埠。
0: 欢迎你。
3: 大家好，我叫王颖，来回安徽亳州。
0: 亳州的朋友，今天心情不错啊。好，三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富丽，来自安徽六安。哦，
0: 富丽，我刚刚了解了一下，是生活当中比较喜欢运动，有过3次跑马拉松的经验，对吗？
4: 对。
0: 那今天这个马拉松都有经验了，赛道对于你来说是不是没有什么难度？
4: 我一定会拿下大冰箱的。哎呦，
1: 太好了，对自己特别有自信啊！我就欣赏这样的选手。你好，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叶素琴，来自安庆。
1: 有点紧张啊，放松点。是第一次来我们赛道吗？
5: 对。
1: 有没有研究一下？
5: 昨天晚上看了很久的视频了，
1: 临时研究的。
0: 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嘛。
1: 是的，我们打好提前量，做好准备，一定是万无一失的啊！来，五号。
6: 我叫陈玉洁，来自安徽合肥。
1: 欢迎你。
0: 好，看得出来，今天第一组5位女生都是非常的充满希望的。
1: 是的。
0: 来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抽取一下冰茶柜的第一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
1: 好，从最上面每个人抽取一瓶。
0: 好，回到原位。
1: 向镜头展示一下瓶底，我们看看是谁抽到的幸运冰茶赛道。
0: 好，有吗？看一下瓶底有吗？
1: 没有，这一组都没有抽到。
0: 好，那就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冰镇一下。好的，有请第一组的女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好好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第一组女生队已经在转盘上了啊，我们看看今天女生队第一组状态怎么样。
0: 就刚刚采访的时候感觉稍微有点紧张，
1: 因为第一组出场嘛。
0: 对，
1: 很正常。
0: 希望待会儿闯着闯着可以把这种紧张感变为一种松弛感。
1: 是的。在这个大转盘上先适应一下赛道。
0: 好的，各位选手，我们可以开启属于自己的闯关时刻了。那因为刚刚没有抽取到我们的冰卡专属赛道，所以大家可以选择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的赛道进行通行。好，首发出场的是5号选手陈玉洁，非常的年轻啊，今年只有18岁，来自于蚌埠医科大学。
1: 哎，小心小心啊，这一步。第一关呢，女生都选择了比较保守的过关方式。
0: 好，现在赛道上左右两边啊，我们的队员都在进行闯关了。
1: 好，5号陈玉洁还不错，顺利通过第一关了。
0: 好的，5号选手稍作等待，等待自己的队友归队啊。哎，好的，现在在赛道上的是我们今天的1号选手赵子琼。
1: 哎，说话间有一位落水了。
0: 不是，3号是富丽吗？
1: 是的，
0: 富丽落水了，
1: 种子选手落水了。哎呀，
0: 这看来跑马拉松跟跑赛道还是不一样的。第一关其实考验的是大家的身体的核心力量。哎呀，2号也落水了，王颖。
1: 没关系啊，我们比拼继续，其他3位选手加油。
0: 对，但刚刚看到王颖落水，他还挺开心的呢。
1: 可能今天天气比较热，水里比较凉爽。
0: 是的，好的，4号选手成功集结，恭喜3位来到今天的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
1: 一旦上去了，就千万别犹豫。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不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啊，目前很快乐，目前没事，水花很大，落水也快乐。好的，还剩下2位选手继续向前啊，目前在赛道上第3关的是我们

0: 四号选手叶素琴和五号选手陈玉洁。
1: 是的，第三关对于女生来说是有一定优势的，大家在通过这个圆柱点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注意。
0: 那当然，今天五号选手在第一关就是首发出场的，目前也是第一位来到我们的第三关的，状态非常好，往下钻。好的，
1: 是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找对方法第三关没有那么难。陈玉洁现在在第三关是走一步休息一会儿，
0: 体能在消耗，但是还是非常顽强的一位选手。首先恭喜五号选手我们的陈玉洁来到时空之门，稍作等待，看一看四号选手叶素琴的表现。
1: 好，加油。
0: 我觉得叶素琴的这个学习能力很强，因为她的闯关的姿势基本上跟刚刚的玉洁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现在两位都已经顺利通过前三关，有请穿越时空之门。
0: 好的，首先有请四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下到水里去的。
1: 是的，不要害怕啊，勇于向前。
2: 这关注意轻巧一点啊，一定要记得我们小时候就学过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尽量再轻一点。
3: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1: 就这样也觉得很轻巧，
2: 不要翻，不要翻，对，保持你的重心就朝现在这个，对，往下面轻轻一落，不要盲目的翻越啊。哎呀，跟你说了轻一点是不是？你给的力越大啊，你可能反弹的力也就越大。先不要翻，保持住，头别朝前，别翻。天哪，这姑娘臂力，这臂力真强啊！
4: 太顽强了，
5: 太厉害了！
2: 不是这胳膊一会儿上来啊，我要看一看这什么东西打造的胳膊，
1: 平时是怎么练的啊？就这样都能过来？
4: 这刚刚是花式闯关，
2: 这真的有一种钢筋铁骨的感觉。
4: 怎么感觉女生第一组刚刚开启，咱们就要拿分了？
2: 很好嘛，女生今天非常果断啊，前面的闯关也很果断，甚至出现了两位同时闯一关的情况。我们女孩子现在也是，哎呦呀呀呀呀，很着急。哇，她真的，她闯关跟一般姑娘不太一样，一般会走到瓶盖那儿再去发力，
1: 她是走在边缘，然后呢，意想不到的再往里面走一走。
2: 其实前面那小瓶盖可以踩的，挺结实的。
1: 陈启已经在跟你说通关秘诀了，
2: 找着了，找着了。好，我这一分来的如此的果决啊，真令人欣喜啊！很久没有女生跑这么快了，来了。好，准备登顶。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我真是喜欢看你闯关，赏心悦目。

0: 奇啊，
1: 是
0: 好多关卡他都用意想不到的方式过了关，
1: 而且目前看他的面部表情觉得一点都不是很费劲儿的感觉，
0: 就还整个人还显得比较轻松啊，
1: 是
0: 比较从容一点。小心瀑布，稍躲一下，
1: 躲一下。好，
0: 整个人都湿了，但还是很有劲儿。别晃，别晃，别晃，别晃，拉紧了，对，拉紧了，别晃。哇，
1: 来，
0: 欢迎登顶，
1: 恭喜。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哎，怎么回事？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鼓励鼓励你呢，
2: 这个就已经落水了。
0: 好的，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
3: 欢迎你们好。
0: 大家好。
3: 欢迎欢迎，这边有请。
0: 这组我感觉状态也非常不错啊。
3: 是的。
0: 而且接下来这位颜值很高，认识一下六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沈张丽，我来自安徽六安。
0: 来自六安的朋友，好，好好加油。来，七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任雨欣，我来自安徽合肥。
0: 好，欢迎你。
6: 大家好，我叫张佳，来自安徽桐城。嗯，
2: 今年刚上大学是吗？
6: 对。
2: 学的是什么专业啊？
6: 学的是化学专业。哇，
2: 那你来之前同学们有没有给你加油？
6: 有的有的。
2: 希望你登顶，对吧？加油啊！
7: 大家好，我叫戴艳梅，来自江苏徐州。
2: 江苏的朋友目前是定居在合肥了。
6: 对。
2: 常看咱们节目吗？
7: 经常看。
2: 家人对你有没有什么期许？
7: 希望通过最后一个，
0: 家人肯定都希望他能够成功登顶，
2: 别落水。
0: 对，他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合肥，来到了男生女生校园中。其实说到他的家乡徐州，我也印象深刻，因为徐州离我们很近。
2: 对，
0: 对吧？有很多的美食，比如说
2: 烧烤、
0: 烧烤米线，都很好吃。那接下来四位女生呢？我觉得今天首先运气是不错的，因为刚刚第一组没有抽到专属冰茶。
2: 是的，
0: 所以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
2: 来，有请
0: 第一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2: 从第一排每个人抽取一瓶冰茶。
0: 好，回到原位。对，一定会有一瓶是专属冰茶。3 2 1，亮瓶底。
2: 我们转给镜头看一眼。哦，
0: 在这边
2: 是谁抽到了？
0: 在你的手中，什么心情啊？
8: 挺幸运的。
0: 幸运的，知道待会儿该怎么走吧？
8: 中间那个。
0: 好的，机会留给你了。来，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冰镇一下。
2: 刚刚我们第一组是有一位登顶成功了，第二组的女生也加油。
0: 好，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好，比赛正式开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开始了，大家站稳扶好。
0: 六号选手生活当中一定是个 I 人，
2: 比较害羞，比较内向啊。
0: 对，但颜值真的很高。
2: 有可能是因为今天天气比较热，所以这出来之后呢，状态还没有打开。我们通过第一关也是来适应一下赛道啊，以及今天的这个天气。
0: 好的，我们第二组的女生可以开启闯关了，好好加油。那刚刚抽到专属冰茶的，可以走中间的专属冰茶赛道。
2: 第一组这一关过得还不错，大家可以稍微学习一下，选择最适合你们的方式。
0: 哇，我现在关注到了，就是我们的六号选手通关速度很快，因为他身高有优势。
2: 是在赛道上很灵活，

0: 错，恭喜六号沈张力顺利通过第一关。我们看一下其他几位选手的表现。
1: 好的，目前看到的是八号选手张佳，以及我们的七号选手任宇欣。好的，来恭喜六号、七号两位选手，稍作等待，稍作等待，等待队友归队，我们一起闯关。来关注一下八号选手张佳。
0: 加油，稳住啊，张佳，保持好自己身体的平衡。加油，胜利在望了。
1: 给人一种关关难过关关过的感觉。恭喜八号顺利来到第二关，还剩下一位队员。
0: 脚下踩稳。
1: 好，目前赛道上的是我们的九号选手戴艳梅，来自于江苏徐州。
0: 好，加油，快了。
1: 他过得很稳啊，
0: 而且我觉得他心态很好，
1: 不慌不忙的。
0: 对，
1: 好，全员集结，恭喜四位来到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接下来难度要升级了，时机很重要。
0: 七号率先出发，不错不错，节奏卡得很好。
1: 哎，别乱，这个脚下时机不好的时候，咱们用这个手部来找补一下。看一看颜值选手，
0: 上了赛道就别害怕，好的，漂亮姑娘，
1: 漂亮，
0: 非常好。现在看八号张佳，接着走，对，别犹豫，很好，今天女生队非常果敢。哎，小心啊，手抓住了，有没有机会了？漂亮。
1: 是斜掉了吗？
0: 这个落地的位置好啊。
1: 好，没关系，只要人没跳水就行，继续加油。
0: 没关系，鞋子我们救生员小哥哥会帮你捡起来的。
1: 好，鞋子帮你找回来了，希望你的状态也可以找回来。七号首发出场第三关，这关首先看上去挺唬人的，感觉挺吓人的，其实它是有一些通关技巧的。哎呀呀呀呀，这个跨越是很多男生会选择的一个动作啊。
0: 他呀是胆子大加运气好，刚刚那一步你说多惊险，差点就踩空了。
1: 恭喜。哎，他还
0: 你看他又来，
1: 他就擅长跨越。
0: 咱就是胆子大，可以，没有问题。
1: 哎呀哎呀哎呀，你看胆子大，这个落水几率也大呀。这一关其实是该往下钻。
0: 他其实跳呢也可以，任宇清啊，但是刚刚时机和位置差了一点儿。
1: 是的，
0: 很可惜。
1: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锁定到我们的六号选手沈张力身上。
0: 注意时机，
1: 时机不好。哇，
0: 他一选择从上面跳着过，今天女生队胆子都好大。
1: 对，他胆子大是有原因的。
0: 为什么呢？
1: 他腿长，
0: 他对自己有信心是吧？
1: 好的，恭喜，来恭喜沈张力率先来到时空之门，稍作调整，休息一下。接下来看一看八号选手张佳的表现。
0: 看好时机，无论选择哪种方式，适合自己的、自己擅长的就好。
1: 好，刚刚这个跳跃往下钻的动作非常的流畅，但我觉得可能这个时机要稍微再提前一些。恭喜，恭喜我们的张佳。看一看九号选手戴艳梅的表现。
0: 艳梅一上赛道啊，感觉是迫不及待，等了许久，
1: 对，
0: 好不容易轮到自己了。
1: 因为毕竟从这个徐州嘛来到了合肥，一定要在这里完成梦想。
0: 可以啊，今天女生队状态非常好。
1: 哎呀，漂亮，恭喜恭喜三位。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好的，来关注一下六号选手。
2: 好，我们已经关注到了，这
0: 重点关注，
2: 要重点关注啊。好的，我们这个圆柱还是比较粗的，抱上去之后要小心一点，轻轻的搭上去。你看刚才好像就有点用劲过猛了，对，他可能这个双臂锁不住，你看。
3: 对，脚步力量是可以，但是手好像力量
2: 不要转，不要转，不要扶腰，大头朝下，你的手臂力量不够，不够。哎呀，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哎，怎么还在关注，怎么还在关注落水的选手？
2: 因为又落水了一位。
0: 他已经落水了，这分丢的多么的猝不及防呢。但没关系，我们还剩下最后一位选手，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4: 哎、go。
0: 又落水了，这一组把它称为是带到了很多的惊喜啊。
3: 发生了什么？
0: 就是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我还没发口令
3: 就落水了。
0: 还不是一位落水，三位都落水了。
3: 这什么情况？
0: 就是你不在，
3: 下一组出来，我们让他好好的熟悉一下规则。
0: 行啊，一定要听明白我们的规则。我觉得还是有些着急，一方面。
3: 对。
0: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要让后面的女生调整一下。
3: 是的，是的。
0: 休息一下，来，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5: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是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哇
5: 哦，哎，今天是我们两个女生带男生队，哎，
3: 那一定会给他们很大的动力吧。
5: 而且是两个短发女生，
3: 那一定会给他们超级大的
5: 来，我们一起欢迎今天的第一组男生登场。
6: 大家好，我叫于平，来自合肥。
3: 第一次来还是第二次来？
6: 第一次来。
3: 第一次来看起来很有经验的样子啊。
6: 没有，平常喜欢运动吧。
3: 平时喜欢做什么运动？
6: 跑步啊。
3: 那可以啊，那对我们赛道来说还是有很多要跑步的啊、今天状态还可以吧？
6: 反正尽量吧，谢谢。
3: 加油。来，二号呢？
7: 大家好，来自河南濮阳。
3: 来自河南的朋友是专门过来的还是在这边工作？
7: 平时在这边工作。
3: 喜不喜欢合肥？
7: 喜欢。
3: 说一下合肥的三个特点。
7: 那个，
5: 哎，不带你这样突然考人家。
3: 不，你不是说你喜欢合肥吗？就像我问你，你喜欢对吧？你
7: 大蜀山。
3: 啊，喜欢大蜀山啊。还有呢？
5: 还有呢？
7: 这个天鹅湖。
3: 天鹅湖。
7: 还有就是咱们这个节目啊，对。
3: 哦，亚洲一号，我问他合肥的三个特点，他给我回答合肥的三个地点，也很好。来，三号。
8: 大家好，我叫杨庆伟，来自安徽合肥。
3: 你紧不紧张？
8: 有一点。
3: 你觉得合肥男孩子身上有什么优点？
8: 帅。

0: 西。
1: 是的，好，接下来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你好。
2: 大家好，我叫董浩，来自安徽安庆。哦，
1: 安徽安庆啊，年纪很小，对不对？
2: 今年19岁。
1: 哦，为什么来到向前冲呢？
2: 圆我儿时的梦想啊。
3: 因为来这帅呀、啊，
1: 不是，他在我心里就是儿时，他还要圆儿时的梦想。他才19岁，也就是说小时候看我们节目长大的，对不对？
2: 对，2012年开始看的。
1: 好的，今天好好加油。2022年你几岁？好，不重要，今天好好加油。19岁，我们的董浩。那接下来是我们的五号。
4: 大家好，我叫牛磊，来自安徽阜阳。
1: 据说今天来也是带着目的来的，说一说。
4: 啊，是的，因为我这个爷爷奶奶比较喜欢看这个节目，然后我来这个节目给他看一看。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五位男生抽取第三排的冰茶。
1: 好，我们有请男生抽取一下我们第三排的冰茶。
3: 有人吗？
5: 有吗？
1: 有吗？
3: 大家都看一下，都没有。
1: 没有。
3: 哦，一个都没有，那很好啊，大家很公平。来，先把我们的冰茶放回冰桶。请登上转盘，加油了。好，我们第一组男生做好准备了，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的，今天我们第一组的小伙子也非常的帅气和有意思哈，主要是我们临时考他们
3: 也没难得住他们呢。
1: 对
3: 啊，说明我们问的问题很好，
1: 是
3: 很简单。
1: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个非常有意思，问合肥有哪三个优点，他回答了三个地点。他是这说明什么？说明机智聪明。
3: 好了，我们可以出发了啊，因为大家都没有抽到我们的这个幸运冰茶，所以都要走两边的赛道。
1: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男生集体来到了我们的右边赛道啊，看来大家都觉得我们的这个小飞盘更加的简单一些。现在在我们的赛道上是我们的一号啊，这个一号好像错误的这个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0: 你看这个腿，这个弓箭步，我的天，已经到了极限了，
1: 这没点柔韧性做不到啊，
0: 这没点基本功做

0: 一个，因为一般开头的这个人决定了队伍的状态啊，还不错啊。
1: 杨庆伟，
0: 好，一号都落水，就此翻篇了啊，我就放心了。已经把这个人忘记了是不是？
1: 那必须，
0: 他已经离开了我们的赛道。好，我们把重点关注到山产的思维身上啊。来，三号，三号是合肥的小伙子啊，说合肥小伙子特点帅的那位，
1: 是我们的三号杨庆伟，今年才18岁啊，现在在合肥工业学校。
0: 其实，在赛道上最帅最帅的，就是登上高台的时刻，
1: 就是现在的5号，
0: 啊，挺帅的，
1: 真的挺帅的。
0: 他是在飞啊，这一关过得不错。好，2、3、4、5，一起来到第二关。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哎呀，二号这个时机没有选好啊，所以落入水中了。接下来上场的是三号，好，三号已经过关了，
0: 好，现在由三号来带队。
1: 哎呀，好惊险啊，
0: 有点吓人，刚刚那个动作。
1: 是的。
0: 啊，五号，那五号在这关能不能飞？
1: 飞去！好像飞得有点太高了。
0: 前前后后损失3员大将，有2位来到了第三关。好，三号率先出发啊，打个样。我觉得今天三号的这个状态确实不错啊。
1: 刚刚他也提到了嘛，自己的优点就是帅啊。
0: 不是，他是说合肥男孩子的优点。

0: 己帅啊，
1: 没有长自己帅，
0: 那他也是合肥的嘛，既然合肥的男孩子帅，那不就是自己帅吗？
1: 不是，他说合肥男孩子特点是帅，和我自己是合肥男子，我他妈最帅，他是两个意思。
0: 不管，我们就是理解的，就是他觉得自己很帅，
1: 但确实帅。你看，帅先过关哈。
0: 是，
1: 我们现在是四号啊，看四号帅不帅。
0: 杨庆伟现在已经过关了，四号是董浩。好，我们恭喜我们三号和四号啊，来到了我们后半段的赛程。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好，是我们的对三号，我们最看好的这位帅气的小伙子。哎，这俩人
1: 这一起过吗？
2: 哇，你们这是把三号当做无人之境的跑来跑去跑着玩是吧？
1: 对呀，还那么轻松的跑来跑去。

0: 气并且知道自己帅气的小伙啊。
1: 而且经常被别人说帅气的小伙，
2: 怎么回事啊？从前台到高台就话都传遍了是吧？
0: 对呀、
2: 味儿了已经。
0: 主要是因为你们两个刚才比较八卦。我刚想说过来就算帅，过不来不
1: 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呦，
0: 帅还是不帅？你瞧他这水花，
2: 一般帅，
0: 在水面摔了个大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这位抢跑的小伙啊，现在是你真正展示实力的时刻。
2: 我现在有点理解为什么他刚刚要抢跑了，
1: 他确实有这个实力啊。
2: 对，
1: 他感觉像是那个武侠小说中间的某一个人呢。
2: 对，
1: 我一个能打十个。
2: 哎呀，看我的，都不在话下。抱住，
1: 保龄球抱住了，关键看落点，看落点。
0: 拿一分回来，
2: 看见了吗？
1: 好，很轻松啊。这个闯关非常轻松，确实是有实力啊，允许你在赛道上再跑五个来回。
2: 对，
1: 如果你喜欢的话啊，
2: 这个一看就是平时也是要锻炼的
1: 高手。
0: 本组最帅男生即将诞生，
1: 他就是、这是拿冰箱的这位是吧？
0: 他就是四号。
1: 哎，
0: 哎，稳住，
1: 小心，没事没事，冲不走。就他的实力，这点小瀑布能把他冲走吗？
2: 透心凉啊！
1: 就哪怕是黄果树瀑布、虎口瀑布，这也冲不走。
2: 各大瀑布都不在话下。
1: 欢迎的你，
2: 欢迎

0: 二组的男生呢跟我说了啊，个个都想当最帅。
1: 那我们一起看看他们到底谁最帅好不好？有请他们

0: 帅帅，
1: 先不要夸啊！
0: 我们今天的帅可不是在前场说的，
1: 那你说说，
0: 上了高台才能说帅。
1: 好啊，
0: 我们来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叫陈哲，来自安徽蚌埠。啊，
0: 您呢？
3: 我叫明远航，来自安徽蚌埠。
0: 听说你俩认识很多年了，多少年了？

0: 初中、中学在一个学校认识了六年，再到大学一个学校。
1: 对对对。
0: 是刻意的还是有缘分？
1: 缘分，命中注定。
0: 那你一句话评价一下他？
1: 是个非常好的人，非常善良。
0: 一句话评价一下他？
1: 一看成绩就很好。
0: 哦，你俩这对吧？好，行，那就是团结有爱型的朋友，对吧？希望你们今天在这个赛道上能互帮互助啊，一起变为最帅的兄弟。来认识一下八号。
2: 大家好，我叫王荣宇，来自安徽宿州。
0: 我很看好你。
2: 谢谢你。
0: 哎，为什么？你为什么看好他？
2: 借你吉言。
0: 你为什么不问我？正常人应该问我，你为什么看好我？
2: 那你为什么看好我呢？
0: 我看你这个身形啊，看你这个皮肤的肤色，我觉得你应该是经常做这个体育锻炼，甚至是户外运动的。
2: 对，我业余爱好打篮球，然后平时经常在工地上班，所以啊皮肤晒得比较黑，被太阳选中的男人注定白不了。哇，
0: 你看我更看好你了，他还会说。今天一路帅到底，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加油！哎，就你看，我们这组全是种子选手啊。但是呢，这个相比一下啊，我们这个八号就有点孤单了，因为我们九号、十号好像也是结伴来的。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盛智杰，我来自巢湖。
0: 好，欢迎你啊，你呢？
4: 大家好，我叫林东辉，我来自安徽合肥。哎呦，
0: 你今天这个发型啊，这戴着这个，这有点帅。
5: 他哪有发型啊？他就搞了个头巾啊。
0: 我就觉得嘛，这个头巾包着发型有点帅啊。平时都是这个样子吗？
4: 对，嘻哈风。哦，
0: 那会不会？他今天早上肯定是没时间做头发，搞了个头巾。哎，你们两个人也认识很久了，对不对？在一起多久了？
4: 在一起三年。
0: 认识三年了。今天你们两个人要好好加油，好不好？好的，
5: 好，好，那接下来有请五位登上转盘啊啊！他们可以抽幸运茶，
0: 他们要抽幸运茶啊，因为我们还有专属瓶没有抽到。
5: 第三排来抽一下，第三排的冰茶哈，我们有一个幸运的冰茶在里头，
0: 看一看是谁哦。是我旁边的这位头巾小伙，给大家看一下元气森林冰茶，待会儿你可以走我们的专属赛道，好不好？加油。
5: 好的，接下来请五位男生登上我们的转盘。这组的种子选手也特别多哈，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这次那个幸运冰茶选中的小伙子让我们特别好辨认啊。对，估计那个啊抽中了，
1: 他是十号，叫做林东辉啊，也非常的年轻啊，今年才18岁，应该是刚刚考上大学啊。
0: 对，对我们导播来老师来说的话，就是像这样的选手，他们特别好抓，
1: 为什么呢？
2: 很准，
0: 对，一眼我就扫到他啊，嗯，就快拍戴头巾那个，拍戴头巾那个，
1: 东辉加油啊！哎，东辉看上去这个不错哎，身姿很矫健
0: 啊，毕竟哈中间的冰茶赛道还是有优势。哎
1: 哎，旁边这位，哦，你看好吧。
0: 他可不完全只被我看好，他是被太阳选中的男人。
1: 哦天哪！哎，我觉得他这个形容真的很会形容，像我们
0: 就是被太阳选中的女人、
1: 女孩。哦。
0: 在这种底线面前，我比较求正经。
1: 对，就是我发现今天我们全场都是被太阳选中的男孩和女孩啊，男人和女人，
0: 还差一个啊。
1: 小心啊，
0: 男生和女生会不会好一点呢？哎，他比较稳重啊，九号比较稳重，
1: 是我们九号盛志杰。这个十号戴着头巾的那位头巾小伙啊，已经早早的就在岸上等他了，
0: 毕竟在一起3年了哈。大家有默契哈，其实你在一起朋友相处久了之后，他真的会有一种默契，
1: 而且这种一起闯关他跟一个人真的不一样，
0: 所以今年赛道啊大家都觉得好看，就是因为增加了这个多人赛道，
1: 而且
0: 一起闯关
1: 会让更多人他有勇气啊。哎，先上我们赛道的依然是我们的头巾男孩啊！
0: 他们这一组抢着上，哎，别人都是让着上。哎呦，
1: 真不错，
0: 有实力就是这样。好，七号，你看，这随机的都可以，随便拿一个出来都能拿得出手。
1: 对，哎呀，你看这个弹跳力，今天我感觉他们有可能五个人全员啊！哎，小心小心啊，六号，
0: 你别感觉了，
1: 我的感觉不对啊，毕竟我是被太阳选中的女生。
0: 好，九号。好，还好这个八号没有不落选啊。
1: 八号，
0: 看一下八号的表现。
1: 八号，哎，非常好，
0: 没问题。
1: 哎，破险为宜，
0: 再来。哎，
1: 我们的种子选手落水了，
0: 他被泳池选中了。
1: 是，接下来是7、9、10号三位啊。哎，非常好啊。
0: 你看这两组就是在一起很多年的好兄弟啊，六号跟七号，还有九号
1: 和十号。哎，
0: 是有人落水了吗？
1: 是的，
0: 七号落水了，因为他的好朋友六号在第二关落水，
1: 在水里等着他，
0: 他决定还是在一起吧。
1: 这一组真的是，其实这一组的第一

0: 救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不得不说，两位女生来带男生队呢，就显得赛场上特别的聒噪，但是啊，但是非常的欢乐，
2: 不是热闹吗？
1: 哎，欢乐可爱。

0: 久的话，其实这个大太阳晒的体力还是会跟不上的啊。
1: 好的啊，现在还可以。嗯，
0: 催下出来，
1: 就让我们两个催，我们两个这太不友善了
0: 啊。那我们10号不催了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十号来了，
3: 好，十号速度快多了啊！
2: 对。刚才你的朋友在我们的赛道这几个关卡都是走得挺慢的，所以作为好朋友呢，你是不是应该要跟他与众不同一点，
3: 就是互补型的，对吧？
2: 哎，对，这样才能走得长久嘛。
3: 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呦，也是在这关落水呀。

0: 三个球，我也要第三个球。
1: 对，好，我们让男生队好好调整一下。接下来我们先看看女生队的表现吧。
2: 好的，又到我们女生队的表现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女生登场。

0: 特别开心，跟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陈青云，来自安徽合肥。
0: 目前在哪里就读呀？
1: 我在中科大读研。
0: 哇，学的是什么专业？
1: 公共管理学。
0: 好厉害啊！他刚一出来，我对他特别喜欢。
2: 对，我觉得
0: 好开心，好活泼。
2: 对，一个是性格特别好，一个他学的专业管理。我希望他待会儿就是整个队伍他来管理，
0: 管理一下这一组是吧？
2: 对。
0: 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洛平，来自安徽合肥。
0: 欢迎你啊。
2: 这个我来问一下大家，因为刚刚上一组女生，第二组嘛，我相信大家也都看了他们的闯关。其实前面的这个集体闯关是不错的，你们怎么评价他们后面的个人闯关呢？评价一下。
0: 你们看明白了吗？
2: 对，四号选手。
3: 我觉得有点着急。
2: 着急。
0: 一是着急，二是不熟悉规则，对吧？我们到了下半程的比赛，我们首先要听主持人发完口令再出发，对吧？别着急，千万别急那一步。
2: 好，四位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好，接下来抽取你们的冰茶，好不好？第二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0: 第二排，从上面数第二排。
2: 好，回到原位，来展示一下瓶底，我们来看一看。恭喜你抽到了专属冰茶，待会儿知道怎么走吧，中间的赛道。
3: 好的，好的。
2: 来，加油加油，把冰茶放到冰桶里，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因为天气太热了。好，有请四位上转盘，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2: 这个集体闯关是不错的，你们怎么评价他们后面的个人闯关呢？评价一下。
0: 你们看明白了吗？
2: 对，四号选手。
3: 我觉得有点着急。
2: 着急。
0: 一是着急，二是不熟悉规则，对吧？我们到了下半程的比赛，我们首先要听主持人发完口令再出发，对吧？别着急，千万别急那一步。
2: 好，四位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好，接下来抽取你们的冰茶，好不好？第二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0: 第二排，从上面数第二排。
2: 好，回到原位，来展示一下瓶底，我们来看一看。恭喜你抽到了专属冰茶，待会儿知道怎么走吧，中间的赛道。
3: 好的，好的。
2: 来，加油加油，把冰茶放到冰桶里，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因为天气太热了。好，有请四位上转盘，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旋转起来了。我希望大家在闯关的时候啊，整体状态千万不要松懈。
2: 是的，
0: 我发现基本上刚出场的时候或者前半程的时候状态都很好，但是随着闯关不断推进，可能是因为体力不支，
2: 是，
0: 对吧？或者就是精神上放松了，会出现一些失误，
2: 还有就是着急。
0: 是，准备好，时间快到了。
2: 好的，各位稍事调整，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
0: 刚刚抽到幸运冰茶的一号苏婷可以选择走中间的赛道。好，其他三位选手都选择了从右侧通过。
2: 就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也会选择右边。
0: 你觉得右边容易一些？
2: 因为我觉得它高度好像就是稍微扁一些，就没有那么高，就越高是不是越晃？我是这种想法啊。
0: 而且我觉得右边的赛道它的回弹性啊好像好一些。
2: 对，
0: 对吧？它软一点，当然这是我们个人的意见啊。
2: 对，有些选手选择左边呢，他也冲得非常的顺利。
0: 对，步子迈开，漂亮。
2: 刚刚从他的眼神当中感受到了很坚定的感觉。
0: 是的。
2: 好，三号和一号同时在闯。好的，恭喜三号。

0: 上就要全员通过了。
1: 好的，恭喜三位率先来到了第二关，稍作等待。加油加油，目前在赛道上的是这一组的种子选手洛平啊，因为他是一名体育老师。
0: 是的，在我们的赛道上来过很多很多的体育老师，
1: 来帮一把。
0: 恭喜四位来到了第二关，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不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哇，他这个一整套感觉是走过去的，
0: 他们俩几乎同步，你发现没？
1: 非常的有默契啊。哎，来手，对对对，时机不好用手，时机不好往前，没问题，哇，很顺畅。这个队员也给自己的队友相互加油。
0: 是的，我每次看女生队闯前半程啊，我都信心满满，因为表现真的太好了。小心小心，
1: 哎，
0: 快回来，对，
1: 没关系。哎呀，
0: 哇，不愧是体育老师啊，
1: 太厉害了，这个及时逆风翻盘的感觉真棒。
0: 太棒了，这组女生
1: 来全员集结，看一看各位第三关的表现。这刚刚子涵说的那句话也是在刻意的告诉各位，待会儿穿越时空之门之后咱不能着急。
0: 是的，不错，找到方法了，越来越好了。
1: 这个障碍物一过头顶就走，来起身跨越钻，漂亮，学会了学会了。
0: 这姑娘们，我们在赛道上要学会躲避关卡，不是和这个关卡硬碰硬啊。
1: 是的，别和他抗争。
0: 对，越来越好了，真棒，
1: 漂亮。首先恭喜一号选手苏婷率先来到时空之门，稍作等待，也是一个调整自己的好时机啊。看一看赛道上我们的二号选手，好，学会了学会了，张慧，
0: 不错，二号这个方法学得很好。
1: 对，张慧一学就会，一学全对，好好加油，漂亮，这个速度也是蛮不错的。好的，恭喜二号选手率先来到时空之门，恭喜两位会合，等待一下我们的下一位选手。
0: 哇，三号
1: 也学得很快，
0: 而且我觉得他到了第三关突然感觉换了个人。
1: 你觉得他状态起来了是吧？
0: 对，
1: 三号我们的陈青云啊，非常乐观的女孩，一直保持着微笑，速度很紧密，来，时机来了就走，
0: 看准时机，好的，判断的不错，
1: 漂亮，这一组女生太棒了，这一组目前全员都还在我们的赛道上，而且带来着非常有着视觉冲击的闯关。
0: 四号紧跟着也出发了，而且速度非常快，哎，哎呦，
1: 哎呀，
0: 这一步有点可惜。
1: 体育老师落水了。
0: 是的，现在就只有三位选手可以穿越时空之门，开启下半程的比赛了，有请三位。
1: 首先有请一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哎呀，感觉腿打软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刚才我和李梦

0: 上我们的茶皮儿，然后走到瓶盖处，再往下一个瓶子进发。
1: 这姑娘应该是研究了我们赛道很久，她的每一关闯的都是特别的轻盈。
0: 她本身自己实力也在啊，
1: 是。
0: 有的时候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连这个心思都没有，因为可能就不太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因为我是属于运动能力比较差的人，我特别知道，我可能听得到主持人的讲话，知道该怎么做，但我做不到。他是既有想法又有能力实现，漂亮，
1: 好，
0: 这分有啦。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加油加油，高台等你。
0: 我恨不得下去买两束花上来咬，我跟你说。

0: 天这个阳光也是非常的炽热啊，所以他这个眼睛啊有点睁不开，但是完全不影响他冲关前进的脚步，
1: 相信
0: 好厉害啊，运动健将，欢迎你，
1: 太厉害了，
0: 我们俩都震惊了啊，
1: 怎么做到的？
0: 你觉得有运动的

0: 们恭喜女生队收获第二分，接下来比赛继续，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身体统一。
1: 好的，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女生队的第四组。
2: 有请。你们好。
1: 欢迎大家。状态不错嘛。来，首先认识一下我们的五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黄莹莹，我来自安徽阜阳。
1: 欢迎你。
4: 大家好，我叫谢瑞莹，来自安徽蚌埠。
1: 欢迎。
5: 大家好，我叫张佳琴，来自安徽滁州。
2: 平时爱运动吗？
5: 有一点吧。
2: 有一 点，不敢多说、他说多了万一闯得不好丢脸。
1: 子涵，我跟你说没关系，因为之前的比赛当中啊，有一位选手我们采访他，他说他不怎么运动，但是他成功了，登顶了。
2: 所以跟平时有没有运动习惯没有完全的直接关系。
1: 没有完全的关系。对，
2: 好。

0: 北西，
1: 欢迎你啊。
2: 对，我和大家说一下，这个有时候参加比赛我觉得信念感也很重要。其实刚刚我在后台的时候观察了一下，他们出场之前有一个非常有气势的动作。
1: 什么动作？
2: 四位女生在一起互相给对方加油。哦，
1: 这么团结
2: 是不是？
0: 是的、
2: 感觉这种一起加油之后是不是冲关更加有信心了？
0: 是的，
2: 对吧？我觉得他们这一组应该是会拿到一个不错的分数的。
1: 是的，期待你们的表现。
2: 好，有请四位直接登上我们的转盘，做好准备，因为上一组已经抽取到了冰茶，看一看各位的实力究竟如何。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女生队的最后一组依然是活力满满，上一组呢也是有一位成功登顶，我们期待这一组的四位选手当中也有，或者说可以有更多登顶的。
2: 对，这之前啊是以我和子涵带队的，说我们锦鲤组合不拿分的。告诉各位，目前第四组还没有出场，我们已经拿了两分了。
1: 好好看看我们俩带队的成绩啊。
2: 是的。好，各位选手，我们可以开启闯关了。这第一关最右边最左边，大家任意选择。全部选择了右边，是不是刚刚听到我说了？
1: 刚听我们俩讨论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啊。
2: 是的，
1: 毕竟我们俩也没有上过赛道，只是从选手们闯关的时候的表现得出的结论。
2: 对，我不能提自己上赛道的经验，七年前
1: 有幸见证。
2: 对。想起了当年我自己落水的画面，
1: 落水的速度有点快呀、
2: okay.
1: 没关系，小心注意方法，上去之后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重心。哎，
2: 来，
1: 踩住了。
2: 王莹莹啊，这个身体的重心不能太偏后了，自己稍微把控一下。
1: 是的，莹莹也是去年来过的选手，当时是冲到了忐忑楼梯，那也不错，赛程也过半了。嗯，
2: 我觉得莹莹是一个非常细心的选手，因为她和她的这个学习的专业息息相关，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1: 不但有细心还有耐心。
2: 是的。
1: 好的，最后几步非常好啊，感觉逼自己一把，快速的冲过去。
2: 始终都要相信自己。来看一看六号，哎，别吓我啊！
1: 稳住啊！这一组姑娘们别着急。
2: 这是一位非常年轻的选手，19岁，谢瑞莹，来自于安徽大学。
1: 好的，
2: 恭喜！来，两位稍事调整，稍作休息。
1: 稳住重心，好，手扶住了。每一关大家记住了，一定要手脚并用，都别闲着。好，越来越稳当了。
2: 好的，往上落，找到经验了，漂亮，很勇敢啊，我们的八号选手马文亮。
1: 最后这一下是连拖带拽，
2: 感觉他们闯得很开心啊，
1: 挺好的，享受赛道就是最好的事情。
2: 来，恭喜三位来到第二关，出发的机会留给了六号选手谢瑞莹。哎呀，希望不要给后面两位选手造成干扰啊。时机很重，很重要。哎呀，相同的位置落水了，接下来全组全队的希望落在了我们的八号选手马文亮的身上。时机，手脚并用，也着急。你们果然是一组的啊，如此有默契，都在同样的关卡、同样的位置落水了。好，今天女生队的比拼已经全部结束了，我和子涵总结一下，还是比较不错。

0: 获得有收获的，
1: 你看我们四组女生拿下两分，很不错的成绩。
0: 好，恭喜女生队，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1: 还有请今天的第三组男生登场，欢迎他们。欢迎，你们好。啊，这浅色的同意站了我这边，深色的同意。好，我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叫翟亚洲，来自安徽滁州。
1: 你好，来二号。
3: 大家好，我叫周洋，也来自安徽滁州。
1: 你俩认识吗？
3: 发小。
1: 完了，完了，上一组的两个关系好的，你们俩不会吧？
3: 二保一。
1: 啥意思呢？
3: 就我们两个最低得保一个。
1: 就是保一争二。
4: 对，保一。
3: 对。
1: 啊，就是说保一台冰箱，争取拿两台冰箱回去。
3: 对。
1: 好，那说到做到啊，不然我就给你俩反复把这句话剪出来。来，三号认识一下。
5: 大家好，我叫王新成，来自安徽合肥。
1: 一个人来的。
5: 一个人。
1: 那今天的。
5: 在外面等我，朋友在外面等我。
1: 那他为什么不参加？
5: 他没报名上。
1: 哦，那他运气不如你好，对吧？虽然我本来想说你一个人显得有点孤单，但是这样一听的话，我觉得一个人也没啥。嗯，
5: 对对对对对。
1: 今天的目标是什么呢？
5: 拿冰箱。
1: 好，那就冲着目标去啊，加油！好的，接下来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我觉得这两位无论是从发型、脸型、身形，看上去都像是一起来的。来问一下，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甘文强，来自安徽六安。
1: 来，你呢？
7: 大家好，我叫李志强，来自安徽合肥。
1: 哦，两个人名字当中也都有强，你们两个人什么关系？
7: 刚认识。
1: 哦，你们两个人不认识啊？哎，那你们两个人今天认识真的是很有缘。哎，
8: 你们可以认识。
1: 你不觉得他们两个人是那个是另我吗？世界上另外一个我，我真的觉得好像啊。那你们两个人今天一定要好好加油，好不好？
6: 好的。
1: 好的，那接下来在我们的第四行抽取我们的幸运瓶，看看谁能够抽到我们的专属瓶，好不好？
8: 来，有请。
1: 对。加油。对着摄像机看一下，五号抽到了我们的专属瓶，待会儿可以到我们的冰茶赛道。好，加油！
8: 来，请放回冰桶，然后登上赛道。
1: 好的，
8: 热热冰茶，男生女生向前抽，请听口令。Three,
9: two, one。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对着摄像机看一下，五号抽到了我们的专属瓶，待会儿可以到我们的冰茶赛道。好，加油！
8: 来，请放回冰桶，然后登上赛道。
1: 好的，
8: 热热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 这组男生要好好加油了啊！刚刚都说了，至少三台，底线是三台，
8: 那是保三争五，口气不小，一天天口出狂言。
1: 真的，尤其是四号甘文强和五号倪志强，哎呀，这两个人
8: 强强组合，
1: 对，强强联手啊！今天必须给我有一个登顶成功。
8: 好，出发喽！倪志强哈，五号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不走啊，不走也行，
1: 可以。他们哎呀，都好统一啊，今天全部是在我们右手边的赛道。
8: 说我好兄弟不走，我也不走，
1: 不是刚认识的吗？
8: 刚认识不也是个有缘分呐、啊？
1: 哎，回去啊，
8: 给我紧张的一抖。
1: 一号要回去啊？
8: 不行啊，这个时候不能回家啊。
1: 水了。好，接下来上场的是我们的二号周洋，来自安徽滁州。

强强联手组合，哇，哎，小心一点。好，接下来他们来到了我们今天的第二关，

0: 第三关的表现啊。出发前说好了吗？
1: 保二争一，
0: 对，
1: 就是最起码有一个人今天要
0: 保一争二吧。

0: 恭喜345通过时空之门。
1: 哇，太厉害了吧！三号准备好了吗？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1: 稳住，稳住，三号。面前的几个球球，看你怎么过啊！不同的星球，哦、我们是跨着过的。哎呦，哎呦，哎呦呦！
3: 最后这一步可惜了了。

0: 这个是
1: 哇，这个挽救很不容易啊。
0: 对，四号甘文强，他是一位工程师哦。就刚他做的那个动作，我觉得他都不像是工程师，是不是有的时候会在户外工作？
1: 你是不是对工程师有什么误解？哦，
0: 工程师是一般都是在户外要锻炼吗？
1: 是刚才那个动作第一。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这个速度简直就是飞毛腿啊！倪志强19岁啊，是一名学生。

0: 太可惜了，感觉我们的希望要在最后一组男生身上了。哎，
1: 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四组男生吧。
0: 这组看上去很厉害呀、啊、
1: 对，全是黑马，但有一个白马。那我们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叫杨天宇，来自安徽滁州。
1: 第一次来吗？
2: 对，第一次来。
1: 一个人来的吗？
2: 对，是一个人来。
1: 没事，一个人也不孤单，一组兄弟呢啊。来认识一下七号。
3: 大家好，我叫吴德波，我来自安徽六安。
1: 也是第一次来？
4: 对，第一次来。
1: 第一次看到我们赛道，感觉怎么样？
4: 感觉很震撼。我加油吧。
1: 已经迫不及待想上场了吗？
4: 对。
1: 八号呢？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我叫万强。
1: 也是第一次来？
5: 对对对。
1: 也是一个人来？
5: 是的是的。
1: 你是准备来拿冰箱？
5: 肯定是这个想法的啦。
1: 那就加油哈，说到要做到啊。
0: 好，接下来认识一下我身边的三位。你好，做一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的来自巢湖，安徽巢湖的赵宇龙。
0: 好好加油，是不是有点紧张？
6: 是的是的。
0: 放轻松啊，来下一位。
7: 大家好，我叫刘红殿，来自安徽蚌埠啊。
0: 听说之前来过是吗？
7: 对。
0: 第几关？
7: 第四关。
0: 我以为你说登上高台了。今天好好加油，突破自己啊。你好，做个自我介绍。
8: 我叫邢俊敏，来自江西新余。
0: 今天也要好好加油，因为刚刚呢，我们已经有选手抽到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了，所以你们就不用抽我们的冰茶了，直接上我们的转盘吗？
1: 来，我们这组有六位哈，我们主要采取的是人多力量大的战术，我就不信六个人还能搞不到两三台，对吧？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9: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我们主要采取的是人多力量大的战术，我就不信六个人还能搞不到两三台，对吧？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所以这一轮我们是人海战术是吗？
1: 那必须啊，多少要上点狠活是吧？
0: 六个人比五个人多一个人。
1: 刚我过去威胁了一下导演组。
0: 威胁？
1: 不然你以为呢？正常只有五个人一组哦，不搞点小动作怎么能多上一个人？
0: 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呀！啊，人海战术就给我们补了一个人啊，这补的有点少啊！
1: 就我那个时间只够威胁一个导演。好，我们六位都要从两边的赛道走啊。

0: 这
1: 没事，他这个有点小插曲，很正常。刚上赛道还不太适应啊。好的，成功，不错，确实是一员猛将。
2: 是刚刚是我们的六号啊，杨天宇，现在是我们的七号，叫做吴德波。
1: 哎呀，第二员大将。
2: 这组有希望啊，
1: 哇，这组强。来，这位也是我们曾经有过经验的选手啊。

0: 好，现在上场的就是我们的十号。
1: 哎，过去了，十号站起来，
0: 过去了，哇，
1: 不容易。
0: 哎呦，职业不一样哦。
1: 强啊，
0: 厉害啊，这组可以。

0: 全员都过呀。哎呀，九号，
1: 这就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0: 七号，
1: 就是也不看看今天男生队是谁带的。

0: 我们的第三关。好多人，好整齐，很难得啊，在我们的这个第三关的平台上看到这么多人。
1: 是的，有一段时间

0: 都接上了，这组真的井然有序，闯关闯得不错，而且状态都很好，就差你了，七号加油。
1: 没有，岸上还有一个呢，还有六号呢。
0: 这组人多，忘记了
1: 人海战术，你忘了？
0: 哎呀，别被带走了，快躺。哎，别在这躺。

0: 期我们有三位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刚刚开始就落水啦，
2: 这就叫滑铁卢啊，谁都能过了。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的，这个应该没问题，对，这个速度非常的匀。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 go！ 啊？哦，这位小哥没有听口令。
2: 最后一位选手啊，镜头都没有给到他。他就已经落水了，原因是抢跑了啊！子君还没有发完口令就跑到水里去了。嗯。哎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只要来到亚洲一号，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好的，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2: 向前冲。
1: 再见。
3: 谢谢，谢谢诸位。
4: 《梦里落花》这部戏，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
5: 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6: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7: 我叫孟雨农，是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
8: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了。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你要是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7: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8: 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我要继续拍电影。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信我的东西吗？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9: 你能不能该醒醒啊？我们结婚吧。
8: 这些话现在说太晚了。
9: 你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10: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这个孩子不能要。
8: 为什么？他们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我怕疼，我不做了。
4: 行，
8: 别逼我，我不做，我不做。
3: 我想再看一看上海，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0: 从苏芝来到咱们厂，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的。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
1: 主要还是他的身份问题。
0: 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
2: 你到底需不需要？
3: 你去香港干什么？
4: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一条后路啊。
3: 你是个私生女，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玉农。
0: 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5: 我这是为你好。
0: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3: 你跟宗杰离婚了，宗杰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6: 你还好意思说？你为什么想调解？
3: 不是不想入党。
7: 那为什么？
3: 是我的出身问题。
8: 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2: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8: 贤，
3: 你是谁？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8: 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
3: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8: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
5: 你。你就不应该告诉
3: 我。你好自为之吧。
8: 我就求求你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5: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8: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我要去西宁了。
3: 你去干什么？
8: 去那儿工作。
3: 还会回来吗？

0: 你这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才跑这么远的吗？不应该吗？
1: 应该。
2: 一面花灰色的涂鸦，
3: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0: 这个孩子不能要，
4: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5: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3: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0: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3: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别山腹地，山峰裹着草木的湿润气息，拂过层层松林，这里是安徽岳西县。松根扶藏，沃土生林，四时流转中悄然孕育成型，化作一位传承千年的药石之珍。这个夏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岳西，探寻这位四时神药的养生之道。
1: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白宇。那今天呢，我们是跟随2026安徽电商大赛以及我们百名主播近百县下入岳西的活动，来到了美丽的岳西啊。那来到这儿，可能大家第一个印象就是仿佛山水画卷映入到了你的眼帘。那在这里呢，一定要深呼吸，因为草木的清香还有泥土的芬芳啊，会让你整个的心肺都感觉净化了一样啊。那所以呢，来到这里我们就会有一种神奇清气爽的感觉。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了江苏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蒋卫民蒋主任。您好，蒋主任。
2: 你好，白宇好。
1: 岳西这个地方您是第一次来吗？
2: 岳西来了是第一次来。那来了以后啊，发现这个岳西啊，真的非常好，非常凉爽，而且空气啊非常清新。那么正好你约我。那么夏至过后啊，温度非常高的，一下子你约我，正好偷得浮生半日闲，到这来偷凉快。
1: 晚上其实在这边睡觉都不用开空调的，
2: 那一定是的，天然的
1: 凉爽。

0: 非常的空调房。
1: 李莹之前有来过对吗？
2: 我之前来过，然后我想跟主任分享一下，在我们这当地有一句俗语，叫在粤西夏天喝热稀饭不流汗。你想一般我们夏天喝个热稀饭肯定是满身大汗，
0: 对对对，
2: 但是在这儿你夏天吃了热稀饭是不会流汗的，非常的舒服。
0: 真是个美丽的地方。
2: 对，
1: 刚才蒋主任也提到了，虽然没来过，但是乐器这个地方啊一定听说过，因为这个地方有很多好的宝贝，对吧？比如说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啊，首先我们单看它，可能我觉得十有八九猜不出来是什么，对吧？但是往这边一看，其实这些东西是同样的东西，对吧？就是我们经常听说到的茯苓。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茯苓是我们粤西的一样宝贝。首先想请教一下蒋主任，为什么这个宝贝能在我们粤西生产出来，而且是地地道道的？
0: 茯苓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味药材。那么它是一个多菌孔科的一个植物的一个干燥的一个菌根，那就是一个真菌类的东西。那么它的生长啊，决定了它的环境啊非常重要，一个是凉爽的空气，适度的海拔，还有一个充沛的雨水，另外就是一个松木资源啊非常要丰富的地方。那么粤西处在大别山区啊，我看了大别山，它这里的海拔大概在600到1200米，那么常年的平均温度啊大概在12.5度，雨水非常充沛，有沙质的土壤，它虽然雨水充沛，但是呢它不蓄水，所以不会让这个茯苓的生长啊受到这雨水的侵润的这种干扰，所以它的生长的茯苓多糖的含量就非常多，有75%的森林的覆盖面积，而且这样的森林啊，马尾松，这个松树啊是个最主要的一个植被品种，松根、松枝都是茯苓寄生的，这样非常好的，所以粤西的茯苓啊是一个非常好的道地的这样一个药材。
1: 就说这个地方的它的自然环境太适合它生长的，对吧？
0: 对的，
2: 对。
1: 我们看看这几种形态吧，这个就是直接从地里挖出来的，对吗？
0: 对，这就是原生的这个干燥的菌根，就是这个茯苓。茯苓的全身啊都是药用，从它的外皮，从它内核，它都是一个药用的，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药用价值。那这是茯苓卷，对，这些都是茯苓的相关的一些药材也好，食物也好的一个形式。
1: 这个长得不一样，但是它们都是茯苓，对吧？
0: 是的，
2: 所以咱们粤西茯苓的道地啊，是土生土长的，从根上就非常的道地，那也是这方山水给了这份道地最硬核的底气。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块去了解茯苓的生长秘境。方老师，
4: 你好，你好，你好，开源，你好。
2: 哎呦，这大热天呢，你在这儿跑什么好宝贝呢？
4: 这边就是我们粤西茯苓的一个种植基地。哦，
2: 种植基地，茯苓就是长在这里边。
4: 对，像这个我们粤西的，像这个土壤啊，都是松松软软的沙土，它的是透气好，排水快，很适合茯苓生长。像我们粤西的这个山，基本上在600到900米的海拔，就是空气啊非常湿润，就适合茯苓生长。
2: 这么好的环境之下，这个茯苓它从种下到我们采摘需要多长时间呢？
4: 像一般的是每年3月份的是种植，10月份就可以采摘，就可以挖出来。像我们这边有挖出来这个茯苓，就这个样子啊。粤西茯苓，
2: 这个就是茯苓，
4: 对对，
2: 这个是茯苓还没有剥开的样子，是吧？
4: 对，这是从里面挖出来，就是这样的。外表的看着这个颜色啊，像这种棕灰色的，像这个都是比较好，质量比较好的。它切开里面都是白白的，很细腻。加工以后啊，也可以直接泡到水里面，用水煮的话，它就稍微有一点发胀的话，不会散的话，就是那质量是非常好的。好的茯苓呢，它挖出来切开以后，它就一股淡淡的一个清香味。大地的气味，
2: 好像是淡淡的，没有什么味道。
4: 有的茯苓尝了都是酸酸的呀，那一种都是次品。
2: 淡淡的清香，
4: 淡淡，对，
2: 颜色是这种棕褐色，然后尝到嘴里是那种淡淡的味道，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这就是好的茯苓。
4: 对，
2: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10方9苓七出粤西，有什么讲究吗？
4: 这个茯苓的药商都知道，其实买茯苓首选粤西，因为粤西的茯苓是全国的一个集散地和那个定价中心。
2: 就口碑很好。
4: 对，沁人的茯苓都要走粤西

0: 转一转，走一转。
1: 那这个十方九灵是怎么回事呢？
0: 十方九灵，开始请我们专家给大家解答吧。
2: 那刚刚的方术其实留了个悬念啊，他说这个十方九灵这四个字怎么理解，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蒋主任。
3: 十方九灵啊，这是一个修辞的说法，说明这个茯苓这味药材啊，在中药的处方里面用的非常普遍。一个是病种需要它，第二个是药性的平和，就适应性很广，没有特别多的这种禁忌，对吧？所以十方九灵就形容很多的中药方里面都会用到茯苓，比方说我们利水的五苓散、真武汤，这些都是经典名方啊，都含有茯苓；健脾利湿的参苓白术散、四君子汤，那么也是用到它；那么安神、灵心安神的改善我们睡眠的天王补心丹，也会用到它。所以十方九灵说明了在很多的我们中药的疾病当中啊，都会运用它，所以茯苓是个非常广泛的中药材，
2: 能管不少事儿，对吧？
3: 对了，
2: 能解决不少问题。
3: 其中有一种利水渗湿的千古第一方，利水第一方叫五苓散，它是《伤寒论》的一个经典名方，它主要有泽泻、猪苓、茯苓、白术、桂枝五味药组成的，它是用于感冒，外有太阳表症，内有水湿积聚。这是什么一种病呢？就是夏天的感冒。这种平常普通时间的感冒啊，跟夏天感冒不一样，因为夏天炎热，湿气比较重，所以夏天的感冒往往除了外感表症以外，它还有湿邪困住人身的一个表现，头痛、发热、咽喉痛，除了这些以外，还有水湿不利、小便不利的这些表现，所以用五苓散就用于夏季兼有湿邪感冒这样的症状。它既可以通过温阳散寒的把这种桂枝啊，它的寒湿上出去，同时呢又可以通过猪苓啊、茯苓啊、泽泻啊、利水，把水湿通过小便排出去，从而治疗这样夏季感冒的一些症状。
4: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五苓散在夏天的养生其实是挺适合的？因为夏天这个天气又闷又热，有的时候还多雨，内湿外湿在一块儿，我们是不是比较适合用这个方子？
3: 五苓散啊，它是一个利水渗湿，主要治外有太阳表症，内有水湿积聚，外有表症它是有一个感冒的症状，所以呢我们的夏季感冒特别适合用五苓散。但如果呢它没有感冒的症状，只是夏季暑热比较炎热，它湿邪困住的比较明显，它往往表现完胃脘不适啊，胃口不好啊，肚子一点胀啊，大便一点黏滞啊等等，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一定非要用五苓散了。我们可以用更加贴切一点的，或者更加安全一点的，比方说什么呢？我们用茯苓、薏仁、陈皮、藿香、紫苏叶，那么这几味药材呢，都是我们药食同源的，就是说完全在食物当中运用的，大概使用剂量基本上十克左右。那么薏仁我们知道它是可以当粮食吃的，薏仁米啊，做煲粥的，所以可以用到20克、30克。如果水湿多一点，这个陈皮呢6到10克都可以。藿香、紫苏叶它是性偏温的，可以用10克左右，不要超的太多了。
2: 夏天呢，人的湿气会比较重，对吧？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特别喜欢吃一些冰的、凉的东西，对吧？有些人特别贪凉，那很多人就说了，你其实越贪凉越容易加重体内的湿气，是有这么回事吗？
3: 你热的，你可以吃一点寒凉的东西，这我未尝不可。但是如果你吃的太多了，就损伤我们的脾胃了，那么就会这脾胃的运化功能减弱了，它就不能够很好的运化我们吃进的水谷精微，就会变为湿气。所以越吃寒凉的东西，就湿气就会越重。
2: 那怎么解决这问题呢？那我又不能天天在粤西待着呀，粤西凉快，我可以不吃冰的，对吧？别的地方那么热，那我就是想吃点冰的，我怎么能既做到我又吃到冰的了，我体内湿气又没那么重，能不能平衡一下这两件事？
3: 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个平衡点，热了你需要用寒的东西，那寒的比方说我们吃一点冰西瓜呀，少量喝一点冰啤酒啊，特别年轻人啊，对吧？这些可以的，减少热的这个感觉。同时呢要掌握这个度，我们吃这个量啊不能超过我们身体需要的度，那么这个度呢根据所属的环境不同也有差别，比方说我在粤西这个地方浅尝辄止就 OK 了。如果你在一个比较讲在城市当中暑热非常严重，那么你适当多吃一点也未尝不可，但是呢一定要掌握度。
2: 明白，
3: 我们要吃到这个不能损伤我们的脾胃的阳气。那么如何做到一个综

喝的平衡点呢，那茯苓这味药啊或者食物啊，它就是一个既具有健脾消暑作用，又有利湿除烦的安神的作用。那么茯苓呢，有外在的茯苓皮，这褐色的表皮的，它是一个以皮形皮的作用。那么它对我们的表皮，我们人身上的皮肤类的疾病，就皮肤的水肿、利水消暑。

0: 主要是用于清热利湿了，它的补的作用相对就比较弱，小便淋漓涩痛。嗯，还有一个我们叫中医啊，叫心火下移小肠，就人夏天心情烦躁、郁热不安、睡眠也不好，甚至口舌生疮这样的临床表现啊，我们就可以用赤茯苓来进行干预了。嗯，那么剩下来就是一个白茯苓，要白如雪的，这就是白茯苓。白茯苓健脾利湿的作用比较强。嗯，那么它既有补的作用，又有利湿的作用。嗯，性味比较甘平的。茯神又叫抱木茯神，围绕松根长的那一块的那部分的茯苓呢，它是入心经的，它可以宁心安神，所以帮助我们睡眠。我们夏季炎热烦热睡不着觉，那利用那茯神来进行干预，它这一味药就兼有了平衡调和我们暑热湿气的这样一个功用。
1: 那刚刚呢，我们一直在聊茯苓的药用价值，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茯苓的另一面食，看看用茯苓能够做出什么样的美食。
2: 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好吃的啊，而且还挺好看啊，其实都跟茯苓有关啊。李莹先挑一样品尝一下吧。
3: 我先挑这个嘛，白白的，白如雪，肯定跟茯苓有关。我能尝尝吗？
2: 能，就是让你
3: 品尝的。我就先吃了啊。我先尝尝这是个什么。哎，嗯，好吃，口感有点像酸奶。
2: 嗯，那我们来看一下，
3: 有点像，
2: 其实它就是茯苓酸奶，就用茯苓做的酸奶。 是吧？
3: 我听说这个酸奶啊是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的，有这么回事吗？
0: 我们骨质疏松啊，特别是老年人啊，绝经以后的女性啊等等，我们的钙的自然流失了以后，它骨质疏松以后就会出现骨折的风险，就会增加，而奶制品的含钙的量啊是最多的，最容易被吸收的。补钙呢，当然我们食物中的补钙比药物的补钙更加科学，更加容易吸收，而且维生素 D 的含量也很丰富，那么可以促进钙的吸收，所以酸奶口感也非常好的这样奶制品，再结合我们的茯苓健脾的理气补气的作用，那么我想这是内外兼修，中外合璧，对我们骨质疏松的预防啊是非常好的。同时酸奶啊，它是一个乳酸菌发酵的，可以促进我们的消化吸收，在夏天啊湿热烦闷，人的胃口不好，通过茯苓的健脾利湿，再加上酸奶的这个促进消化和吸收，能够增加我们的胃口，所以茯苓酸奶在夏季啊，它一定是个美味的食品。嗯，
2: 太好了，就如果放冰箱里冰一冰更好吃了。
3: 这个茯苓酸奶虽然好吃，但是我们在家里做可能有点困难，那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比如说茯苓是不是直接就泡着喝呀什么的，是不是也有同样的作用？
0: 我们刚才看到了茯苓啊，你看那像木头硬硬的硬硬的，那是药用干燥以后的根茎。泡水啊，它主要成分是茯苓多糖。那茯苓多糖呢，水的吸收度啊溶解度是不是很高的，茯苓简单一点用泡水来补益的利湿的作用，可能相对就比较弱了。现在养生壶也很丰富，也很方便，那么就抓点茯苓，用点陈皮，用点薏仁，那么就这样养生壶里面煮一煮，那么它的成分啊溶解度就更高，茯苓多糖啊就更容易被溶解出来，我们通过这样的消带茶饮，比你单纯的用泡水可能更加的有用。
3: 也就是说有条件的我们可以多吃一点茯苓酸奶，如果没有这个不会做的，我们喝一点茯苓的代茶饮，也是一样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
0: 另外我们看这个食物啊也非常美味。你看上面是茯苓，下面是桑葚。
3: 桑葚、
0: 我们可以尝一尝。
1: 好，为什么把它俩结合在一起、咱先尝尝口感。这个上面 QQ 弹弹的，下面甜甜蜜蜜的。
0: 上面一层是茯苓，
3: 上面那个
0: 茯苓冻，
3: 下面主要是桑葚。
0: 是桑葚。桑葚啊，这个也是一味中药，在《本草纲目》里面就有记载，叫滋肝肾，充血液，健五脏，明耳目，加上茯苓健脾的利湿的，就又补了脾又补了肾，既补了先天又充养了后天。那么这先天后天啊得到一块的充养，所以茯苓桑葚这个膏啊不仅美味非常营养，而且对我们的身体啊帮助非常大。
3: 是这样子。你知道吗，我爸爸在夏天他会泡那个桑葚酒，比如说把这个桑果和那个酒放在一块，再放点冰糖，然后发酵一段时间，说是这个桑葚酒对身体也好，而且呢口感还很不错。
0: 我们过去古代也用酒，是也是一味中药，但那个酒呢大部分的是米酒。

0: 对，是量子，所以这个酒精含量是比较低的。所以如果平时呢有爱好喝点酒啊，第二个呢，那么又想滋补一些作用，用一点米酒，就不要用烈性的白酒来泡这个桑葚，你还加了一点冰糖，那么调节一下口感啊，也是可以的。但如果是本身的这个比较胖的，痰湿比较重的，那么用桑葚泡酒啊，这就不是很合适了，更加是滋补肝肾的，不是一个健脾的料利湿的一个作用。那么含糖量如果比较多的话，那个糖尿病的病人的话，你糖的摄入啊也是要有所顾忌的。
1: 所以桑葚酒虽好，但是饮用起来一定要控制量哦。
2: 所以这是我们介绍的茯苓桑葚冻啊，是茯苓桑葚两个好东西强强联手了，
1: 是啊，
2: 做出来的这款美食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我这边的 其实关于茯苓的美食呢，我觉得这是最常见的茯苓糕，对吧？一般我们在超市当中就可以买到啊，
1: 是，
2: 这里面应该是加了点玫瑰花，对吗？
0: 对，
2: 还有这个绿色的，我建议大家尝，这上面还印着我爱月溪。这里面您知道加的是什么吗？这绿色的，这是我提前问了。
0: 这还真不知道。
2: 您猜一猜。
1: 您再尝尝，猜一猜。尝出来了吗？
0: 是不是加了一点茶叶？
2: 哎呦，厉害！对啊，因为我们月溪除了茯苓之外，还有一款名茶。月溪翠兰，
1: 对，
2: 所以这里面就是加了月溪翠兰。
0: 是的，因为它一个清香的味道。
2: 没错。
0: 茶叶呢，就清热解暑，茯苓健脾利湿。夏天吃这个茯苓翠兰饼或者茯苓翠翠兰糕，不仅解肌、消食、利湿。还解暑，真是一个美味的食品，
2: 太好了，还管饱。还有像李莹吃的这个是加了点玫瑰花瓣
1: 儿，加点玫瑰花瓣儿呢，
2: 所以就特别适合女孩子。
1: 对，有很清香的玫瑰花的味道，这款也很好吃，而且入口不是特别的甜，是越嚼越香，越嚼越糯，非常的好吃。
0: 这个玫瑰花它也是一味药材，理气，夏天我们讲湿气比较重啊，气机的淤结。就运行的不畅，那么人可能心情不太好，你吃点玫瑰花，心情愉悦，健脾消食了。
1: 主任，您是不是挺喜欢这个茯苓糕的？
0: 真的是非常美味的。
1: 我给您带点回去。
0: 谢谢。那今天不仅有的吃，还有的带。
2: 是的啊，这个就是建议大家来到这个咱们月溪了啊，能带点什么好的伴手礼呢？这个茯苓糕就是首选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茯苓呢，它在药方里面百搭，我觉得它用作药膳里面也是百搭，对吧？你看它能跟桑葚搭，能跟酸奶搭，能跟玫瑰花的，能跟这个月溪翠兰的，对吧？而且口感都很好啊，都很不错啊。大家可以，特别是在这个季节来到月溪，品尝品尝咱们用茯苓做的这些美食和药膳。山水有灵，食养有道。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好味小课堂，好食材做好味。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4: 来到月溪，我们大家想到关于茯苓的第一道菜是什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吴楚。
5: 孙老师，我今天给你做一道不一样的茯苓菜，太极茯苓羹。因为这个茯苓的话磨成粉，
4: 这个是
5: 这就是磨好的这个茯苓粉，
4: 这个就是磨好的啦。
5: 对，
4: 你看这个粉质磨得多细腻，特别特别的细。
5: 我们月溪的话呢，基本上是我们家家户户都是做这个茯苓的这个产业，有的是均值，有的是加工，有的像现在这样磨成粉的，
4: 特别特别的细。这就是好的。然后呢，除了这些，我们还需要准备哪些食材？我看那边的食材很多
5: 哦。我们选用的这个是桑叶。
4: 桑叶。
5: 对，月溪的话也是纯山之乡，我们还用到这个豆制品豆腐。
4: 豆腐。
5: 这个还是用那个茭白的那个尖子。茭白尖，再配一点这个小干虾顶缀一下。
4: 那我们第一步，首先我们要做什么呢？
5: 好，我们先来去你这个茭白心啊。为什么要放点茭白心呢？这个茭白的话，它这个放在豆腐里面，起到一个口感，一个脆脆的，一个层次感，
4: 提升我们的口感。拍碎，
5: 对。哎
4: 呀，这就很干脆啊。
5: 这个茭白的话，放在里面的话，一定要剁碎。还有层次感。
4: 我是第一次看到把这个茭白剁得这么碎哈。
5: 好，这样就行了。然后再切点这个豆腐，水豆腐，它是嫩豆腐。
4: 这个也是要给它剁碎吗？还是要？
5: 这个直接切就行了。
4: 直接切。就没什么。

0: 切法还不太一样。
1: 对。
0: 这就是桑叶，
1: 桑叶苗。这个桑叶苗的话，一定要选这个清明前的嫩芽。
0: 看着颜色就很治愈啊。
1: 对对对对。
0: 它这个绿色和跟我们刚才那个茭白呀、豆腐的颜色，就起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这个我有点感悟到那个太极的意思了啊。
1: 我们先把这个顶对的小虾子提鲜，顶对的先把它处理一下啊。加点这个高汤。
0: 先把高汤加进去。
1: 煨一下，
0: 这么操作，
1: 加一点点盐给你们。
0: 哇，好浓的一股虾米味道啊！好鲜。
1: 装盘。
0: 装盘。我觉得就光这个虾米，我都能吃下好几碗饭。
1: 就加高汤开始来做了。下入这个
0: 刚刚切好的食材。
1: 是的，对。
0: 茭白、豆腐。
1: 我们来加一点盐，这个时候加盐了。
0: 这个大概要煮多久呢？
1: 煮开就可以了。汤烧开过后呢，我们加入这个茯苓粉，用这个冷水稀释一下的。500克的汤放个50克。
0: 500克的汤放50克的茯苓，
1: 哎，
0: 记好这个比例。
1: 好，下入锅中，
0: 再给它打散。那这样要煮多长时间呢？
1: 这个也煮开就行了。这时候我们再来下淀粉勾芡。
0: 比糊糊要薄一点。
1: 那个什么玉米糊啊，什么的要薄一点。
0: 要薄一点。
1: 好，这样的一个浓稠豆就够了。有点挂勺，勺子上面挂起来。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先倒下来，还有一个绿色的哈密瓜。
0: 哎呀，我都准备装盘了。
1: 等我。
0: 哎，这心急的呀。
1: 好，我们再下入这个桑叶，补一点点盐。好，
0: 要补一点盐。我记住了诀窍，
1: 可以装盘了。
0: 哎，
1: 这个打底。
0: 好，我先打个底。
1: 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做个小模具，
0: 一个太极型的这种八卦图
1: 来了。
0: 用我们的桑叶做点缀啊。那这个我也会了。
1: 剩下交给你了。
0: 我可以试试啊，我可以试试。这个时候把细枝取掉。
1: 对。
0: 哎呀，我喜欢的虾米，特别的鲜呢。
1: 好，剩下的一部分交给你了，来。
0: 好，我来试一下啊，是放在这儿，对吧？
1: 差不多啊。
0: 就是它的眼睛嘛。
1: 好。
0: 这样就可以了，养生又清淡又滋补的茯苓太极羹就做出来了。那屏幕前的朋友，如果你也想要学这道菜的话，可以观看我们这期节目的视频，跟着学做起来，也可以把你的作品照片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我们期待与你一起参与互动哦。
2: 刚刚教大家做的这道茯苓太极羹您学会了吗？自己其实在家就可以尝试着去制作啊。那粤西是个好地方，特别适合常住一段时间。而且这里的宝贝很多，那我们也邀请蒋主任能够在粤西多待几天，后面再为我们介绍几样咱们粤西地道的宝贝，好不好？
3: 非常好，不辞常做粤西人。
2: 好的，那明天呢咱们接着聊。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也欢迎大家每周一到每周四晚上的9:30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的健康大问诊。那也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及时的节目资讯，还有实用的养生知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再次谢谢蒋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4: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5: 这个孩子不能要，
6: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4: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7: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4: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

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谢谢，谢谢诸位。
1: 《梦里落花》这部戏，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
2: 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3: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1: 我叫孟雨农，是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
4: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了。我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你要是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1: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4: 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我要继续拍电影。
2: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希望我得到幸福？
4: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3: 你能不能该醒醒啊？我们结婚吧。
4: 这些话现在说太晚了。
3: 你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5: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
4: 这个孩子不能要。
5: 为什么？
4: 我怕疼，我不做了。
1: 钱，
4: 别逼我，我不做，我不做。
6: 我想再看一看上海，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0: 同苏芝来到咱们厂，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
1: 主要还是他的身份问题。
0: 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
2: 你到底需不需要？
3: 你去香港干什么？
4: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一条后路啊。
3: 你是个私生女，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玉农。

0: 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1: 我这是为你好。
2: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那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3: 你跟邹姐离婚了，邹姐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4: 你还好意思说？你为什么想调解？
3: 不是不想入党。
5: 那为什么？
3: 是我的出身问题。
6: 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3: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6: 贤，
7: 你是谁？
3: 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8: 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
3: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1: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6: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你。
1: 你就不应该告诉
4: 我。你好自为之吧。
6: 我就求求你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1: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6: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我要去西宁了。
3: 你去干什么？
6: 去那儿工作。
3: 还会回

0: 你这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才跑这么远的吗？不应该吗？应该。
1: 一面花灰色的涂鸦，
2: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0: 这个孩子不能要，
3: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4: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2: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0: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2: 七月七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站缴纳，看守户孩子趴在地上写作业，地铁站辅警搬来板凳搭起临时学习角。别上当，空调节电有神器，专家表示纯属智商税。有绝活，河南博主自创悬浮字，真正的裸眼 3D。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提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对此，专家表示，这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在促进住房消费、保障民生福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将更加凸显。
1: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9年国务院颁布施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来，随着住房发展阶段变化，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重点经历了从支持住房建设到支持居民个人购房，再到满足其他住房消费需求的过程，对提高城镇居民居住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因此有必要修订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2: 当前我们广大居民的住房消费特征已经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同时房地产市场的形势也有了比较大的改变，就急需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此轮的修订能够直接降低缴存人的住房的支出，有助于更充分地释放改善性和刚性的住房需求，同时也稳定市场的预期。
1: 武警表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
0: 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更好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需求，住建部前不久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并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相比旧条例相关规定，征求意见稿有多方面变化，值得关注。
1: 记者梳理发现，征求意见稿主要体现出三大亮点。首先，缴存覆盖面扩大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以后也能缴纳了。其次，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此外，明确要强化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
2: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的底色，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让缴存人的资金能够更直接的用于它的各类的住房消费，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使得制度的普惠性得到了显著的增强。
1: 专家表示，此次修改的核心导向在于更好满足居民，特别是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多样化租房消费需求，强化住房公积金在扩大内需、促进住房消费方面的支撑作用。
0: 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专家表示，各个城市在调整优化公积金政策的过程中，都瞄准了自己城市住房市场最急迫的需求。
1: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

0: 精准针对首套、二套、初婚初育家庭以及多孩家庭、购买绿色建筑等不同情况，制定了差异化的政策，以减轻刚需与改善群体购房负担。
1: 注重因城施策，把握当地住房市场中最急迫的需求。像一些一二线城市，住房的总价相对来说比较高，那么改革的重点多数呢是集中在提升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额度，来给缴存人购房提供更大力度的支持。而其他一些城市呢，把改革的重点放到了去拓展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的范围，特别是细化了住房公积金用于城市更新、住房更新改造等的这样一些具体的用途。
0: 吴景介绍，近期多地围绕老旧小区改造、适老化装修、加装电梯等民生需求推出创新举措。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成都明确，子女可提取公积金为父母住宅加装电梯，并实现家庭代际互助。沈阳先后推出物业费、购房契税、车位购置、适老适幼改造、毛坯房装修等六大提取举措。物业费提取政策实施以来，已有2.78万名职工办理提取，累计支取资金超7000万元。
2: 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3: 生态环境部消息，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今天起可预约10月1号的车票。上半年，安徽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6%，比一季度加快5.7个百分点，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到55.9%。
2: 继续来看新闻。去年年底，为了降低负债成本，缓解净息差收窄压力，各家银行纷纷下架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而在这个夏天，沉寂了大半年的5年期大额存单正在限量回归。目前，这些存单线上线下额度持续紧俏。
4: 之前一度下架的5年期大额存单，7月以来又重回市场。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坦言，虽然当前市场整体存款利率中枢走低，但长期存款产品依旧供不应求。
5: 3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5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
4: 在国有大行，额度行情基本相同。
6: 只能说我们给您现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
4: 目前国有大行5年期存单封顶1.6%，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1.8%，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本轮产品普遍可转让，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息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看似简单的存款产品回归，背后是银行与储户双向的现实诉求。有测算数据显示，2026年全年1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到期规模高达50万亿元，其中5年期存量到期资金5至6万亿元，海量闲置资金等待重新配置。
2: 长期限大额存单利率相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呢？
7: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5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的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4: 对银行而言，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更像一盘权衡利弊的经营棋，是银行应对存量资金到期流失、优化负债结构的阶段性布局。专家强调，此番5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

0: 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拦储策略。
1: 在当前的利率环境下，普通居民是否适合配置五年期大额存单？选购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继续来了解。
2: 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要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抑制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0: 此次重启的五年期大额存单，进一步标准化存单转让机制，降低了普通家庭的配置门槛，也为低风险资产布局提供了全新选择。专家建议居民依照资金使用计划、资金体量分层配置。对于普通储户而言，立足自身实际资金需求，理性配置是核心。在利率低位运行的大环境下，摒弃跟风锁仓、盲目操作，坚持长短搭配、分层布局，在稳健保值与灵活周转之间找到平衡。
1: 安徽多地以设计升级、新型建材应用为抓手，破解反潮、渗漏、隔音差等居住痛点，让好房子从理念落地为真实居住体验。
3: 在合肥市庐江县，这个新建住宅小区全面对标好房子六步标准，围绕防潮、防霉、防漏、防渗等关键环节进行专项设计升级。
4: 创新采用架空平台设计，小区整体抬高3至5米，地库地面和市政道路齐平，住宅一楼等同于传统二楼，杜绝低层反潮、采光差等问题。
3: 在防渗漏方面，项目摒弃传统分段式施工，采用卫生间一体化浇筑技术，消除了传统施工中容易出现的施工缝渗漏隐患，同时全面推广使用新型抗裂砂浆，大幅降低后期墙面维修概率。
5: 相比传统二次浇筑工艺，渗漏缺陷率大幅降低，室内墙面采用新型石膏砂浆抹灰，附着力强，大幅降低霉菌的发生。
3: 以设计补短板，以材料提品质。在宿州，这家门窗企业聚焦高端市场需求，研发高精度高密封产品，型材隔热条玻璃之间达到等温，为住宅立起静音屏障穿上恒温外套。
6: 这是我们的一个测试箱，它现在里面的分贝已经达到100多分贝，大概只有个70多或80多，外面的温度达到了54摄氏度，然后室内的温度现在只有28。
3: 在滁州市全椒县，这个新建住宅项目正加紧推进。项目采用氟碳喷涂干挂铝板外立面，自重轻、抗氧化、抗腐蚀能力强，适配江淮地区气候特点。
7: 铝板重量仅是石材的1/5，抗风抗震的性能提升了40%，自带疏水层，雨水冲刷就能清洁墙面。3厘米的空腔结构，还能隔音至少减少25分贝。
3: 好建材带来的不仅是不易褪色、涂层脱落的外观，更是改善了百姓居住体验感。
8: 铝板外墙觉得好看又安全，隔音效果特别好，生活品质会有大大的提升。
3: 从有房住到住好房，安徽正用一个个工艺细节、一件件实用的新型建材，把老百姓对好房子的期待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
1: 盛夏时节，安徽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深挖山水资源、文化底蕴，推出夜游演艺、乡村休闲、文化惠民等特色活动，丰富文旅供给，激活夏日消费活力。
9: 夜幕降临，在黄山市屯溪区三江口历史文化街区，龙行大运、福龙飞天，屯溪河街夜演品牌延展活动暨黄南片区乡村风物城市展演拉开帷幕。乡村风物市集上，特色文旅产品非遗手作、徽州小吃集中亮相。新安江畔民俗草龙巡游、江畔音乐会融国风古韵与潮流时尚于一体，持续集聚人气。
10: 西安江夜色优美，搭配精彩的草龙表演，江景晚风民俗演出相得益彰，山水风光和人文古韵交融，屯溪夏夜体验特别的棒。
11: 我们持续做强屯溪之夜夜经济品牌，依托芙蓉飞天等特色 IP， 以民俗演绎、潮流市集、非遗体验丰富产品供给，持续推出潮玩节、乡村丰收节等系列活动，激活全域暑期文旅经济。
9: 在宁国市云梯畲族乡，去畲寨嗨一下，夏季狂欢节活动亮点纷呈。白天抓泥鳅、田埂平衡竞速闯关，夜晚篝火晚会、民族歌舞表演轮番登场。沉浸式畲乡体验带动景区门票、周边小吃、水上装备消费稳步增长。
12: 今天有

0: 幸来到了美丽的宁国薛乡，感受到不同于城市的民族风情以及山水间的清凉，感到非常的惬意。
1: 以文润乡，以旅兴农，安庆宜秀区武衡乡开展了茶古漂流迎客制、笔墨戏曲下乡来文化惠民活动，融合戏曲展演、乡村市集、亲水游乐等多元业态，点亮夏日乡村文旅市场。
2: 入夏以来，武衡乡依托花溪茶谷推出花样漂流、水上互动等亲水体验，同时联动戏曲、书画、农产品展销等多种元素，通过文旅融合拉动夏日消费。
1: 在各地，文博研学游热度也在持续攀升。阜阳市临泉县博物馆推出夜游临博文脉消夏系列活动，文艺演出、非遗市集搭配夜间参观，为市民打造纳凉文化空间。宿州泗县依托世界文化遗产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和国家级非遗泗州系，打造行走的课堂文博研学游线路。暑期以来，运河沿线研学线路日均接待游客量较平日大幅增长。
3: 把我们的运河文化和馆藏文物转化为实景课堂，把我们的展厅变成了文化客厅，让游客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4: 空调进入使用高峰期，省电也成为了近期大家关心的热门话题。在电商平台，一些号称即用即省、电费月省一半的省电神器吸引了不少人的购买，但真的有用吗？咱们一起来看报道。
5: 在电商购物平台上搜索空调节电器关键词类似的商品比比皆是，价格在30元到100元不等，不少商家在页面宣传只要插在家里面的插座上就能达到省电效果。但有消费者吐槽，家里买过相关产品，但所谓的省电效果几乎没有。
6: 家里面的老人有购买过，我觉得老人想要省电这个心态的话，我是非常理解的。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老人的心理作用吧，上面都没有什么工商信息之类的，为了安全我就直接把它拔掉了，直接丢掉。
5: 专家介绍，所谓的空调节电神器由来已久，但他们拆解这类产品后，一般只能看到电容、指示灯、电路板等等都与节电没有关系。目前国内的节电技术主要应用于工业，工业节电器的成本非常昂贵，工艺非常复杂，节电效果一般只在5%。
7: 它一个小小的插座达不到开源的目的，也达不到节流的目的。这个在我们专业人士看来，一看这是修格制式的产品。它这种产品呢，就是抓住了消费者的心理，第一个觉得哎呀，一个这个东西是科技能节能，第二个因为它价格便宜，消费者卖回去发现上当受骗了没什么用，但是也懒得去投诉，懒得去退货。
5: 专家建议，如果想省电，在选购空调、冰箱等大型家电的时候，应尽量选择能效等级高的电器，优先选择一级或二级能效的产品。同时，空调室内机的散热片是制冷的关键，但如果上面覆盖了厚厚一层灰尘，就等于给它盖了层棉被，严重阻碍热量交换，从而导致冷凝器压力升高，压缩机马达电流增大。
7: 空调长期不清洗，它里面的滤网下面、翅片下面密密麻麻都是灰尘，很厚的。第一方面，它影响这个我们人的健康；第二种，它是这个空调的这个冷量散不出来，也是不利于这个节能，增加这个空调冷耗。
4: 不同等级的暴雨预警对应着不同的灾害风险，看懂预警、分清风险是雨天安全出行的第一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不同的暴雨预警所对应的状况。
8: 在日常天气预报中，暴雨预警分为四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发布蓝色预警信号意味着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路面会逐渐出现湿滑积水情况，路况持续变差，建议减少远距离户外出行，行车需减速慢行。暴雨黄色预警风险等级有所提升，标准为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已达标且降雨持续，城市低洼路段等极易出现积水等问题，户外行走易打滑摔倒，非机动车出行风险大幅增加，非必要户外作业、短途出行建议暂缓。暴雨橙色预警属于高强度降雨预警，标准为3小时内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大概率持续。短时集中强降雨会引发城市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等情况，风险隐患大幅升级。橙色预警下，原则上不建议市民外出。

0: 量居家避险。暴雨红色预警为最高级别暴雨预警，标准为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或已达标且持续降雨。该级别预警代表降雨破坏力极强，易诱发路面塌陷、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重大地质灾害。红色预警期间，所有户外出行、生产作业需立即停止，全员就近避险。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需重点关注所在地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并根据不同预警级别做好防护。
1: 近日，云南昭通永善县一位摄影爱好者运用延时摄影手法，记录下了萱草花花苞从紧实蜷缩到逐片舒展的生长过程，一起来欣赏。

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央视新闻。最近云南宣威泥朱河大峡谷内垂直高度288米的2号电梯正式投入运行，两座悬崖电梯，一趟云端缆车，将泥朱河村的孩子们的上学时间从3小时缩短到30分钟，托举起大山里孩子们的求学梦想。

泥朱河村位于峡谷谷底，与山顶的关寨小学垂直高差超过500米。曾经这里的孩子们上学需要沿着岩壁小路攀爬3个多小时，遇到雨雪大雾天气风险极大。现在孩子们只需要从家走到电梯口，就可以免费乘坐电梯和缆车到达学校。不是空中校车容易见，而是山脚下有群众。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安徽合肥一个地铁站里，有个小男孩等待家人时，为了利用时间就趴在地面写作业。辅警刘杰见状，搬来了板凳，在一旁为孩子搭起了临时学习角。小小善举，守护平安，也守护成长。

好，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怎么样把平面的字写出悬浮的效果？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位网友的玩法。河南周口网友在田间小路上创作，先用黑色墨水写一遍，再用白色墨水在旁边写一遍，文字一下子就悬浮了起来。

这大哥这字儿写的确实有点飘啊，很厉害，很有创意。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中国日报。植物居然会出拳打人，您没有听错啊，咱们来看这条视频。植物界也有拳击高手，叫柔亭花柱草，又叫丹波花柱草，个头很小，却有着特殊的传粉机制。有昆虫访问花朵的时候，它的合蕊柱就会迅速弹出，给它一拳，将花粉打到昆虫的身上，同时也沾上了昆虫从其他植株带来的花粉，这样就可以完成一花授粉。

0: 这走过路过都得吃我一拳啊，这种自带拳击技能的神奇植物是不是非常的有趣呢？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穿金丝猴以猴中颜值天花板闻名，特别的俊逸漂亮。最近呢，又一段视频被公布，它的可爱表情让人忍俊不禁。一只穿金丝猴抱着桑叶啃得正香，突然瞪大了眼睛。是不是特别好奇哈？这只猴在吃的时候到底看到了什么呢？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晚餐吃什么掉秤快啊？如果说您现在正想要减重的话，下面这些要点一定要记下来。
1: 晚餐吃什么掉秤最快？
2: 如果想瘦20斤，请这样吃。
1: 第一，晚上一定要少吃水果，
2: 因为果糖对我们的肥胖有很重要的促进作用。蔬菜可以代替水果，但是水果不能代替蔬菜。
1: 第二，晚上可以多吃一点瘦肉。
2: 瘦肉是优质的蛋白，可以增加我们的代谢消耗，对减重有非常大的好处。
1: 第三，控制主食，控制主食，控制主食，重要的话要说三遍。
2: 晚上的主食一定要加以控制，我们可以吃一些根菌类的，还有淀粉的食物，比如说土豆、紫薯、南瓜、藕片等等。
1: 第四，睡前如果饿了怎么办？
2: 睡前如果饿了，一定不要吃碳水高的食物，可以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比如说牛肉干啊、鸡蛋白等等，这些它都是有助于减肥的。
1: 你学会了吗？
0: 好，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近视度数与眼轴长度有关，一个近视到600度的人，眼轴长度会从正常的22到24毫米长到超过26毫米，气球吹大了会更容易破，眼轴拉长，眼球壁被拉伸变薄，裂开的风险便急剧上升。而600度就是眼球的风险临界值，高度近视的人患青光眼和视网膜脱落的风险比中低度近视的人更大。所以如果近视超过600度，记得每年做一次眼底检查，了解眼部健康状况，预防潜在的风险。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这条来自于生命时报，偷偷伤害眼睛的元凶往往是一些不经意的小习惯，咱们来看看这些小习惯您有没有。第一呢，是经常眯眼或揉眼，这么做会加重散光。第二呢，是长时间紧盯屏幕，正常情况之下我们每分钟眨眼15到20次，专注看手机或者电脑的时候眨眼会减到每分钟5次，容易导致干眼和近视。第三呢，是侧躺玩手机，因为双眼看到的画面不一样，眼部肌肉被迫用力聚焦，会导致头晕斜视。第四呢，是戴着隐形眼镜睡觉，会使角膜缺氧水肿，建议单次佩戴别超过8小时。另外呢，关灯玩手机，眼药水直接滴眼球上，一副眼镜戴很多年，这些都会伤害眼睛，增加近视度数。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

0: 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0: 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你好，观众朋友。未来两天强降雨区域仍然集中在副热带高压边缘，预计今天内蒙古东北部和中部、黑龙江西南部、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贵州中东部、云南大部、广西西部和南部

0: 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像是四川盆地的东北部、重庆中部、云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还会有大暴雨。由于四川盆地、陕西南部一带近期强降雨频繁，需特别注意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公众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隐患地带。那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像是华北南部、黄淮到江南一带高温频繁，济南、武汉等地未来一周高温几乎天天见，夜间最低气温也多是在26度以上的，从早热到晚。而在高温天气尤为持久的重庆，随着降雨增多，高温将得到缓解，但是湿度呢仍然比较大，天气仍然闷热，防暑工作不能放松。北京雷阵雨32到24度，哈尔滨小雨32到24度，长春雷阵雨转晴33到27度，沈阳多云转晴35到26度，大连晴34到26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2到15度，太原中雨转小雨27到19度，天津阴35到26度，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33到24度，济南晴37到29度，青岛晴31到27度，郑州小雨转多云34到25度，西安中雨转多云29到22度，成都多云转晴31到22度，重庆小雨30到26度，昆明小雨24到17度，贵阳阵雨26到20度，南昌多云35到28度，武汉多云36到26度，长沙多云35到25度，合肥晴36到26度，南京晴38到27度，上海多云转阴37到27度，杭州晴39到29度，宁波晴39到26度，福州多云37到27度，厦门多云转晴32到2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8到24度，南宁中雨32到24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提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对此，专家表示，这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在促进住房消费、保障民生福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将更加凸显。
2: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9年国务院颁布施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来，随着住房发展阶段变化，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重点经历了从支持住房建设到支持居民个人购房，再到满足其他住房消费需求的过程，对提高城镇居民居住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因此有必要修订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3: 当前我们广大居民的住房消费特征已经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同时房地产市场的形势也有了比较大的改变，就急需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此轮的修订能够直接降低缴存人的住房的支出，有助于更充分地释放改善性和刚性的住房需求，同时也稳定市场的预期。
2: 武警表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
1: 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更好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需求，住房城乡建设部不久前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并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相比旧条例相关规定，征求意见稿有多方面变化，值得关注。
2: 记者梳理发现，征求意见稿主要体现出三大亮点。首先，缴存覆盖面扩大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

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以后也能缴纳了。其次，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

0: 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的底色，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让缴存人的资金能够更直接的用于它的各类的住房消费，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使得制度的普惠性得到了显著的增强。
1: 专家表示，此次修改的核心导向在于更好满足居民，特别是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多样化租房消费需求，强化住房公积金在扩大内需、促进住房消费方面的支撑作用。
2: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已满六年，北斗系统服务已成为联合国认可的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至140余个国家和地区。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表示，15/5时期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加强北斗应用技术融合创新，扩大北斗应用场景和规模。
3: 据介绍，北斗系统作为国家重要空间基础设施，已应用于农业、交通、应急等重点行业。在应急领域，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实现了急刹车、弯道会车、慢速车等交通风险事件秒级感知、预警、发布与示警阻拦。在气象领域，气象探空业务观测准确率达99%，跻身国际先进行列。与此同时，北斗系统服务已成为联合国认可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相关产品已出口至140余个国家和地区。基于北斗的精准农业、数字施工、智慧港口等，在东盟、非洲、西亚、北非等地区成功应用。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研究编制15/5时期北斗产业相关顶层设计文件，将持续推进重点行业领域、大众消费领域、新领域新赛道北斗规模应用，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0000亿元。
2: 盛夏时节，安徽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深挖山水资源、文化底蕴，推出夜游演艺、乡村休闲、文化惠民等特色活动，丰富文旅供给，激活夏日消费活力。
4: 夜幕降临，在黄山市屯溪区三江口历史文化街区，龙行大运、福龙飞天，屯溪河街夜演品牌延展活动暨黄南片区乡村风物城市展演拉开帷幕。乡村风物市集上，特色文旅产品非遗手作、徽州小吃集中亮相。新安江畔民俗草龙巡游、江畔音乐会融国风古韵与潮流时尚于一体，持续集聚人气。
5: 西安江夜色优美，搭配精彩的草龙表演、江景晚风民俗演出，相得益彰，山水风光和人文古韵交融，屯溪夏夜体验特别的棒。
6: 我们持续做强屯溪之夜夜经济品牌，依托福龙飞天等特色 IP， 以民俗演绎、潮流市集、非遗体验丰富产品供给，持续推出潮玩节、乡村丰收节等系列活动，激活全域暑期文旅经济。
4: 在宁国市云梯畲族乡，去畲寨嗨一下，夏季狂欢节活动亮点纷呈。白天抓泥鳅、田埂平衡竞速闯关，夜晚篝火晚会、民族歌舞表演轮番登场。沉浸式畲乡体验带动景区门票、周边小吃、水上装备消费稳步增长。
7: 今天有幸来到了美丽的宁国畲乡，感受到不同于城市的民族风情以及山水间的清凉，感到非常的惬意。
4: 以文润乡，以旅兴农，安庆宜秀区武衡乡开展了茶古漂流迎客至、笔墨戏曲下乡来文化惠民活动，融合戏曲展演、乡村市集、亲水游乐等多元业态，点亮夏日乡村文旅市场。
8: 入夏以来，武衡乡依托花溪茶谷推出花样漂流、水上互动等亲水体验，同时联动戏曲、书画、农产品展销等多种元素，通过文旅融合拉动夏日消费。
4: 在各地，文博研学游热度也在持续攀升。阜阳市临泉县博物馆推出夜游临博文脉消夏系列活动，文艺演出、非遗市集搭配夜间参观，为市民打造纳凉文化空间。宿州泗县依托世界文化遗产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和国家级非遗泗州系，打造行走的课堂文博研学游线路。暑期以来，运河沿线研学线路日均接待游客量较平日大幅增长。
9: 把我们的运河文化和馆藏文物转化为实景课堂，

0: 把我们的展厅变成了文化客厅，让游客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1: 安徽多地以设计升级、新型建材应用为抓手，破解反潮、渗漏、隔音差等居住痛点，让好房子从理念落地为真实居住体验。
2: 在合肥市庐江县，这个新建住宅小区全面对标好房子六不标准，围绕防潮、防霉、防漏、防渗等关键环节进行专项设计升级。
3: 创新采用架空平台设计，小区整体抬高3至5米，地库地面和市政道路齐平，住宅一楼等同于传统二楼，杜绝低层反潮、采光差等问题。
2: 在防渗漏方面，项目摒弃传统分段式施工，采用卫生间一体化浇筑技术，消除了传统施工中容易出现的施工缝渗漏隐患，同时全面推广使用新型抗裂砂浆，大幅降低后期墙面维修概率。
4: 相比传统二次浇筑工艺，渗漏缺陷率大幅降低，室内墙面采用新型石膏砂浆抹灰，附着力强，大幅降低霉菌的发生。
2: 以设计补短板，以材料提品质。在宿州，这家门窗企业聚焦高端市场需求，研发高精度高密封产品，型材、隔热条、玻璃之间达到等温，为住宅立起静音屏障，穿上恒温外套。
5: 这是我们的一个测试箱，它现在里面的分贝已经达到100多分贝，大概只有个70多或80多，外面的温度达到了54摄氏度，然后室内的温度现在只有28。
2: 在滁州市全椒县，这个新建住宅项目正加紧推进。项目采用氟碳喷涂干挂铝板外立面，自重轻、抗氧化、抗腐蚀能力强，适配江淮地区气候特点。
6: 铝板重量仅是石材的1/5，抗风抗震的性能提升了40%，自带疏水层，雨水冲刷就能清洁墙面。3厘米的空腔结构，寒冷隔音至少减少25分贝。
2: 好建材带来的不仅是不易褪色、涂层脱落的外观，更是改善了百姓居住体验感。
7: 铝板外墙觉得好看又安全，隔音效果特别好，生活品质会有大大的提升。
2: 从有房住到住好房，安徽正用一个个工艺细节、一件件实用的新型建材，把老百姓对好房子的期待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
1: 在重庆两江新区红土地轨道站旁，一片始建于抗战时期、延续于三线建设时期的防空洞群焕新升级，市集、食堂、茶馆、火锅店，市民游客在防空洞内不同的场景下享受一样的清凉惬意。
8: 闲置多年的人防洞体经过洞内地面硬化，铺设了供电、供水和排水管线，凭借25摄氏度的恒温清凉，成为重庆消夏新地标，并且每一个都各具特色。重庆两江新区5号防空洞主打便民市集，每逢尾号为360的日期，防空洞清晨5点就开放，周边菜农可以进洞摆摊设点，防空洞内恒温避光，蔬菜瓜果依次铺开，既隔绝酷暑，又保持新鲜品质。
9: 喜欢来这儿，现在好凉快。
8: 逛着逛着就到了中午，可以去两江新区1号防空洞吃顿便餐。改造后的1号防空洞是社区食堂，主打平价便民餐饮，明厨亮灶，菜品丰富。
10: 就是里面特别凉快嘛，性价比还行吧，15块，然后能吃饱。
8: 吃过午饭，喜欢休闲品茶的，不妨去2号防空洞坐坐。这里有古朴的竹椅，地道的盖碗茶，最低9.9元即可畅饮续杯。此外还有各种小零食可以选择，市民围坐闲谈，惬意纳凉，这就是老重庆的市井韵味。
11: 第一个消费便宜，第二个凉快，第三个呢是比较舒适的一种状态。你要找个外头那种茶楼啊，它是没得那种感觉的。
8: 夜幕降临，4500平方米的洞子火锅店热闹开席，500多米幽深洞道清凉宜人，热辣火锅搭配天然凉意，解锁专属山城的夏日风味。
1: 炎炎夏日消暑纳凉并非现代人的专属需求，在博物馆里，许多古代文物中也藏着古人的消暑智慧，青铜兵剑、凉席、瓷枕，尽显古人的避暑巧思。
12: 暑期打卡湖北省博物馆，我们不仅能够见到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这样举世瞩目的国之瑰宝，还能够感受独属古人的一份夏日清凉。比如说我旁边这件，就是被称为中国古代最早冰箱的一件青铜器，它是曾

0: 头以铜建否，整个器物呢是高63公分，重约170公斤，可以说非常的敦实厚重。那么早在24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没有现代的制冷技术，它是如何实现冰镇效果的呢？
1: 这个铜建否呢，它是由建和否两个部分组成的。我们现在外面看到的这个叫做建，那么建里边呢，它还有一个否。否呢，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小的。那么建呢，空间比较大，所以否和建之间它是有空隙的。那么这个空隙呢，是正好用来盛冰。我们在方否里面放酒的话，那么冰和酒在一起呢，就能够达到一个冰镇的效果。所以我们现在讲，它就是中国古代的一个自然温度控制的一个最早的冰箱，就是这么来的。
2: 更为巧妙的是，建和否之间还通过底部栓钩加以固定，避免器身来回晃动，同时还配套长柄铜勺，方便人们舀取冰饮。在四川成都博物馆也有一件极具生活气息的珍贵文物，战国人字纹竹席。竹子是四川常见的本土物产，古人就地取材编织成席。
3: 这件战国竹席出土于成都商业街船关灶，长呢大约有2米，宽0.9米，采用了最常见的人字纹的编织方式。而这种编织方式和我们现在常见的凉席是一样的。这件竹席呢，比同出的漆床尺寸要小一点。考古学家推测，它应该是铺在床榻之上的，是墓主人夏天贴身的纳凉物品。
2: 除了身下的竹席，成都博物馆里还有其他夏令寝具，看起来清爽，枕起来清凉。它就是宋代定窑白瓷孩儿枕。
4: 瓷枕呢，是我国古代十分经典的夏令寝具，流行于唐宋元时期。盛夏天气炎热，瓷枕能借助冰凉的釉面来驱散暑气，是古人度夏颇具巧思的实用器物。而孩儿枕呢，则是瓷枕里十分经典的样式，以定窑的作品最为出名。我们馆藏的这件宋代定窑白瓷孩儿枕，底部是一名侧卧的小男孩，小男孩神情安稳，仿佛正借着瓷枕的凉意来酣然入梦。
5: 空调进入使用高峰期，省电也成为了近期大家关心的热门话题。在电商平台，一些号称即用即省、电费月省一半的省电神器吸引不少人购买，但真的有用吗？一起来看报道。
6: 在电商购物平台上搜索空调节电器关键词，类似的商品比比皆是，价格在30元到100元不等，不少商家在页面宣传只要插在家里面的插座上就能达到省电效果。但有消费者吐槽，家里买过相关产品，但所谓的省电效果几乎没有。
7: 家里面的老人有购买过，我觉得老人想要省电这个心态的话，我是非常理解的。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老人的心理作用吧，上面都没有什么工商信息之类的，为了安全我就直接把它拔掉了，直接丢掉。
6: 专家介绍，所谓的空调节电神器由来已久，但他们拆解这类产品后，一般只能看到电容、指示灯、电路板等等都与节电没有关系。目前国内的节电技术主要应用于工业，工业节电器的成本非常昂贵，工艺非常复杂，节电效果一般只在5%。
8: 它一个小小的插座达不到开源的目的，也达不到节流的目的。这个在我们专业人士看来，一看这是修格制水的产品。它这种产品呢，就是抓住消费者的心理，第一个觉得哎呀，一个这个东西是科技能节能，第二个因为它价格便宜，消费者卖回去发现上当受骗了，没什么用，但是也懒得去投诉，懒得去退货。
6: 专家建议，如果想省电，在选购空调、冰箱等大型家电的时候，应尽量选择能效等级高的电器，优先选择1级或2级能效的产品。同时，空调室内机的散热片是制冷的关键，但如果上面覆盖了厚厚一层灰尘，就等于给它盖了层棉被，严重阻碍热量交换，从而导致冷凝器压力升高，压缩机马达电流增大。
8: 空调长期不清洗，它里面的滤网下面、翅片下面密密麻都是灰尘，很厚的。第一方面，它影响这个我们人的健康；第二种，它是这个空调的这个冷量散不出来，也是不利于这个节能，增加这个空调冷耗。
5: 入夏以来，到北京积水潭医院睡眠中心就诊的患者人数明显增加，其中因饮用冰啤酒诱发或加重睡眠问题的患者已达数十例。很多人以为喝酒助眠，实际上睡眠质量会大幅下降。
9: 呼噜一直挺厉害的，反正最近天热，可能晚上要喝点凉啤酒，越挺感觉加重了。
10: 70岁的程先生睡觉打鼾很多年了，这几天家人反映打鼾加重，吵得家人睡不好觉。程先生怀疑打鼾加重可能与喝。

0: 凉啤酒有关。记者从北京积水潭医院睡眠中心了解到，入夏以来，特别是这几天北京闷热天，患者人数明显增加。其中像程先生一样因饮用冰啤酒诱发或加重睡眠问题的患者已达数十例。
1: 可能呢，大家都认为喝酒以后会助眠，它其实是一个假象。确实是呢，会能够让我们入睡更快一些，但是对整宿的睡眠结构呢还是有影响。同时呢，喝酒以后会加重上气道的肌肉松弛，上气道塌陷，打呼噜情况会进一步加重，引起缺氧，同时呢会加重我们的睡眠结构紊乱。
0: 医生表示，夏季高发的睡眠问题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类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早醒、浅睡眠、夜醒频繁；二是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也就是鼾症，长期夜间打鼾缺氧会增加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多种慢性病发病风险。
1: 夏天有很多因素会加重影响睡眠质量，我们尽量白天减少午睡的时间，控制在20到30分钟左右，减少夜间睡觉前含酒精类的这些饮料、咖啡、茶的这些摄入，高温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所以尽量保持我们的卧室温度在24度到26度之间，这样呢会对我们的睡眠状态有一个比较好的帮助。
2: 通常情况下，薰衣草的花期集中在初夏，七月初便逐渐凋谢。今年新疆伊犁州霍城县通过花期调控、错峰种植等技术，让薰衣草实现分批次开放，一直到十月份，游客依然可以漫步花海，感受紫色浪漫。
3: 在新疆伊犁州霍城县芦草沟镇的薰衣草种植基地，连片的紫色花海依然绚烂盛放。微风拂过，阵阵花香扑鼻而来，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4: 没想到啊，来了以后薰衣草都这么好，还现在呢，这儿的薰衣草花都开得挺好，挺鲜艳。
3: 往年霍城县的薰衣草花期集中在六月初到七月初，今年当地通过推广花期调控技术，对部分薰衣草的生长周期进行调整，延后它们的开花时间，并结合当地气候土壤条件进行分批种植，让不同批次的薰衣草错峰开放，实现花期延长。不仅给暑期旅游提供了新线路，也进一步释放了薰衣草的产业价值。
5: 通过这项技术呢，可以保障来到新疆的我们的游客，无论是在八月、九月还是十月，都能够看到紫色的薰衣草。
6: 近日，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莫勒镇夏季牧场，多只藏野驴正在此栖息活动。它们结伴而行，时而涉水渡河，时而漫步草原追逐嬉戏，悠然自在。据了解，藏野驴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体格健硕，擅长奔跑，栖息于海拔4200到5100米之间的高原、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近年来，随着祁连山生态保护力度的持续加大，野生动物频频现身，种群数量增多，栖息活动的范围也在扩大。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父母退休了，想出去走走，子女最怕啥呢？行程太赶，累着老人；低价团被坑，让买保健品；突发疾病没人管，出了事儿不知道找谁。怎么能够让老人放心的跟团出游呢？八月起实施的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这是国内首部覆盖老年人跟团游全流程的国家标准，推动银发旅游从低价同质化转向安全品质化。当标准得到有效实施，既能为老年人提供安全优质的适老化出行服务，也将引导旅行社对标提升服务水平，进一步打造品牌，提高市场竞争力。
14: 针对99元、199元的低价赶路团，标准提出行程适老化，行程节奏舒缓和。

0: 合理安排途中休息，符合老年人身心特点的饮食及住宿。购物方面设置红线，未经老人书面申请，不能临时增设购物点。安全方面，出行前登记慢性病紧急联系人和常用药，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突发疾病有人管。维权方面，畅通投诉渠道，解决维权渠道不通畅的问题。
1: 对于子女家属来说，专业安全员急救预案、完整保险，形成安全闭环，子女不用时刻悬着心。
2: 新国标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场所四大旅游业态，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的需求。国家鼓励积极采用，由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自愿实施。
0: 标准涵盖老年旅游服务全过程，可概括为四大核心板块。产品设计方面，要求旅行社定制舒缓行程，不设置年龄健康准入B类。人员配置方面，增设老年接待专员与旅行安全员两类岗位，培训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安全保障方面，要求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出行前收集老人慢性病及紧急联系人信息，实现全链条风险防控。售后维权方面，要求畅通投诉渠道，解决维权渠道不通畅的问题。
3: 这项标准的实施将保障老年人跟团旅游平等权，同时呢，也推动了行业转向适老化服务的差异化竞争，引导银发旅游经营企业去开发慢游、康养游等特色产品，释放老年人的消费潜力，助力老龄友好型社会建设。
2: 此外，这项推荐性国家标准也全面关注老年人出游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平等消费权，让老年人老有所乐，安心出行，提升晚年幸福感、获得感。同时呢，标准也把适老化服务从居家养老延伸到户外旅游场景，构建多场景老龄友好服务体系，引导行业提升服务品质，推动住宿、交通、急救配套适老化改造，催生慢游、康养等适合老年人的产品，释放银发休闲消费潜力。

0: 好，继续来看新闻。在短视频平台，校警阿特陈特坐拥3800万粉丝，堪称公安普法界的顶流。看过他视频的网友呢都知道，他的内容没有温柔的开场白，没有精致的镜头，都是蹲守追击抓捕，全程高能，真实炸裂。很多网友看完之后忍不住疑惑，甚至是质疑，说这也太像电视剧了吧，是不是演的呢？陈特给出了最直白的回应，这是没有 NG 的真实执法。
1: 现在我们马上跟其中的一起。

0: 前期线索举报的情况来看，应该是一个车辆驾驶员把自己的车子停到智慧停车的停车场里面去了之后，然后进行了号牌的修改。我们通过线索研判锁定到了一个小区，走嘞。
1: 光靠一条举报线索，巡查范围太大，难度不小。陈特和同事们在涉事车辆可能出现的周边地点搜寻了好几圈，依然扑了空。大伙儿只能先收队，重新调整研判方向，补充线索。
2: 地上面对吧，都一个红的，看到没有？
1: 第二天，通过监控中找出的车牌线索，交警支队反复联络核实，终于锁定了。

0: 涉事驾驶员。
1: 白天我们对涉事的车主以及驾驶员进行了一个传唤，对相关的车辆进行了暂扣。这个车是你一直在开对不对？当时是哪几个位置发生了变化？
2: 右边九。
1: 你这个属于驾驶变道号牌，把那个车内都打开一下，做一个简单复查。驾驶变道机动车号牌的车辆，在街面上一旦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这个保险的部分不大。另外，还有驾驶的变道机动车号牌账户的，有可能会被您拘留。我这样跟你说清楚。
0: 面对当事人，陈特一边固定违法物证，一边讲解着变造号牌背后隐藏的巨大安全隐患。
1: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水
3: 这么水的牌子，
1: 这么水的牌子，上次见到这张牌子还是在老格乐上面。
0: 真假号牌对比，违法事实全部取证完毕后，陈特结合法规对当事人开展现场警示教育。整套案件材料整理完毕后，移交给交管部门做后续处罚处置。
1: 希望在以后就不干这样的事情，可以吗？然后这个号牌我们就予以没收。
0: 从事发现场回来，深夜的工作室才是属于陈特的第二战场。作为宣传民警，除了日常办案，陈特还肩负着警务宣传的任务。
4: 现在把之前的素材做一个规整，有时候一天会拍大概7-8个小时，剪辑剪5-6个小时，审也要花一定的时间，工作强度还是不小。
0: 一间工作室被清晰划分为两个区域。
1: 您介绍一下，这个平常要用到拍摄一些艺术感稍微强的一些东西的时候用到的电影机，然后这是全景相机，这上面是运动相机，后面这块柜子有我们平常出警的时候用的一些警用装备。
0: 镜头与警务相融的工作模式，早在陈特少年时期就埋下了伏笔。从初中起，他就热爱摄影。2017年正式入警后，他把多年积累的拍摄能力与一线执法相结合，才慢慢摸索出如今随警作战、现场计时的独特宣传方式。
1: 我看到最多的评论都是说这个好像演的，可能是因为整个包装和制作让视频传达出一种处置非常丝滑的这么一种错觉。其实有很多的细节性的工作会影响到我们视频的逻辑结构，所以我们把它进行了剔除。
0: 全网600多条纪实视频，所有内容全部源自真实一线抓捕，这是校警阿特能从海量政务账号中突围的核心。而支持陈特长期扎根一线的根本，是他对宣传民警四个字的深刻理解。
4: 宣传民警前面是宣传，但是后面带着民警两个字，你不能把自己的主要的业务把它给放在一边去。
5: 现在我们站在巡逻艇上面，对辖区附近流域进行巡查。
1: 现在看一下这个车的车况，
6: 手扶上去的，这样上去的，都不是踩阶梯上去的。
7: 对，你瞧你这，开始结晶了。
1: 关键就是咱们的戒备。
4: 想要鲜活的案例、鲜活的事迹的话，一定得走出办公室。后来我们的拍摄模式就逐渐演变为随警作战，我们和一线基层单位同吃同住。
0: 扎根一线纪实之外，陈特还搭建了粉丝天眼，支持网友在主页邮箱及后台私信进行违法行为举报。
1: 还有一些想要考警校、想要当警察的，就到我的后台私信说：“阿特，哎，我要当警察，我到你这来许个愿。”然后过一段时间就说：“啊，我考上某某某公安机关，阿特，我要跟你做同事了。”所以有一种获得感吧。
0: 从处置一起违法案件到点燃一个梦想，这是镜头之外的另一种回响。线上举报，线下处置，视频反馈，形成完整闭环，一张警民同心的平安防护网悄然铺开。这也是陈特在这条路上最踏实的收获，更是校警阿特沉甸甸的责任。
8: 流量之下是初心，千万粉丝背后是责任。陈特用行动证明，把一线真实故事讲给大众听，让更多人敬畏法律，守住底线，这就是网红民警最硬核的价值。在云南宣威，陡峭幽深的泥珠河大峡谷曾经拦住了无数孩子走出大山读书求学的脚步。不过随着2022年泥珠河大峡谷内的青云梯落成，再到现如今垂直高度288米的二号扶摇梯正式开通，两座悬崖电梯，一趟云端缆车，将孩子们的上学

0: 巍巍绝壁之上，电梯穿梭不息，承载的是山区孩童的未来期许，也见证着广袤乡土不断蜕变、向阳生长的时代征程。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上班太忙，没时间做饭，减肥锻炼需要简单饮食。最近呢，一种被称为“人粮”的极简饮食正在人群当中悄然走红。这种极简饮食就是把西兰花、胡萝卜、土豆、虾仁等食材一锅煮熟之后分装冷冻，吃的时候再加热，做一顿可以吃上一周。尤其受到上班族、减肥瘦身人群的欢迎，认为自己制备的食物健康又放心。那么这么吃真的健康吗？咱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意见。
1: 对于工作强度大没时间做饭的人群来说，偶尔尝试这种饮食方式有一定可取之处。如果提前规划好主食、肉类、蔬菜等搭配合理，这种吃法其实比点外卖营养更均衡，也便于控制热量。但如果长期食用，存在维生素流失、食物种类单一等健康隐患，不宜盲目跟风。具体来说，经过煮烫、冷冻、储存和二次加热，蔬菜中的维生素、植物化学素会大量流失。若长期食用此类食物，可能会出现隐性饥饿，即虽然吃饱了，但微量营养素摄入不足，进而导致免疫力下降，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另一个隐患是食物种类相对单一，长期只吃固定搭配，肠道菌群无法获得多样化的膳食纤维。因此，在工作或学习特别繁忙的时候，健康人群偶尔吃一周冷冻的极简饮食，我觉得是可行的，但不建议长期食用。尤其是蔬菜，最好是现吃现做。那此外，像一些胃肠功能比较弱、孕产妇、贫血患者、肾病患者、营养不良等等人群，不建议尝试吃的饮食。
0: 此外，专家认为长期极简饮食还剥夺了获取食物的愉悦感，不仅伤身，而且还伤心。或许啊，每个人对于饮食都有不同的追求，但方寸厨房人间烟火之中本就藏着最朴素的治愈力量。炒一锅热菜，炖一碗热汤，吃好饭，充好电，咱们一起再出发。您知道交警的摩托车的后备箱里面会装什么样的物品吗？近日，陕西榆林的一名交警骑摩托车巡逻途中，偶遇一名收废品的老人。交警喊停了老人，他打开了摩托车后备箱，里面满满一箱空的矿泉水瓶，都是他平日里执勤时慢慢积攒的，全部送给了老人。很普通的一幕，但是打动了众多网友。
2: 这是拉的什么东西？拉个小东西。矿泉水瓶瓶，你先等一下，等一下，你看这个里面有没有？
3: 谢谢妈妈啊！
2: 不客气，不客气。
3: 那
2: 这平常喝的，然后我就装在这个里边了。哎，这个是新的，新的你拿来喝，你拿来喝啊。您慢点啊！
3: 没事的。
2: 好。
3: 谢谢啊！
2: 不客气，不客气。
0: 这下大家知道答案了啊！这交警摩托车后备箱里装的有可能是一箱空瓶子，当然这也装了一箱子的善意和温暖。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定格了最动人的双向奔赴。8月1号，空军新录取飞行学员欢送仪式现场骤降暴雨，负责执勤的士兵坚守岗位，助力雨中，身姿挺拔如松柏，默默守护仪式有序进行。庄严坚守的背后，他不过也是一位少年，一位家长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主动上前为他撑伞遮雨，

0: 这一刻，雨水与温情交织，令人动容。人间
1: 万般温柔的味，我曾经也是部队上下来的，所以我也知道，就是军人的纪律，再大的雨都不能动。但是呢，我也是一个爸爸，我们可以给他打伞，为他遮风避雨，他也是孩子。
0: 雨中伫立的坚守是军人的责任与担当，俯身撑伞的温柔是群众的体恤与敬意，双向奔赴的温暖藏着动人的雨水情。继续来看新闻。旅途中，为了到达终点，我们总是希望火车能够开得快一点，再快一点。但是呢，从湖南抵达贵州的7272次专列火车却是一列慢火车。2006年正式开行，每天清晨7点多从湖南怀化始发，途经贵州铜仁、松桃，终点是重庆梅江。这列慢火车是沿线村民的卖菜车，也是山里孩子上学、老人就医、百姓走亲访友最实惠的出行方式。从湖南怀化到贵州铜仁，11.5块的车票，1小时42分钟的车程。这趟慢火车装下了大山最温热的烟火与最沉静的希望。
2: 你是否听说过，在深山之中，有一趟慢火车每天都在穿行？那是7272次火车，每天早上7点17分，从湖南怀化出发。8点59分抵达贵州铜仁，车票只需要11.5块。在这1小时42分钟里，农户们挑着担子登上列车，将自家种的果蔬送往贵州的市场。火车开得很慢，却承载着沿线最沉甸甸的生活，因为每一个站都会停靠，等待那些挑着上百斤重担的农户上车。这趟列车就像是一座流动的山野市集，过道里摆满各色山货，有人刚上车便吆喝起来，盼着到站前多卖一些，好让担子轻一点。列车里还有两处特别的地方，一处是龙超车厢，有一支广铁春梅公益服务队，乘务员利用闲暇时间在这个龙超车厢里开启助农直播间，虽然不能直接上链接，却会留下菜农的联系方式，供全国收购商选择收购。他们的行动让深山里的农产品与远方的市场悄然相连。另一处是爱心学习车厢，在摇晃的车厢里摆放上桌椅，让往返山区求学的孩子能静心读书写作业。这漫长的通勤路也变成了大山里流动的课堂。1小时后车门打开，一天的生计才算真正开始。春梅服务队会跟随农户走进当地湖南古农的贵州市场，帮他们摆摊售卖。熙熙攘攘的摊位前，装载的是农户们的期许，也见证着乡村振兴的重要助力。对农户们来说，每天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清晨背出去上百斤的果蔬，下午能空着担子回家。高铁载着人们奔赴远方，而这趟慢火车固守深山。他不追逐飞驰的速度，只为稳稳守护着山里人的生计路和求学路。他跑得很慢，却装下了大山最温热的烟火与最沉静的希望。
0: 亲民的车票，包容的车厢，暖心的乘务人员，这趟慢火车没有飞驰的速度，却有着最踏实的温度。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既要奔向远方的快，也需要守护乡土的慢。说起盖房子，在老百姓的固有印象里，总离不开密密麻麻的脚手架、热火朝天的工地场现场。建筑工人顶着烈日，冒着风雨在高空作业，不仅耗时耗力，交付入住也比较慢。而眼下，在新疆乌鲁木齐的一处建筑工地，一台足有200多吨的造楼机却颠覆了不少人的建房认知。随着机器缓缓向上攀升，40分钟之后，眼前的居民住宅楼就已经悄悄地长高了一层。
3: 盖房子一定要搭满脚手架，在外面风吹日晒吗？在新疆，这个事儿有了新答案。
4: 我在乌鲁木齐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我身后的这个大家伙，看到没？这个蓝色的地方，叫做住宅造楼机，足足有200多吨重。就在5分钟之前，它刚刚完成了一次顶升，只用了

0: 四十年，稳稳涨成了一层楼。
1: 这台造楼机全称叫高层建筑施工作业集成平台，从空中看，它就像是一个巨型的钢罩，稳稳地扣在楼顶，将露天工地变成了安全平稳的立体工厂。
2: 咱们这个二号住宅楼呢，是应用了全江首台住宅造楼机，它呢主要集成了智能遥控布料机技术，然后降温降尘的喷淋养护系统，然后以这个全天候作业的天幕系统等这样的一个多项黑科技。相较于传统的这个施工方法呢，这个可以大幅的减少作业时间。像这个楼，我们可以的时间就是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就可以完成它的一次提升，可以肉眼可见的这个楼就长高了。
1: 今天呢，乌鲁木齐的室外温度也是非常的高。我刚从室外走进我们的这个造楼机的内部，第一个感受就是非常的凉爽。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头顶的位置，它是一个封闭的施工作业环境啊。工人们在这个造楼机里面施工，可以说是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同时呢，我们的这个造楼机的内部还配备了自动喷淋的设备。到了夏天，每过一个小时，自动喷淋的设备就会打开，来确保我们的工人处在一个比较舒适的作业环境。
3: 不会的话，你就晒着太阳干。在下面就不用晒，不用那么晒太阳。
4: 这个提高工作效益嘛，这个行动方便快。这项活干罢了，可以继续干下项活。
1: 造楼机带来的改变，不只是工地内部，周边居民的感受最为真切。
5: 以前都必须靠人盖呀，是吧？然后现在突然改成了机器，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了。
6: 深夜小灰尘也基本上没有啥灰尘。
1: 我刚从给拿下来，我今天在造楼机的操作间注意到一个细节，专业的作业人员在手机的软件上就能对楼体提升的全过程进行实时的监测，让我想到了我们常说的心智生产力。这个词听起来很宏大，但落下来其实就是这些具体而微小的改变。直到今天，建筑业已经换了一种方式生长，它不再是漫天尘土、高空悬吊，而是像搭积木一样一层一层的向上生长。心智生产力正在把人们对好房子的期待变成现实。我愿意相信，这样的改变才刚刚开始。
7: 建房轻松的就像是搭积木，人们对于好房子的期待也正在变成现实。说到集装箱，大家第一反应啊，就是装大宗货物的。可是你能想象吗？集装箱居然还能养鱼。在安徽蚌埠怀远县普林村，40个集装箱在鱼场里依次排开，这箱里边装着40000尾鲟鱼鱼苗。这鱼场通过液氧系统、消化系统、温控系统等，创造出了一个类似家庭鱼缸的环境，让鱼儿在集装箱里成长。
8: 集装箱不仅可以装货，而且可以养鱼。这个场地是目前是40个箱子，养了大概40000条鱼。这是我们的液氧罐，就是用来跟这个整个鱼箱去供养的。这个集装箱养殖呢，这个系统相当于就是一个大号的鱼缸，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养殖池。这些是我们养殖消化系统，就是处理水的。处理完之后再循环到养殖箱里，就做到一个整个循环。我们这种集装养殖模式呢，相比较那种传统的谷塘养殖，就是优势在于节约土地、节约用水，唯一的就是对这个用电量需求比较大。像我们这个规模呢，一个月大概用10000多度电，还好就是我们村里面给我们解决了这种变压器增容问题。这批40000尾鲟鱼，预计明年5月份就可以上市。这个鱼上市之后，可以做鱼丸，甚至可以做鱼生，都可以。
7: 集装箱变成大鱼缸，这波操作相当有创意啊！期待明年这些鲜美的鲟鱼上市，解锁一物多用的新思路。
9: 您好，观众朋友，连日晴热笼罩江淮大地，骄阳灼灼，全省各地近期都沉浸在高温酷暑当中。未来由于副热带高压持续偏北偏强态势，因此8月8号之前，我省的桑拿天都将持续再现。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是在33到36度，局部37到39度。那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有些地方白天最高气温未突破35度高温线，但体感温度会普遍超过35甚至40度，昼夜都难觅清凉。大 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

措施谨防中暑。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重视疾病预防，规范慢性病管理，并掌握基本的应急自救互救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健康。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提醒您收看城市预报。合肥晴，36到26摄氏度；淮北晴，36到27度；亳州小雨转晴，40到28度；宿州晴，36到27度；蚌埠晴，36到27度；阜阳晴，36到28度。淮南晴，35到26度；滁州晴，36到26度；六安晴，35到27度；马鞍山晴，37到27度；芜湖多云转晴，36到28度；宣城晴，35到26度。铜陵阴转晴，36到28度；池州阴转晴，34到26度；安庆阴，34到27度；黄山市多云转晴，33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晴，31到25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32到24度。凤阳廊巷米谷晴，35到26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多云，35到26度；八里河风景区晴，35到26度；合肥晴，36到26摄氏度。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您好，今天起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不断靠近我国，将吸走部分水汽，降水强度将有所减弱。不过西南、华南一带降雨依然频繁，预计今天黑龙江中南部、吉林西部、山西中部、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汉西部、江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西藏南部和东部、华南中南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像是黑龙江的中部、河南的西部、重庆东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以及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是分布在我国的东西两片区域，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受大陆高压控制，以干热暴晒为主，江南、江淮至黄淮、华北南部、东北地区一带则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闷热感突出，不仅白天热，多地夜间最低气温也可达25度以上，

0: 暑热贯穿全天，防暑降温的工作不能松懈，户外工作者更是要严格的控制工作时间和时长，谨防中暑。北京雷阵雨32到24度，哈尔滨小雨转中雨32到24度，长春小雨33到24度，沈阳多云转晴35到26度，大连晴33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29到18度，太原小雨26到19度，天津多云转晴35到26度，石家庄阴转多云35到25度，济南多云37到28度，青岛晴31到26度，郑州小雨34到26度，西安小雨28到23度，成都晴34到23度，重庆小雨转多云31到24度，昆明阴26到17度，贵阳阵雨26到19度，南昌多云35到29度，武汉晴36到27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35到25度，合肥晴36到26度，南京晴转小雨37到28度，上海多云35到28度，杭州多云转小雨37到27度，宁波小雨37到27度，福州多云转晴36到27度，厦门多云32到26度，广州中雨转阴30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南宁中雨转阵雨31到24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新材料产业持续发力，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一批卡脖子材料完成国产化量产，产业自主可控能力显著提升，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在细分领域，我国超高强度碳纤维实现 T1200G 量产，达到全球顶尖水平。全链条国产化聚烯烃弹性体进入扩能阶段，有效缓解光伏、新能源汽车等领域进口依赖。电子及波纤零碳智能制造基地建成投产，保障信息产业链上游供给。高端光刻胶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量产，填补半导体关键材料空白。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约占全球的1/3，超百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随着更多关键材料完成自主研发，我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程度将持续抬升，为新能源、光电显示、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筑牢上游材料安全屏障。
3: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1552.8亿元，同比增长17.1%，比一季度加快3.9个百分点，总量居全国第五位，增速居全国第六位，实现利润总额1617.4亿元，同比增长59.9%，比一季度加快12.5个百分点，总量居全国第九位，增速居全国第六位。
4: 上半年，安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增速比全国高10.6个百分点，利润增速比全国高41.2个百分点，盈利空间进一步打开，既凸显了安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韧性与活力，也说明全省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降本增效举措扎实、有力有效。
3: 具体来看，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攀升，推动电子信息行业利润爆发式增长，成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高位运行的重要支撑。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是最大亮点。此外，安徽汽车制造业加快从规模领跑向价值引领转型，利润增长明显高于产销量增长。总的来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利润率为5.1%，较上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表明安徽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显著改善。
1: 暑期到来，安徽各级团组织持续推进共青团伙伴。

0: 计划在全省各地开设暑期爱心托管班，解决家长假期看护难题，充实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1: 走进滁州市南樵区的这个社区爱心托管班，一堂中医药文化课精彩开讲，孩子们聆听志愿者讲解雏菊栽培历史与药用价值，动手研磨药材，装填香囊，体验传统中医药文化，在动手实践中收获成长。
2: 爸爸妈妈每天工作都很忙，但是这个暑假在这个托管班，我学到很多知识，也增长了见识。开学以后，我要把雏菊的文化知识讲给同学们听，让更多人了解雏菊。
1: 除了中医药特色课程之外，社区还精心打造了作业辅导加特色活动双轨并行的托管模式。从非遗传承到经典诵读，从阅读分享到劳动体验，孩子们在沉浸式互动中尽享缤纷多彩的暑假生活。
3: 今年暑期，我们南樵区与全市其他各县区同步启动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已累计服务青少年1800人次，构建起作业辅导加特色活动加本土文化浸润的多维课程体系，把托管班打造成家长放心孩子开心的成长加油站。
1: 清暖相伴，卫心护航。黄山市立足辖区资源特点，充分利用社区图书馆、小微产业园等场地，多点布局爱心托管课堂，方便不同群体就近参与。目前全市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暑托班点位达到105个，首次实现县区全覆盖，累计为2600多人提供公益托管服务，切实解决家长暑期看护难、监管空的难题。
4: 平时工作都比较忙，孩子暑假期间在家也没有人看管，一直都是我们心中最大的难题。共青团开设的暑托班有专业的志愿者在这里教学，课程也非常丰富，管理也特别的规范，解决了我们心头的一个大难题。
1: 为了进一步把托管服务办好办实，共青团淮北市委提前摸排群众需求，面向返淮大学生招募了100多名志愿者，分批开展岗前培训。各托辅点围绕思想引领、阅读辅导、兴趣培养、安全自护4大方向，推出了语言表达、趣味手工、科学实验等特色课程。
5: 依托是青少年宫主阵地，在全市1线3区设置了24个育人新芽爱心托辅班，就近就便开展托管服务。目前已经有200多个孩子在这里实现了有人管、有事做、有收获。
1: 宣城、芜湖、蚌埠、安庆等地也积极行动，统筹整合多方资源，依托青年之家、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开设了各具特色的暑托班。截至目前，2026年暑假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覆盖全省16个市、104个县市区，设置爱心托管点位400多个。
0: 连日来，完美运动会系列赛事激战正酣，各地因地制宜推进体育加商圈融合，以赛事聚拢人气，激活消费新动能。
1: 篮球赛场燃动江淮，挥臂 A 掀起全城观赛热潮。近日，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第9轮比赛全面开打，在蚌埠市奥体中心体育馆，蚌埠队与宣城队的比赛吸引了大批球迷到场助威。
6: 专程来蚌埠看这场挥臂 A 的对决，体验非常棒。那借着这次机会呢，我们还打算去尝尝蚌埠的特色美食，打卡蚌埠的美景。
7: 通过这样高水平赛事的举办，进一步丰富市民体育文化生活，带动体育消费和城市文旅融合发展，让更多的人感受篮球魅力，爱上体育运动。
1: 据了解，挥臂 A 常规赛将持续到9月下旬，后续季后赛总决赛将接续上演。作为安徽省独创的特色群众体育赛事，挥乒赛则聚焦全人群、全年龄段，设置少儿组、公开组、家庭组、社区组，让普通群众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真正实现体育赛事就在家门口。
8: 我觉得家庭组这个比赛挺新颖的，然后也是第一次参与，然后能带着我儿子和侄女一起参加比赛也挺开心的。
9: 技战术的水平各方面的观赏性较以往的比赛呢有大大的增强，精彩的比赛，既满足了群众观赛的需求，也展现了我们乒乓球运动蓬勃发展的水平。
1: 挥乒赛省级联赛将持续到8月29号，9月份将举办全省总决赛。挥乒赛的部分赛事还打破了传统体育场馆办赛。

0: 的局限，将赛事融入商业场景，打造观赛加购物一体化消费场景，将体育赛事流量转化为实体消费动力，切实释放体商融合赋能效应。
1: 汇冰赛办得特别好，很接地气，不光看比赛免费，赛场直接设在商场里，看完精彩的比赛，顺带可以和家人在里面吃吃饭、购物、休闲娱乐一下。
2: 这次汇冰赛落

0: 不断释放体育引流、商业增收、全民共享的叠加效应，让完美运动会成为拉动消费、赋能民生的特色体育名片。
1: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不少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去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
2: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3: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this place. We have a bunch of friends who already came here and bought some clothes. So now I was very curious to try myself.
2: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他第一件事就是到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4: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2: 更多的国外游客则把这里当成了经典的打卡点。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
5: We bought silk suits, and we bought them with beautiful Chinese patterns, so with dragons and flowers. So, and they're very special because we cannot find them in our country. So we were very excited to travel to Shanghai and buy them.
2: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其实并不是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此前是一个有着约20年历史的老市场——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可追溯到被许多上海人称为董家渡的布料一条街。目前这里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6: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后来呢，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
2: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能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经营户江明从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在他店中，记者遇到一位法国顾客来取第二天婚礼穿的新中式礼服。
7: 很好哈 ，It's very nice. Yes.
8: 很漂亮。
7: 很漂亮。
9: I love the style and the quality is very good as well. Very.Very fresh.
10: 它每一套它都会有它特定的礼布，像它的礼布也是它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它可以按照它自己喜欢来做。
1: 湖北武汉开放的5处纳凉点，多依托上世纪60、70年代的现代人防工程改造而成。这里不仅环境凉爽，还配备了阅读、运动等设施，为市民提供一个免费舒适的夏日好去处。
0: 下午3点，记者来到位于武汉市武昌区的佘山人防纳凉点，刚走进洞口，一股自然的凉意便扑面而来。洞内整洁敞亮，桌椅一字排开，市民可以在这里聊聊天，看看电视，如果喜欢运动还可以打打乒乓球，锻炼一下身体。
11: 这里很凉快，孩子们在这里度那个盛夏，很安逸，灯比较亮，然后我们这个手机充电都是免费，然后喝水也是免费，在这里来有个气氛，又可以学习，又可以娱乐，真的很好。
0: 武汉市江岸区西北湖绿化广场地下1层的纳凉点，同样是依托人防工程改造的。这里面积超过1300平方米，可容纳约300人。与佘山的传统洞体风格不同，这里空间开阔，划分为洞静两区。圆形区域是孩子们的欢乐天堂，而另一侧方形区域则显得格外安静。不少市民或看书或上网，尽享悠闲时光。
12: 老年人他可以有同频的老年人交个友啊，聊个天，不孤单了。孩子也是成群结队的在这可以玩的游戏，所以说这也可能是让纳凉点人气越来越旺的一个。

0: 很重要的原因吧。
1: 目前武汉共有五处人防工程纳凉点同步开放，早十点到晚十点持续为市民游客提供清凉，直至9月30号。
2: 最近的高温天气，热的人只想在空调房里待着，这么热的天气，动物是怎么避暑的呢？接下来咱们一起去安徽合肥海洋世界去看一看。
3: 葡萄、黄瓜、西瓜，这满满一桌子的避暑水果可不是给游客准备的，而是给大海龟们享用的。

0: 吃得很好，跟我们吃的差不多。
1: 为了让海豚安稳度夏，饲养员们也是操碎了心，人丹、藿香正气水等防鼠药物一应俱全，这些会添加在海豚食用的鱼食中。饲养员还特意准备了鱿鱼和三种颜色的果冻。
2: 鱿鱼除了蛋白质之外就是水分了，会水分含量会非常的高，我们会在它的鱼食内给它添加果冻，果冻的含水量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呢是给动物进行一个补水的作用。黄色的是维生素 B， 然后这个呢就是绿豆粉和螺旋藻。
1: 美味又防暑，海豚们吃得不亦乐乎，吃饱喝足，消消食，动一动。为了照顾不耐热的企鹅，饲养员们搬来了大冰块给他们玩耍降温，玩累了还可以饱餐一顿冰镇小鱼，日子过得相当滋润，
3: 对动物比较友好。
1: 为了给市民提供消夏纳凉好去处，暑假期间合肥海洋世界开放晚场，营业时间延长至20点，一直持续到8月30日结束。
4: 三伏天暑热难耐，出汗较多，体内水分流失较快，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科学补水呢？
5: 多喝水有助于防暑降温，但也需科学有度。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普通成年人每天推荐饮水量为1500至1700毫升，老年人、儿童以及脾胃偏弱人群每天饮水量建议控制在1200至1600毫升。户外作业、高温环境工作或是大量出汗的人群，每天饮水量可增至2000至2500毫升，全天总量不宜超过3000毫升。需要提醒的是，短时间大量饮水容易引发稀释性低钠血症，也就是俗称的水中毒，脾胃虚弱者还可能出现下肢水肿。同时日常补水尽量避开冰水，冰水会让胃部血管急剧收缩，影响脾胃运转，不利于津液生成，往往喝完很快又会觉得口干，长期饮用冰饮还容易损伤脾阳，加重体内湿气，尤其是大量出汗后不要马上大口猛灌冰水，可以先静坐休息5分钟，小口慢饮温凉清水，减少对胃肠道的刺激。另外不要等到口渴再喝水，出现口渴时身体水分流失已达到1%至2%，当水分丢失2%至4%时，机体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处于脱水状态。总而言之，补水的核心原则是少量多次，拒绝一次性猛灌水，单次饮水控制在100至150毫升，每隔半小时适时补水。
4: 近期全国多地遭遇强降雨，不少路段出现积水、城市内涝，糖尿病、肾病等慢性病患者身体机能和免疫力较弱，涉水出行存在不小的健康隐患，需要格外注意防护。
6: 很多城市强降雨过后，路面积水混杂着泥沙、垃圾、污水等污染物，水质污染严重。专家提醒糖尿病、肾病等慢病患者，由于身体机能特殊，一定要注意潜在的健康风险。
7: 糖尿病的患者，很多患者他皮肤可能会有一点点小的细口，平常我们可能看是看不见的，但如果在我们经过这个水污水以后呢，它就可能会有一些真菌呀，或者一些细菌，可能就会从这些小口子进到它的皮肤表面。
6: 单独蜂窝之炎属于急性软组织感染，健康人规范治疗后恢复较快，但糖尿病、肾病等慢病人群免疫力偏弱，感染不容易被控制在局部，很容易持续向外扩散。
7: 如果出现感染以后，它就可能会加重它的一个血糖的恶化，那血糖的恶化以后，它就会更容易引起感染，它就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反复的感染了加重血糖，血糖加重感染，所以会让一个非常小的感染灶扩散到整个的一个下肢，甚至到全身。
6: 专家同时提示，肾脏疾病患者遭遇感染后，炎症反应会加重肾脏负担，出现尿量改变、肾功能波动，形成多脏器连锁损伤，因此不能轻视涉水带来的健康隐患。专家建议，积水路段

0: 晚优先绕行，非必要不趟水。确需外出，尽量穿着高筒雨靴，不要穿拖鞋，动动鞋涉水。涉水回家后，及时用温水清洁双脚，仔细擦干脚趾缝隙，每日自查足部有无破损。专家提醒，糖尿病、肾病等慢病患者，如果身体有伤口不慎涉水，或是出现下肢红肿发热、血压持续居高不下、血糖难以控制、尿量明显减少、尿液颜色异常等情况，务必及时就医，避免小问题演变成危重急症。
1: 盛夏时节，内蒙古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水草丰盈，环境宜居。保护区工作人员拍摄到丹顶鹤、大天鹅携幼雏活动的珍贵画面。
2: 画面中，两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带着幼雏在湿地觅食栖息，成鸟全程警觉守护。不远处，两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天鹅携带五只雏鸟自在游弋，各类水鸟和谐共生。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监测到，野生丹顶鹤时隔四年再次现身湿地并顺利繁育后代，大天鹅夫妇已经连续两年在此定居繁育后代。目前保护区内有红雁、灰雁、凤头琵琶、绿头鸭等鸟类5000余只，已繁育幼鸟13000余只，珍稀鸟类出现的频次明显增多，种群活跃度持续提升。暮色时分，落日映照湿地水面，勾勒出一幅秀美的生态图景。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大兴安岭与科尔沁沙地过渡带，总面积119587公顷，是区域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彭飞。炎炎夏日，降雨增多，方便穿脱又防水的洞洞鞋成为了不少人暑期出游的首选，但是穿这种鞋搭乘电扶梯却暗藏危险。近日，广东、江西等地就接到接连发生了穿洞洞鞋乘电扶梯被卡脚的险情。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洞洞鞋在电扶梯上特别容易被卡，如何才能够避免这类风险呢？
7: 洞洞鞋遇上电扶梯容易被卡，首先是因为洞洞鞋的鞋体较厚，鞋头比普通鞋子宽约20%，这意味着即使正常站立，人也更容易在无意间靠近梯级边缘，而小朋友活泼好动，无疑进一步增大了风险。其次是材质原因，洞洞鞋的舒适性来源于柔软的材质，这种材质带来了两个风险因素，一是摩擦力增大，二是易变形。消防员试着将一只洞洞鞋贴在扶梯侧面，可以看到鞋子和扶梯。穿洞洞鞋出游时，尽量走楼梯或乘坐直梯。如果必须坐电扶梯，应站在扶梯台阶黄色安全线内，避免鞋头靠近侧边毛刷区域，同时远离扶梯边缘和台阶连接处。带孩子出行时，更要谨慎搭乘电扶梯。
8: 禁止孩子在扶梯上奔跑玩耍，发现鞋子被扶梯卷入，要第一时间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切勿强行拉扯。
6: 除了乘坐电扶梯容易被卡，医生也提出，暑期出游如果长时间穿着洞洞鞋行走，还有可能会引发一些足部疾病。
9: 它的没有硬性支撑的时候，一踩上去它软，所以整个足弓出现的接筋膜出现疲劳，内外肌也疲劳，后面的肌肉也会疲劳，所以
10: 在这里没有支撑。
9: 对，没支撑，比较软嘛，没支撑。短时间穿没问题，穿的时间长呢，出现局部的疼痛，特别脚跟痛、前足痛、腓肠肌挛缩、脚踝痛，关节不稳。
7: 洞洞鞋柔软轻便，但鞋底缺乏足弓支撑，走路时脚部肌肉就得额外使劲儿来维持平衡，很容易引发酸痛。对于青少年来说，骨骼尚在发育，长期异常受力会阻碍足弓发育，扁平足、足部关节炎人群

0: 长时间穿洞洞鞋会加重原有病症，同时鞋子抓脚不稳，人们会下意识蜷缩脚趾抓鞋，长期可造成脚趾挛缩、指甲磕碰损伤。此外，很多人认为洞洞鞋孔洞多、透气性强，但医生却给出了不同的意见。
1: 我们脚有个特点，它是小汗腺分泌比较旺盛的位置，洞洞鞋表面看起来有很多洞，看似很透气，其实它脚底那些材质的EVA 材质啊，或者说其他的塑胶材料啊，它就是不吸汗的，所以你长期穿那个鞋的话，你脚底是湿的，越湿它就越容易长真菌，容易得足癣，俗称的脚气。
2: 医生表示，这洞洞鞋并非绝对不能穿，关键在于掌握正确的穿搭指南。首先呢，尽量只在短途短时穿，不要用来长时间通勤或者逛街。其次呢，选购时尽量挑鞋底偏硬、带有后跟绑带的款式，避开超高厚底鞋，以固定脚踝。第三呢，穿的时候务必紧扣后跟绑带，建议穿吸水性好的袜子，既吸汗也减少脚与鞋的摩擦，还可以用爽身粉保持脚部干燥。最后回家之后及时刷洗晾晒，保持鞋内干爽，远离真菌感染。守住这些细节，就能够在享受夏日轻便的同时，最大程度规避风险，守护足部健康。

0: 继续来看新闻。时间飞逝，如何留存难忘的记忆呢？四川乐山的廖翔有着自己的方式。廖翔是一家馄饨店老板，除此之外呢，他还有一个身份，乐山老兵公益志愿者。2011年到现在，他和近百名志愿者伙伴跑遍了成都、眉山、乐山，寻访了约590位参战老兵，收集了他们的手印。现如今，这些手印嵌在乐山市一条街巷的墙壁上。
1: 有399个老兵的手印，在采集的这些手印当中，有一个我印象深刻，他是右手的这个食指残缺了，那是老人在这个抗美援朝的战斗当中受伤。这位老兵叫邵一怀，是我们乐山峨眉山的一位老兵，当年他是一位机枪手，经历了很多残酷的战斗，老人已经去世了。这一位叫周天富爷爷，他是我们乐山绵竹的一位老兵，是一位炮兵的观测员，他曾经亲眼目睹当时的美军两架飞机来轰炸他们的观测所。老人这个去世过后，然后他的女婿把老人的革命军人书交给我们，然后希望我们带着这些老兵的遗物，在去讲解这些红色的故事的时候，能够让那些孩子他们有更真实的感受。小小的一张手印纸，它承载的是老人一生的荣耀与光辉。我们从2011年开始开展这个老兵公益，前后15年的时间，我们采访了约590位不同时期的参战老兵，其中咱们乐山本地的抗日老兵150位。在寻访老兵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去记录老人的口述历史，拍摄一些照片和视频以外，更重要的，我们就会为这个每一位老人留下这样一份手印，然后自己书写姓名、年龄、部队番号等信息。最开始的这个创意，就是因为当时看到一个新闻，芥川博物馆向全国征集老兵的手印，我的外公是一位中国远征军老兵，把外公的手印采集了送过去，然后我们就。

0: 想到为什么不自己留一份呢？所以我们就开始有意识的在寻访老兵的过程当中，把我们乐山老兵的手印保留下来。我个人是从2011年开始的，最开始我相当于是老兵家属，就看到很多同时代的老兵，听他们讲故事，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召和震撼，所以后来我就作为一名志愿者加入了这个公益团队，开始寻访和记录老兵。刚开始就很业余，然后慢慢的摸索，从不会到会。我们的电脑里面有超过100G的关于老兵的资料。作为一名志愿者，我能够把这件事情坚持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传承了当年的这些老兵的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那边也设计了一个称之为跨越时空的机长，通过这种形式，让我们去触摸这段历史，去致敬这些老兵。志愿者共同的努力，我们也是为了想让更多的人能够走进老兵，聆听老兵。我们目前会一直做下去，就是尽自己的能力继续做下去。
1: 399枚老兵手印，有的手掌伤痕累累，有的指尖残缺，手印上的每一道纹路都是硝烟的见证。馄饨要趁热，历史也怕凉，这是廖翔常挂在嘴边的话。对于他而言，卖馄饨加养家是日常，寻访老兵传承红色精神早已融入到了生活当中，成为了刻在骨子里的习惯。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各项赛事正在萍乡市火热开展，赛场上有一个年轻的身影成了大家的关注焦点，那就是00后小伙子李学钦。儿时车祸导致了他左腿高位截肢，而常年羽毛球训练不仅充实了他的生活，更磨砺出了坚韧开朗的性格，教会他坦然直面人生磨难。
2: 有人用脚步驰骋赛场，而他以热爱为足，奔赴梦想。他叫李学钦，是本届省运会羽毛球社会部萍乡队下肢残疾组的一名00后选手。14岁那年，他因车祸高位截肢，却没有放弃对运动的热爱。
3: 因为一场车祸导致失去了我的左腿这个位置。在那之前呢，我其实从小都有在接触篮球，因为失去了左腿嘛，就觉得我是坐不住的人。到大学呢，就加入了社团，然后开始结识朋友，然后每天一起打球啊，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刚开始我觉得最难克服的就是我左腿甲直这边可能一直压着我这边肉，什么会反复的起水泡，会比较痛。因为跑动没有别人方便，所以我就要用脑子去想要怎么能让别人没有这么好接到球。觉得站在羽毛球场上我会变得很自信，会更好的做自己。刚来到这里，我其实内心还是很平静的。我刚才我也打完了我的第一场比赛，站在场上我感到很兴奋，就不用在意那么多人的看法吧，你就做你自己就好了。我一定会加油。
1: 李学钦希望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所有残障朋友，运动不分界限，勇敢踏上赛场，人人都能够收获专属的快乐与光芒。很多人不知道啊，皖南山水之间有一个少数民族畲族。安徽省宣城市宁国云梯畲族乡是全省唯一的畲族乡，这里保留着原汁原味的民族风情与传统习俗，不仅有千秋畲族文化园、千秋观、云梯花溪谷、汤公山等知名景点，还有3月3歌会，这是畲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当天会举办梯田对歌、凤凰巡游、打铁花等特色活动。除此之外，畲族还有自己的传统服饰，主要特色体现在女性服饰上。女性服饰黑蓝两色，又开襟，衣领、袖口、右襟多镶有彩色的花边，被称为凤凰装。皖南的秀美风光和少数民族的文化相融合，来一个地方就能有多种收获。
2: 可能想象不到，在皖南群山深处藏着一个被凤凰守护的民族畲族。按照这里的习惯，女子都是翱翔九天的凤凰，她们传唱古歌，编织图案，将语言、文化和信仰世代相传。 每一帧纹样承载着山海传说，每一段歌谣回响着

0: 族有言，有衣无淫，不成盛装。少女出嫁，满身银饰皆是父母的祝愿。阿婆项圈沉如岁月，每一道痕迹都是时光的烫印。银器越戴越亮，正如奢人在岁月中遇见光芒。如今山峰裹着霓裳掠过时代的屋檐，古老的银扣继续在裙摆上守护畲族印记，悠扬的歌谣卷起欢快的舞步，讲述着千年的传承与热情。畲江人敞开怀抱，等你来感受那份属于民族、属于大山的真情与美好。
1: 胸脯给力，
2: 胸脯给力，
3: 胸脯给力。
4: 一载凤凰韵，隐藏父母情，少数民族文化就这样在皖南大地生生不息，代代流传。这个暑假有时间可以来这里看一看，解锁不一样的皖南烟火。健康早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不少人认为食物放进冰箱就能够高枕无忧了，瓜果、生肉、隔夜饭菜一股脑都放进去。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哈，冰箱并不是食物保鲜的保险箱，然后呢，存放的方式不对，比方说像什么生熟混放啊，切好的瓜果没有密封存放啊等等的不当操作，都容易诱发冰箱病。
5: 冰箱病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而是一种俗称，冰箱冷藏室在四度左右，只能延缓细菌的繁殖，杀不死细菌，冷冻才能抑制细菌的增殖。鼠伤寒沙门菌能在低温环境存活，而李斯特菌更能在冷藏条件下持续生长。食物在污染以后被吃进体内，易引发急性胃肠炎，出现发烧、腹痛、上吐下泻、浑身酸痛等等，这也就是大家平时所说的冰箱病。这几种错误的存放习惯一定要避开，否则容易患上冰箱病。生肉熟食、切好的瓜果混放，血水渗肉会造成交叉污染。食物不密封、裸露存放，沾染冰箱内的细菌。饭菜常温放置很久以后才放进冰箱。冰箱长期的不擦洗、密封条、隔板残留汤汁，会成为细菌的温床。在这里教大家几种食物的正确存放方法。生鲜肉、海鲜要注意密封装好，放在冰箱的下层，避免血水滴落。如果两天内没吃完，尽快的冷冻。剩菜熟食两小时内要密封冷藏，尽量在24小时内吃完。再次食用的时候要彻底加热。西瓜、哈密瓜等瓜果切开立刻密封，24小时内吃完，不要裸放冰箱里，用保鲜膜装好。绿叶蔬菜要用厨房纸吸干水汽包裹后，放入保鲜盒透气存放。最后提醒大家，冰箱别塞得太满，要保证冷气的流通。1到2个月要给冰箱做一次深度的清洁。婴幼儿、老人、孕妇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要少吃长期冷藏的食物。
4: 低温只能抑制细菌，无法消灭细菌。日常存放食材一定要牢记生熟分开、密封保存，定期清洁冰箱，才能够守住餐桌上的健康防线。您知道吗？全球每喝掉5杯抹茶，就有1杯来自贵州铜仁。这个曾经以白酒闻名的西南省份，正凭借梵净山路8.5万亩高标准抹茶基地和全球最大的抹茶单体精制车间，悄然成为全球抹茶版图上的超级玩家。今天跟随镜头一起来解锁这片茶叶逆袭出圈的硬核底牌。
6: 我是贵州抹茶，你可能在奶茶里见过我，在甜品上吃过我，连口红都想来点绿。没错，我就是那个让全球年轻人上头的绿。但你可能不知道，全世界每5杯高端抹茶就有1杯来自我的老家贵州铜仁。一片藏在云雾大山里的小叶子，怎么就成了世界货架上的显眼包？走，带你看看我的底牌。好抹茶的第一关是什么？干净，没商量。我出生在北纬27度黄金产茶带，天生高海拔低云雾零污染。

0: 细致。AI 管家24小时盯防虫情，禁用农药拉倒了156种，比国标还狠。遮阳网一盖，叶绿素锁死，每颗嫩芽绿的发光。连续15年，农残抽检100%合格，拿下欧盟、北美双有机认证。54个国家和地区随便闯，不干净我不出门。底子好还得够拼，全球单体最大的抹茶精致车间，500多项农残检测轮番扫，低温研磨起到1300目，什么概念？头发丝的1/10。2025年，贵州抹茶产销2500吨，我的老东家贵茶集团出口量全国第一，全球第二。以前高端抹茶靠进口，现在放我反向输出日本、欧美，这事儿我自己都不敢想。光泡水喝，太埋没我了。盒马上线1个月，抹茶系列销量涨300%，鲍师傅、沃尔玛抢着让他占 C 位。本土新茶饮，抹山级去茶山排队，尝到离谱。护手霜、面膜、粽子、精酿啤酒，文创周边，万物皆可抹。我把自己变成了全能选手，宋韵点茶体验店，单日游客破万。从暗吨卖的大宗茶，到暗刻卖的精致单品，这波身价升级，我自己都没想到。最后说说我的黄金使命，贵州26个区县10万多村民靠我端稳了日子，租金、薪金、分红，3份收入落袋。荒山坡硬是被我染成了金山坡，标准化抹茶茶园，每亩年收入直接翻倍，冲到3000元。政府还定了3年小目标，2028年建成20万亩基地，综合产值冲刺80亿。我这片小叶子肩上的担子，挺带劲的。生在好山好水，长在严苛标准，产在超级工厂，玩在全产业链，干净前茶，全球共享。我不只会泡水，还会泡出更多你想不到的惊喜，等着瞧。
1: 一片小叶子撬动大大的产业，带动10万茶农增收。相信这抹来自贵州大山的青绿还将解锁更多美食新可能，持续惊艳世界味蕾。继续来看新闻。每到闲暇时分，广东深圳不少市民都爱往深圳湾公园走，吹海风、看滩涂、打卡成片红树林。这片夹在摩天高楼与海湾之间的城市海上森林，早已是大家心目当中的宝藏绿地。可是最近呢，路过潮汐湿地片区的路人呢，却总能听见阵阵的伐木声。看着工人有序放倒一棵棵长势茂盛的大树，不少人呢当场疑惑不解，觉得这好好的绿树为什么要砍掉呢？原来这次砍伐非但不是破坏生态，反而是一场给红树林减负松绑的生态大整治。被清理的正是霸占本土红树生存地盘的入侵树种无瓣海桑。
2: 深圳湾畔传来阵阵伐木声，别误会，这不是破坏，恰恰相反，是一场生态修复。
3: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把这里面的一个外来的物种，比如说无瓣海桑，已经进行了一个清理，那么现在开始进行本土红树的种植。在清之前的话，它是被完全遮蔽在无瓣海桑下面的，然后那个根系也是几乎把整个水面都占满了。
2: 红树林是海岸线的守护神，抵御风浪，孕育生物多样性。但在深圳湾，外来物种无瓣海桑正大肆蔓延，大大挤占了红树林的生存空间。要修复红树林，靠自然修复是行不通的，必须要人工清理这些入侵者。
3: 通过无人机飞过去，我们就主要是看那个无瓣海桑有没有幼苗是没有清理掉的。适度的人工干预，促进它的真相演替。
4: 下面的话全是碎石的铺装面，后面的话机械就上不了，我们只能采取人工的话清理了。
2: 施工期间，他惊奇地发现有一只白鹭在清理后的滩涂觅食。 深圳湾红树林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至关重要的中转站，每年近10万只候鸟在此停歇。
3: 滩涂就有点像水鸟的就是餐厅食堂，共同去推动潮汐湿地退化环境的一个修复。我想做，我想试着参与，做完之后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会跟他们分享，那慢慢他们其实也在改变他们的想法，就觉得这件事情很有价值。
2: 作为城市望向自然的窗口，深圳各高校的学生自发参与进来，为潮汐湿地公园打造更多自然教育科普装置，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和爱护水鸟。
5: 喝完的饮料瓶可以把它扔在我们饭堂门口的蓝色垃圾桶里，运输到深圳湾潮汐公园，然后做一个拓印的装置。
3: 在城市当中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话，其实最离不开的就是公众的支持。我们修复项目的这个经费也是公众一分一分或者是1块钱1块钱就捐赠到我们修复项目里面去的。
2: 经过近10个月的生态改造，这片潮间带湿地焕发新生，本土红树丰富至28种。
3: 我会认为人也是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部分，就城市不单只是人的家，它其实也可以是动物的家。
2: 潮起潮落间，这条海岸线见证着城市的日新月异，而城市中的许多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片海上森林。
1: 科学养护，分清物种，尊重自然规律，才能守住长久美景。而这场湿地焕新也会成为深圳生态保护路上一段接地气儿、有温度的生动印记。前段时间，江苏宿迁一家炸鸡店的老板吕小芳因为母亲突然病重，不得不闭门歇业，全心照料。于是他便在门上简单地贴了一张母亲病重歇业一段时间，敬请原谅的字条。没想到很多熟客和路过的市民在看到告示之后纷纷停下脚步，在纸上留下早日康复、祝一切都好的暖心话语。这些来自陌生人的善意给了吕小芳无穷的力量，也让她在低谷中看见了希望。
6: 俺家熟客很多，因为我跟他们就是就有时候就跟朋友一样，但我没想到他们有这么暖心的留言，我当时都激动了，大哭了一场，实在也感动，实在也暖心，实在也感谢，在精神上给了很多就是那种安慰和力量那种，所以我就给他给裱起来了，留做纪念，想到这个就会心里暖暖的。其实只要你真诚真心对待客人，顾客也是会真心对你的。
1: 一张红纸，几行黑字，本是寻常不过的歇业告示，却因陌生人的善意书写，化作一座城市温暖的风景。现如今，吕小芳将那张写满祝福的告示精心装裱，挂在店内最显眼的位置。她说，这不仅仅是一份纪念，更是一份提醒，提醒自己曾经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毕业了，有人奔赴山海旅行，有人定格青春合影，而浙江遂昌高三毕业生黄可一却选择了一种最特别也最温柔的毕业仪式感。他剪掉留了多年的及腰长发，干脆利落地剃成了光头，将它们全部捐献给了因化疗脱发的癌症患者，用来制作假发，用一种不留痕迹的方式给自己刻下了一个难忘的毕业印记。
7: 是在比较小的时候就已经接触到了可以把自己的头发捐献给那些癌症患者来做假发的这样一个公益活动。在高中结束之后，我去剃了光头，并且把我剃下来的头发选择捐赠出去，既是满足了我自己一个小的愿望，也算是力所能及的帮助到一些有需要的人。
1: 头发还会再生长，发自内心的温柔与同理心恰是青春最珍贵的勋章。与人为善，传播践行力所能及的爱心，这就是黄可一选择的毕业成人礼。
8: 您好，观众朋友，这几天我省各地的热力值居高不下，多地的体感温度直冲40度以上。今天我省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多地继续全天桑拿模式，户外仿佛大蒸笼，走出空调房直接进入桑拿房，闷蒸感十足。预计明天开始到7号，淮河以南地区将会多阵雨或雷雨现身，而淮河以北还是继续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之后8号到11号

受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我省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淮河以南局部有暴雨。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重视疾病预防，规范慢性病管理，并掌握基本的应急自救互救的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健康。来看预报：合肥晴，36到26摄氏度；淮北晴，38到26度；亳州晴，38到27度；宿州晴转多云，38到26度；蚌埠晴，35到26度。阜阳晴，38到27度；淮南晴，35到26度；滁州晴转多云，35到26度；六安晴转多云，35到26度；马鞍山晴转多云，36到28度；芜湖晴转多云，36到28度。宣城晴，35到27度；铜陵晴，35到28度；池州晴，36到25度；安庆晴转多云，35到27度；黄山市晴，39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晴，33到23度。天柱山风景区晴，33到24度；凤阳廊巷米谷晴转多云，35到26度；天堂寨风景区晴，35到25度；八里河风景区晴，36到26度；合肥晴，36到26摄氏度。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4: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6: 好，好。
7: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8: 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9: 胳膊不能动。
7: 技术精湛，
8: 我是医生，
7: 再多一分关切。
10: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1: 家里电箱坏了。
10: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7: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1: 小心点儿。
7: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2: 快带孩子离开。
7: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3: 很好。
7: 多一分快乐。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山林撼动，川流荡波，五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

青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补景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补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梁延顺主持并讲话。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进我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侨务工作提质增效，梁延顺主持并讲话。今年上半年，安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实现稳健增长，增速均位居全国第6。致敬高温下的坚守，安徽各地加强防暑服务保障，为一线劳动者送去丝丝清凉。完美运动会系列赛事激战正酣，加速体育与商圈融合，激发消费新动能。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和7月24号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进一步提高管党治党的精准性时效性。会议强调，要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抢抓国家宏观政策机遇，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深入挖掘内需潜力，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围绕国家6张网加快项目规划建设和协同布局。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

0: 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巩固外贸外资良好势头。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深入推进政治建军，着力提高备战援战能力，加强军地战略规划统筹，政策制度衔接，资源要素共享，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贡献安徽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审议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强化五育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有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更好凝聚侨心，汇聚侨志，发挥侨力。要强化思想引领，做好重点侨团和代表人士工作，夯实团结奋斗根基。要围绕工作大局，在科技创新、对外开放、文化交流等方面充分发挥侨务资源优势，助力安徽高质量发展。要深化为侨服务，创新侨务工作思路理念、政策举措、方法手段，用心用情为侨解难题、办实事。要加强党对侨务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格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建强侨务干部队伍，为新时代侨务工作提质增效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论述，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深化服务领域改革开放，培育更多完美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近日，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召开，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秦卫国出席会议并讲话，范富忠主持会议，田云鹏、宋文娟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准确把握新形势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形态特征规律，持续保持高压震慑态势。要迅速掀起强大攻势，提升线索核处质效，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组织领导，细化督导举措，加强宣传引导，凝聚工作合力。
3: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1,552.8亿元，同比增长17.1%，比一季度加快3.9%，总量居全国第五位，增速居全国第六位，实现利润总额1,617.4亿元，同比增长59.9%，比一季度加快12.5%，总量居全国第九位，增速居全国第六位。
4: 上半年，安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增速比全国高10.6%，利润增速比全。

0: 国高41.2%，盈利空间进一步打开，既凸显了安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韧性与活力，也说明全省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降本增效举措扎实，有力有效。
1: 具体来看，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攀升，推动电子信息行业利润爆发式增长，成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高位运行的重要支撑。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是最大亮点。此外，安徽汽车制造业加快从规模领跑向价值引领转型，利润增长明显高于产销量增长。总的来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利润率为5.1%，较上年同期提高1.3%，表明安徽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显著改善。今天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安徽站主题采访活动在合肥启动。来自中央媒体、兄弟省市媒体、省直及有关地市媒体的150多名记者，将聚焦科创成果落地主题，用心用情行走江淮大地，感受这片热土日新又新的蓬勃气象。
2: 近几年的安徽省新兴产业和外来产业发展非常迅速，取得成绩也是举世瞩目的。中宣部这次将安徽作为活力中国调研型的一个重要一站，也充分肯定了产业的发展成绩。路线的安排充分体现了安徽省新兴产业和外来产业的一个发展成绩和特色，安排得非常合理，也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1: 创新是安徽的金字招牌、金色名片。在为期6天的调研中，记者团将深入合肥、六安、蚌埠、芜湖、池州，走进重点实验室、科研院所、科创平台和高新技术企业，感受科技创新迸发的澎湃动能，触摸科技产业融合的强劲活力，见证改革创新涵养的优良生态，用笔墨和镜头全景展现安徽砥砺奋进、蒸蒸日上的时代脉动。
3: 我这次走的是从合肥到芜湖再到池州，这次采访的这些企业它也是紧扣了安徽的产业发展和布局来的，所以都是我们比较重点关注的领域。我们应该是以一个小切口这个角度去看这些企业的发展。
4: 安徽这两年发展可以说是跨越式的发展，是一个科创的高地。我这次主要关注的领域是具身智能，包括新能源汽车。那接下来呢，我也会深入调研，采写一批能够反映安徽近年来高质量发展的稿件。
5: 烈日炎炎，在安徽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和民生服务一线，劳动者们挥洒汗水，默默奉献。与此同时，从防暑保障到驿站服务，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关爱高温下的劳动者。
6: 我现在是在晋湘青台高速河西北改扩建项目的建设现场，现在是下午的2点半，此刻呢，室外温度超过了34摄氏度，而在我身后，工人们正在对路面进行沥青的摊铺作业，摊铺后的路面呢，温度达到了150摄氏度，整个作业面就像一个大火炉，而工人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坚守岗位，全力以赴地推进项目建设进度。
1: 烈日炙烤下，施工现场热浪蒸腾，对沥青摊铺而言，这种常人难耐的高温酷暑恰恰是保障施工质量的黄金窗口期。
7: 夏季高温季节正是摊铺沥青的时候，每天摊铺前后场加起来的话大约在70-80人左右，每天大概铺在800米左右，错开高温时节。现在中面层摊铺完成80%，争取在8月底完成保通任务。
1: 河西北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约23公里，起于蚌埠市怀远县大刘颖枢纽北侧，止于蚌埠互通北侧，与已通车的河西南段相接，设计时速120公里。项目建成后，将畅通皖北地区的南北交通主动脉，强化皖北地区与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的互联互通。在甘甸入浙长江大跨越段北岸跨越塔的电网建设现场，施工人员齐小波正与同事在百米高空开展作业。像他们这样坚守在高温下的建设者，安徽段建设现场有近1000名。
8: 像目前这个塔高，我们爬上去需要40-50分钟。最近天气很热，塔上的金属构件晒得烫手，要不了几分钟，整套工作服就会湿透。一天干下来要喝6-7瓶水。我们希望能够早日完工，保障千家万户的用电安全。
1: 甘甸入浙是国家“十四五”重点输电工程，在安徽境内全长466公里，铁塔960基，其中长江大跨越段全长2.256千米，是甘甸入浙工程贯通的关键控制节点。面对高温天气，

0: 300多名高温作业的建设者送来专场慰问演出。
1: 总工会和项目部不仅持续送来防暑物资、清凉饮品，保障我们高温作业安全，今天还将慰问演出送进现场，实实在在的防暑关怀，让我们身心都倍感慰藉。
0: 送清凉暖一线，合肥、蚌埠、阜阳、安庆等地爱心驿站配齐防暑物资，为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撑起遮阳伞，送上清凉风。
2: 通过包材之后呢，出汗多，那人也容易头晕。那像送完单子之后呢，我们都会进入驿站，吹吹空调呀，然后像手机充会电，喝点凉水缓一缓，那体力也能很快跟上恢复。
3: 发动了小区10家爱心商户和居民共同参与，我们社区志愿者每天在歇脚驿站熬制绿豆汤、酸梅汤、柠檬水这些降温饮料，让新业态群体和户外劳动者感受到社区的温度。
0: 迎战高温，守护民生，安徽各地无数劳动者坚守在一线，保障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转，用汗水诠释奉献。
4: 暑期到来，安徽各级团组织持续推进共青团伙伴计划，在全省各地开设暑期爱心托管班，解决家长假期看护难题，充实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5: 走进滁州市南桥区的这个社区爱心托管班，一堂中医药文化课精彩开讲，孩子们聆听志愿者讲解雏菊栽培历史与药用价值，动手研磨药材，装填香囊，体验传统中医药文化，在动手实践中收获成长。
6: 爸爸妈妈每天工作都很忙，但是这个暑假在这个托管班，我学到很多知识，也增长了见识。开学以后，我要把雏菊的文化知识讲给同学们听，让更多人了解雏菊。
5: 除了中医药特色课程之外，社区还精心打造了作业辅导加特色活动双轨并行的托管模式，从非遗传承到经典诵读，从阅读分享到劳动体验，孩子们在沉浸式互动中尽享缤纷多彩的暑假生活。
7: 今年暑期，我们南桥区与全市其他各县区同步启动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已累计服务青少年1800人次，构建起作业辅导加特色活动加本土文化浸润的多维课程体系，把托管班打造成家长放心、孩子开心的成长加油站。
5: 清暖相伴，卫心护航。黄山市立足辖区资源特点，充分利用社区图书馆、小微产业园等场地，多点布局爱心托管课堂，方便不同群体就近参与。目前全市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暑托班点位达到105个，首次实现县区全覆盖，累计为2600多人提供公益托管服务，切实解决家长暑期看护难、监管空的难题。
8: 平时工作都比较忙，孩子暑假期间在家也没有人看管，一直都是我们心中最大的难题。共青团开设的暑托班有专业的志愿者在这里教学，课程也非常丰富，管理也特别的规范，解决了我们心头的一个大难题。
5: 为了进一步把托管服务办好办实，共青团淮北市委提前摸排群众需求，面向返淮大学生招募了100多名志愿者，分批开展岗前培训。各托辅点围绕思想引领、阅读辅导、兴趣培养、安全自护四大方向，推出了语言表达、趣味手工、科学实验等特色课程。
9: 依托是青少年共主阵地，在全市一线三区设置了24个育人新芽爱心托辅班，就近就便开展托管服务。目前已经有200多个孩子在这里实现了有人管、有事做、有收获。
5: 宣城、芜湖、蚌埠、安庆等地也积极行动，统筹整合多方资源，依托青年之家、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开设了各具特色的暑托班。截至目前，2026年暑假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覆盖全省16个市、104个县市区，设置爱心托管点位400多个。
10: 连日来，完美运动会系列赛事激战正酣，各地因地制宜推进体育加商圈融合，以赛事聚拢人气，激活消费新动能。
5: 篮球赛场燃动江淮，挥臂 A 掀起全城观赛热潮。近日，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第9轮比赛全面开打，在蚌埠市奥体中心体育馆，蚌埠队与宣城队的比赛吸引了大批球迷到场助威。
11: 专程来蚌埠看这场挥 BA 的对决，体验非常棒。那借着这次机会呢，我们还打算

0: 去尝尝蚌埠的特色美食，打卡蚌埠的美景。
1: 通过这样高水平赛事的举办，进一步丰富市民体育文化生活，带动体育消费和城市文旅融合发展，让更多的人感受篮球魅力，爱上体育运动。
2: 据了解，挥臂 A 常规赛将持续到9月下旬，后续季后赛总决赛将接续上演。作为安徽省独创的特色群众体育赛事，挥乒赛则聚焦全人群、全年龄段，设置少儿组、公开组、家庭组、社区组，让普通群众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真正实现体育赛事就在家门口。
3: 我觉得家庭组这个比赛挺新颖的，然后也是第一次参与，然后能带着我的儿子和侄女一起参加比赛也挺开心的。
4: 技战术的水平各方面的观赏性较以往的比赛呢有大大的增强，精彩的比赛，既满足了群众观赛的需求，也展现了我们乒乓球运动蓬勃发展的水平。
2: 挥乒赛省级联赛将持续到8月29号，9月份将举办全省总决赛。挥乒赛的部分赛事还打破了传统体育场馆办赛的局限，将赛事融入商业场景，打造观赛加购物一体化消费场景，将体育赛事流量转化为实体消费动力，切实释放体商融合赋能效应。
5: 挥乒赛办得特别好，很接地气，不光看比赛免费，赛场直接设在商场里，看完精彩的比赛，顺带可以和家人在里面吃吃饭、购购物，休闲娱乐一下。
6: 这次挥乒赛落地在我们商场呢，提升了商场周末的一个人气，也进一步拉动了各个门店的成交。
2: 接下来，挥臂 A、挥乒赛、挥羽赛将持续开展多轮比拼，全省各地也将积极拓展赛事消费联动场景，不断释放体育引流、商业增收、全民共享的叠加效应，让完美运动会成为拉动消费、赋能民生的特色体育名片。
7: 首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的电视剧《种墨园》近期相继在央视一套和安徽卫视黄金档播出。剧集凭借细腻的镜头叙事、扎实的剧情内容、浓厚的徽风晚韵与厚重的文化内涵，收获了广大观众的好评。
2: 电视剧《种墨园》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为叙事核心，讲述了两代人在新时代守护千年技艺、振兴一方产业的动人故事。全剧深度融入宣纸千年历史文化，生动演绎古法造纸技艺与新时代发展潮流的交融碰撞，全方位展现宣纸非遗技艺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之路。
8: 电视剧《种墨园》深刻挖掘了以宣纸为核心的文房四宝千年文化底蕴，将纸寿千年、墨韵万变的非遗技艺与徽派建筑、皖南山水融为一体。这部电视剧实景取自于泾县百年古宅的种墨园，它的寓意在于播种笔墨，传承文脉。
9: 这部剧最可贵的一点是没有把非遗传承拍成刻板的刻谱，而是做到了守正创新、古今相融，让普通观众看懂了一纸传承千年文脉的厚重。
10: 作为一部扎根安徽本土的现实题材剧，《种墨园》把非遗传承、乡村振兴、基层治理融为一体，水墨美学镜头极具东方韵味，人物群像鲜活真实。它证明本土优秀文化不是尘封的历史，而是可以持续生长、不断创新的宝贵财富。
2: 《种墨园》全程扎根宣城市泾县实景拍摄，细腻还原捞纸、晒纸等百余道古法宣纸制作工序，细腻刻画手艺人择一事终一生的坚守，让各界群众深受触动。
11: 剧本不喊口号，很真实，踏踏实实讲故事，让观众真正的感受到宣纸人的坚守与不易。
6: 以前只知道宣纸纸寿千年，看完《种墨园》这部剧才明白这四个字背后是多少道工序、多少代人的坚守。
2: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随着电视剧《种墨园》的热播，核心取景地宣城市泾县借剧出圈。剧集播出以来，全县累计接待游客320.72万人次，文旅综合收入16.5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84.6%、38.3%。
12: 电视剧成功打造影视 IP， 塑造了差异化文化标识，也激活了文化资源，良好的观剧口碑与文化认同，让线上流量转变为线下源源不断的游客打卡，促进了文化传播与乡村振兴。

0: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1: 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出口中间品1960.3亿元，同比增长41.8%。这些用于生产其他商品的零部件和半成品，六月份出口规模突破月度历史新高，连续11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再担保业务748.5亿元，在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完成备案的再担保业务规模723.3亿元，位列全国第三。安徽近日印发通知，明确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产品范围，增加吸油烟机、家用灶具、含集成灶、净水器、干衣机四个品类，对消费者购买上述四类产品，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广电总局办公厅近日联合公布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安徽省欢乐芜湖周末剧场打造文化惠民新生态，黄山市村落徽州文化特派员制度实践，把优秀文化直接种到基层去入选。七月份，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76820辆，同比增长23.3%，其中出口202533辆，同比增长70.1%，连续5个月刷新中国汽车单月出口记录，成为中国首个单月出口破20万辆的车企。8月2号，第二届老年人智力运动会在滁州天长开幕，比赛设置象棋、围棋、桥牌、竞技麻将、扑克牌五大竞赛项目，赛程为期2周。近日，安徽省桨板公开赛在宣城宁国落幕，赛事包含200米冲刺、长距离耐力、双人板、四人龙板等多个竞赛项目，来自长三角地区近200名桨板爱好者参赛。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阿姆，佳佳，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三集，楚王问鼎。
2: 武真，
3: 大王万岁！大王万岁！
4: 启禀大王，布阵完毕。
2: 出发！
3: 是。
5: 大王，楚国有觊觎王权之野心，如今他们将大军开拔到城外驻扎，明显是在向我们示威啊。
4: 楚国一路打了胜仗，野心越来越大，北方诸国也跟着虎视眈眈，形势与我们不利。
5: 大王，我愿面见楚庄王，以慰劳的名义前往探探虚实。
4: 可

0: 楚王。
1: 你们是何人？
0: 楚王，我们是来寻找楚大鼎的。
1: 大胆！你们可知鼎是礼之重器，周朝天子才能拥有九只鼎，而楚国国君的我才能拥有七只鼎。你们凭什么要寻鼎？
2: 楚王啊，我知道你也想拥有九只鼎，问鼎中原，雄霸天下。
1: 嗯，是又如何？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如今我楚国实力大增，已成春秋霸主，难道不配拥有九只鼎吗？
2: 好，楚王有这雄心，这才是我们楚人的气魄。